0: 蛤蟆，大家少看到一个小秘密，嫩姜切片放在这里，
1: 片汤。
0: 好，哎，所以就是
1: 对，
0: 一根丝瓜配好几个豆皮。
1: 对，
0: 这个豆皮不是那个炸过硬的哦，是这种软的这种豆皮。
1: 但是我等一下要下去煎。
0: 好，然后再加
1: 蛤蟆，
0: 大颗的蛤蟆，不是那种那个。喝酒的那种放酱油那种小颗，我们小都是这种蛤蟆。蛤蟆是先吐过沙了，对吗？
1: 哦，吐了
0: 。先帮你们把沙给吐了。一样，鹅油下锅，不用开大火哈。
1: 大火。
0: 鹅油下锅之后，
1: 豆皮
0: 先下去煎。
1: 对，
0: 这样算煎啊，一点点油的叫煎。文平嫂很少做炸的东西，因为文平嫂喜欢少油。五片豆皮，六片豆皮，
1: 被困掉了，
0: 我不相信。超长的筷子又出场了。嗯，这个是生的吗？你要给它煎熟哦。
1: 不是，它这个应该是生的，我也不知道。
0: 但是闻起来有一种清香的感觉了。
1: 对呀、啊、对呀、啊，看起来较香啊。哦，
0: 所以是为了欠汤。
1: 哎，较香，
0: 脆脆的感觉。
1: 对。
0: 而且下去煎一下下，文平嫂就翻面了。
1: 对
0: 对。煎一下下，它就已经变色了哎。
1: 它变色，对呀、啊。嗯。因为安尼用了，给等一下煮吼，嗯，它比较快暖。哦，
0: 嗯，是为了它不会比较烂，
1: 对，
0: 是为了让它固定硬硬的。
1: 对对。哦，啊，你如果有的在减肥，可以这个当面吃。嗯，
0: 它可以当减肥圣品。但是文平嫂怎么会想到豆皮要跟丝瓜配在一起？每次问他这一题，他就是回复我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因为通常我们丝瓜都是直接跟蛤蜊一起炒，你就去外面点的快炒店就是丝瓜跟蛤蜊，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加入一个豆皮，是不是很妙？
1: 因为这个豆皮有的人就现在很流行减肥，对不对？嗯，啊，所以豆皮以为弄把它弄下去就等于
0: 饭了，
1: 对对对，等于面。
0: 等于面，
1: 对，
0: 就是文平嫂怕你们吃不饱，丝瓜加蛤蜊之余，再加上豆皮，
1: 对。
0: 但是这不是恶搞的，我们出来看一下口味好不好吃。这一道菜等于是有青菜又有主食了，
1: 对对。
0: 要煎多久？
1: 快好了，
0: 就是它煎到。变成脆的，
1: 有一点像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就可以，你看，
0: 有一点焦焦了。
1: 对，两面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其实也没有煎很久啦。
1: 不用不用，嗯，这样就可以了，嗯，就可以了。
0: 有一种那个烧饼的感觉。
1: 对啊，
0: 确实是第一次见到，丝瓜跟豆皮炒在一起。哎，素食店好像有丝瓜跟豆皮炒在一起。
1: 素食店有
0: 有哈有吗？
1: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吃过素食店，我很不去啊。
0: 啊，所以你这个是自己凭空想象的？
1: 对呀、啊，
0: 对呀、啊，都凭空想象。
1: 哦，过来，
0: 过来，
1: 乖，丝瓜。
0: 夏天的菜就是瓜类，各种瓜就是夏天的蔬菜，所以我们吃料理，文平嫂煮料理都要丢席，吃当季的食材。丝瓜要削皮，

0: 现在丝瓜都这么大只哦、喔。
1: 对啊。嗯，
0: 我们平常削丝瓜也是手起刀落，不犹豫不啰嗦。丝瓜可以放很久吗？
1: 不能。
0: 嗯，所以丝瓜还是容易坏的东西，买了就要现煮。
1: 不用现吃，可以放一两天。
0: 一两天也是很短的。
1: 你知道吗？嗯。丝瓜一个烘开哦，给足贵的哦。哦。嗯。嗯，哎，一斤50块，贵啊。
0: 台风天什么菜都要变好贵。
1: 对，以前还没有红菜的时阵哦，那青菜一百外就那300外，现在不是每个都要称。
0: 一斤多少？
1: 对，然后那天我买它，它写了300100块，我心里想，哦，安尼发小，结果这有人买一点点，
0: 价格不变，把量缩小，
1: 对，少很多。我讲啊，这变成买200才可以，200把才可以煮的、啊，
0: 可以，对，
1: 对啊。
0: 削完皮之后，
1: 我们切一下。
0: 对半再对半，切一个四分之一。哎、欸，滚刀式切法哎、欸，不是切片哎、欸，跟正常一般我们想的丝瓜切法不一样。
1: 因为我们煮这个有一点汤啊。嗯。啊，你如果是用那个切片吼，很快软，会吃不到丝瓜。哦。所以你用这个滚汤哦。哎、嗯，看起来靠我们家，
0: 所以是要切大块的丝瓜。
1: 对对对。
0: 其实一根丝瓜也是蛮多的。真的切很大块哦。嗯。
1: 你唔惊人家？嗯。
0: 这么大一块。很大块，很大的量，一根丝瓜全下，
1: 然后再来
0: 刚刚煎过的豆皮
1: 切丝，
0: 这次就是乖乖的切丝了。
1: 对，
0: 我们刚刚是煎了6个豆皮，那如果没有要吃那么饱的，其实不用放那么多豆皮，
1: 很秀哎，对，
0: 有，
1: 很秀，
0: 可是蛮香的耶，我有闻到那个豆皮香哎，
1: 所以煎起来比较好吃。嗯，
0: 所以其实这个也蛮容易坏的，这个也蛮容易坏的，嗯，买回来就要马上煮了。
1: 对啊，
0: 那还有另外一种豆皮，那种火锅豆皮，你怎么不用那个炒？
1: 不一样。火锅豆皮是硬的，
0: 那个你就不用煎啦，一来就已经是硬的啦。
1: 对呀、
0: 啊。啊，这样下去不好吃吗？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文平嫂有一说一，没有做过的就不知道。他不会硬跟我扯一些炒菜逻辑。
1: 礼拜三请客，我都在想礼拜三要煮什么。
0: 每一次请客都要来想到底要煮什么样的料理，因为有一些客人是第一次来，有一些客人是已经来过2-3次的，
1: 对，
0: 那又希望他们都吃到不一样的料理，当然对新客没有差啦，对熟客就想让他们吃到很特殊的料理，可是那就会有一些非常好吃的东西新客人吃不到了，所以每一次只要要请客，我没想到现在80岁了还是非常频繁的在招待贵宾们，因为料理太好吃了，大家都会要来吃，
1: 都喜欢来啊，
0: 都喜欢来啊，对，好，所以切完了也是如此大的一盘，
1: 对。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500。 28

0: 0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好，那我们先
1: 刚刚的油先把嫩姜丢下去。哦，我们平常放蛮大量的油，
0: 不用太多油。
1: 为什么这次用姜啊？为什么不是用蒜，用姜？
0: 没有没有，那个我跟你讲哈。

0: 但是妈妈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躲了这么多次，还是有一次躲不过。先到丝瓜，妈妈们会觉得丝瓜配姜是常事，但我们真的不知道丝瓜就是要配姜。这道菜是蛮危险的，丝瓜放进去之后加1/3杯水，
1: 对，
0: 然后盖起来，
1: 因为丝瓜也遭罪者。
0: 哦，丝瓜会出水。
1: 对，
0: 那你又加水，水不就更多了吗？
1: 因为等下蛤蟆还这个。哦，
0: 所以一般我们煮丝瓜是不是都要焖？
1: 对，
0: 然后它就会软掉。
1: 对，
0: 但是怎焖到什么程度你觉得熟了？
1: 自己看呢、啊。
0: 是不是你说嘛？
1: 对啊，
0: 跟文凭小学做料理就是一种意境，都是凭感觉的，知道吗？
1: 对啊，
0: 但是步骤真的都非常简单，真正要做到像文凭小这么好吃，我觉得还是要经验，就自己喜欢什么料理要怎么拿捏，什么口味还要花时间慢慢调。目前锅子里就只有姜跟水跟丝瓜，大块的丝瓜，大火煮哦，现在是大火哦。
1: 嗯，等一下可能要用大碗，大的碗公，
0: 又要大的碗公呀。嗯，
1: 然后这个
0: 这样就好了。
1: 还没，还要炒。
0: 就是刚刚其实只有焖一下下，豆皮就丢进去了，
1: 对。
0: 然后现在有一点像炒面那样子，
1: 对对对，
0: 把它们混在一起，
1: 让它跟丝瓜，
0: 很神奇耶，豆皮把水给吸了耶，
1: 对，会吸啊。所以等一下还得，不过还要放一点水。
0: 好神奇哦，怎么会想到丝瓜要加豆皮？我还是搞不懂。
1: 对。
0: 但是目前的味道是丝瓜的味道取胜，我目前只有闻到丝瓜味，豆皮还没闻到味道。
1: 豆皮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0: 而且我刚刚也闻到一种煎煎香香的感觉。
1: 对，只有香，你现在去煎才有那个香味啊。嗯，你看丝瓜，
0: 对，
1: 都差不多。对啊，丝瓜，
0: 这样就差不多了，
1: 跟刚刚不一样，你感觉到有没有？
0: 就比较湿，
1: 对、啊，
0: 我真是没感觉到，我看不太出差别。
1: 刚刚硬硬的，现在软起来了，有没有？
0: 有。
1: 对啊，
0: 这个有。白白的部分变湿湿了。
1: 对对对。
0: 变浑浊了。
1: 对。嗯，小火再焖一下。

0: 样，等一
1: 下，然后关小火，
0: 等一下放蛤蟆下去，
1: 这样子焖的目的是什么？熟吗？
0: 对，让它熟啊，
1: 让豆皮熟，
0: 让那个什么
1: 丝瓜
0: 熟，因为豆皮煎料已经是熟的了。
1: 哦，所以是为了让丝瓜更软，
0: 对，
1: 不是要让丝瓜跟豆皮的味道合在一起，
0: 也是要让它合在一起啊，啊，只是豆皮本身已经刚煎的已经是熟了，对啊，
1: 所以焖着还是为了要让丝瓜变软，
0: 对对对，
1: 像它这样一直滚一直滚，把水都滚完了，
0: 不会
1: 不会，
0: 丝瓜会跑水出来，
1: 但是丝瓜的水是甜的呢，
0: 对啊，你看。丝瓜水跑出来，
1: 这个汤汁变白白的了。
0: 对呀、啊，嗯，
1: 其实也没有焖很久，哎，焖一下就打开了。
0: 嗯，差不多了，你看，
1: 差不多了，软软的了，
0: 软软的。
1: 对，
0: 再焖一下，
1: 拿汤匙下去搓一下就知道了。
0: 再焖一下，焖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的哈。嗯
1: 嗯，看起来是熟了。
0: 嗯，熟了熟了。
1: 那我们还有蛤蟆、啊。
0: 哎，我看蛤蟆。
1: 原来蛤蟆是最后最后的最后才放，
0: 对对，最后放下去，
1: 随意丢。放下去还是要炒一炒，
0: 对，
1: 应该说搅一搅吧，
0: 对，然后再盖起来，
1: 又把它盖起来，嗯，大火还是小火？
0: 这样子中火，
1: 中火，
0: 嗯，我们现在就等那个蛤蟆。
1: 打开，
0: 对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我们有做过一道那个炒蛤蟆，
1: 哎、
0: 我们
1: 有
0: 做过炒蛤蟆，
1: 嗯，
0: 就是文片炒炒蛤蟆其实是挺费工的，但是因为挺费工出来的蛤蟆非常好吃，大家如果喜欢吃蛤蟆的话，可以去挑那一集来看。
1: 你知道昨天不是老板的生日吗？
0: 嗯。
1: 我们去吃那什么快炒，有没有？
0: 快炒。
1: 然后姑姑说她那个蛤蟆就这一点哦，她吃她这比较小
0: 啊、小的那个。
1: 就上次，老板就跟姑姑讲，差不多你妈妈好吃。
0: 不能比啊，你那个公是哇，你它是一颗一颗的在捞蛤蟆出来的，那外面炒菜它当然是，你看现在要一个一个打开，外面炒菜当然是以经济为主了。老规矩，蛤蟆还是一颗一颗捞出来。
1: 对，
0: 对，把火再调小一点。
1: 对，
0: 嗯，这个对，绝对不会让蛤蟆多捞一分钟，第一时间就要救援。其他的，丝瓜跟豆皮还放在里面继续炒，
1: 对，让它去滚。先把蛤蟆拿起来，
0: 先把蛤蟆救出来。
1: 对对。
0: 哎、欸，那这一道也可以变成汤哎。
1: 嗯，对呀、啊。
0: 哇，你如果看到这蛤蟆每一颗都是饱满、胖胖的，那汤汁都收在那个蛤蜊里面，
1: 对，
0: 都没有跑出来，完全不浪费。
1: 对、啊。
0: 还没打开，
1: 还没，等一下，这要开了，
0: 对，
1: 这个要开了，开了，
0: 打开了，慢慢的打开了，
1: 对，
0: 这跟那个烤蛤蟆一样，一个每一个打开，然后汤汁就流出来，
1: 对，
0: 文明嫂就在它汤汁流出来之前就已经把它捞出来了，
1: 对，嗯，
0: 开了开了，这个也开了，大开了，这个也开了。瞬间关小火，
1: 可以了，
0: 全部都开完了，
1: 来了，
0: 好了，蛤蟆全部救援完毕，
1: 对，然后我们放盐，
0: 这个时候才来加姜酱，
1: 对，
0: 嗯，把蛤蟆
1: 把它转小火，
0: 把蛤蟆救出来之后转小火，
1: 对，
0: 然后加盐巴跟高纤，
1: 嗯，
0: 适量，看自己喜欢。

0: 其实文明角加完咸蛋之后，它就只是搅一搅，
1: 好了，
0: 就算调味、嗯。好，要出锅了。为了画面好看，蛤蟆要在上面，所以出锅前要先摆盘。放着吧，那太重啦。
1: 这样子不要紧。
0: 你看，每次要请客，请十个、十四个，这个桌子最多可以放到十四个人。其实我们很常用这样子的那个盘子在装料理，然后我们小就是这样，逐渐手臂的肌肉有多壮。
1: 对，好了。
0: 顺道一提，文平小每一周去重训两次。好，然后蛤蟆在
1: 对
0: 淋在上面，铺一个漂漂亮亮。
1: 嗯，就很漂亮。
0: 对，
1: 就这样，可以了。好了，
0: 试吃一定要有豆皮加蛤蟆加丝瓜。
1: 嗯，还有豆皮。
0: 豆皮，这到底？
1: 淋了一点汤。
0: 这个的混合，我真的是。
1: 第一次，
0: 真的是闻所未闻呢。我觉得我会烫到，
1: 小小本本呢，
0: 本本呢，
1: 你笑，嗯，
0: 丝瓜好鲜甜哦。
1: 对呀，
0: 它除了丝瓜本身鲜甜，再加上蛤蟆的
1: 鲜甜，对。
0: 再吃最没味道的豆皮，
1: 好吃吗？
0: 好好吃哦！这豆皮简直太好吃了，比我们吃那种外面吃的那个面不是都会调料吗？嗯，这豆皮完全就把丝瓜跟蛤蜊的味道吸进去，哎，
1: 吸进去哦，
0: 太好吃了！再吃这个保证好吃的蛤蟆，嗯。嗯，新鲜好吃，
1: 好吃哦，
0: 太好吃了。这不止下饭，下面什么都可以吃，都可以配，太好吃了。回去一定要试着做一下，虽然有点麻烦，但是解决一餐这一道就够了，真的，真心不骗。
1: 你说减肥就这样吃就饱了、啊，
0: 真的又饱又不会胖，而且蛤蟆又富含女性荷尔蒙，又变很年轻。那我们今天的丝瓜炒豆皮炒蛤蟆
1: 赞。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

0: 群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要不要我们这个一个篇幅讨论一下，还是要集中一起？都可以哈。不然我们采取混合方式啊，哈，就说一篇文章啊，大家记忆犹新的时候嘞，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哈。那先收集几个问题谈一谈哈。那然后再等到下一个这个文章的时候嘞，我们也是一样。那最后都报告完之后，我们再是总回顾哈。啊，针对刚刚啊这篇呢、啊，也就是这个刘教授徐教授所提到的那个刘伯温传说与信仰的 AI 传播策略建构哦，不知道各位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的问题呢？我们先收集一下哦。有任何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主持人要开始问了。对哦，刚刚我这样听完之后呢，我比较好奇啊哈。就说这个徐教授他这一篇文章哈，我感觉后面的部分哈，他的整个最后的结论哈，他有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是正向性的，或者说那个比较全面性的一种的回应呢？啊，我不晓得那个林教授你在讨论的时候哈，有没有看到？
1: 感谢李老师的那个提问。那主要是针对徐老师他这研究哦，他提出这个策略就是比较，就是说要更多的是投入，因为刚才有讲到，其实 AI 它没办法分辨啊，所以只能给他更多资讯啊，他抓得到，然后提出正确的资讯，就是说网络上应该是很多，但是他的资讯应该不是学者专家。尤其是可能他根本不是刘伯温研究的专家，那如何帮资讯正确化是，应该就说刘伯温研究协会，尤其是我们这些研究刘伯温的人，他应该要去做的责任，好，就是说弥补这个所谓的资料库也好啦，知识库也好的缺陷，我觉得更大的就是如何让它具体化，因为毕竟在台湾哈，研究刘伯温的应该算不是。很多，但是也不算很少哦。但是在大陆，它有一个，我们就是它的出生地嘛，哈，这是浙江这个文成县，好，以前叫青田嘛，哈，那现在这个地方哈，他们有两个大学，一个是浙江工贸，好，那一个是什么丽水，一个好像是中学，丽水中学，两个在抢这个所谓的文化 IP 啊，哈，因为大陆它现在需要很多的旅游嘛，哈，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认同嘛，哈，那它。在做这方面，他做了很多，但是他缺乏是因为无神论嘛，所以没办法去谈论所谓的像什么术数啊，哦，像这些信仰的部分，他比较没办法，因为他把它当成文化、非遗文化，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在台湾，他放的相对自由啊，在台湾以他当主神就云台山。那如果说以刘伯温来当所谓的配饰的啊，或是偏殿啊，还。有不少啊，比如像莺歌啊、哈台南啊，有一些稍微找一下网络上是找到，但是目前来讲，我们整个学会，也是大概就成立大概一两年了，就是说整个在研究的哈，还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不大够，就是说，因为以这个徐敏的老师，他是台湾语言学系研究，他对文学哦、传说、信仰这些，他有点兴趣，他去投入这个研究，他发现 AI 是有疑问的，哈，就是说他问过 AI，那是怎么样？他觉得。这可能有问题，那他由这个问题去思考，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你去问他感情，问他说你我现在，比如我现在发烧，请问要不要看医生？他一定跟你讲说要，对不对？可是发烧要看什么科，他可能讲得出来，可是你真的有需要去看医生的环境下是在台湾呢、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发烧不是在台湾，是在外国，你可能也没办法，那你就要问他说你要吃什么药？这个就是你问的人他会怎么回答？那。相对是他针对你的问题回答，他不是针对你的真正的问题去回答。什么意思呢？我问他说：“哎，你觉得我肚子饿要吃饭吗？”他说：“哦，对，你要吃饭，但是要吃什么？”他可以提供建议。那你要针对，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台湾台中，那我要吃什么？好，可以介绍。那我要带台中什么名产回去？可以介绍。可是我真的在台中吗？还是我是骗他的？他有时候他不能去分别。那这个就是在 AI 里面的传说的，可能需要去。建构，就是说你让他真正去了解。好，那我代替就是薛老师回答，大概到这边，谢谢。
0: 好，不好意思，我还想再了解一个问题哦，因为刘伯温一般在我们印象当中，他是可以透过演算分析的方式去预言，然后， 那语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语言比如说我们说话就是语言，语言一般来讲有大概有三种功能。第一种就是描述，比如说这是一本书，这是描述性的功能。然后它可能有表达所谓的情感，我讨厌你，这是一种会害人的书，那这个是情感的表达。那第三种可能是会引导性，就是它会带来行为跟推动哦。好，因为这是一种不好的书，说我们不要看，不要看就是不要去做，或者说看就去做，所以预言一旦说话的时候呢，它至少有三种功能，一个就是表达它描述的，第二个表达它的情感，很强烈哦，比如四月末日到了，我们要怎么办？恐慌吗？第三个，那要准备要避难哦。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啦，假如 AI 在运用做一种预言，比如说以刘伯温的预言的方式来做一种预言的一种的分析的话，它会不会在我们没有办法辨识那个真实跟那个虚构那个界限很模糊的时候呢，有没有导致所谓的宗教的恐慌啊？比如说之前不是有一个团体什么太阳什么教的，他说七月四号世界末日，他把它挡住了，那个就是一个预言啊。那我想了解就是说，从一个研究者角度来看的话，要怎么避免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发生呢？
1: 好，这个也是感谢余老师再次提问，因为其实这个如果你有在看，有一个星光大道，有一个他算我学弟啦，他是那个赖明伟，他实际上是庙公嘛，他曾讲说如果有一天 AI 讲的跟我们去求行不管答案是一模一样，你会干嘛吗？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我们觉得很神啊。好，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预言这种东西是他是预告嘛，就像老师讲的说，你这个什么太阳什么什么什么神教啊，反正好，他说什么挡那个天灾，这东西真的发生了，还是说他预言已经发生了？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好，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是他的预言是在预言之前还是预言之后？当然这个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预言应该是在这事件发生之前叫预言嘛。何况我明天走在路上可能会捡到100块，啊，这可能是预言，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未卜先知嘛。我们知道我们求神卜卦啦，哈，卜神问神卜卦啦，哈，它的其实这都存在这些问题。那其实它会不会影响 AI？ 一定会。这个东西就是说 AI 它其实它并没有你想的啊，我想的那么的玄，它其实还是存留在一个技术层面操作。你可以把 AI 拿来问99乘法表，没有问题，它绝对不会错。但是如果你拿你小孩子作业拿去给他扫描，跟他辨识，他可能会发生错。明明他是写四，他说那个不是四，那个是九，为什么？因为我就这样做。哎，我看小孩作业我都不看了，就哎扫描，然后我儿子的作业，哎你怎么写错？哎不对哦，他写错，不是你写错，他九写的太像四了，这很好笑嘛，零写的像六，所以说你要把它改好。所以 AI 能不能完全替代人？目前来看是没法度，没法度啦。目前来看是没法度啦。我觉得啦，百分最起码我觉得还有90%的几率还需要人的存在。哦，不是说90%不需要人，是还需要人的存在。他可能只代替我们做10%的代级。你真的叫他说，哎，这聘礼你搞完下这好不好？那我以后我跟你讲，那个大陆嘿，小红书啊，这边抖音呢，怎么会有那个什么什么论文？哦，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讲，就是论文代写公式。那我一下这，那不然就丢给 AI 下就好啊，来写个10,000字，卖公10,000字啦，5,000字一丢可能困难啊。当然，它可以帮你分析，我不否定、不否认，但是它是根据大数据。好，甚至我可以不会员的讲，他抓到什么资料，他讲什么。我真的问过，问他说："哎，请问64代张天师是谁？"他给我回答不出来呀、啊，他给你模棱两可。哎，其实没有六十四代。我说怎么没有六十四代？六十四代张天师的张元仙那摩底，问过啊，回答不出来。回答不出来原因是什么？你不在啊，他资料他读错，他以为是六十几代，对不对？反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在研究刘伯恩，我们会设展的很多的点，好，就比如说这个点在哪里，这个点在哪里。那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因为刚好这个台湾中药学这个学会，他在这今年去提出这种想法。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建构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在 AI 的研究时代下，我们做 AI 研究是最夯的。可是更多的研究其实是我们是想说。我们在做信仰或者是做传说研究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写的是对的，然后还被 AI 说那是不对的，那个是一个很冤枉的事。所以我觉得徐老师他想可能要去表明性的是这种东西。
1: 哦，感谢哈，
0: 谢谢老师。
1: 来，那我们时间宝贵哈，我们接下来要邀请这个林胜志教授哈，来为我们谈一谈他这一个文章叫从。烧饼哥谈宗教与 AI 的能系哦，这个又更精准的来到那个刘伯温的一首诗的著作哦，来欢迎我们，借用各位掌声再欢迎一下我们的林教授哈。
2: 感谢大家好啊，我是台师大的博士班的学生，我姓林，叫林胜志哈。那我是从一个，因为我大学是学化工的，然后我自己是之前是做 AI 的设计规范在厂房哈，我是从。实证的角度、跟宗教的角度、跟预言的角度去探讨它所谓的能系，所以我跟大家是想象不一样，能系就是一个界限跟连接点。那文末我会丢出一张图，可能我会借由我的文章里面去探讨这个问题。那我的简报不多，大概10多页而已。大概就是我文章里面会提到一些东西呢，大概就是说。其实呢，在很多地方哦，其实我们在很多戏剧里面，他都会提到哦，就是刘伯温呢，跟所谓的明朝的开祖皇帝哈，那个朱元璋，他不是常常吃烧饼吗？他不是讲金龙咬一口吗？是太阳是月亮吗？那其实这段话在他的烧饼歌里面，他就预言了。他后面他还有预言，就是皇子之间的一些。对抗，他有讲8000女鬼乱朝纲，他有预言，他很多事情到时候借由烧饼哥去预言。但是台湾人现在也有讲到李长生这个东西，他有另外一个预言的，跟刘伯温也有另外一个预言的对话，另外一个视角。但是我今天主要是从理工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所谓的对话的问题。 那常常人们会用一个隐喻性对宗教的一种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我们常常求神问卜的时候，常常跟神明许愿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我想象的欲望。那 AI 能不能帮我们达到想象的欲望？其实某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就像自动仓储系统，因为之前都没有可能嘛，人工拣货嘛，那现在拣货都是用机器在拣货嘛，机械手臂嘛，那是不是 AI 的一种形象化的延伸再延伸？然后再者呢，从预言的角度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的见解。因为烧饼哥他就是一个预言书，那我不是研究刘伯温本身的脉络，因为这个脉络从文学的角度，那个要牵涉的东西比较广泛。那我就从他的预言书，因为当台湾宗教学会有这个议题的时候，那我们的理事长就问我说，有什么议题是可以跟理工做结合的？那我自己本身从理工的角度出身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从烧饼哥的宗教 AI 当中谈他的能系。因为两者要 贯通嘛，才会有对话嘛。如果没有贯通，那是不会对话的嘛。你跟机器如何对话？机器如何编写撰成给我写？不可能嘛，一定要有人去编程嘛，才会产生答案嘛。就像吕老师刚刚的问题，在理工人的角度来讲，我就是编写程式的人啊，我在指挥他，不是他在指挥我。以工程师的脉络，是不是这样子解释？诸座大位可能都会有工程师、理教师诸此之类。那小弟我呢，在当工程师也是3-4年的事情，已经很久。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看你怎么在哪个角度下去立足这个点。我在宗教学，我是宗教家；我在 AI， 我是 AI 科学家、AI 工程师，认同吧？大家认同这个东西吧？那我们怎么把这两个东西串联在一起？是不是要借由能系把它粘在一起？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硬要凑在一起，叫什么？不完美的婚姻凑在一起就会离婚吗？是不是这样解释？那如果宗教跟 AI 能不能结合？可以，我们用传播，就是反映那个理事长讲传播。传播就是拍摄影片，借由动画，借由各个形象面，借由不同的界面、不同的程式去转化。那这个时候还需要工程师去编撰、编程吗？不然我们怎么 AI 数据会有大数据分析下来的东西呢？其实宗教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安慰，但是 AI 也是一种科技人的自我安慰啊。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宴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9。

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用外送很方便，手机点一点，为什么他会收得到讯号？为什么会有人帮我们跑腿、买菜、买东西？这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变相的宗教的信仰吗？有人信仰科技啊，有人拜电视，有人拜电脑，有人拜娃娃，有人拜那个卡皮巴拉。现在年轻人什么都拜啦，那什么都存在的情形下，它是又是另外一种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后面我没有解释，因为这是开放性议题。我写的题目很新，因为我是从理工的角度跟，因为我是念理工跳哲学，哲学跳文化，跳区域研究，所以我的脉络会跟大家的思路不一样，会有不同的切合点。然后再来我的第一章呢，会从他的寓言诗有没有寓言的兴衰、隐喻的复杂性，跟他所谓的历史变迁性的浓缩诗句中存在的文化文明的思考预测传统。他讲的是预测传统，有没有预测未来？有没有提出反的意见？这边讲的是传统啊，有没有未来？那是不是我们都在讲未来？我们都讲，明仔载我大汉子，我好嘢。明仔载我行李100万。啊，明天我要找到老婆。像我这年纪，很多同学都结婚了，啊，我咧都找无女朋友。哎呀，我今日奈个去报道，啊，个打着高赛。啊，拍摄个交赛在底掉。这叫信还是不信？从心灵上解释，有人说他是幸运的，因为我好好高赛打掉，明仔载我高赛稳就掉。啊，我啊，那一下衰，这是年轻人嘛，我年轻人嘛，角度不一样嘛，对不对？角度观点不同，想法不同，出发点不一样，设计点就不一样。那如果今天你从 AI 的角度出发，我对宗教跟我没有关系，没关系啊，啥关系都没有啊。我是理工人啊，我有信仰吗？没有啊，我拜玩具啊。但是我反相信来讲，从宗教的 AI 互补性，其实宗教一定要有个互补，人系之间要补充来，从宗教到 AI， 再从 AI 到宗教，可以互补。所以到现在年轻人才有什么线上机师，对吧？我伫电脑摆就好啊，有啥物去帮我偷摆？为什么我就变鬼王座？我就用电脑把它跪就好啊。对吧？抓你用电脑摆的话，一台电脑，我做工啊，相片放底下，安尼会使未？你们觉得可以吗？我觉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实体见面你的亲人，你不知道什么叫尊师重道、慎终追远。我自己是理工人，我都知道慎终追远、尊师重道。可是现在的学生，现在的年轻人。不好意思，这些我看不到，这是我个人的反思。好，再来往下走，从烧饼哥的隐喻，我们看到预言的本质是什么？直觉的洞察、宗教的深层灵意、神秘体验、灵性启示、集体的无意识，很简单嘛。现在就观落音嘛，少年人嘛，现在就青鸟，什么鸟拢凊彩啦。对我来讲，政治议题我不在此限。很多事情我们要多方去检验，这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缺乏的部分。那我身旁有很多同学也是问我很多议题，我都不回答。回答了你就站到某一边去了。这不就是变成说我们会靠在隐喻上吗？就没有所谓的变成我集体，我就没有意识了，变成傀儡。嘎嘞，好，灵性启示，这很多新兴宗教都有在弄，好，这很多啦，好，那象征性语言，隐含性、象征性、超越性、深层性、多重性、跨越时空的文化密码，文化密码也可以解释成烧饼歌。其实烧饼歌，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寓言书、解释书、文学书、对话书。我个人对于烧饼歌是对现况的对话。现况影射未来，未来影射自我反省。因为烧饼哥一直常常，我看完那篇书，我就四个字，就是叫皇帝你要如何的领导统御，怎么去规范你的臣子们，规范你的孩子们。
它又有像儒学的东西，又像道家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融合性的一件前诗、寓言诗，寓言了很多的明明大众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大众是这么好教育的吗？不一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借由 AI 的好处，让我们去了解，从 AI 的角度，从绝对客观到绝对的主观嘛。主观性跟客观性，其实 AI 就是一个大客观性嘛，同不同意？因为大数据底下它就是大客观性嘛，我没有辨识，我没有未来，我就是一个中体性，什么都收，我什么都包括嘛，好的坏的，脏的干净的我都收嘛。那我要借由什么设定？我要设定我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才会达到我要的未来嘛。所以我的文章里面会写隐喻与 AI 的未来，为什么隐喻对话才会有未来啊？我有反思，我才知道未来性要怎么去改变跟变化。那你看 AI 的机制是什么？大量数据、历史数据的系统进行收集与整理，模式辩解，透过机器的演算法辨识数据中的规律。什么叫规律？很简单，这今天是一，我看到是一，它是一；我看到是二，它是二。其实，在西方来讲，就叫做训诂，规训。就是我今天开的法则，我罚你，这叫做规矩规律。今天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不遵守交通规则可以吗？不行，因为会被罚嘛。这是一种规律，被制约的规律就叫规律。古时候遵循的法条也叫规律，古时候的民俗也叫规律，都叫规律。那建模呢？用数学演算可能的发展趋势。其实我们所有大数据都是经由数据去。

演算的，然后再来结果输出产生的概率与预估，有看到基础基于概率的预测与结果与信心区间，信心区间就可以宗教就可以介入了。我们要增强自信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陈如新。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武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环太岁者，你来遮安定，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来得。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研究，来参禅《金刚经》。《金刚经》的内涵包罗万象，包罗八万四千法门，所以《金刚经》的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必须要有相当的信奉佛所说的、菩萨所开示的、神所开示的做人处事啊，才能够理解《金刚经》的要义啊。我们看到社会上常常有千奇百怪的人，有的没有脚啊，有的没有手啊，有的驼背，有的嘴歪了，有的嘴奇形怪状，头奇形怪状，这个都是有因果的业报问题。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开始学道行道啊，看到众生相、众生百态，我就翻遍了经书。有一天让我看到《三世因果经》，拿起来读了，结果豁然发现我所疑惑不解的问题都在《金刚经》里面了了分明，所以我才决定要讲《金刚经》的《三世因果经》啊，讲给社会大众啊。你相信的相信依法修行，不相信的这个真理还是存在。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双善知识，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大家要注意啊，日常生活做人处事啊，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我们都要遵照良心来做事。良心就是佛，佛就是良心啊，所以我们的良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佛性，所以佛家才开示人人众生皆有佛性，一律平等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来禅解啊，今生驼背为何因呢？前生笑了拜佛的人，社会上生活百态啊，人呢不理解因果啊，贡高的人很多啊，都笑人家不对，笑人家怎么样啊，姑笑比无畏啊，我呢就啊公子阿妈棍向你等啊，马也不知脸长，是是马的脸是也很长。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凡事要小心，所以我才鼓励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念，一定要读啊，可以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那我们当下生来生就会比较幸福，比较平安。

0: 平安了啦。啊，至于有的人呢，啊，都笑人家，哎呀，你这拜佛啊，拜得那么，那么五体投地，有如西藏，啊，那么多修行人，一拜佛朝向山头去拜佛，那个精神让人真的很佩服。啊，要到山上去拜佛，他就用三步一跪，啊，一拜，啊，趴在地上来拜佛，表示忏悔，表示说这一生来到世间上，啊，做了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所以今天要拜佛。啊，这个精神让我们佩服，啊，我们呢要去理解他拜佛，啊，十方大众他的真实意啊，啊，我们不要去笑人家，笑人家有一天的结果你会驼背，也问孤，啊，像我现在好好的，怎么会问孤呢？哎，因缘到业报。业力现前的时候，就会让人呢受了伤，啊，腰挺不起来，就要驼背了，啊，这个事常常发生在世间。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你看人家拜佛，我们要学习赞叹，啊，他有那个精神，从这里到山顶上的佛前，要是拜佛啊，一面走一面拜，三跪一拜啊，这个精神不可思议。那个一拜拜了好多天，身上带了一两个馒头啊，半路上啊饿了，他就馒头湿一点点。啊，配那个山泉水来喝，啊，他的精神太不可思议了。
1: 禅机山维心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竹山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

所以我有一次到这个五台山，去五台山呢，看到一些西藏的喇嘛们，他们去拜佛，成群结队，跪着，三步一跪一拜，到另一个山头，这种精神让我们佩服，到昆仑山，昆仑山也有一些西藏的人，他们呢也去拜佛，朝山，这个精神我们非常佩服。那当时我们合掌，跟这一些拜佛朝圣的人向他们礼敬，所以世间的事情，思想想法各有不同，不是说你想的就对，不是说，哎呀，你想。

0: 讲的，这比人高上一等，啊，笑人家，哎呀，他怎么，都趴在地上拜佛那么迷信，他有他的道理，是在求得来生，求得当下生，人生会过得心安，人一心安了，就幸福。你光明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大家不要笑人家在拜佛啊，像仙佛寺常常好多信众大德来到仙佛寺大殿，跪下来非常虔诚的拜黄泉老祖、拜观世音菩萨、拜阿弥陀佛。啊，这个精神让我们佩服。啊，然后呢，拜佛拜好了之后，啊，他就求一个签，啊，签拿出来给我看，啊，的才了解他所求的是来生的福报。啊，这签给他的福报，就看啊他的卦象，他的财福。终身财富如何？啊，若是卦象64卦，啊，这个卦象财富旺相的话，表示他这个人，他所成心到了，啊，出了卦象，啊，就以后就会平安与幸福。啊，若是卦象出来很不好的卦象。没财没福的人，啊，就可以知道他的做人处事还有缺失，必须要重新检讨。啊，所以我就跟一些信徒啊，他们解他们的牵挂啊，以8卦64卦啊，比如天山遁。天山遁卦，我就建议他，你自己要小心啊，凡事要隐遁，要忍住啊，不要强出头，啊，强出头呢，你会失败，做生意绝对失败的，啊，贵人是很暗淡的，啊，这个是做人的原则，啊，这是卦。出来是活水未济啊，就是忧中忘喜，你的希望很好啊，但是有烦恼啊，你要怎么注意呢？你的经营事业啊，一定要开源节流，要省吃俭用啊，你就会幸福，否则的话。你会有很痛苦啊，啊，所以卦象8卦64卦，384爻，啊，把人众生归类归纳384种，但是384种也有妄想修求，时机到了没有，寥寥分明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唯心贤士同修文，啊，大家易经要修好，要学好以外，平时的做人处事一定要有涵养，尤其看人家拜佛，啊，不要在旁边你不讲话也是在嘲笑的念头，啊，在嘲笑人家，哎呀，怎么跪在那边，一个活活的人。观世音菩萨在讲话，啊，这个也会犯了口业，啊，接下来的恶念恶果就是会驼背，啊，所以含义很宽广，啊，做人处事不简单，那我们能够尽量学习，赞叹他人。学习他人的长处， 赞叹贪婪人的信和耐力，那即是修行人啊。好，再来呢，我们看第二段，今生缺少为何因？前世拦路打劫人，抢人家的财产，拦路抢人家财产，在早期台湾，有的地方山区，有一些拦路打劫的人，用绳子在路中间，看到人过去了，把绳子拉起来，车子开过去了，摩托车开过去，脚踏车骑过去了，就把绳子拉起来，把身上的财物全部抢劫，空空的。这种人犯了杀业，犯了大罪，犯了三世因果，今生缺少为何因？前世拦路打劫人。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的亲戚往生了，死掉了，就来仙佛寺请示老祖，说他的亲戚现在不知道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了，投胎到哪里去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拿三次英国经给他看，自己对，吓了一跳。啊，他的亲戚就喜欢偷人家的东西，喜欢拦路打劫人，抢人家的钱财，啊，抢人家的农作物，所以他的亲戚就会转世缺手的人。啊，经过三年的时间，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啊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孩子呢两只手缺了两只手。哦，所以这些信徒先生来跟我说，师父，三世因果经好厉害哦。啊，他的亲戚啊，拦路打劫人，现在又投胎另外别人的家中，啊，小孩子就手缺一只，啊，一只胳膊就紧缩，短短的，啊，不知道一生要怎么过嘞，啊，这个父母跟他有共业。啊，生了这个孩子的父母有共业，所以才会。

样嘛。啊，他就回去了，回去了去了解。啊，出生孩子缺少，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了解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个孩子的爸爸也是很喜欢偷人家的东西，啊，拦路人家的东西呢，在车子里面，啊，摩托车呢，他顺手就拿走了，啊，这个是坏习惯，所以因果业力都有相牵连。那既然发生了怎么办？就忍耐一生吧，好好拜佛，好好念佛，啊，好好往正当的思想去想，啊，好好的礼佛、拜佛、念佛，来回向，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所以，我们世间的人百态啊，各种各种生活、各种现象的人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冷静来看待世间啊，你可以发现世间的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和三世因果经所开示的相符的很多，然后再冷静来研究它的背景啊，都有共业的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希望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度众生劝善啊，劝善就是一件功德。你怎么劝善呢？我希望我们维新同修啊，拿三世因果经啊来为人劝善，拿三世因果经给奇形怪状现状的人，给他们去念，给他们去忏悔啊，这一生没有办法得到很安详平安，那么也要求得来生的福报。那这一生我们就要开始种善因了啦啊，善因一种就有善的果来回报。所以现在的人啊，常常借各种理由，钱借了不还啊，那就是同样犯了拦路打劫人啊，啊，来生身体一定会有缺陷啊，缺陷的现状就看你的因果力。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不要贪啊，不要贪得无厌，你贪的话也会有带来很多不好的反应。所以王禅老祖谆谆教诲我们啊，做人要做得正啊，我们要学习时时赞叹他人，学习他人的好榜样啊，别人你看不惯的啊，你就不要学习啊，尤其现在的社会乱得不得了，
很多很乱，才有财务的纠纷一大堆啊，才有啊恩怨情仇报复的一大堆，这个都是有因果耶，不是没有因果啊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同修，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平时就要注意啊我们的行为，注意我们的做人处事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念非常重要。所以佛家有一句话啊，菩萨畏因，菩萨怕重因，一不好的因重了，就一定有不好的果出来啊。众生畏果不畏因啊，果发生了还莫名其妙怨东怨西，事实上这要唤醒自己的良心啊。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微星神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经屡报不爽啊！善因有善报，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果和恶报，丝毫不爽啊！所以佛家修行者啊，一直提醒众生，提醒善信大德，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啊，否则的话，后果自己去承担，去承受。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古德圣人讲了一句话：人人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有因因果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哲理啊，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多多自己要反省啊，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的话即是修行啊。修行不是只有在寺庙里面叩叩叩叩锵一直念经才是修行，人要生活，要过生活啊，那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做到问心无愧，养无愧于天，福无愧于地，这样的话即是上圣的修行功夫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来到仙佛寺啊，跟我讨论说某某人啊，他呢啊，做人不规矩啊，骗人啊，抢人的财产啊，为什么那么好？他说我做人规规矩矩，为什么那么不如意啊？我说别人的事情你等着看，时间到了就会有恶报，不是不报，天理报的丝毫不爽啊。过了一年多，结果他的朋友拦路恐吓人，结果就被杀死了啊，这个即是恶报业报，不是不报，而是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古德圣人常常说，我目睭金孔孔看你不过活多久、有的人他的恶报恶念恶行为啊，眼前不报，那因为他的祖德还有余韵还没花光，还没用完啊，所以还有这个机会胡作非为啊，恶霸恶念恶行满世间， 啊，天理再看他的主灵守护神也都在身边，再看啊，守护神祖先在旁边，因为看到他的恶念恶行啊，祖先留下来了啊，福德余韵还没花完，等到用尽花完了，祖先守护神离开了，而你的业报因果力报偿报应就到，所以这个因果业报非常的厉害。现在社会上很多诈骗人的钱财、胡作非为的还不少啊，这一些就是他的祖先所留下来的福报还没花完，所以还在胡作非为啊，他的祖德福报花完了，业报就会随着到。天理以国家的法律制裁，马上就到；或是横祸，马上就到。所以，奉劝走偏的十方善信大德朋友们，赶快停止，及时回头是岸，那你就还有福气啊！再继续多拜佛、多念佛、多做反省、多做公益事业，那你的福报会在延长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啊，所以三世因果经是佛所开示的，真实不虚，一点也不假。啊，顺便在这里提醒各位，啊，这今生缺假为何因？咔，呛几咔。啊，前生拦路打劫人，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解他的前生。啊，这要问前生事，当下这一生所应验的，就是前生的因，今世的果。啊，有的人他生活很节俭，克勤克俭，但是他的心很安，到最后的福报上天会给他，祖先也会给他。所以因果律的问题，我们不要等闲视之啊，尤其很多善信大德啊，出生出来或者一段时间脚两只都断了啊，或是

缺角了。啊，这原因在哪里？就前生拦路打劫人。曾经有一位信徒在十几年前哦，啊，常常到各地寺庙啊去跟啊乞讨，啊，他两只脚没有办法走路，两只脚都溃烂了。有人到仙佛寺来，啊，我身上尽我所能拿一些给他，啊，去当车马费，啊，作为添饱饭。看了心里很难过。啊，有一天他就问我，他说：“师父啊，我这一生也没有做坏事，为什么现在这么潦倒？”我就拿了三字因果经给他看，啊，你是前生的问题，拦路打劫人，拦劫人，啊，所以这一生你的脚就会这样，啊，他呢就很不以为然，所以一些人比他坏的一大堆，为什么脚都还好好的，啊，他的脚偏偏不好，啊，这一句话讲出来，我说先生啊，啊，你必定也犯了前生或者过去拦路打劫人家的财产。他说没有啊，刚才我听你讲这句话，你就有犯了这个错误，还不反省啊？啊，他才说有啦。啊，在年轻的时候比较凶，啊，常常半路上打劫人，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农作物，那是以前的事情啊，为什么现在还会这样？这是因果嘛。所以这位先生哑口无言，但我忏悔哦，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做了。以后你也没有机会，因为你现在寸步难行啊，任你怎么样的打劫人，也是做不了了啦。好好念佛，好好拜佛啊，这样的话，要求的来生好福报还是有机会啊。俗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啊，这位先生感恩老祖给他一条生路，所以奉劝各位唯心弟子十方善诸顺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不要咄咄逼人，啊，像人家的抢劫、各种的威胁，这种现代社会人多得很，因果业报会出来，要小心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今生牛马为何因呢？前世欠债不还人，牛马为何因？我记得在四十年前，在台中县雾峰地区乡下啊，去测测量的时候啊，在进入啊一户农家啊去测量啊，然讨一别。

0: 随后，这位先生，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呢的亲戚，骗他的财，那他的钱向亲戚借2万块，没有多久就还了，但是呢，一张借据。他要拿回来撕掉，亲戚说不会啦，我会把你撕掉啦。过了一两年，他的亲戚就喜欢好赌，赌输了又拿那一张来向他要钱，所以大家在争执。后来他的亲戚说，若是我多拿你的钱，你有钱还给我。我无赖的话，我死了做牛做马也要来还你的债。这位农夫呢，他好，那我再想办法还你的好了。才再借钱2万块还他，然后把借据拿回来撕掉了。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啊，那时候这位先生他家里养了一只牛啊，母牛，有一天啊，傍晚这只母牛生了，他的亲戚也在这个时间在家里死了，啊，死了呢，啊，这个灵魂就来投胎转世这只小牛，啊，这只小牛呢，出来都不敢看这位农夫亲戚，啊，这个牛长大了后开始犁这个田，啊，这位先生就犁田啊来啊来换取一些金钱，啊，这只牛呢很认真拖，一面拖一面哭，中午也不休息，一直到处啊犁田，啊，等到钱20000块赚够了，再多一些利息赚够了，这只牛就死了，啊，这个即是因果业报啊，啊，所以这位农夫呢讲这个故事给我听，我永远永远记得这句话，啊，前生欠债不还人，这一生一定会当牛当马，来生会当牛当马，啊，这个是真实的不虚的一个例子，所以当牛当马他的本性都是前生欠债不还人，啊，尤其在彰草屯一个牛屎家，啊，那个都是看牛，啊，在的拖着那个牛车要上斜坡上不去，啊，那主人家就用鞭子打，啊，打呢就是出力，啊，就晒都窜出来啊，粪就跑出来了，所以一路上拢是牛屎，啊，所以这草屯啊的证明呢，啊，才说那就是牛屎家，牛屎家，啊，所以这个都是有因因果果的，啊，当牛当马。啊，他有他的苦衷，他是在偿还业报，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三世因果的问题，我们现在绝对不能欠人的债，即使不顺利，还是迟早要还。啊，要还的时候，啊，你就会得到心安。啊，迟早要还，啊，你就会偿还你的业报。所以《三世因果经》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一生，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啊，难免会有事业失败的机会，而事业失败了，那你怎么办？首先，欠债要还人，慢慢还。我们也要像当牛当马，认真工作，认真拖，啊，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来赚钱来还人家，这样的话心就会安，
否则的话啊，我们欠人家的钱啊不还啊，人家呢这恨心一恨入骨，麻烦就到啊，再怎么洗也洗不清，所以我们就会患上苦报啊，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现在的社会竞争的那么厉害，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做，有福气你就去投资，没有福气没有能力就守本分，绝对不会去换造业。所以现在啊，社会上很多骗财诈骗，什么叫投资公司，结果钱去了不回啊，你就逃到国外去，你跑到天涯海角，因果轮回，你在这里没有当牛当马，在其他的国度死了也会当牛当马去还这个债啊，所以这个讲起来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不好习惯了啊，恶念恶行横行霸道，想办法能骗就骗，骗来了啊你也不还人啊，还用各种的方式回来恐吓百姓众生，这个因果犯了罪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五马分尸碎尸万段，还是要还这个债，一生还不完，两次三次啊，以后还是

这个债务还是还不完呐、啊，要小心，要小心，不要糊里糊涂。所以各位同修，大家三次因果经要多念多诵，你即是修上无上的菩提道，而成佛的道路在眼前呐、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十一世纪，2025年，追根溯源，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0: 文源禅师开示：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是为中华民族最具开创性的祭祖法仪。自2004年起至今，在19坛的祭祖大典法仪中，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先灵，更招请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中国徐福东渡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至今共124位天皇朱眷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4位君主国王朱眷灵，都依宗教法仪招请前来祭祖大典会场受纳供养祭拜。
1: 各位三祖儿女代表们，祭祖大典已经第19坛了，人力物力智力的付出及三祖儿女团结的爱心，相信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定是喜悦的。今天有中华民国各界首长及士农工商代表、世界各国中华三祖儿女代表，都以虔诚感恩的心表达内心的期盼：世界永和平，天下一家亲。
0: 现在祭祖大典正式开

今日有享誉世界的台湾品牌团队九天民俗技艺团，以古乐祭五祖。1995年，由许振龙团长创立的九天民俗技艺团，为使传统民俗文化得以转型并永续传承，将庙会阵头进行艺术化和专业化，进而转化成为了世界和平而响起之鼓声。

请大家热烈掌声，谢谢九天民俗技艺团精彩演出《一古月会祖灵》。请三组儿女代表们请起立合掌，恭迎大典主席稍

各位中华三族儿女代表们，现在祭祖大典主席上魂下缘禅师带领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圣歌合唱团皆已升坛，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与维新世界合唱团贤士同修，一心奉请主灵。

Oh.

一拜。

一半。

0: 一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至今用。

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加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陪着混元禅师走过了民国88年，也就是西元1999年。那一年，台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921大地震，山河变色，家园破碎，许多人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他们最爱的亲人朋友。混元禅师他不忍心见到众生受苦，所以他立刻带领维新圣教的弟子们一次又一次的起见法会、诵经抄见，为的是让罹难的同胞来往生净土，也祈求受伤的人心来抚平那一道难以言说的伤口。消灾化解，化解灾难，让大众离苦得乐。这份慈悲心让混元禅师心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愿力持续地发扬光大。混元禅师是一位伟大的宗教家，他更是伟大的书法家、艺术家。从民国83年开始，混元禅师陆陆续续的挥毫，写下了108幅巨幅的墨宝，那一笔一画写的都是如意的如字，都是龙字，这些写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一股向上向善的生命力。

文源禅师曾经很谦虚地说，他写的这个龙字不是要写得多漂亮多工整，他所希望的是要把每一个人心中那一条生命的活龙给写出来。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一股活泼生生不息的力量。当混元禅师提笔写龙的时候，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的苍生。混元禅师要把诸佛菩萨的慈悲，对这片土地的加持，全部都化作他笔下的那一股真气，让每一个人看到这些字画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也和诸佛菩萨印心。这108幅的墨宝曾经在全台湾巡回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而到了西元2000年，在这个跨越千禧年、跨越世纪的特别时刻，混元禅师决定让这些墨宝再次回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来举办一场规模更盛大的展览。这个展览的期间更一口气延长了一整个月，跨越了1999年到2000年。这一次最特别的地方在混元禅师，他要在国父纪念馆的户外广场现场挥毫。各位朋友，您知道吗？能够在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举办这么大型的活动是非常少见、非常难得的。这不只是一场书法展览，更是一场

世纪的盛会，是一场用墨宝向天地、向诸佛菩萨祈求世界和平的大法会。活动的当天，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面涌入了3万多人，这个人潮一波接着一波，把整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了，站在后面的民众根本看不到混元禅师现场挥毫的情形。所幸我们的主办单位很贴心，特别架起了3面超大的电视墙，现场即时转播。国父纪念馆周围的走廊也都架设了30部电视，来提供民众来观看直播，所以每一位来到现场的朋友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一起来参与这历史性的一刻。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活动正式开始，请示同修恭请混元禅师登上法座。那一天整个天空是万里无云，非常晴朗。当混元禅师开始挥毫的时候，大家看到混元禅师凝神静气，提起那一支巨大的毛笔，他用毛笔来蘸满了浓墨，然后开始持咒。在持咒之后，他迅速的下笔，他每写一个龙字几乎只用了一秒钟，没错，就是一秒。当毛笔的笔锋落下的那一刹那，这个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些墨水随着这个笔势的行进飞溅开来，这个强劲浑厚的笔力好像不是从他手腕来使出来的，而是从他整个生命整个愿力里面来奔腾涌现出来。在场的民众每一个都看得屏息凝神，非常的专注。等到一幅龙字墨宝完成之后，现场的观众立刻爆出如雷的掌声。混元禅师一幅接着一幅的写，最后六幅巨大的龙字墨宝一字排开，展示在大众的面前，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各位朋友，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那一支毛笔跟一个人的手臂一样粗，光是你要提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那么粗那么大的毛笔在混元禅师的手中，就好像有了生命一样。混元禅师提起来的时候好像好轻哦，毛笔好像在跳舞。短短的一秒钟，这一条气势磅礴的巨龙就活生生的跃然而出，出现在那一大张宣纸上面。混元禅师下笔的时候没有

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半点的停顿。这是混元禅师几十年的修行功夫，也是混元禅师和天地相通的愿力。这也是这样子的愿力和功夫才能够达到的境界。在现场有许多书法名家看到了，每一个人都啧啧称奇，自叹不如。在锣鼓声当中，混元禅师一副一副的挥毫龙行墨宝。当他挥毫到最后一幅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本来万里晴空无云的天空，竟然悄悄地飘下了雨丝。而当他写完最后一笔，把这个墨宝高高展示在大众面前的那一瞬间，这个天空中的云朵开始密集凝聚到最高度，就好像再也忍不住一样，哗啦哗啦地下起了倾盆大雨。在完成最后一副墨宝之后，混元禅师走到台前，开始向大众来致辞。开始很神奇的是，就在他开口的那一刻，那一场大雨竟然缓缓地停了下来。在现场有3万多个人，大家亲眼见证了这一幕，许多人的心中都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感动跟震撼。对着台下3万多双专注的眼睛，混元禅师慈悲的开示，他说：今天这场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书法展、书道展，但是实际上它是一场祈求世界和平的大法会。

说，今天有这么多的民众从全台湾各地搭着一辆又一辆的游览车，不辞辛劳的赶来，大家的心中共同的那个念头，就是要祈求世界和平。而刚刚在台上的现场挥毫，那一笔一画，其实就是借着笔墨供养，恭请诸天佛菩萨、诸天的圣神一同降临到这个会场，来加持我们大家，一起祈求世界和平。

混元禅师接着说，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天空下了一场雨，这场雨正是示现了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已经降临到我们的会场，所以这场法会很圆满，非常的圆满。因为不只是我们人在祈求，连天上的神佛都跟我们站在一起，朝着世界和平这个共同的愿力一起努力。这一席话说的在场每个人都充满感动，每个人都深深地感受到那一份天人合一、人神同心的庄严跟温暖。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

各位观众朋友，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这个地球上，竟然发生了非常多的战争。依据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的研究，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共发生3762次的大小战争，平均下来大概一年多就发生一次。这一场战争结束没过多久，另外一场战争又开始了。五千年来打打杀杀，恩恩怨怨，生生世世，就这样纠缠不清。受苦的永远是最平凡最善良的老百姓。在全世界也发生了872次的主要战争，就是因为这样，混元禅师才会发向宏愿，要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混元禅师也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世界的和平从来都不是喊喊口号就会自己来的，世界的和平要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开始做起。如果我们的心里还充满着贪婪，充满着嗔恨，充满着愚痴，那么就算我们签下再多的和平协议，战争还是会一次一次的发生。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心中的善良、慈悲跟爱拿出来对待身边的人，那么和平就会从我们的心扩散到整个家庭、整个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这个就是混元禅师一辈子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这一场跨世纪的盛会禅净书道展也吸引了许多重量级的贵宾亲自到场。当时中华民国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先生，还有国父纪念馆的馆长张瑞斌先生都一起出席。他们为展览来剪彩、致辞，还有专题演讲。

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在致辞的时候特别有感而发，她说她读了混元禅师提供的资料以后吓了一跳，才发现原来光是中国历朝历代就发生了3762次的大小战争，而放眼整个世界更是发生了872次的主要战争。他感慨地说，人类真是太无知了，打了这么多仗，流了这么多血，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解决过人类的任何问题，反而只是制造出更多更多的问题。所以吕秀莲女士也诚恳地呼吁在场的每个人，大家都应该要为世界的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贵宾们一位接着一位的致辞，每一句话都是对和平的期盼。致辞结束之后，贵宾们一起拿起了剪刀，为这场跨世纪禅境书道展隆重的剪彩。随后大家一起来走到展场当中，细细的欣赏混元禅师那一幅幅充满生命力充满祝福的墨宝。在那个跨越世纪的时刻，艺术、信仰还有对世界和平的祈愿都在国父纪念馆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西元2000年那一场震撼人心的跨世纪盛会。混元禅师用他的一支笔写下的不只是书法艺术作品，更是一份对天下苍生最深的慈悲。那一幅幅飞舞的龙字所承载的是混元禅师要为全世界祈求和平的大愿。当时那一场突然降下的大雨又突然停止，那一份天人感应的祥瑞，至今回想起来都还让我们觉得无比的温暖和感动。原来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心中的贪嗔痴放下，愿意拿出善良心、慈悲心、爱心，这个世界就会一点一点地走向和平，我们的人间也就会一点一点地变成一片清净的佛净土。各位观众朋友，在录影的当下是2026年，2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六幅墨宝，有很多收藏家，他们要跟混元禅师来请购结缘，希望把那个珍贵的墨宝带回去他们那里。但是我们师父开示，这六幅墨宝是王禅老祖、诸天佛菩萨的示现，必须全部收藏起来。目前这些墨宝全部都收藏在禅机山仙佛寺维新博物院当中。每当我们再次看到当年那六幅墨宝淋过雨之后那个龙形的影像，好像我们都还能够感受到那一天现场沸腾的热情，还有感受到那一场即使雨落下的时候3万多人同时发出的赞叹。那不只是一场展览，一场法会，那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我们见证了一位宗教家如何用他毕生的修为跟愿力，默默地为这片土地、为全世界的众生种下一颗又一颗名为和平的种子。
文源禅师的行道脚步走得更远、更快、更广。在这场盛会之后，文源禅师又带领的大众走向崭新的篇章。在下一集的文源禅师行道功德篇节目里面，我们会继续的陪您来一同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跟功德。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圆心法师，我们下一集同一个时间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义经风水学初级三班，

0: 0912-21739，0912-217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哎，我们这一节哈，我们继续来讲解正三卜易。啊，命卦天机基础啊，也告诉各位了。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就是对待，阴阳是两面，但是两面是对待的，没有两面的话就不成体。好，不成体。即使呢，我们一面东西一阴一阳啊，才有成一个体。如果你光一面绝对不成体，你再大的宇宙虚空也是需要两面才能成体，再小，即使再微尘，像那个烟尘，好灰也一样，太小，也都是有两面。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他也是研究了修行的法则，哈，他呢也是上清佛寺来，他跟我聊起啊。老师，那修行，那你为什么讲《易经》，一直讲《易经》呢？不讲佛经？佛经也就是《易经》，《易经》也是佛经，佛呢？

是告诉我们，这个凡尘和净土的世界，佛陀经的佛法也告诉我们，烦恼的世界和极乐的世界。那么我们易经也是告诉我们，阴阳两面，阴呢是烦恼的世界，阳呢是光明的世界。所以易经、佛经本来是一。说法不同，这个传道的方式不同。那么，对于修行先生的雷士老先生呢，原来我是研究易经，后来我听到佛法以后呢，我把易经就甩掉了，我以潜心修行佛学，我说很好啊，但是他呢，这段时间来，他一直好像有点疑问。刚好在台视里看到我讲易经，他就上来问这件事情。我说老先生，易是从两个对待，一阴一阳是一善一恶，一来一往，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从苦到乐，从喜到怒，都是易嘛，也是佛学佛法嘛。佛学释迦牟尼佛说一切法，他。两面都是要讲，会法会非法，亦非法是非法，这个就是义的法则。所以这老先生那我懂了，那我开始又要和佛学一起合而为一，在修行。我跟老先生讲，希望你世间多留一点，多住一段时间。将你以前所学习研究已经几十年了，和佛学合二为一。老先生呢？他说好，我一定会留下来。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留，我不晓得，不知道还在不在，我不晓得。他这个是义的法则。所以阴阳也是我们所讲的命与运，命与运，命也有阴也有阳，先天。命是先天的，但是命无命可论。你要去论命，怎么论呢？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投胎，就从释迦牟尼佛陀了，他在住世的时候，等到他开悟了，他一定要回去白天讲道，普度一切法界众生呢。那么晚上。但清净的时候，他又回到过去生、一生、一生、一世、一生，累劫、生生世世、生生世回去，去寻找过去有缘的人、亲友、道友等等，是不是有到世间上来？一有到世间上来，他就开始寻找这一位有缘的亲人，他在哪里？他来到世间上是在哪里？所以他有时候走了好多天，他也一定要去把那一位为他说法、度他，让他在觉醒。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的道、一切的法，都在讲八正道而已。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然后以八正道告诉所有有缘的人，如何回归到原来的。自己的净土的世界回去，让心灵回归本位，所以释迦牟尼他呢，住世49年之间呢，弘法49年之间呢，他也是寻找过去有缘的，然后等到全部都度完了，都告诉他们都找续缘续完的时候，那就我要涅槃了，我们再不要这。不必再来世间上寻求过去生的，这一些的亲友们，所以释迦牟尼到最后来，他说我要涅槃。涅槃是先从究竟才能涅槃，究竟你究竟呢，要知一切法，知一切这个人世间的因果，然后才能心安理得，是为涅槃。心安理得就是涅槃了。涅槃是一个名词嘛。最重点是心安理得，心安了。那么我们在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因缘。

而在不同的一年之中呢，我们可以寻求到我们怎么样啊？两者之间啊，一事一非，一善一恶，一正一负啊之间呢，如果寻求一个最终道了，最终道的。那么我们既然来到世间上来，要寻求中道，确实也是不简单。那么寻求中道的，从世间的法，世间的法去悟，世间的法去做，不要让世间的法呢，把我们整个的心灵原来一些黑暗的一些不愉快的，又把它挑起来，那样我们烦恼一辈子一定搞不完啊！所以，我们是因，好，这个因。命呢是整个的全部，命整个的全部，好，而全部里面呢，当然就有一些阴，有一些阳啊，这物，下面是己，好，这整个是为土嘛，啊，是为物与己，而物属阳，己属阴，好，啊，物极我们就属于这中央物极土吧，那我们也是讲整个我们的心呢、啊。那只是先天的，本身具足带来的，就有一些善与恶，善与恶，善与恶，累积的过去生所有一切的恶。所以，我们昨天皈依了，啊，就是消极的一面，好、啊，黑暗的一面，好、啊，事实下面，啊，那我们上面，一面是黑暗，一面是光明的，那是物极，那个本来先天就有带了。那么，我们如何让它能够？好，达到完全的，这个黑暗的一直减少，一直降下来，一直降下来，这都靠后天，这行功，用力，好去做，去实践，和去实践，这个就后天，用后天呢来把这个一直降到最低，让它回归到整个光明的心念，好，那是叫运，命和运。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从《易经》里面，易告诉我们，这个数里面天机就在这里。了解到我们出生出来以后，好，我们自己的命运，啊，等于命和运，教你了解自己的命，但是无命可论，有因果的关系。既然因果的关系既然存在了，我们用后天的运就行功来化解我们这各种苦恼。啊，曾经也有一位老先生，他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啊，命理的专家，而且是一贯道的，非常修得非常好一个老点传书啊前人。他有一天呢，也在来到这里，刚好在我们南极仙翁那里坐在那边呢，啊，我就跟他这边聊了，请教他这个道法。啊，他所讲的出口成章，啊，所讲的都是一些很深奥的真理。那么后来这老先生呢，他说，我们了解到命运，了解命了，你又如何？我说人要了解命，了解这因果，我们才能从因果里面，啊，从因到果之间呢，不调和的路，你如何把它，好，化于无形？然后往光明的一直开花出来。如果不了解自己糊里糊涂的时候，啊，一天到晚的都是埋怨、不满、报复、嫉妒、毁谤等等都会来。啊，所以我在秉着老子、师尊、鬼谷先师啊给我的一个启示，就告诉大家：了解自己，才能保护自己。啊，那么保护自己呢？从行功立德，怎么去行功？不要患苦业，比一个人他的命运与生俱来，他的命他就没有钱财啊，钱财心很暗。那钱财心很暗，你我们来世间上行功立德，有的做生意做钱财，有的是从这当官的啊来做他的修行。那昨天有下午有一对夫妻从台北来，在以前呢啊在台视。或者哪一代电视，或者中式华视呢？哈、啊，做很多的节目，赚很多很多的钱。两夫妻
命卦是七财爻，结果呢，他赚了很多钱啊，他在电视里面他就著作人，啊，以前有一个节目叫《百战百胜》的，那一次那段时间是他著作了，所以赚了很多钱。他赚了很多钱呢，有一天呢，他突然想到要从文化，他就把这一些钱呢，那一些节目站在呢，然后改到这个传播公司，自己去做文化呢。文化事业，哎，文化事业呢，就是父母爻，文化就是父母爻。好，你做生意叫七财爻，好，啊，七财克父母，所以生意，啊。的酬神，好，生意的元神呐、啊，生意的元神是什么？财的元神是什么？就祖孙爻，就祖孙，祖孙。那么父母克子孙，父母克子孙，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父母变成一个酬神，父母变酬神。好，我写一个有规律的给你们看哈。这个父母，啊，生兄弟，好，兄弟又生祖孙俩。啊，子孙又生七财，生七财，好，七财又生官鬼爻，官鬼再生父母，啊，他这个父母为用神的时候，这是元神，元神。啊，比如父母视为土，这就为金。啊，金就是水，就是木。啊，这个火又视为土，又回归回来了，回归回来了哈，就回归回来。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父母生兄弟，兄弟爻生祖孙爻，祖孙爻生七财爻，七财爻生官鬼爻，官鬼要生父母爻。结果他做生意有很多钱。用神是七财爻，啊，元神是祖孙爻。好啦，你要是做父母爻的，为土，土会来克水啊。好，土克水就克元神。好，那这元神，那这来克呢，就是他的酬神，又是忌神。啊，祖孙爻的元神。是兄弟爻，好，结果克父母是他的后面，父母克祖孙，又是忌神。好啦，当然要做生意的话，直接投入文化事业，直接投入文化事业，把整个事业转到投入文化事业，那是他的酬神。你直接跑进去跟酬神做生意，去从事你的酬神，哇，那个完蛋了。我说你搞错了吧？啊，你是七财啊，七财很旺，财很旺的人，你绝对不能去专心改行走文化事业。你一走文化事业，父母爻就是文化嘛，父母爻是文化。你走文化事业的话，就是来克你的元神，克元神，克元神呢，那么就是你的冤仇仇神弯修。比喻是你是我的贵人。那么，再一个是伤害你的，伤害你的人，就是我的仇神，冤亲债主。那么再回来，为什么他会当你的仇神呢？因为七财爻，七财呢，他是克父母，七财克父母，因为木嘛，克土嘛，七财克父母，而父母一个愿。就把你的元神，把你的祖孙呢，打屁股，

打屁股你的祖孙俩，你的元神，啊，打屁股的元神，所以在这因果律里面，我伤你啊，那么好了，你伤我没有办法，那么呢，我就伤你的子女，伤你的子女呢，好、啊，这个伤你的元神，伤你的元神呢，好、啊，那么你就没有皮条了吧？所以那就跨过另外一个事业去。好，那我再写一个比较简单的三角形，好了。好，这个七财，如果属木，好，这个元神呢，来生祖孙爻属于水，水生木。好，这个父母爻，你克他，克父母，好，属于土。那如果七财爻来克父母的话，那么父母一定会伤你的这个祖孙爻，你的元神，这个就是用神，好，这是元神，而、啊、元神的忌神，他是他的这忌神，他克他，这他的就是他的忌神，他的忌神。所以父母爻就会克祖孙爻，为什么会克他？七财爻属木，来克他，又是他的忌神。忌神，好，那既然你克我了，我没有辟条，那我就跑在克你的元神，克祖孙，克元神。这个战争的法则也是这样，嘿，很好玩呢。做生意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兄他做生意。吼、哦！我就试看看这家公司，原来大家好朋友。后来呢，他去把他这个工厂呢，我们这一位信徒的工厂，把他挖他的总经理和他的厂长，把他挖走了。吼、哦！挖走了这一下啦，哈，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试试看好了，你转过弯去克他的元神，换你去抄他，还抄他呢，结果动了的哗俩拱。两个开始发言告，开始呢，这个事情闹了很大的，当然变成我是罪过的人，还来问我说：“老师啊，这怎么办？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嘛。啊”然后你们赶快去和解了，赶快去和解，不要告了，哈哈。这样子，结果后来又和解掉了，和解掉了，他的总经理和厂长呢？他就另外到另外其他公司去了，就没有相干事情就解了。用这样，连选举也用这个方式，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七财克父母，那么你去现在你要去做文化事业，你就去跟你的忌神，没有跟你的仇神做你的仇神的事业，当然你元神就没有了嘛。昨天我们这一位。两夫妻了，听了以后呢，眼泪都湿了。原来有赚很多钱，好，算好几亿财产的人，弄成现在负债也算亿，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这不对，你做法你要用七财来扶持这个文化，你赚了钱，你专心做你的生意，你来。付出这个文化事业，你要投多少钱？付出文化事业，你还是继续把你的原来的制作，啊，这个制作节目的来做赚钱，然后你拨钱来做文化事业，让别人来做，那么你就成功了。这是易经，这是易的法则是这样。啊，两夫妻听的，还有两三位他们的好朋友。啊，的哑口无言。这个一弄呢，我们的连战呢，连主席的女儿，好，他们就凑在一起，好，那个事业就拖了一大堆，拖了一大堆的人问了怎么办？怎么办？那么我问各位怎么办？拖了一大堆。弄啊弄，弄不好。我说你现在，我说甩掉，
赶快又回归到再2年，你会赚大钱，再赚6年，赚6年的大钱，再赶快还掉。好，那么有事业的文化事业，你可以去前去支援他。啊，你不要开始学脚踩进去，本来文化事业就父母爻，父母爻是克，还被七财克，父母爻的文化事业，而且又是克我们财爻的元神。那么你在台湾看一看，哪几位做文化事业真正有赚到钱的？没有哎。啊，双涵，你有没有想，有没有看到做文化事业赚到钱的？想一想看有没有？哦，哈，赚了什么？名啊，对，赚到功德嘛。但是有的人的钱呐、啊，全部都得塌下去了。包括很多的出版业的，啊，出版事业的，他也是赚了，开始一下子变赚钱，事实上都没有，后来都是一屁股的债。那我们台湾好几家的文化事业，啊，我也很清楚，我媳妇的他们这个公司专门也是做出版，啊，做文化事业的，那公司嘞，啊，这个后面呢。啊，贷款也一大堆，虽然是整个学校教育的书在用他们的，结果是很累，真的很累。因为文化事业是克子生爻，克七财的元神，好吧？那么以后有信徒，你们的弟子信徒，他们做事业的话，他们赚钱了，继续赚钱，赚钱没有罪过。赚钱是有功德，然后以赚钱来，这个参与文化事业，多提款做文化事业，所以我们法门里面，我们有吴师兄，他也是还很护持我们的道场，啊，护持我们这个法。我说你护持可以，你只能拨钱，你不要踩进来。你踩进来，你会脚会这被黏住了，哦，你尽努力赚钱，用赚钱这个钱呢来付出我们这个事，这个文化的事业，你就不会被卡住了。如果你踩进来，你就会脚会黏住了，你要小心。哦，他开始以为说我在嫌弃他什么，我说不会嫌弃，我是这个真正，我了解因与果，是要了解命。了解你的命是怎么样，你这样做的话，你事业会做得更好。啊，最近呢又发觉很多那个生意又可以做，又师傅，我想要再来扩一场，好啊，扩第二场。第二场呢，最起码要20甲嘛，要20甲地的。我说可以扩第二场，你付认真赚你的钱啊，然后文化事业或是慈善事业，你可以。用钱去拨出去，你赚的利润呢？啊，你去提拨出去，那么就对了。所以以后各位你们会碰到，有信徒他赚钱了以后，哎呀，我很想做一个我们中华文化的事业，可以做，但是你不要换跑道，不要换跑道，那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七财爻的人，命卦里面七财爻的。最好不，你不要鼓励他去做文化事业。七财爻此事的，我们在做七财爻此事的呢，啊，你们就不要去做文化事业，可以护持文化事业就对了。这样的功德反而大，因为当你去踩进文化事业里面，啊，这个啊会把你的元神压住了。这一点大家很容易忽略了，很容易疏忽了。但是这个在我们用易经命卦来排的时候，父母爻和七财爻此事的人，七财爻此事的人，你可以这么做。若是以命卦呢，父母爻的人，文化事业可以做，好，慈善事业可以做。官鬼爻的人呢，好，官鬼爻呢，那么你来做文化事业。是可以做，但是做的是比较会有头无尾，有头无尾。那么
也是要去用扶持做文化事业，关心文化事业，这样来的也就可以。如果主生了，你要做文化事业，你只能做教育。命卦里面主生了此事的人，你可以做教育、做艺术、做技术、做发明、做研究，可以这么做啊，那么你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踩进完全的文化事业，会胎死腹中，看很多了，很多了，会胎死腹中。而兄弟爻，你在做文化事业的，当然可以做。兄弟爻处事的人，你做文化事业的，你必须要去广结善缘，广结长辈的。然后，作为一个专门执行者，不是自己当老板。如果你父母爻做文化事业，自己完全当老板的话，你的成本会计。你的积存货、积货会很多，库存会很多，到时候你的耗在库存里面，印证20几年来，几十万的信徒之中呢，当然再有很多这方面的人，十方信众、大德们，他们就是不了解，大家有那种信心，一直冲、一直撞、冲啊、撞啊、碰啊。结果呢，满鼻子灰，鼻子都平掉了，牙齿也掉了，财也守不住了。后来呢，落得一身的烦恼。所以，我们了解命了以后，我们可以趋吉避凶，我们可以让自己不要走进黑暗，不会让自己走进以后很多很多的业障，造成不好的苦因和苦果。所以，我们知其以知彼，百战百胜。彼是什么？该做与不该为，该为和不该为的，我们所该做的事业就彼。知其以知彼，百战百胜。彼者，挥他的脸。彼者是我们身上要做的什么事情为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士，现在请大家合掌，来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士，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遍德经。各界甲，即界甲各位重复一遍，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祖所传的妙法。大概这些年来，依照王禅老祖、太上老君所传的妙法修行到这个程度来，咱个进一步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大家。咱若未平安的时，就要求天公，要倒去求去。那么安尼呢？咱不如甲天公请来坐咱的头壳顶，请来坐在咱心内。依法修行，依法修行，依法实践于日常生活之中。各位，恁的运会改变，命运会改变。这就是讲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行功动彻，波造化阴阳之枢机。道合高巧，得天人性命之必要。这就是奥妙，奥妙的家呀！咱要了解一切法则，咱会当保家的运，保天、保地、保人生的不足。要保天、保地，毋是用钱保会着。我发觉自学道。行道以来，这几年来，当伊事业真正顺势的时，伊未相信公家道，未相信家道。当伊一旦事业失败，开始人生踏入黑暗期的时啊，伊才开始要来求家道，上万啊，未有啊啦，未有啊。因为咱拄着一个大师，一个法师，一个师父，一个修行人，甲恁提醒，因这个叫做。咱人世间的因缘具足已经到啊时，咱也无法把握咧。咱照着讲，我有钱，我有势，恁遮拢是讲啊，食饱用用在咧，哭呛，你呛我都袂呛。因为就是因缘的时啊，拄着烦恼到位啊啦。一旦到位的时啊，迄阵要回头已经百年身啊，除非你真有福报。除非大家像我安尼，遐尼歹命。当时我有钱的时，什么多，哎呀，什么多，钱多上好啦。一旦病到的时，啥拢买无去，含身体嘛买无去的时，迄阵起来去惊吓，想着某少年，惊细汉。我想着我，系啊，若死去的时，某呢，后摆为了要饲囝，去到尾，甲囝呢，甲爸。囝到囝咧起冤家的时，还讲哎呀，老公啊，恁囝拍冤家，冤家拍恁囝，咱囝拍咱囝呀。迄阵的时想着，这心就作声，开始去掠讲，这认真念佛修行，好加在台湾祖师的慈悲，加救度，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来天人合一修行，将一只一切一切即一啦。即心是佛，佛是即佛，即心即心嘛。即互咱有即个机会，但是咱爱有真耐力，好因缘当着好的师父、谢妈妈、谢老师会慈悲会教导，咱才会当一心一意，放下一切，人生无常，好啊修行。名叫扣倒转来呢，心的名、生命扣倒转来。 你若无生命，咱个生命无生命是无路用呢。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一个人行尸走肉。我比较常常甲咱动手啊，恁身为咱的法门的地主，恁都明明知影有这个妙法。咱就去来度去真济人，有安尼亲戚朋友，因来参加，咱这个法门。虽然呢，一个月100块的功德会会费，无偌济，但是这个功德是遮天的，是天德的。各位爱正确认识，恁修到欲境、欲境、点明之性的时啊。好、哦，恁的心机妙算，互你算着啊！恁若判人间一人间一吉凶，你若判断着，我安尼做是好事的事啊！恁着紧呢，好好啊，好好啊，度有缘来参加咱这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也希望所有的同修，恁拢是做智慧会长，度恁有缘的人。但是真济人无心，想要来读，想要来学道，无心。咱来学这道，咱爱有心，才会当了解到周围身边亲戚朋友伊的吉凶祸福，因会化为各种的因缘，甲恁斗阵，互恁修行修心养性，了解到世间的一切万法。但是咱真侪人无咧心，我可能要来求道，要学道，求道对发心开始啊。所以这点呢，甲各位再提醒一遍，咱那丁爷，一个同修去招两个，迄个信徒，伊个好朋友做生意，因个客户要甲招迄两个吼，一口罩甲招100块，唔肯呢？我甲你做生意咯，
1: 哎呀，
0: 这种这吼，你莫叫啊，你莫叫啊，你叫啊，我这加麻烦了尔。咱迄动手是有够，哎呀，嘴好累累。好，你讲啊，你若无你钱了比较较济，是啊，无啦，无几工诶吼，还竟然摕100块，无别人啊，你甲来参加好无？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及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呐！你甲讲了，我等于吼物件送出一台车，卡车放了头壳呢，内底花20多万嘛无去，车到尾阁共弄着，啊阁我爱共赔，迄一个，哎呀，阁迄个嘞，伊嘛是共即个水好利率，我阿伯你话风讲好话，你毋要讲歹话，师傅，我讲出来哪有法度？我嘛毋知影我诶嘴讲遐尼灵性，伊讲可能心性好发神。就我嘴里讲，无那遐准。两个拢有灾难，才发觉啊，我要来参加。再要参加一个100块的，我唔是讲叫大家爱开这钱啦。小善上之在劫，一个人一做做诶善念善心的事，你会当救到一口罩呢？会当消除一灾劫诶，唔是钱的问题呢。所以咱一个发菩提心。一重要性，发菩提心的殊胜，发菩提心的珍贵啊！所以各位，恁啊出面头尾，比如啊，迄东岭，这首富，恁出面头尾，这叫做住，这叫做住安住处等等嘞， 恁拢用做嘛，即拢工程嘛，甲你事业做以外，恁用做一寡义工的工程嘛，无一定讲当个私立参加遮嘛。哦，这嘛是小事上一灾劫。啊，慈悲免世啦，各位啊，爱各位修慈悲啊，免世怜悯世间呐、啊。各位同修，慈悲心要来修呢。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弘法49年，伊所修的修者慈悲心尔，常常静下来，晚上他静下来。除了去找去过去生生生世世大家好善人，过来世间过来找各人的善人，继续这缘分以外呢，伊呢，哈，一定去关怀求天赐福给某某人，会当平安顺事。啊，求上苍呢，哈，求神会当赐福给某某人事业顺事。这是修慈悲心的方法。

0: 所以咱爱有时时有这个自卑心，咱若发出这个自卑心的去祝福着大众的时，你一定会顺时啊。即使你的胜利的对手，你嘛用求老祖师尊，求玉皇大帝啊，赐福给我的胜利，甲我斗阵做胜利这个咧，吼、哦，可以事业顺时，赚大钱。你能祝福，可以事业赚大钱。可以平安，可以幸福，可以无怨恨心。恁用这个方法呢，你会当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冤仇。你毋知影你的冤仇伫身边，这个人即使伫台北，你现在伫遮，伊有伊的护法神伫你身边，伊有诶你的冤仇的神啊，嘛伫身边。当你咱一个人慈悲的念头、祝福的念头，咱出现的时啊。咱逐工安尼做，轮流安尼做。你将你所有的朋友的名，你甲写在桌顶，包括恁爱人的情敌也好，好、哦，甲你夺掉你的爱，夺掉你的太太，夺掉你的翁，夺掉你的男朋友，夺掉你的女朋友，哈、哦，还是生理教啥？你拢甲祝福伊，一定你有解结冤仇，你甲祝福，求天祝福，求神祝福，啊，求是天公老祖赐福的时啊，你会当化解干戈，释天经，这是上好的修慈悲的方法啊！那唔相信你试看嘛来？哦，这是确实咱，哦，咱的法门心法正讲的心法。真济人为人讲老师，你袂生气啊？做生意的时，甲你关的人，你也袂生气噻？谁也无人甲我关啊，是我甲你无福尔，伊若甲我关，我无福。吼、哦，安尼钱啊，去安尼种种诶问题，啊，迄毋是个人诶因缘，生生世世诶因缘。咱爱求老祖、求诸佛菩萨、求众神去甲祝福，但是恁袂使求老师要甲祝福，老师能力也无够。啊，老师要人要祝福互恁诶，吼、哦，大家咧可能较困难。咱求老祖祝福。予大家平安顺遂，我相信这段时间恁人生会改变，恁生活是快乐、幸福的人生的事，恁一定会趁钱会顺遂，啊，冤仇会改变。所以这叫做慈悲悯色啊，慈悲悯色，吼、哦，功德遮天名传金国，慈悲悯色。咱看了世间真济不调和、不如意的代志，咱心爱慈悲心，时时祝福，时时祝福他。啊、哦，安尼来咧，你自然可以啊帮助足济人，你嘛在修行。那么你个祝福，你莫个人伊无坏呢？阿弥陀佛啦！咱人甲中间要有第三者咧，天神咧，天神咧，天神咧，你看咱时时在祝福他人。啊！发愿祈祷他人的平安顺遂的时呀、啊，我你讲，咱神会甲咱做证明。啊，以咱的所有的，互咱祝福的人，伊的守护神会甲你感谢。有一天，咱主人呢，哈、啊，世间百大的事，大概要回到天上的世界的时，一定够到顶。各位，咱以后等天上的世界的时，咱会够到顶。那唔相信，假使阵咧试看嘛啦咧，啊，智慧咧，智慧我落地狱，哦，智慧我落地狱咧，啊，你要出外较困难，恁升天，哦，所以啊，咱慈悲悯色，咱爱修慈悲心，修时时祝福他人啊，大家拢安尼互相修祝福，天下间咧。就真正有法度会太平啊啦！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吼、哦，若有真心归国主，就是慈悲悯色为归国主啊！吼、哦，啊，慈悲悯色为归国主。那么归国主的法是啥？慈悲悯色，救世不辞劳啊，救世不辞劳。大家留这心，天下就太平啊！啊，功德切天，功德德啊，功是好、哦、爱智慧，还是力行？知行合一，叫做 功德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他的法就是自性合一，慈悲悯舍，甲你讲慈悲慈悲。哎，请问您过去的慈悲定点定伫倒位啊？您过去对慈悲的定点定倒位？若是伊拄只我能讲只呢，时时祝福亲戚朋友、万事有人，所有天下间的人，时时祝福，时时祈求，哈、啊、是神佛菩萨会当祝福。然后你愿意和人去成就，
1: 了，
0: 也是啊。再者就爱发这个愿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才是真真正正的滋味啊！正甲心法啊，天下即太平，功德济天，天都是无分善恶。啊，天呢，一在天下间爽快的，也有善也有恶，一项美，七百有人啊！这是天的雅量，天的雅量。那么天都有这大的量啊，咱人的心，咱人上界善翁，咱的心，咱都大罗道顶，咱的心量都比宇宙比地球搁较大。那么咱是安那无法度去原谅他人呐、啊，无法度去体谅他人，我们就奇怪啊。啊，所以啊，咱今日遵照这个法啊，咱去做。我相信功德齐天，咱呢德就甲天就是啊，叫天德天德啊。在名传金戈多片三千林林环，顺风古意啊，聚呀啊，这些开人绝路思雨路，名传金戈，现在。过去甲未来，名唔是咱所讲嘅世间。我做总统做啥呢？咱家啊，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王圣灵862位，包括毛泽东，包括邓小平，包括啊蒋中正、蒋经国先生，哈、哦，恁嘅圣灵拢是在座这底下，恁嘅名嘛是怎无去啊？也没有了咧。好、哦，这暂时尔呢，伫世间尔呢。那么恁大家归入万圣中灵呢？好、哦，所有的天主帝王上顶啊，啊，恁一世嘛是伫万圣中灵历代祖先内面呢，万圣中灵呢。好、哦，所以啊，迄不是名呢，假名、虚名而已尔，是什么名？姓。性，咱的自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为名传金戈啊！咱的慈悲悯性，好，那么这功德就遮天了啦。功德遮天呢，好，咱的名传金戈，咱的本性什么名？暂时就用这名为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三性一体之名，传古甲传今，传未来，这是不生不灭啊！也是咱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迄个名传金古，古也。

乾坤嘛是共款，真真正正的名，国的姓，真真正正的名，叫做传金股。所以各位啊，咱一个人自卑心的人，咱不一定爱世间的人来甲咱赞扬，咱个人做，因为咱的心、咱的性，大罗道长，大罗道长。长啊，你个道长也可以，道心长嘛可以，道长上界仙翁，好、哦，显功洞天，这是咱的本性。那么这本性啥人呢？归国主啊，归国主超越了内外的本性，总称为归国主，自比民是为归国主啊。所以名传经过多骗三千，大罗道长所有一切法，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只咪三千个尔呢？是完全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世界，吼、哦，所有任何任何生死，拢伫咱的心内，拢伫宇宙虚空虚空内底。所以多骗三千，那么咱所有了解一切的法。三千三千次方，三千三千的次方，世间的都有遮济。各位恁知影，现在呼吸入去，吸进去有偌济物件无？有咱油顶的味，有咱外面树的味，有咱通宵嘞，哈、啊，这个臭汗味，哈、啊，有各种各种的味，这嘛多片三千呢？恁知影，咱呼吸入去有偌济物件嘛？这教室叫做为道，就三千大千世界，万三千大千世界。你吸入咱的心物、身躯来，吸入咱的屁部来，咱一个生命的意识、生命的活力，已经都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啦！所以各位，咱的心、咱的命，归国主是心，你看有偌大功？好，林晨环顺风作雨啊，开门结露。按的林环，这妙法呢，拢在世上，妙法在世间。好、哦，妙法世间呢，在世间去教。你若离开世间，要教到这妙法，是真正困难之事。所以咱离开世间，咱自然呢，就无法度去教。就世间的万法，咱才来世间出世的时，咱就是要领悟的万法，咱就要体验世间，体悟的世间的一切的调和，体悟世间一切的妙法，这就是人定凡呐。所以多感凡间，多感人的家中，多感你我中间，多感在台湾。都共在世间，都共在地球啊！各位同修，咱今日这个妙法啦，啊，各位把心境渐渐拍开，后天啊，继续我来讲解，搁进一步更加好的妙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王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阿文法师，啊，二十届的班导师，啊，以及二十届的贤士同修代表，啊，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各姓氏堂上祖先及各姓氏个人列爵冤亲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以及啊地球上各地农业所受到杀害的怨黑软动诸灵众等，啊，今天是我们共修九九法会已经接近啊尾声的这时刻呢，啊，我们能本着一本虔诚虔敬之心。

除了我们感恩王禅老祖啊，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灌顶以外呢，我们很感恩我们义经大学构分寺道场的住持法师指派了啊，这么多的同修啊，每天三四十位的啊义工啊，来轮值供养斋串啊，那总共九十九天，要6000多桌的普桌啊斋食来供养。我们的目的也是谨遵的为国修道、为民族的圆融来祈福。所以今年2014年的祭祖大典时间也都近了啊，所以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们啊，这是我们此生我们的最殊荣的机会啊！5000年来祭祖大典在台湾啊，在台湾举行，我们成立了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以外也成立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啊，还有郭分寺道场，大家共转这个法轮。所以希望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们啊，我们在祭祖的2014年的1月1日呢啊，我们能本着虔诚的心，在林口大体育馆汇集36000众啊大众们，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超度我们的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子帝王朱建灵啊，秦朝时候东渡日本啊，徐福真人啊，500童男童女啊，在日本徐福为第一代天皇，到现在124位天皇，以及所有诸祖灵们啊，韩国在蚩尤三族战争以后，蚩尤后裔北移韩国，第一代天皇桓雄天皇呢啊，到现在来有195位啊天子帝王总统以及朱建灵啊，都是我们这一次2014年啊联合祭祖大典本是同根同源同宗同德啊天下一家村的原则之下呢，好，我们务必要将这次圆满，然后与啊2014的1月5号啊，将祖灵先奉送接引到维新圣教啊三宝寺，后里三宝寺啊7天佛期的供养，由幻悲学院三宝寺住持啊圆松禅师院长呢，好，他来带领着法师啊七天的依照宗教上圣科仪来超度啊奉送。我们的唯愿呢，我们所有贤士同学们啊，在7天的活期呢啊，大家有时间的啊，也能够啊去参加奉送以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护持。

0: 啊，在七天圆满了那一天呢，也是要普捉来供养，然后奉送列祖列宗，回归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我们的本愿。至于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样成就的，是非常重要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到现在将近1万年左右呢，法藏比丘他修行发了一个大愿，第一次六波罗蜜的修行法仪还不够，然后就发了48个大愿。这48大愿呢，发愿以后，极乐世界就能成就了。那么相对的，我们现在列祖列宗所有战争王子朱彦龄三界万灵愿推转动珠帘门要体认、要认识、认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48愿，我们每个人依此来回味、回忆我们每个无量劫来都同样有48个愿，只是我们忘掉了。所以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是大彻大悟的，当然就为众生说出心里的话语和真言，就48愿。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们现在今天呢这一节共修啊，是要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四十八愿啊。上一节呢我们讲到四十八愿和第十八愿，我众佛时我刹中人呐 这里尽通宿命，宿命论是最不简单的啦。我们现在当下唯心净土，王成老祖当下我们在娑婆世界这里啊，成立了唯心圣教，也是让各位先知道宿命的问题。你不知道宿命，你当下这一生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成就。所以阿弥陀佛啊，法藏比丘慈悲也开示了，他成立西方极乐净土以后啊，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宿命。所以我们很幸运啊，当下此生能够在王禅老祖今年坐下，我们能够知道宿命，用易经你就能够知道宿命。但是王禅老祖有一次开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千真万确，运无运可论，闲工立德，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尤其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所以现在我们的命，你不知道过去是怎么样，

就一年国报。所以我们当下我们出生出来，哇一声的年月日时，就四象嘛，形成我们的命。用易经这个名词，我把它命名为命卦啊。我们有的各种星术家也有这个智慧，这个知识也有论，但是在王禅老祖与当下21世纪的当下呢，就也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就以后，所有的人到极乐世界再来知道宿命，但是还要到哪里？一段的距离，好远好远哦。有如啊，早上啊，我们20届的弟子呢，就江庭轩呢，啊，师父啊，我们他弟弟在澳洲也离开台湾餐馆啊，要去，我要到澳洲去那边啊，为我们一位华人啊弟子呢点一穴龙穴，要安葬他的父母的灵骨在那里啊。讲了好多年，我现在才有时间去。你看哦，你要到那里只有到地球已经好多年了，何况你要到极乐世界你要多久呢？啊，那江平先的妈妈去年的叔父他们在我们在那里开餐厅啊，什么时候能够到澳洲呢？啊，就帮他们看一下餐厅的风水，这也是宿命啊。但是要到那里等了一年多，现在才有时间。你看光地球一年多才能排得到，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要多久？有千万亿个星球，恒河沙数的星球世界呢。所以各位啊，王禅老祖慈悲给我们当下宿命，给我们了解了用易经，所以用易经做得处处可安心嘛。哦，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哦，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这是我们这一生唯心圣教殊胜的一年法缘。所以你不知命，你绝对不会去修行；你知命了，你才知道修行。好命要修行，歹命更要修行。那么再来，好命又比歹命要更修行。嘿嘿，曾经我们一位老先生，他一生失败个7次了。小时候有一位大陆来的这个面相师啊，也是修行的，好像是大阿罗汉哦，告诉他说你一生要失败7次。那时候他还小小了，听到什么叫失败他也不懂，什么叫失败，他就问他的爸爸失败就趴下去了。哎，他这里只有趴下去，趴起来就好了嘛。他爸爸也没有讲什么啊，所以一路走过来，算过来，趴下7次，失败7次。有一天来到玄佛寺，带着孙子来开智慧嘛。啊，他讲他的失败7次的经过给我听，哈，舒服啊，哇！从到现在快80了，失败7次，那个滋味很难过的，转，差不多空了。那我说，医生啊，你把你什么时候生的拿来我看看好不好？结果看了命卦中一点财都没有。

啊，所以没有财，但是他是爻很旺而很，啊，精神百倍，体力什么都很好，啊，这很有魄力，但是做一个倒一个，啊，他的满身的污秽，满身的臭味道，我说就是也宿命了啦，啊，所以阿成老祖告诉我们，你要知道命，你不知命，你觉得修不了。你不知命，世间烦恼罪过一大堆，那你怎么回到极乐净土去呢？在世间，我们被这一个世间的尘埃把我们的蒙蔽了吧？你怎么到极乐？

所以王禅老祖好开始我们要知命。当我在民国八十年啊，请到啊这本《活说大阿弥陀经》的时候，我念到第十八愿啊，说第十八愿，我刹中人尽通宿命的时候，那时候很高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也想办法让所有到极乐世界的人到那边，也让他们知道宿命。那么这样，与其这样，我不如就现在地球上人世间就有缘的人，我告诉大家宿命的这个智慧，免得在世间很辛苦，结果走也走不了这是债务，人世间的债你还不了，你怎么到极乐世界呢？你们想想看，这样有理吧？哦，你唔敢讲哦。所以那时候呢，民国73年的时候，我悟了，用易经的命卦，才恍然大悟，我们来到世间来，很多很多不是我们个人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调和的存在，那就要先知命嘛。有的人，哎呀，现在有人说，哎呀，你有书啊？你看剖腹生产，那不是违背宿命论吗？我都绝对不违背宿命论。你看这光台湾，有的要剖腹生产了，有机会来找到王禅老祖给他看日子了，微乎其微因为累劫他有福报嘛。所以当下就要成就大众们能够好的时间来投胎转世，然后给你好好的教育，那不是很好吗？这都宿命的，所以我们先知命，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积善与众德。所以从易经的命卦里面，从民国73年以来印证的太多太多太多了。人来世间上以后他受到我们色身的束缚自己莫可奈何。所以我把这个命卦呢，把它用在修行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你们现在当下就先知宿命了，那你们刚好就正符合。

房产老祖所开示的唯心净土、唯心世界在现在。啊，你等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课程你就不要修了啦。那么先把这个学分呐，100个学分先把它修好。到极乐世界的时候，100个学分就不要修了，人家会羡慕你。哎呀，你在世间上，你这个学分都修好了，你在这里就不要修了。啊，这先知道自己的宿命，然后你就能够超越了啦。啊，那知百千亿那由他劫的事。啊，不得试验啊，这个不得试验，终不做佛。各位同修，你要知道，你百千万亿劫，你那说。你的命怎么样呢？我教过一个方法，你们可以知道，要不要知道？要么好了，你可以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和天德经诵一遍，啊，选在初一十五的子时，然后你写好，啊，请。开示，我2000年前那一生运如何，命卦如何？你难道很虔诚用金钱卦来卜卦？出来了就是那时候2000年前的那一生，2100年那一生你的流年，寥寥分明。若是不相信，你回过去看，听不？哦，那你就说不定你就知道了。好了，你说我1000年后的现在，我那1000年后的现在几号了？11月几号？30号，好，那一天你平安吗？你马上卜卦，哎，记清楚。不相信，你等到1000年后的今天，你再来看这个卦准不准？哎，我传天机也不是跟你们开玩笑了，哎。所以孔明啊。孔明他会借东风，嘿嘿。我说啊，孔明真人呐、啊，若是当时我有机会出生跟你同一时代，我也知道你怎么借东风，我也会借呀、啊。现在我也会借东风啊，那怎么借？用意好，读下去我再教你们，好，我再教你们怎么借东风。哦，就是世间修行，当下修行，你不要说等到来生再修行，那已经来不及。

0: 今天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斩草、开山、掘树、安葬等事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赦日，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坐仓岭、牛羊栏圈、上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后天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我的文章可能会比较讥讽一点点，因为我在我们所上，我也是属于用理性思考的。认识能系 AI 之间的存在的根本性差异，根本性的认知差异，认知上嘛，我们觉得 AI 跟宗教会不会有对接？很难嘛，我从开宗明义就讲，不可能的两件事情嘛。那我们是不是硬给它挂钩在一起？所以一定要挂个能系啊，粘在一起嘛。那能系是什么？就是理工后面我会解释到，能系的四个维度：直觉、灵感、逻辑判断。性感含义、数据类型，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那永恒循环，能系可不可以循环？可以啊，我可以重复使用啊，我可以把这能系组合起来，宗教跟 AI 再跟别的东西再做结合。宗教祭祀信仰车可不可以？可以啊，在车上我敬仰啊，我沿着拜啊，对不对？跟着拜，跟着走啊。在相关性论文再往下走哈，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然后看到模糊性、象征性的圆满，缺乏循环可以重复解读，是吧？烧饼哥象征性圆满可以重复解读，它的模糊性。那宗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模糊性呢？AI 是一个很直觉性、判断性大数据，它没有模糊的空间，但是它会有另外一种模糊空间呢、啊，叫做资料重置、更迭、置换。的问题出现，那开放性预言书本能允许找到的对应诠释，这就是烧饼哥为什么到现在 AI 存在多久的时间，可能二三十年，那为什么烧饼哥永远不会被消灭？其实很多时候烧饼哥它其实就是另外一种 AI 的呈现，只是这古时候它没有 AI 大数据。然后再者，整体性的历史由整个有机的整体，而非独立性的集合。其实烧饼哥他就是一个他自己去想到的一种东西，跟他解释的东西，它是预言书，它跟 AI 的堆叠性是一样的，可以融合的。在英文来讲，它就是一个 mix 的东西，一个 mix 到 mix，mix 连接在一起的东西。那再来，数据依赖只能沿用数据产生的变化。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的资料被人家屏蔽，全部都长得像一样的，就叫黑天鹅。人性的因素、人性的情感、信仰、创造力，难以量化的因素是什么？很简单，人是个体，人不是群体。我们现在所谓的群体叫做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那我今天制服脱掉，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不是吗？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有效的变成这个学生？制约嘛，制约也是另外一种宗教的呈现。好，再来跨越的能系可能性，互相的增补。好，请大家看一下对话智慧融合哈。好，再往下，未来重新定义预测呢？我们应该对未来更多的意义的探索，保持的稳不确定性，学会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在变化中找到恒常，整合多元智慧以及结合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创造新的认知的可能。那所以能系不是障碍，只是通往更深层的一个桥梁。我现在是把它做一个链接，因为探讨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只有跟李市长讲能系，因为能系是把东西粘在一起的地方。哎，差不多就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林森士教授哈，从这个能系的角度哈，这个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哈。对，那从物理学过渡到宗教哈。哎，这个蛮有意思哈、哦，哎，真的是哈、哦，所以有点像是一座桥梁一样，要把东跟西哈、哦，透过这个中间指的地方被给接起来哦。好，那我先收集一下几个意见啊，或者是那个问题哦，我想各个问题都可以了哈、哦，哎，从大的、从整体的、从模糊的、开放都很好、哦。有没有哪位来宾想要来聊一聊这篇文章嘞？好、啊，这。有没有要来聊聊嘞？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再问一下哈，就是说哈，物理学我不懂哈，但是哲学我谈的比较多一点哈。从汉代的哲学，比如说那个董仲舒啦，哈，天人相应然后，那我想董仲舒他做这个所谓天人相应的哲学哈，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哈，哎，因为皇帝可能会作恶、做坏事，不顾老百姓的生死。 所以他把那个天哦拿出来说，哦，天或者说那个整个那个大宇宙运作跟人哦，也就是小宇宙哦，跟皇帝来讲哦是互相相应。那换来说啊，如果说这个皇帝做不好，天就会作怪，好，啊，这个天灾啦、风雨啦、旱灾啦，哦，或者说这个饥荒等等，哦，那我想，董仲舒的这种的背后，虽然看来是一个形上学的论述，但是背后它其实是用贺主的作用啦，哦，那我想了解就是说，哈，从那个林教授你的观来看，那个烧饼哥啊，他在跟那个他在跟那个皇帝的对话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类似其这种的警示的作用呢？
2: 就老师刚刚您所问的问题，就你刚刚所提问，从王弼、董仲舒的对话当中，那又从刘伯温的烧饼哥的对话，其实烧饼哥他其实也是跟皇帝的对话，也有跟臣之臣之间的对话。那烧饼哥其实他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那么薄的一本书，其实烧饼哥他有好几种版本，他从版本当中有不同的解释跟定义，各种的学者他都会对烧饼哥的解读。那其实这种东西你说它有贺主，其实各个朝代在各个朝代的演地当中，其实它都会借由预言书隐喻说告诉皇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会对百姓比较好，而非是说一昧孤行的这样子前进。所以说如果现今我们要透过 AI 去融合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借由大数据去帮我们散播出我们这个中心思想想要表达是什么，个别在解释在某个可能在某个学说某个学界某个像我们好比刘伯温我们烧饼哥，我们要如何去再唱他重新解释定义或者再收集再成长，那我们可以借由大家的投书的意见，借由大数据的分类分析整理，然后再重新再整编再重出再问他再是否可以再编撰出更好的烧饼哥新的定义，这也是一种新的大周天小周天贺主的作用。但是为官者跟为政者跟为主者他有不同的立足点的角度。

0: 谷，所以要看上位者他的内心的想法，跟下位者他怎么去跟上位者对话的空间。就像我们人机对话，机器常常也会秀抖啊，啊人也会秀抖啊，人会走路撞到墙啊，对不对？人会叫做年轻人他讲头脑打铁嘛，怕踢啊，头脑去阿达妈去撞到头嘛。我们年轻人呢，什么不会啊？就是讲这些垃圾话最会了。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5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各分寺道场。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从对话性去重新解释定义，围观者怎么去建言。其实我觉得，如果围巾现在宗教对政府或是对什么各方面，其实我们应该要在一个大世界大家去做一个检讨、反思啊。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如果从年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个人安好就好，这是现阶段这个比较糟的地方啦。那我个人觉得，从老师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老师讲董仲舒这个对话的问题，其实刘伯温也写了蛮多给皇帝的谏言呐。但是皇帝采不采纳，新政在自我，而非在刘伯温嘛，对不对？我绕回刘伯温本体，请问刘伯温他是王还是君还是臣？他是君还是臣？他是臣呢、啊，他不是君呢、啊。如果今天刘伯温他是君，那今天大亚洲，我们大中国世界可能就刘伯温，刘皇帝是也，是不是？刘皇帝伯温是也，他就不是伯温呐、啊，他可能叫大温呐、啊、或小温温呐、啊，对不对？他可能泱泱大国啦，对不对？我刘伯温的诗脉就可以超越孔子啦，对不对？这个就是因为他是臣，那为什么孔子的思想可以流传？因为是皇帝注重孔子的思想，那刘伯温的思想有没有被朱元璋注重？大家如果看过电视剧，刘伯温是做到什么官？公侯伯子男，他做到伯公而已。他老婆马太后给他做公，公侯伯子男，公侯伯，他只做到伯，叫做刘温温伯，对不对？刘伯温嘛，他的伯嘛。那为什么他不给他做公？因为刘伯温讲话很酸的，给他放冷箭。哎，皇帝啊，今天不要大便，可能明天会见血。他就是一个嘴巴很贱，话留不住，口直心快的一个官嘛。但是这种官好不好？好，民众好，皇帝就不好啊，没有税收啊，民众不会叛变，那没有钱嘛，对不对？我皇帝要什么？我家财万贯，民众不要有贯嘛，对不对？跟社会主义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嘛。社会主义叫君父嘛，但是真的有君父吗？问号。所以每个制度每个制度都有它的缺陷，那缺陷要透过什么？中国很厉害，跟西方一样，宗教嘛，慰藉你的心灵嘛。我实体得不到保障，实体得不到满足，我心灵得到的满足嘛。所以主义为什么西方产生很多主义，中方也产生什么？儒释道。为什么中方只有儒释道，没有在新的学者学说？很简单嘛，大家压过小家嘛，那小家难发除众之声嘛。那我们要产出新的理路，是不是要借由现有的隐名怎么讲？政治明星去产生新的议题，才会发光发亮嘛？对，大概就是这样。我的见解比较粗浅。
1: 好，谢谢林教授的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值得再深思啊。也许我们等到第三篇比较完整的这个报道，那所有的这个整理都呈现了，大家一起再来谈这个问题。来，那第三篇的这个论文呢，是由黄波凯教授所带来的《寓言哲学与人文关怀》刘伯温思想的多重维度。那我刚提到那黄教授今天刚好有事没有办法莅临现场，不过我们他有准备这个影片，我们看看那个黄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个主题的报告。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假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用那个 AI 的自动生成的 AI 来生成新版的中华民国的烧饼歌，这个会是搞不好会有多种版本哦。好，我们请
2: 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这个寓言哲学与人文关怀，刘伯温思想多重维度。那在讨论这篇主题之前呢，我们大概分几个观点来看这篇文章。第一个就是我们讨论到这个世界有多元化真理，而有不同维度的世界的真理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到就是最主要的主流两个真理，一个叫怎么样，一个叫做科学跟玄学的真理。那科学跟玄学的真理它都有一个特色，就是怎么样， 它都有一个规律，一个道理。那这个规律跟道理出现的时候，它是怎么去整理出来？就是从这个世界的现象，所以从这个世界的现象里面呢，我们先看刘伯温怎么观察这个世界。他发现这个世界是从气跟素组成的。那气跟素组成的情况下，荣格也看到这个世界也是气跟素组成的。只是他们同样看到气跟素的时候，不一样的观察，针对时间、空间、因果性的人，他看到的真理是怎么样？是科学的真理，数学的世界，所以它就出现了科学的真理。那针对非因果性的现象归纳整理，而发现非因果性原理的共识性现象，而产生的原理叫什么？共识性原理。那共识性原理就是怎么样？非因果性的规律，它就是玄学的根源，而因果性的规律就是科学的根源。所以在第一重维度里面，我们可以简单，虽然看起来这个世界有多重维度，但是事实上，最简单的分类法，在我们的 PPT 的第一页就可以等简单大家说一下，就在于科学的维度跟玄学的维度，这是第一个部分跟大家报告的部分。那在这个地方先厘清清楚，你就可以知道，科学跟玄学它的世界观哪边不一样。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朋友，大家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先讨论一下刘伯温跟荣格眼中的气是怎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啦，气本身在我们这边报告里面呢，大概就讲了一种怎么样贯穿物质跟心灵的一种灵性的能量。那在这个能量里面呢，东方最早看到这个能量，它称它为气。所以呢，古时候宋明理学卢道婆他们讲都会讲到一件事情：气聚生万物，气散回归太虚，从有形之气跟无形之气贯穿整个宇宙的万物。所以整个易经呢都会说，这个世界从阴跟阳组成的。那阴跟阳什么？就是一种能量。那气聚生万物，气散回归太虚，只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所以刘伯温看到这一点，那在荣格的眼中，这一种观点就是怎么样？它是指的是一种是怎么样灵性的能量。所以我们用灵性的能量，它可以具有愉悦性，由非因果性的力量主导，也可以说玄学力量的根源就是这种非因果性力量的原理作用的解读。那好，在荣格的心理学里面称为本能、无意识、集体潜意识，它具有愉悦的力量。愉悦性的力量，这种愉悦性的力量是怎么样？来自于不同科学因果性的力量在主宰这个世界的力量，也就是科学所没办法解释的那个例外。它背后运作原理就是这种力量在主导，而我们称中观哲学称这个东西叫做气。所以我们可以说范畴不一样，但是里面的根本概念，既有荣格的白话的现代诠释作为钥匙，我们就大概可以理解刘伯温跟荣格眼中的气。大概是什么东西？那他们两个都意识到这个东西，那它运作原理叫什么？叫共识性原理，也就是把心灵跟物质以灵性的能量连结，那会产生有意义的巧合。这就是占卜为什么会有效，因为荣格跟刘伯温都看到一件事情：生命之中，科学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尝试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常常是借由共识性原理的现象来解决。那这种共识性原理的现象出现的时候，有个特色就是它是由非因果性的力量去主导，而产生有意义的巧合。这就是占卜为什么出现如同神之眼力量，而能够完成有效的占卜的原因。所以这个部分是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所讨论的，也就是刘伯温跟荣格所看到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真理的第二重维度，就是试着从科学以外的角度去看。有效性的真理，以有效性为真的真理所产生的气的哲学是怎么样存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部分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这个部分，我们讨论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既然意识到要让共识性的原理在作用于我们的身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让共识性的现象常常出现呢？那荣格跟刘伯温的努力下，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综合东西方的一个哲学跟心理学的观点，他发现有几个现象，就是第一个认知心，也就是你对科学向往依赖那个心态，要把它放松下降，这样才有机会让这个无所不在在运作于你身心的共识性原理力量产生作用。第一个缘起就是认知心的功能下降。第二个，刘伯温，或者是一些易经的占卜仪式，他强调你当你认知性的功能下降的时候，你会做一些占卜的祭祀的仪式。那在仪式的过程中，每一个仪式的过程虽然很繁复繁琐，那有不同的占卜法，有太极丸占卜法，有文王卦占卜法，有请神，这些的仪式都不外乎一件事情，就是以仪式的方式去收摄你的身心。那在你收摄身心的情况下，你的心开始怎么样升华到从因果性的力量？升华到非因果性的力量，那生活非因果性的力量，这时候就有机会在你的全身上下运作，因为你的小我跟大我借由气的力量感通了，这个贯穿物质跟心灵的这个力量，也就是非因果性的力量，也就是气的力量、灵性能量力量，它就得以展现。当它展现的这一刻，就是出现共识性原理现象的一个缘起。那共识性原理现象出现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去进行占卜。那占卜情况下，你还要做。

件事情，无论是东方跟西方，他们都有一套跟这一套共识性原理啊，接触、掌控、把握它，并且实践成功，有效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运作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可能借由塔罗牌形式、易经的形式，或者是文王卦形式去展现。那这个地方，刘伯温的五行易而言也不例外。但是刘伯温的五行易呢，它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的话，它是比较偏五行六兽六亲的情况下，它们分别代表怎么样，以及日跟月，那动摇跟人和，它们分别代表怎么样？日代表天时，代表国际形势；月代表地利，代表你周遭的环境。那一个卦里面有六个爻，这六个爻里面总会有人比较躁动。那个躁动情况就是，当事人的决策、选择跟行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刘伯温以五行六兽六亲跟日月动摇方式，建立出一套东方共识性原理的一个模拟系统，用这个方式去把占卜过程中所产生的共识性原理的现象，把它整个用这个。用这个系统把它模拟出跟万物相通的一个哲学的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的共识性原理的预测的模型可以比较准确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它可以讲细节？因为它的参数够大。那在这一个篇章里面，我们大概讲到就是它的几个比较复杂参数，这个部分做让大家做一个参考。谢谢。在这个部分，我们讨论到一件事情。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很有趣的一个规律的现象。以荣格的观点，荣格也算是刘伯温在西方心理学界的知音吧。也因为他，我才有机会发两篇国际期刊到 AHCI 那边跟大家交流刘伯温跟荣格的智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3: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

0: 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塑胶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德宽贤士。
1: 阿弥陀佛，大家同修好。
0: 是德宽贤士。咱入这个宗门啊，师父吼，拢甲咱讲一定爱尽孝啦，吼、大孝像咱讲啊。当年的这个制作典礼啦，吼，啊是讲咱厝内底师父拢鼓励拢爱。早晚一支香来拜咱的祖先啦，啊，伫祖先面头前嘛，爱来做这个反省忏悔，尤其咱若做唔对，一定爱来反省忏悔，提醒咱的祖先讲，唔好甲咱同款去做唔对的代志啦。啊，是唔是多款形式来分享讲，哎，厝内底这个家神啦吼，神明厅是唔是拢伫咧换境地？啊，你安怎来拜拜？安怎来甲神明啦，甲咱的祖先沟通呢？
1: 因为这我早时吼，我拢。我是5:30，我都会去换清茶。这清茶啊，3天换变糖仔饼，糖仔甲饼。啊，去换中间就是，伊这糖仔拢会生到遐，啊饼嘛生到遐。啊，我师啊，等下咱是请教师啊，师啊讲，这糖仔饼你着用这个，这解下讲解下步。哦，这是我修行的所在。哦，你唔通来干扰着我，速速离开。哦，唔免伤害恁的性命。哦，这事啊，这事啊，迄条的，事啊，迄个叫我吼，等于甲做者就好啊。过来，因为汤饼遐都拢捌伊去甲食。
0: 是，刘冠贤士，你讲事甲咱讲吼，有到遐个所在啦吼，咱就用这张，啊，你用啥物写？啊，佮有这张要搭伫倒嘞？
1: 这个放在桌顶就使了。
0: 是，
1: 桌顶你角边边啊角啊，你啊用个塑封金吼，一纸倒，佮放在顶板倒啊。

0: 啊，面顶爱写字吗？
1: 免
0: 写字金纸面顶，还是你写字，还是干那便利？
1: 我因为我写红纸啦，
0: 吼、
1: 哦，写红纸顶悬吼，爱着伊着看有啊啦，你
0: 哦，
1: 啊你着烧香，甲变一个，哦，啊请甲讲甲玻璃膜过来。哦，啊，免伤害你的生命。
0: 是，互因知影讲，你要紧的离开家，才袂去，我甲你安尼，甲你处理掉，去伤害着。嗯嗯，那我请教贤师啊，吼。
1: 嗯。
0: 除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啦，啊，想讲咱啊吼，厝内底啊，啊，介侪迄个蟑螂啦，嘿，这是不是用看用这个方法来处理的？
1: 有啊，因为你用我迄个。咱蟑螂的身吼，你伫灶骹，你搭泥土骹七寸，泥土骹七寸，哦，
0: 啊，要写伫倒一张纸咧，个按讲法，你用红纸写，
1: 用红纸写咧，
0: 吼，
1: 啊，搭咧就好啊，
0: 是，
1: 哦，啊，你甲变一个就好啊，变一个讲吼，用叫伊讲速速啊离开，吼，啊免直接吼，算讲伤害你生命嘛，伊嘛爱生活，咱嘛生活，
0: 嗯嗯，
1: 叫开就好啊。
0: 是，
1: 安
0: 尼。啊，要请教讲，这个加蛇讲加蛇薄啦吼，你赶快一张纸写好，你涂卡七寸甲搭起来就好。啊，这都搭嘞，都免拆掉嘛。
1: 免啦，放下就好。
0: 就那好，伫壁嘞啊。啊，自然加蛇都会较少去啊，都未来啊。
1: 我较一来算哦，较少的，较无遐济啊。
0: 是，嘿，啊，你嘞身岛顶这张高血压讲高血压薄这张红纸。永远拢放伫遐，还是你偌久都家
1: 己？我永远拢放伫遐。
0: 嗯嗯嗯。
1: 放啊变色去，我嘛搁放伫遐。
0: 嘿。
1: 啊，伊拢袂坏啊。
0: 自然都，咱遐糖仔饼到遐都无来食。
1: 无都无来食。
0: 嗯嗯嗯。
1: 因为这事啊，伊传了法啦。
0: 是。
1: 啊，叫我当个做，我做，他即卖正确。
0: 啊，所以咱内底这个新桌顶都无到遐啦，啊，灶骹的。这家抓资源都拢减少去，
1: 减少去啊。
0: 嗯嗯，那么像安尼的方法，是不是咱的门嘴我那样来打这个蚊啊的嘞？敢有饲？
1: 因为这个无饲着，我袂晓讲。
0: 呵呵呵，蚊的问题也无饲着。
1: 无，迄我无饲着，因为阮家无蚊啦。
0: 哦，
1: 阮家的时候哦，蚊仔叫真济，蚊啊拢去食了了。
0: 哦，蚊仔嘛会
1: 食蚊啊，
0: 食蚊啊。
1: 蚊虫
0: 啊。嗯嗯嗯，我也知影，讲要听人讲吼。咱的大门啦，爱下门光笑，自然的蚊啦，呼吸都较少。
1: 哦，迄个拢改啦，我拢
0: 是，
1: 我拢甲改下门光笑。
0: 嗯嗯。
1: 哦，啊，佮且阮兜的时阵，迄蚊仔几啊百只。
0: 吼、
1: 哦。啊，伊本身吼，伊就蚊啊，伊食去啊。
0: 是。
1: 伊看伊飞，伊就目睭进来就都死去啊。
0: 嗯嗯。
1: 阮兜嘛较无蚊。
0: 是，就因为你大门改了，自然蚊嘛。减少，是安尼吗？
1: 大门改了后，因为我是，阮迄时拢有迄蚊仔鸟伫啊吼，伊拢会去甲食蚊啊，因为我较无感觉较济安尼。
0: 嗯嗯嗯。
1: 哦，啊，因为空气有比较顺润啊。
0: 哦，大门改了后，就空气就顺。
1: 较顺。
0: 嗯嗯，所以你原底的门寸尺无对啊，是讲你有改方位。
1: 无。唔是迄无对的身哦，你玻璃门哦堵咧就好啊。
0: 哦，
1: 三片你怎啊堵咧？你切个门框就好啊。
0: 嗯嗯嗯，
1: 安尼堵咧就好啊啦。
0: 啊，你处理就是安尼。
1: 哎，我那个堵咧呢。
0: 算讲本来是落地窗的。
1: 哎，对啊对啊。
0: 啊，开开就无合尺寸，啊，所以后壁甲堵咧。
1: 哎，堵就好啊。哎，一起来就堵咧啊。
0: 嗯，就自然就下咱的。
1: 哎，那门框就好啊。
0: 咱的宅本啊，书甲咱讲爱这个宅本啊。嗯嗯，啊，要请教贤师哦。你讲咱家哦做做椅啊呢，我感觉吼，有的人迄椅啊拢会安尼排伊的粪便呐，啊，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困扰？啊，要安怎处理较好？
1: 因为这椅啊鸟的时候，伊本身伊要你啊做嘛无简单啦，伊先个观察几礼拜的啦，伊照来该做啦。
0: 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
2: 在桃园市龙潭区

0: 同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观察了，第二层领导别个弄派，领导别讲饲猫啊、狗啊，去弄派。哦，啊囡仔去弄掉，啊佫讲下者爱德行啦。因为以我来讲的时候，我讲因咧唔讲你要弄掉，我讲人伊有甲我讲讲要来遮照大，嗯、我嘛好大就对啦。
3: 是。
2: 嗯，啊我出去出去佚佗的时候，我问佮老一帮啊，伊嘛伫遐出入入入安尼。
3: 好。所以伊也是做伫恁的大房的内底，啊是厝内底，
2: 厝内底啦，
3: 做伫你厝内底。
2: 啊，我问我问个老者，达顺的，会出入入入安尼。
3: 嘿，所以伊会为外口飞来恁家，暗时住甲恁住厝内底。
2: 住住住，啊，我要出门，我讲我即摆出几工，吼，啊我盘开就好啊，你只安尼行就好啊。
3: 嗯，
2: 我出规半个月无得哩，我两下无得哩。吼、哦，啊，伊嘛照样伫遐了啊。
3: 伊会当恁问，同款伊就是会当自由出入吧？
2: 自由出入。
3: 是。
2: 啊你，因为一挂人诶时阵，伊就，我感觉伊遐只嘛甲恁人同款啦。啊，恁人同款诶时阵，伊嘛生存。
3: 是。
2: 伊即马伊一只大哩，大大诶了后，伊即马伊嘛无该待永久呢，甲寒天又走啊。
3: 吼、
2: 哦。啊，甲开春又过来啊。
3: 对对对，以前那一段时间来，一段时间就走啊。
2: 嘿，对，
3: 是。
2: 啊，伊本身伊就是影照，来阮家当时啊，阮遐人客足济，拢伫阮家坐。啊，坐时阵，影照伫飞飞飞，翕阮个囝仔头。
3: 哦。
2: 因个孙仔讲伊要爱，讲伊无咧饲袂活啦。
3: 嘿。哦，燕子，影啊，咱掠转去是其实是饲袂起来。
2: 没有，伊在食汤拖啊。食蚊啊，汤拖，伊咱无在去掠去食。
3: 哈哈哈。
2: 啊，无因为我捌用饲了个饲啦，细只用饲了个饲，饲的时了伊大只就飞出去。
3: 嗯，因为是候鸟啦，时间到才来，啊，时间到的时伊该走伊就飞走啊。
2: 嗯，伊从阮到安尼时，伊就留三四只一只，伊拢本是拢从阮做伙。
3: 哦。伊无走，无时间到，伊无走嘛，也带
2: 伊无走，对，伊就是要过遐收嘛。
3: 吼、哦、吼，
2: 过遐收惊人家弄歹嘛。
3: 是是。
2: 哦，啊，过遐收的时，伊就遐收的出价啦、搬家，伊去要占收嘛。
3: 嗯。
2: 因搬来做去占收啊。
3: 哦哦哦。
2: 啊，伊去遐顾咧啊。
3: 所以其实伊也是群主，啊，但是伊规组会走一寡转去。
2: 嗯，因为。因为走回去，啊，因
3: 老几只，哇，
2: 因几只才顾厝，
3: 哦，这神奇哟、哦，哦，
2: 那才顾厝安尼，
3: 所以这咱到有婴儿来是一种诶真好诶现象吗？
2: 哇，这婴儿照吼，
3: 嗯，
2: 因为阮到较早我无读一经，唔知啊，我买间厝诶时候就是壁刀，
3: 吼、哦，
2: 壁刀从我出来入来，
3: 哦。阿伯有改无？还是
2: 我因为到尾人别人厝里面去改啦。
3: 是。
2: 啊，咱家己的孙，咱就家己爱去接受。我就是来读易经了，我才装镜。
3: 啊哈，吊。
2: 装镜，照到转。
3: 嗯。
2: 啊，因为照的时阵，伊嘛真巧，伊就伫个即桌内，伊就甲做手脚动的。
3: 哦，替你挡煞。
2: 嘿，挡煞。
3: 嗯，真厉害呢。
2: 嘿。
3: 伊拄好做伫壁桌内的所在。
2: 嘿。
3: 哦。
2: 伊个孙，我感觉讲，伊那讲怎讲，这种的吼，别人要弄掉，讲未使。我简单，阮再来讲，伊个鸟讲下阵会放屎，是生囝的孙，你怎啊才会放屎？
3: 吼、哦，
2: 啊无一路未放啊。
3: 哦，伊算讲伫遐收咧顾遐个囝，
2: 遐囝，
3: 啊，才会徛伫遐，才会排便伫遐，啊无伊拢飞出去才有处理。
2: 嘿，有当只变，迄收伊个鸟收，伊屎甲搞出外面平掉咧。
3: 哦，伊买个会抽出去安尼，
2: 当我咪偏掉，因为我捌注意滴甲看嘛。
3: 嗯嗯嗯。
2: 所以讲，人讲伊真到煞无，足清气上。
3: 嗯嗯。啊，所以咱到你总顶一集有讲到，

0: 安尼定定安尼开倒几啊届啊，车祸嘛几啊届，迄是毋是甲咱学
1: 出
0: 风
1: 入嘛
0: 水
1: 关
0: 遮，
1: 系，
0: 则是即个壁倒的问
1: 对
0: 题
1: 对，
0: 影响？
1: 真的，嘿，因为摔倒的时候那是开刀的，摔倒是开刀的，
0: 是，
1: 我开刀过6遍，
0: 所以印证着讲，咱厝都对着壁倒啦，所以安尼就开刀就连连几啊届。所以风水足重要。
1: 哇，咱的风水，就是咱三一的命卜相就是安尼。因为你的时阵，山是咱的处处着嘛，咱的时阵，伊的时阵就咱身体嘛，
0: 是。
1: 命的时阵，咱爱着咱的命嘛，咱就是要哪去想，要哪去爱着卜卦，要哪去啊处理安尼。
0: 所
1: 因为
0: 以
1: 我感觉咱的镜真好用啦，
0: 是，
1: 因为我当时啊去因搭边迄个甲我共款，我真正个就好
0: 吼、哦，
1: 啊，安尼。
0: 啊，你拢用什么时间去家调这个镜？
1: 吊这个镜的时阵，你就用中道，
0: 嘿，
1: 经一个新生日，我拢会看一个日头遐吊啦。你无看，因为我看日头时阵，还佫天气较有好咧。
0: 好、哦、对。
1: 你啊用个镜去照伊个，有个在无头，因兜嘛定袂顺时啊。我就是用个镜去照照咧，你啊佫速度两下就好啦。
0: 所以有病倒了，一寡问题，咱就是厝前有这问题，咱来吊镜来
1: 吊镜，
0: 化煞就好。
1: 来发烧得好啊！发烧，大事发小事啦，小事发到无事安尼啦。
0: 是，嘿，啊，这风水甲咱的生活中息息相关啦，吼，嘿，甲咱的生活是足重要呢。啊，是毋是来分享讲？童小姐若是咱的会友啦，是。帮朋友啦，有这个风水问题，你阁帮因解决嘞，帮因处理的嘞。
1: 因为这处理的时候，我拢有加肯用啦。用的时候，因为我拢是处理咱动手尔。我叫伊家己卜卦，我甲看安尼尔。讲你卜卦，你若有看，以后阵吼，这边定定甲问。
0: 所以。观众朋友一定爱来学习哦，来学
1: 啊，
0: 观
1: 对
0: 哦，
1: 啊。
0: 你才法度保护你家己哦，啊，嘛会使像咱德宽先生安尼去帮助别人。
1: 因为我算就是爱，即马因像咧厝顶要翻，嘛总过来甲讲，伊毋敢决定，叫我决定安尼。因为咱动手诶时阵哦，伊拢定我定讲吼，恁爱有家采掘，毛来我家采掘咧。物件拢无绝对啦。
0: 是，
1: 即个物件拢是咱家己心理看着。咱有读易经啊，咱就爱家己，去拿呢就好啊。
0: 是。那么，德冠先生，是毋是用过来分享讲？伫咱会友内底啦，吼，啊，你有个帮助因吼，什么因拄着未晓处理的，啊，你帮因来介绍的咧，介绍啊，帮因处理的咧。
1: 我拢会看人伫对啦，
0: 是，
1: 人伫即个说我伫关了遐，讲你。你看，伫家己较近啊，但系我近，伫去后面处理到，安尼啦。你较像早将嘛，因为这个物件，我听讲，咱是台中诶，囡仔诶时阵吼，伊就是着日本脑膜炎，日本脑膜炎诶时阵烧未退，烧未退了，伫台中，我伫台中处理就好啊。伊讲伫台中大稻山顶遐，拼到拼阮兜，拼阮兜去诶时阵，咱个抱去诶，我自己去田做事，我穿雨衣，伫咧涂骹洗，伫咧咧洗，顶下骹洗。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 询问电话 089-383-951

0: 啊，伊就是甲因兜一家伙人拢伫遐，到看到细号因尔，伊讲要出去，我问你要对，讲要问神，神袂讲话啦。安尼啦，我讲你足简单，等于手写安倒啊。
1: 因当时发生什么问题？
0: 迄就是算伊个脑膜炎，脑膜发烧未退，囡仔国考尔，啊，即马读高中个啦。
1: 啊，伊是因为有像咱讲的是会感冒引起啦，还是安怎？那
0: 嗯，啊，传染着，传染着。
1: 哦，被传染到安尼。
0: 传染着咱日本脑膜炎个。
1: 哦，
0: 啊，伊了后，伊就拢规个月拢烧未，烧一下退一下，烧一下退一下呢。结果是因为祖先无拜，祖先的问
1: 你有
0: 题。
1: 帮伊占卦？
0: 我甲讲，迄恁祖先的问题，你当甲恁祖先讲，你就来创来超度，你叫声好，了后才超度，安尼好，好你才超度呢。我是安甲讲，你
1: 是，
0: 讲有这样做。
1: 所以咱吼，若出外啦，都拢无拜公妈，因为咱的公妈可能拢伫老家啦，吼，所以久久啊，时间到一定爱登去拜一下祖先，厝内底会较平安。
0: 对啊，哇！伊这即马大部分吼，大家拢公妈较无啥咧拜，因为公妈真重要，因为大家拢无了解，因为公妈是咱的祖先，咱的发神对公妈，公妈咧，咱的发神，咱的祖先，因为祖先好的时阵，咱就好；祖先歹，咱就歹。这是我的感觉上啦，因为这个祖先的时阵，你今仔时阵去囡仔去食毒去撞山，这个祖先的问题，我所拄到拢跟祖先问题，无因为祖先就是倒房的无拜，为乡亲公妈，你唔甲拜，我出无大家拢卖嘛，就是安尼尔，因为是我拄到是安尼较济，
1: 所以吼、哦，祖先来拜，俩讲咱都搬出来外口哦，祖先都无伫咱遮，拢伫庄卡，咱嘛使用即个发挥，利用发挥
0: 超
1: 时
0: 多，
1: 间来超度嘛吼、
0: 因为这我阁拄到一个什么，算讲这10年前，伊就是要做音疗，要大陆做，去问足济人，大家拢甲讲，你做起来做一定趁钱，因拢遐兄弟姊妹招招咧，大家投资去，结果10年后，因咧兄弟姊妹迄位算我熟。10年后了后，过来找我，伊讲做未起来，伊讲做未起来了，伊就找我，我甲讲到顶咧遮找我啦，找我，我就甲讲啦，我讲你吼，你本身的算祖先嘛无拜啦，你去遐做嘛未趁钱啦，到小阿哥去遐改，我去遐改，我只要。一当过大陆去遐改，改的时阵，伊就工厂我讲，哦，你国邦，哦，你一两年无做啊？伊讲做哪济了哪济啊？技术无够嘛，技术无够的时阵，你做起来饮料你露出真济嘛。过来的时阵，伊的办公室都嘛唔对去，安尼啦。我到尾我甲改好，就讲你莫做啊，你就只人要买，你要。你讲我用投资倒，要种子倒啊，互因领人解放，你分钱倒，安尼，投诶去投资中间，伊就是，即总共伊甲讲9000万，伊摕4500万，定人啊，摕一半定人嘛，
1: 是，
0: 你分做头家，即当年嘛咧分钱，安尼。

0: 本来我错者，伊本来讲，甲讲，伊本来阮兜了，讲我无来处理啦。伊甲讲，你有在甲讲，我这个什做袂趁钱，阮你对我知影，你我无看到，我袂晓讲啦。因为怎看你的命卦，命卦看看咧，你这个十日卦，你阁无技术，安尼袂使咧。安尼。
1: 是是。
0: 啊，我因为我做我无敢提钱啦，我冇咧收钱啦。
1: 嗯嗯。
0: 啊，我拢听义务啦。我遐大陆嘛，遐处理我嘛等义务，我嘛敢做，互因做好安尼对啦。
1: 是是，所以讲，事业要顺利，头一个爱做，就是一定爱拜祖先嘛。
0: 对。
1: 吼，啊，过来就是风水问题啦，工厂的这个摆贴啦，办公室啦，
0: 对，
1: 这拢真重要。
0: 是啊。
1: 嗯嗯，一切呐拢如法，尤其咱的拜祖先啊，发挥是来超度祖先，安尼咱的事业会较顺利。
0: 因为这我有甲讲，伊到来了后，即马每一年伫大陆店拢去拜，全部拢登来拜，
1: 拢会登来拜祖先，
0: 登来拜祖先。
1: 嗯，所以拜祖先。
0: 无讲你无拜袂使，好先讲。
1: 嗯，所以拜祖先非常重要。感谢你，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哦，谢谢。王祥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祥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定力。今日做感谢德宽师兄，嘿，感谢你的分享哦，感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合家平安，无量寿妙地性，王善老祖，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心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袁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15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6: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 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

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凭嫂的灶咖。

0: 蛤蟆，大家少看到一个小秘密，嫩姜切片放在这里，
1: 片汤。
0: 好，哎，这就是
1: 对，
0: 一根丝瓜配好几个豆皮。
1: 对，
0: 这个豆皮不是那个炸过硬的哦，是这种软的这种豆皮。
1: 但是我等一下要下去煎。嗯，
0: 好。然后再加
1: 蛤蟆，
0: 大颗的蛤蟆，不是那种那个。喝酒的那种放酱油那种小颗，我每早都是这种蛤蟆，蛤蟆是先吐过沙了，对吗？
1: 哦，吐了，
0: 吐了，先帮你们把沙给吐了。一样，鹅油下锅，不用开大火哈。
1: 对，大火。
0: 鹅油下锅之后，
1: 豆皮
0: 先下去煎。
1: 对，
0: 这样算煎啊，一点点油的叫煎。文平嫂很少做炸的东西，因为文平嫂喜欢少油。五片豆皮，六片豆皮，
1: 被喷掉了，
0: 我不相信。超长的筷子又出场了。嗯，这个是生的吗？你要给它煎熟哦。
1: 不是，它这个应该是生的，我也不知道。
0: 但是闻起来有一种清香的感觉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它给它胖了。
0: 哦，所以是为了看胖。
1: 给它胖，
0: 脆脆的感觉。
1: 对。
0: 而且下去煎一下下，文平嫂就翻面了。
1: 对
0: 对。煎一下下，它就已经变色了。哎。
1: 它变色，对呀、啊。嗯。因为安尼用了，给等一下煮吼，较袂快烂。哦，
0: 嗯，是为了它不会比较烂，
1: 对，
0: 是为了让它固定硬硬的。
1: 对的。哦，啊，你如果有的在减肥，可以这个当面吃。嗯，
0: 它可以当减肥圣品。但是文平嫂怎么会想到豆皮要跟丝瓜配在一起？每次问他这一题，他就是回复我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因为通常我们丝瓜都是直接跟蛤蜊一起炒，你就去外面点的快炒店就是丝瓜跟蛤蜊，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加入一个豆皮，是不是很妙？
1: 因为这个豆皮，有的人都现在很流行减肥，对不对？嗯，啊，所以豆皮以为弄把它弄下去就等于
0: 饭了，
1: 对对对，等于面。
0: 等于面，
1: 对，
0: 就是文平嫂怕你们吃不饱，丝瓜加蛤蜊之余，再加上豆皮，
1: 对。
0: 但是这不是恶搞的，我们出来看一下口味好不好吃。这一道菜等于是有青菜又有主食了，
1: 对对。
0: 要煎多久？
1: 快好了。
0: 所以它要煎到。变成脆的，
1: 有一点像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就可以，你看，
0: 有一点焦焦了。
1: 对，两面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其实也没有煎很久啦。
1: 不用不用，嗯，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
0: 有一种那个烧饼的感觉。
1: 对啊，
0: 确实是第一次见到，丝瓜跟豆皮炒在一起。哎，素食店好像有丝瓜跟豆皮炒在一起。
1: 素食店有
0: 有哈有吗？
1: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吃过。素食店我很不去啊。
0: 啊，所以你这个是自己凭空想象的。
1: 对啊。

0: 对呀、啊，都凭空想象。
1: 哦，过来，
0: 过来，
1: 喂，丝瓜。
0: 夏天的菜就是瓜类，各种瓜就是夏天的蔬菜，所以我们吃料理，文平小煮料理都要丢席，吃当季的食材。丝瓜要削皮，现在丝瓜都这大只哦。
1: 对啊，嗯，
0: 文平小削丝瓜也是手起刀落，不犹豫不啰嗦。丝瓜可以放很久吗？
1: 不能。
0: 所以丝瓜它还是容易坏的东西，买了就要现煮，
1: 不用现吃，可以放一两天，
0: 一两天也是很短的，
1: 你知道吗？丝瓜一个放开哦，给足贵的哦。一斤50块，贵啊！
0: 台风天什么菜都要变好贵。
1: 对，以前还没有洪台的时候哦，那青菜100多，那300多。现在不是每个都要称，
0: 一斤多少？
1: 对，然后那天我买它，它写了300100块，我心里想，哦，安尼发小，结果这有人把一点点，
0: 价格不变，把量缩小，
1: 对，少很多。我讲啊，这变成买200才可以，200才可以煮的，
0: 对，
1: 对呀。
0: 削完皮之后，
1: 我们切一下。
0: 对半再对半，切一个四分之。滚刀式切法，不是切片，跟正常一般我们想的丝瓜切法不一样。
1: 因为我们煮这个有一点汤啊。嗯。啊，你如果是用那个。切片吼，很快软，会吃不到丝瓜。哦，所以你用这个滚汤哦，哎，看起来靠我们点。
0: 所以是要切大块的丝瓜。
1: 对对对。
0: 其实一根丝瓜也是蛮多的。真的切很大块哦。
1: 嗯，你唔惊人惊？嗯，
0: 看这么大一块，会很大块。好，很大的量，一根丝瓜全下，
1: 然后再来
0: 刚刚煎过的豆皮
1: 切丝，
0: 这次就是乖乖的切丝了。
1: 对。
0: 我们刚刚是煎了6个豆皮，那如果没有要吃那么饱的，其实不用放那么多豆皮。
1: 很秀哎，对，
0: 有
1: 很秀，
0: 可是蛮香的耶，我有闻到那个豆皮香哎，
1: 所以煎起来比较好吃。嗯，
0: 所以其实这个也蛮容易坏的，这个也蛮容易坏的。嗯，买回来就要马上煮了。
1: 对啊。
0: 那还有另外一种豆皮，那种火锅豆皮，你怎么不用那个炒？
1: 不一样，火锅豆皮是硬的，
0: 那个你就不用煎啦，一来就已经是硬的啦。
1: 对呀、
0: 啊。啊，这样下去不好吃吗？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文平嫂有一说一，没有做过的就不知道。他不会硬跟我扯一些炒菜逻辑。
1: 礼拜三请客，我都在想礼拜三要煮什么。
0: 每一次请客都要来想，到底要煮什么样的料理？因为有一些客人是第一次来，有一些客人是已经来过2-3次的。
1: 对。
0: 那又希望他们都吃到不一样的料理，当然对新客没有差啦，对熟客就想让他们吃到很特殊的料理。可是那就会有一些非常好吃的东西，新客人吃不到了。所以每一次只要要请客，我没想到现在80岁了，还是非常频繁的在招待贵宾们，因为料理太好吃了，大家都会要来吃，
1: 都喜欢来呀、啊，
0: 都喜欢来呀、啊，对，好，所以切完了也是如此大的一盘，
1: 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

0: 复习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好，那我们先
1: 刚刚的油先把嫩姜丢下去。哦，我平常放蛮大量的油，
0: 不用太多油。
1: 为什么这次用姜啊？为什么不是用蒜，用姜？
0: 没有没有，那个我跟你讲哈，丝瓜要用姜，
1: 丝瓜要用姜，
0: 用姜，
1: 要拿出炒菜小汤匙。
0: 对，丝瓜没有人用那个
1: 蒜，但是妈妈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躲了这么多次，还是有一次躲不过。先倒丝瓜。妈妈们会觉得丝瓜配姜是常事，但我们真的不知道丝瓜就是要配姜。这道菜是蛮危险的。丝瓜放进去之后，加三分之一杯水，
0: 对，
1: 然后盖起来。
0: 因为丝瓜也遭罪者。
1: 哦，丝瓜会出水。
0: 对。
1: 那你又加水，水不就更多了吗？
0: 因为等下蛤蟆还这个。哦，
1: 对，一般我们煮丝瓜是不是都要焖？
0: 对。
1: 然后它就软掉。
0: 对。
1: 但是怎么焖到什么程度你觉得熟了？
0: 自己看呢。
1: 是不是？你说嘛。
0: 对啊。
1: 跟文平嫂学做料理，就是一种意境，都是凭感觉的，知道吗？
0: 对啊。
1: 但是，步骤真的都非常简单。真正要做到像文平嫂这么好吃，我觉得还是要经验。就自己喜欢什么料理，要怎么拿捏，什么口味，还要花时间慢慢调。目前锅子里就只有姜跟水，跟丝瓜，大块的丝瓜。大火煮哦，现在是大火哦。
0: 等一下可能要再用大碗，大的碗公。
1: 又要大量挖工下。
0: 然后这个
1: 这样就好了。
0: 还没，还要炒。
1: 就是刚刚其实只有焖一下下，豆皮就丢进去了。
0: 对。
1: 然后现在有一点像炒面那样子，
0: 对对，
1: 把它们混在一起，
0: 让它跟丝瓜。
1: 很神奇耶，豆皮把水给吸了耶。
0: 对，会吸啊。所以等一下还要，不过还要放一点水。
1: 好神奇哦，怎么会想到丝瓜要加豆皮？我还是搞不懂。
0: 对。
1: 但是目前的味道是丝瓜的味道取胜。我目前只有闻到丝瓜味，豆皮还没闻到味道。
0: 豆皮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1: 可是我刚刚也闻到一种煎煎香香的感觉。
0: 对，只有香，你现在去煎才有那个香味啊。你看丝瓜，
1: 对，
0: 都差不多。对啊，丝瓜，
1: 这样就差不多了。
0: 跟刚刚不一样，你感觉到？有没有？
1: 就比较湿。
0: 对、啊。
1: 我真是没感觉到，我看不太出差别。
0: 刚刚硬硬的，现在软起来了。有没有？
1: 有。
0: 对啊，
1: 这个有。白白的部分变湿湿的。
0: 对对对。
1: 变浑浊了。
0: 对。小火再焖一下。
1: 等一下。然后关小火。
0: 等一下放蛤蟆下去。
1: 这样子焖的目的是什么？熟吗？
0: 对，让它熟啊。
1: 让豆皮熟。
0: 让那个什么
1: 丝瓜
0: 熟。因为豆皮煎料已经是熟的了。
1: 哦，所以是为了让丝瓜更软，
0: 对，
1: 不是要让丝瓜跟豆皮的味道合在一起，
0: 也是要让它合在一起啊，那只是豆皮本身已经刚煎的已经是熟了，对，
1: 所以焖着还是为了要让丝瓜变软，
0: 对对对，
1: 像它这样一直滚一直滚，把水都滚完了，
0: 不会
1: 不会，
0: 丝瓜会跑水出来，
1: 但是丝瓜的水是甜的呢，
0: 对啊，你看。丝瓜水跑出来，
1: 这个汤汁变白白的了。
0: 对呀、啊，
1: 其实也没有焖很久，哎，焖一下就打开了。
0: 差不多了，你看，
1: 差不多了，软软的了，
0: 软软的。
1: 对，
0: 再焖一下，
1: 拿汤匙下去搓一下就知道了。
0: 再焖一下，焖一下就可以了。可以了哈。
1: 看起来是熟了。
0: 嗯，熟了，熟了。
1: 那我们还有蛤蟆。
0: 哎，我看蛤蟆。
1: 原来蛤蟆是最后、最后的最后才放。
0: 对对，最后放下去。
1: 随意丢。放下去还是要炒一炒。
0: 对。
1: 应该说搅一搅吧。
0: 对。然后再盖起来。
1: 又把它盖起来。
0: 嗯。
1: 大火还是小火？
0: 这样子，中火。
1: 中火。
0: 嗯，我们现在就等那个蛤蟆
1: 打开。
0: 对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3: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我们有做过一道那个炒蛤蟆，
1: 哎、
0: 我们
1: 有
0: 做过炒蛤蟆，嗯，就是文平嫂炒蛤蟆其实是挺费工的，但是因为挺费工出来的蛤蟆非常好吃，大家如果喜欢吃蛤蟆的话，可以去挑那一集来看。
1: 你知道昨天不是老板的生日吗？嗯，我们去吃那什么快炒，有没有？
0: 快炒。
1: 然后姑姑说她那个蛤蟆就这一点哦，她吃她这比较小
0: 啊、小的那个。
1: 就上次，上次老板就跟姑姑讲，差不多你妈妈好吃。
0: 不能比啊，你那个公是哇，你它是一颗一颗的在捞蛤蟆出来的，那外面炒菜它当然是，你看现在要一个一个打开，外面炒菜当然是以经济为主了。老规矩，蛤蟆还是一颗一颗捞出来。
1: 对，
0: 对，把火再调小一点。
1: 对，
0: 嗯，这个对，绝对不会让蛤蟆多捞一分钟，第一时间就要救援。其他的，丝瓜跟豆皮还放在里面继续炒，
1: 对，让它去滚。先把蛤蟆拿起来，
0: 先把蛤蟆救出来。
1: 对对。
0: 哎、欸，那这一道也可以变成汤哎、欸。
1: 嗯，对呀、啊。
0: 哇，你

0: 果看到这蛤蟆每一颗都是饱满胖胖的，那汤汁都收在那个蛤蜊里面，
1: 对，
0: 都没有跑出来，完全不浪费。
1: 对，
0: 还没打开，
1: 还没，等一下，这要开了，
0: 对，
1: 这个要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0: 打开了，慢慢的打开了，
1: 对，
0: 这跟那个烤蛤蟆一样，每一个打开，然后汤汁就流出来。
1: 对，
0: 文明嫂就在它汤汁流出来之前就已经把它捞出来了。
1: 对，嗯，
0: 开了开了，这个也开了，大开了，这个也开了，瞬间关小火，
1: 开了开了，
0: 全部都开完了，
1: 开了，
0: 好了，蛤蟆全部救援完毕。
1: 对对，然后我们放盐。
0: 这个时候才来加姜酱，
1: 对，
0: 嗯，把蛤蟆
1: 我把它转小火，
0: 转小火，把蛤蟆救出来之后转小火，
1: 对，
0: 然后加盐巴跟高纤，适量，看自己喜欢。

0: 蛤蟆要在上面，所以出锅前要先摆盘，放着吧，那太重啦。
1: 这样子没关系。
0: 你看，每次要请客，请十个、十四个，这个桌子最多可以放到十四个人。其实我们很常用这样子的那个盘子在装料理，然后文平小姐就这样，逐渐手臂的肌肉有多壮。
1: 对，好了。
0: 顺道一提，文平小姐每一周去重训两次。好，然后蛤蟆再
1: 对
0: 淋在上面，铺一个漂漂亮亮。
1: 嗯，就很漂亮。
0: 对，
1: 就这样，可以了。好了。
0: 试吃一定要有豆皮加蛤蟆加丝瓜，
1: 嗯，还有豆皮。
0: 豆皮，豆皮，这到底？
1: 淋了一点汤。
0: 这个的混合，我真的是
1: 第一次，
0: 真的是闻所未闻呢。我觉得我会烫到。
1: 小小本本呢？
0: 本本呢？
1: 很烧，
0: 嗯，丝瓜好鲜甜哦。
1: 对啊，
0: 它除了丝瓜本身鲜甜，再加上蛤蟆的鲜甜，
1: 下去对，
0: 再吃最没有味道的豆皮，
1: 好吃吗？
0: 好好吃哦，这豆皮简直太好吃了，比我们吃那种外面吃的那个面不是都会调料吗？嗯，这豆皮完全就把丝瓜跟蛤蜊的味道吸进去，哎，
1: 吸进去哦，
0: 太好吃了！再吃这个保证好吃的蛤蟆，嗯，嗯，新鲜好吃，
1: 好吃哦，
0: 太好吃了。这不止下饭，下面什么都可以吃，都可以配。回去一定要试着做一下，虽然有点麻烦，但是解决一餐这一道就够了，真的，真心不骗。
1: 你说减肥就这样吃就饱了，啊，
0: 真的又饱又不会胖，而且蛤蟆又富含女性荷尔蒙，又会变很年轻。那我们今天的丝瓜炒豆皮炒蛤蟆。
1: 赞。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治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加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陪着混元禅师走过了民国88年，也就是西元1999年。那一年，台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921大地震。山河变色，家园破碎，许多人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他们最爱的亲人朋友。混元禅师他不忍心见到众生受苦，所以他立刻带领维新圣教的弟子们，一次又一次的起见法会、诵经抄检，为的是让罹难的同胞来往生净土。也祈求受伤的人心来抚平那一道难以言说的伤口。消灾化解，化解灾难，让大众离苦得乐。这份慈悲心，让混元禅师心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愿力持续的发扬光大。混元禅师是一位伟大的宗教家，他更是伟大的书法家、艺术家。从民国83年开始，混元禅师陆陆续续的挥毫，写下了108幅巨幅的墨宝。那一笔一画写的都是如意的如字，都是龙字。这些写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一股向上、向善的生命。

慧圆禅师曾经很谦虚地说，他写的这个龙字不是要写得多漂亮多工整，他所希望的是要把每一个人心中那一条生命的活龙给写出来。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一股活泼生生不息的力量。当慧圆禅师提笔写龙的时候，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的苍生。慧圆禅师要把诸佛菩萨的慈悲，对这片土地的加持，全部都化作他笔下的那一股真气，让每一个人看到这些字画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也和诸佛菩萨印心。这108幅的墨宝曾经在全台湾巡回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而到了西元2000年，在这个跨越千禧年、跨越世纪的特别时刻，慧圆禅师决定让这些墨宝再次回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

来举办一场规模更盛大的展览。这个展览的期间更一口气延长了一整个月，跨越了1999年到2000年。这一次最特别的地方在混元禅师，他要在国父纪念馆的户外广场现场挥毫。各位朋友，您知道吗？能够在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举办这么大型的活动是非常少见、非常难得的。这不只是一场书法展览，更是一场跨世纪的盛会，是一场用墨宝向天地、向诸佛菩萨祈求世界和平的大法会。活动的当天，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面涌入了3万多人。这个人潮一波接着一波，把整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了，站在后面的民众根本看不到混元禅师现场挥毫的情形。所幸我们的主办单位很贴心，特别架起了3面超大的电视墙，现场即时转播。国父纪念馆周围的走廊也都架设了30部电视，来提供民众来观看直播。所以每一位来到现场的朋友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一起来参与这历史性的一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活动正式开始，请示同修恭请混元禅师登上法座。那一天整个天空是万里无云，非常晴朗。当混元禅师开始挥毫的时候，大家看到混元禅师凝神静气，提起那一支巨大的毛笔，他用毛笔来蘸满了浓墨，然后开始持咒。在持咒之后，他迅速的下笔，他每写一个龙字几乎只用了一秒钟，没错，就是一秒。当毛笔的笔锋落下的那一刹那，这个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些墨水随着这个笔势的行进飞溅开来，这个强劲浑厚的笔力好像不是从他手腕来使出来的，而是从他整个生命整个愿力里面来奔腾涌现出来。在场的民众每一个都看得屏息凝神，非常的专注。等到一幅龙字墨宝完成之后，现场的观众立刻爆出如雷的掌声。

浑元禅师一幅接着一幅的写，最后六幅巨大的龙字墨宝一字排开，展示在大众的面前，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各位朋友，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那一支毛笔跟一个人的手臂一样粗，光是你要提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那么粗那么大的毛笔在浑元禅师的手中，就好像有了生命一样。浑元禅师提起来的时候好像好轻哦，毛笔好像在跳舞。短短的一秒钟，这一条气势磅礴的巨龙就活生生的跃然而出，出现在那一大张宣纸上面。浑元禅师下笔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半点的停顿，这是浑元禅师几十年的修行功夫，也是浑元禅师和天地相通的愿力，这也是这样子的愿力和功夫才能够达到的境界。在现场有许多书法名家看到了，每一个人都啧啧称奇，自叹不如。在锣鼓声当中，浑元禅师一幅一幅的挥毫龙形墨宝，当他挥毫到最后一幅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本来万里晴空无云的天空竟然悄悄地飘下了雨丝，而当他写完最后一笔，把这个墨宝高高展示在大众面前的那一瞬间，这个天空中的云朵开始密集凝聚到最高度，就好像再也忍不住一样，哗啦哗啦地下起了倾盆大雨。完成最后一幅墨宝之后，浑元禅师走到台前，开始向大众来致辞开示。很神奇的是，就在他开口的那一刻，那一场大雨竟然缓缓地停了下来。在现场有3万多个人，大家亲眼见证了这一幕，许多人的心中都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感动跟震撼。面对着台下3万多双专注的眼睛，浑元禅师慈悲的开示，他说：今天这场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书法展、书道展，但是实际上它是一场祈求世界和平的大法会。

慧圆禅师说，今天有这么多的民众从全台湾各地搭着一辆又一辆的游览车，不辞辛劳的赶来，大家的心中共同的那个念头就是要祈求世界和平。而刚刚在台上的现场挥毫那一笔一画，其实就是借着笔墨供养，恭请诸天佛菩萨、诸天的圣神一同降临到这个会场，来加持我们大家一起祈求世界和平。

浑圆禅师接着说，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天空下了一场雨，这场雨正是示现了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已经降临到我们的会场，所以这场法会很圆满，非常的圆满，因为不只是我们人在祈求，连天上

神佛都跟我们站在一起，朝着世界和平这个共同的愿力一起努力。这一席话说的在场每个人都充满感动，每个人都深深地感受到那一份天人合一、人神同心的庄严跟温暖。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各位观众朋友，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这个地球上，竟然发生了非常多的战争。依据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的研究，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共发生3762次的大小战争，平均下来大概一年多就发生一次。这一场战争结束没过多久，另外一场战争又开始了。五千年来打打杀杀，恩恩怨怨，生生世世，就这样纠缠不清。受苦的永远是最平凡最善良的老百姓。在全世界也发生了872次的主要战争，就是因为这样，慧远禅师才会发向宏愿，要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混元禅师也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世界的和平从来都不是喊喊口号就会自己来的，世界的和平要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开始做起。如果我们的心里还充满着贪婪，充满着嗔恨，充满着愚痴，那么就算我们签下再多的和平协议，战争还是会一次一次的发生。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心中的善良、慈悲跟爱拿出来对待身边的人，那么和平就会从我们的心扩散到整个家庭、整个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这个就是混元禅师一辈子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这一场跨世纪的盛会禅净书道展也吸引了许多重量级的贵宾亲自到场。当时中华民国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先生，还有国父纪念馆的馆长张瑞斌先生都一起出席。他们为展览来剪彩、致辞，

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在致辞的时候，特别有感而发。她说，她读了混元禅师提供的资料以后，吓了一跳，才发现原来光是中国历朝历代就发生了3762次的大小战争，而放眼整个世界。 更是发生了877次的主要战争。他感慨地说：“人类真是太无知了，打了这么多仗，流了这么多血，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解决过人类的任何问题，反而只是制造出更多更多的问题。”所以，吕秀莲女士也诚恳地呼吁在场的每个人。 大家都应该要为世界的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贵宾们一位接着一位的致辞，每一句话都是对和平的期盼。致辞结束之后，贵宾们一起拿起了剪刀。 为这场跨世纪禅境书道展隆重的剪彩。随后，大家一起来走到展场当中，细细的欣赏混元禅师那一幅幅充满生命力、充满祝福的墨宝。在那个跨越世纪的时刻，艺术、信仰，还有对世界和平的祈愿，都在国父纪念馆。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西元2000年那一场震撼人心的跨世纪盛会。混元禅师用他的一支笔写下的不只是书法艺术作品。 更是一份对天下苍生最深的慈悲。那一幅幅飞舞的龙字所承载的，是混元禅师要为全世界祈求和平的大愿。当时那一场突然降下的大雨又突然停止。 那一份天人感应的祥瑞，至今回想起来，都还让我们觉得无比的温暖和感动。原来，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心中的贪嗔痴放下，愿意拿出善良心、慈悲心、爱心，这个世界就会一点一点的走向和平，我们的人间也就会一点一点的变成一片清净的佛净土。 各位观众朋友，在录影的当下是2026年，2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六幅墨宝，有很多收藏家，他们要跟混元禅师来请购结缘，希望把那个珍贵的墨宝带回去他们那里。但是我们师父开示，这六幅墨宝是王禅老祖诸天佛菩萨的示现。 必须全部收藏起来。目前这些墨宝全部都收藏在禅机山仙佛寺维新博物院当中。每当我们再次看到当年那六幅墨宝淋过雨之后那个龙形的影像，好像我们都还能够感受到那一天现场沸腾的热情。 还有感受到那一场及时雨落下的时候，30000多人同时发出的赞叹。那不只是一场展览，一场法会，那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我们见证了一位宗教家如何用他毕生的修为跟愿力，默默地为这片土地。

为全世界的众生种下一颗又一颗名为和平的种子。浑圆禅师的行道脚步走得更远、更快、更广。在这场盛会之后，浑圆禅师又带领的大众走向崭新的篇章。在下一集的《浑圆禅师行道功德篇》节目里面，我们会继续的陪您来一同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跟功德。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圆心法师，我们下一集同一个时间再会，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呼吸呢，是我们每天最自然的生命动作了，但是如果因为疾病的关系，让我们的肺部组织逐渐纤维化，变得僵硬，呼吸就会越来越费力。那肺纤维化呢，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疾病，却有可能会持续恶化的一个肺部疾病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专业医师带大家来了解肺纤维化这个疾病的相关问题，帮助大家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我们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胸腔内科沈逸伦医师。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胸腔内科的沈逸伦医师。
0: 沈医师来到这个节目第三单元，我们要讨论的是有关肺纤维化。哇，我觉得越来越沉重了这个疾病问题但是也想要请问说，沈医师，肺纤维化它是什么状况，它会有什么症状呢？
1: 目前我们大概肺纤维化有三个典型的症状，一个就是咳嗽，它会有一些干咳的症状，再来会出现的是喘，那另外会出现一些疲累、疲乏的这些症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这些这个比较疲惫、容易喘这些等等的情形，目前大概最主要的表现会这几个，就是咳嗽、喘跟累
0: 这三个症状，是蛮容易让我们的身边人或是患者自己来做一个判断。那也会很好奇想问说，是怎样一个病因会一直从肺阻塞等等，这前面刚刚也有讨论过，然后演变到现在呢？
1: 肺纤维化它的成因又跟这个其他的疾病略有一些不同，但也有一些重叠的地方。
0: 是
1: 肺纤维化，我们现在以目前来说，之所以叫纤维化，就是指我们的肺其实就像气球一样。那我们的这个气球，我们本来应该是软的这种皮，它可以随着我们呼吸胀缩，但是纤维化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很硬的皮球，所以变成说它在吸气的时候没有办法达到很有效的这个胀缩的程度。
0: 是，
1: 而且纤维化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肺泡，它会影响到我们肺泡外面的这些血管，以至于说因为这个纤维化，你即使气吸得进去，你等于说肺已经是一个不太容易张开的球，皮球，那今天这些空气呢也带不到你身上的这个身体，所以这样的患者呢，他就会出现说他这个吸气，它第一，它可能这个扩张的程度不够大，所以它呼吸的次数会很快，它会觉得有点费力，但是怎么吸呢？好像气都进不到身体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些这种四肢、嘴唇发紫的一些现象。
0: 是，
1: 这就是肺纤维化它可怕的地方。
0: 但是会是怎样一个原因造成说 这一个阶段到现在的一个肺纤维化到感觉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
1: 目前肺纤维化的成因其实非常多种，就是包括对于环境的一些暴露，像过往以前我们可能听过的像是煤矿、石棉这些等等的暴露，它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肺部的一些纤维化，那其实抽烟呢也会引起肺纤维化的关系。那在一些比较特殊的风湿免疫科疾病，例如说干燥症、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症，这类也有可能造成肺部的发炎，导致于我们的肺部组织修复的时候没有办法修复完全，就会产生了这个纤维化的程度，所以风湿这种风湿过敏免疫相关的疾病，它也会造成肺纤维化。那在过往以前有一些药物啊，药物其实也会造成肺纤维化。不过大部分一些这种会引起肺纤维化的药物呢，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少用。
0: 是。
1: 那还有一些是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原因的。那这种其实就比较棘手。

0: 点。
1: 哇，是在这中间呢，它会经过怎样一个诊断来知道说，哇，我们肺部功能怎么会弱化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0: 目前来说，肺纤维化的诊断，我们除了前面的病史之外，
1: 嗯，
0: 我们会去从理学上面的检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说，除了患者有一些缺氧的表征，比方说嘴唇发紫、发干这些等等，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手指头会有一种叫做杵状指的表现，手指的末端会变得比较大，然后甲床的这个位置呢会增厚。那另外就是说，肺纤维化它耗泛的位置呢，其实会在下面的肺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呢，就会听到后背这些地方会有像魔鬼毡一样的声音。
1: 嗯，
0: 一般来说，肺叶呢，其实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其实听不到声音的。
1: 是，
0: 哦，那就是因为纤维化过后，它跟这个周围的这个热沫啊那些等等的摩擦，
1: 沙
0: 就会
1: 沙
0: 像
1: 沙
0: 这个
1: 的声
0: 撕那个魔鬼毡的声音。对，那这是我们在平常在诊间做理学检查上面可以看到的现象。
1: 是，
0: 哦，那现在要去诊断这个肺纤维化，它的标准还是会以这个电脑断层、影像上面的分析为主。哦，所以一旦有这样的症状，就是包括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喘啊、干咳啊、疲累啊这些等等的情形，再加上我们理学检查上面有看到这个杵状指，或者是我们在听到这个类似像魔鬼毡这样的一个声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帮他找各式各样的原因，同时呢，也要考虑帮他做一个电脑断层，确定他有没有肺纤维化的一个状况。
1: 是在这个状况当中呢，其实呢，大家也会最担心说，医师，如果这样子要诊断治疗，我的治疗上面会有哪些的计划可以来做一个改善，甚至是不是有机会有可能能够逆转呢？
0: 就这个部分呢，肺纤维化目前大家公认来说，它要逆转的机会不高。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说肺纤维化的原因是什么？像刚刚有提到，有一些风湿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它即便它产生了纤维化，但是在一些疾病的状况下，进展的状况是偏慢的。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不管是药物的控制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式，例如说，假设他是有抽烟，
1: 是，
0: 我们能够避免他抽烟的因素。
1: 嗯。
0: 那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它可能跟感染也有关系。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霉菌的感染，或是对霉菌的过敏，那它一样会产生类似纤维化的表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我们控制过敏或是药物的关系，在少部分的人来说，你会看到它纤维化的状况会持平。
1: 是。
0: 那目前有没有药物可以完全逆转这件事情，恐怕还没有办法。对，但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控制程度。所以目前大概治疗的方向，我们会先去查患者的成因是什么。如果是偏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要把风湿免疫的疾病给照顾好。用上一些这个免疫抑制剂。那关于纤维化这一块，我们现在有抗纤维化的药物，可以减缓它纤维化的程度，减缓你肺功能的恶化。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这个新药不断的在发明。也许未来我们的治疗的选项会越来越多，或许到那一天，我们就有机会可以逆转这个肺纤维化的发生。
1: 那也会很好奇，肺纤维化的这个疾病当中，它的药物，它是也是像。

0: 气喘疾病一样是用吸入性的，还是说它是吃药等等的方式呢？
1: 目前以抗纤维化的药物来说，现在主要是用吃的为主。但是您刚刚提到的，现在其实国外也在发展这个吸入性的这个抗肺纤维化药物。对，但是这个目前还在做研究。那这个部分就可能我们就期待后续有一些新的药物上来。那目前来说，大部分还是以口服的用药为主。
0: 那因为会第一直觉会想说，哎，肺部相关的一个药品呢，会不会是跟气喘或是肺阻塞的一个疾病一样，是用吸入性，但是它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没有错。
0: 那也很好奇，沈医师，其实呢，刚刚也有提到说环境很重要，对于我们肺部有疾病的一个患者朋友呢，他们在环境当中应该怎么去构筑他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更舒适？比如说您刚刚有提到霉菌相关等问题。
1: 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还是在于说，当你今天发现患者有肺纤维化，帮他找原因的过程是相当漫长而且困难的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尽量去想办法了解患者居住的状况。像我们以前遇过一些患者，他喜欢在家里堆放一些像，也许是纸箱也好，或是说他自己有在做一些纸栽，好，他在种东西，这些等等。那这个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处理了。当然，我们一般是这样，就是除了他环境可能会接触到的过敏源也好，或者是一些污染也好，那我们当然是搭配临床检验到的一些状况去做处理。那如果还是以这个跟粉尘吼，或者是说这个工作相关的吼，还有这个例如说跟吸烟有关的哦，这个我们大概还是希望患者尽量去戒烟，或是说改善自己的一个人的这个防护，勤戴口罩啊这些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处理。
0: 用预防的方式来做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个改善，最好的呢不要抽烟，然后好好做防护。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身边太多人抽烟了。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肺纤维化的患者呢，那感觉也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那在生活当中呢，也还会有运动相关等等的一个生活状态。这医师您会如何建议我们这样的一个患者运动或者是生活方式？
1: 是的，目前来说，肺纤维化，我们现在对于他这样的患者，我们一样会建议他去做肺复原，一样是去做复健。那特别会是在下肢这些肌力的提升是很重要的。那只是比起其他像肺阻塞的一些患者来说，肺纤维化的复健运动呢，他要评估得更谨慎一点。因为刚刚提到这样的患者，他的肺泡已经纤维化了，所以他其实容易在活动之后会产生缺氧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议到医院去做复健的监测，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因为其实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他平常假设他没有什么动，他的氧气可能饱和度也许在92、93，一运动之后就降到90以下，产生缺氧。这样的患者如果没有去做密切的监视，就让他自己去动，有的时候呢，他在运动期间的缺氧，反而这段期间造成他身上的发炎，那有的时候会更促进纤维化或者是其他症。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在做复健的运动呢，基本上都会建议在医院的状况下做。那目的有几个，就是监测他运动的期间会不会缺氧。因为其实蛮多肺纤维化的患者在被诊断之后，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活动之后，他的血氧饱和度会有明显的下降。所以这样的患者呢，除了这个运动的时候需要监测血氧，甚至这样的患者，我们应该要考虑让他带着氧气去做运动，这样可以不断，就是说，除了增加肌力的同时，我们减少中间缺氧产生的一些风险。
0: 在我们的刚刚医师提到的下肢运动，其实下肢也算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心脏。如果说下肢的肌力不够强健的话，这是整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沈医师刚刚也有提到有关血氧的部分，血氧像是我们正常人大约是一个多少的量呢？
1: 一般来说都会在正常人大概都会在90以上。蛮多大家测到的会是93、94。
0: 嗯，
1: 像新冠期间那个时候有谈嘛，就是说如果你在家你得了新冠血氧低于94以下，大家就会担心说，欸，会不会再持续往下走。
0: 是，
1: 所以可能普遍听到它的标准会在93、94之间。对，但是一般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我们会普遍容忍在90以上。
0: 90以上，
1: 对，甚至到88都有。
0: 也是因为新冠的关系，其实但很多家家户户大家都有血氧机会来做一个监测，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血氧当中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想要问一下沈医师说，就是其实呢，我们在遇到肺纤维化的一个病人当中呢，如果他们有遇到突发性的一个情况，我们作于身边的人可以怎么来做安排处理呢？
1: 目前就是肺纤维化的部分，我们大概最担心的就是急性恶化。
0: 嗯，
1: 您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急性发作的情况，
0: 是
1: 这个最重要的事情要去辨识。就是说怎么样知道它是处于一个急性发作的状况。
0: 嗯，
1: 客观来讲，我们会看患者有没有出现明显的缺氧。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 037-856-669。

0: 那主观上面就看患者是不是觉得说，我平常是这么喘，那我现在是喘到我都没办法讲好一句话，或甚至是喘到整个人几乎是接近昏厥，没有办法反应的状况。那这个大家就如果是家人朋友就要去注意，这可能是一个急性发作的概况。讲一个比较可怕的数据啦，吼，就是说以肺纤维化而言，特别是那种找不到原因的肺纤维化，目前大概我们的认知是，这种患者急性发作大概有一半的死亡率，
1: 高得非
0: 发
1: 常
0: 作率
1: 严
0: 其实
1: 重
0: 对。
1: 了啊！
0: 当然，这个某这样的一个数据，有的时候是跟我们太晚发现它急性发作有一点关系。那其实面对到这种急性发作的状况呢，我们还是会去根据它肺纤维化的原因去做不同的治疗。假设它是跟我们刚刚提到，可能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症、皮肌炎这些等等，跟风湿免疫相关的肺纤维化产生的急性发作，那这个药物的治疗呢，就会以这个大量的这个免疫抑制剂，去做这个免疫抑制剂、类固醇这类的药物去做控制。那如果是单纯就是那种找不到原因的肺纤维化，我们叫特异性肺纤维化，那这样的发作，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可以去做治疗，只能用支持的疗法。比方说他缺氧，我们就给他高浓度的氧气；他真的出现呼吸困难，我们就会考虑去做这个插管、呼吸器这些等等的辅助，看他有没有办法度过这个急性发作的难关。虽然说一半的死亡率听起来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们就是往那个另一半去做努力。看看能不能让患者撑过这个急性发作的程度。
1: 是，在这当中呢，会有其他的支持疗法，或者是其他外力的方式，让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再更舒服一点来度过这个难关。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很多疾病当中，我们常常有的会听到说，比如说像如果肝不好，我们可以做换肝的一个手术。那我们在肺部这个疾病当中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手术来可以来帮助我们病人呢？
0: 目前是有的，就是以患肺来说，目前台湾有几间医学中心的这个患肺的技术其实已经蛮成熟了。对，那

0: 之前在台湾的一些肺移植的统计啊，目前大概3年内的存活率啊，大概已经可以达到6-7成。讲一个数据来听，就是过往我们其实对肺纤维化的认知是这样，它跟癌症一样可怕，5年内的存活率只有20%，这是在完全没有治疗下面的数据。但是现在透过这个肺纤维化，不管是抗纤维化药物的治疗，再加上肺移植，现在患者存活的时间可以越来越长，算不再像癌症一样这么可怕。就是说，目前我们大概在诊断过后，如果可以的话，用上抗纤维化药物，那同时如果真的很不幸，肺活量已经到一个比较不好的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趁年轻可以，就会尽早去安排他，看他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做肺部移植的动作。现在大概普遍我们遇到最大的难题，还是在于说诊断的年纪太大了。我们一般肺移植还是会希望患者如果能在65岁以前，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一个数据，有些甚至到接近70，还是有一些肺移植的案例。但理想上的话，我们会看看说有没有办法在65岁以前，如果有发现肺纤维化的状况，除了用到有效的药物治疗，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这些患者及早知道自己的概况，我们定期去追踪他肺活量的变化。那如果已经到一个进展很厉害的程度，我们就要尽早去安排他到医学中心去做肺移植的这个排队。
1: 在肺部的一个手术当中，其实也会考虑到患者的一个年龄，还有他整个身体状况来做处理。那其实呢，到了我们肺纤维化这个阶段，其实是很令人已经很辛苦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在医师的角度来讲呢，也是要呼吁大家用光明面的方式来为大家来做一个提点，在我们的肺部的一个健康保健，邀请沈医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目前来说，就是以肺纤维化，日常的保健而言啦，大概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去避免掉一些这个过敏源也好，或是避免一些粉尘、烟害这些等等之外，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我们对饮食上面的建议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保住这个肌肉量，多摄取一些这个像蛋白质，的这些营养，去维持我们自己身体的肌力跟肌肉量。目前来说一样哦，这个其实有点像是各个这个呼吸道疾病我们普遍的一个调理方式，我们就是会尽量请患者多摄取足量的蛋白质，透过复健训练让他的肌肉量不要下降。那关于一些其他的这种清肺啊，这些等等的，这些我想还是有一些帮忙，只是医疗上面的实证可能还需要再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刚刚提到的运动哦，这个运动这一块呢，我们还是会建议，那只是说呢，这个部分就需要注意患者有没有缺氧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医院还会做一个评估，就是患者需不需要带氧气回家。因为带了这个氧气，我们带氧气呢，听起来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有些人会觉得，我带了氧气，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了？那事实上，我们希望患者带氧气，也是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辅助的状况下，我们希望能够他在有氧气的帮忙下，能够做训练，维护他的生活品质。不管怎么样，生活品质都是优先。如果今天一个患者，我们没有给他任何的辅助，就放任他这样子喘，其实他几乎是生不如死啊，几乎没办法动，动一下就喘。我们给了他氧气，就相当于是说，提供了他一个在他家里或者说这些等等，提供一个能够有相应程度的一个活动范围的空间。当然，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沉重，不过我们希望的是说，透过这样的治疗，他有了氧气的辅助，可以让他做更多事情，不是让他就躺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看着自己身体的退步。所以氧气治疗这些等等，我想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我们透过

0: 些微的运动，那搭配氧气治疗，饮食上面我们尽量多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让它保就是保持它的肌力肌料，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普遍对于它保健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疫苗，疫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1: 嗯，
0: 通常这类跟肺阻塞、气喘一样，那我们这个肺纤维化的患者，我们一样会建议他去做疫苗的施打。
1: 是，有时候长辈呢到晚期的时候会很担心啊，就会觉得吃不下等等，无法进食。刚刚沈医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在食物营养的摄取、蛋白质摄取。肌力的部分要保持住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我们的观众朋友，无论是年纪大或年纪小的观众朋友呢，我们的肌力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沈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虽然是这个话题非常的沉重，但是还是要呼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谢谢沈医师。
0: 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4: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西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器，阴阳日月最中生，普照天理难分明。

险多脏。高于装修，高于食方食知识。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善书天德经，各界甲一界甲各位重复一遍。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祖所传的妙法。大概这些年来，依照王禅老祖、太上老君所传的妙法，修行到这个程度来。咱个进一步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大家，咱若未平安的时，就要求天公，要倒去求起。那么安尼呢，咱不如甲天公请来坐咱的头壳顶，请来坐在咱心内。依法修行，依法修行，依法实践，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各位恁的运会改变，命运会改变。这就是讲大罗道长上界仙翁，显功洞彻，宝座化阴阳之枢机，大学高超，得天人性命之必用。这就是奥妙，奥妙的家呀！咱要了解一切法则，咱会当保家的运，保天、保地、保人生的不足。要保天保地，毋是用钱保会着。我发觉自学道。行道以来，这几年来，当伊事业真正顺势的时，伊未相信公家道，未相信家道。当伊一旦事业失败，开始人生踏入黑暗期的时啊，伊才开始要来求家道，想慢啊，未有啊啦，未有啊。因为咱拄着一个大师，一个法师，一个师父，一个修行人，甲恁提醒，因这个叫做。咱人世间的因缘具足已经到啊时，咱若无好好把握咧，咱照着讲，哎，我有钱，我有势，恁遮拢是讲啊，食饱用用在咧，哭哭哭哭呛，你呛我都袂呛。因为就是因缘的时啊，拄着烦恼到位啊啦，一旦到位的时啊，迄阵要回头已经百年身啊，除非你真有福报。除非大家像我安尼，遐尼歹命。当时我有钱的时，什么多，哎呀，什么多，钱多上好啦。一旦病到的时，啥拢买无去，含身体嘛买无去的时，迄阵起来去惊吓，想着某少年，惊细汉。我想着我，系啊，若死去的时，某呢，后摆为了要饲囝，去到尾，甲囝呢，甲爸。囝到囝咧起冤家的时，还讲哎呀，老公啊，恁囝拍冤家，冤家拍恁囝，咱囝拍咱囝呀。迄阵的时想着，这心就作酸，开始去掠狂，才认真念佛修行，好加上台湾祖师的慈悲，加救度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来天人合一修行，将一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啦。即心是佛，佛是即佛，即心即心嘛。即互咱有即个机会，但是咱爱有真耐力，好因缘当着好的师父，谢妈妈、谢老师会慈悲会教导，咱才会当一心一意，放下一切，人生无常，好啊修行。命才捡倒来呢，新的命、生命捡倒来。你若无生命，咱个生命无生命的是无路用呢。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一个人行尸走肉。我比较常常甲咱个动手啊。恁身为咱个法门个地主，恁都明明知影有即个妙法。咱就去来度去真济人，有安尼亲戚朋友，因来参加，咱这个法门。虽然呢，一个月100块，会功德会费，无偌济，
但是这个功德是遮天的，是遍地的。各位，哎，这。

0: 去认识，恁修到玉镜、玉镜长明之性的时啊，吼、哦，恁的神机妙算，互你算着啊！啊，恁若判人间一人间一吉凶，你若判断着，哎，我安尼做是好事的时啊，恁就紧呢，好好啊，好好啊，好多有缘来参加咱这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也希望所有的同修，恁拢是做智慧会长，多恁有缘的人。但是真侪人无心，想要来读，想要来学道，无心。咱来学这道，咱要有心，才会当了解到周围身边亲戚朋友伊个吉凶祸福，因会化为各种的因缘，甲恁斗阵，互恁修行修心养性，了解到世间的一切万法。但是咱真侪人无咧心，我可能要来求道，要学道。求道对发心开始啊，哦，所以这点，甲各位再提醒一遍哈。啊、哦，咱那定义啊，好、哦、一个同修去招两个，迄个信徒，伊个好朋友做生意，因个客户要甲招迄两个吼，一口罩甲招100块，唔肯呢？我甲你做生意都，
1: 不要，
0: 这种话这吼，你莫叫啊，你莫叫啊。你叫我，我这加麻烦了呢。咱迄动手是有够，哎呀，嘴好累累。好，你讲，你若无，你钱了比较较济。是啊，无啦，无几工的吼，还今日提100块，无别人啊，你甲来参加好无？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0: 安娜，你甲讲了，我等下吼，物件送出一台车，卡车放了头壳呢，来这花20外万嘛无去，吼、哦、车到尾阁共弄着，啊阁我爱共赔。迄一个，吼、哦，哎呀，我迄个咧，伊嘛是讲这个水好利率，哈，我阿伯你话风讲好话，你唔讲歹话，师傅，我都讲出来，哪有法度？我嘛唔知影我的嘴讲的遐尼灵性，伊讲可能心性好发神，就我嘴咧讲哦，无那遐准。两个拢有灾难，才发觉啊，我要来参加，吼、哦，再要来参加一个100块的。我唔是讲叫大家爱开这钱啦，吼、哦！小善上自在业，一个人一做做诶善念善心诶事，你会当救到一口罩呢？吼、哦！会当消除一灾劫诶，唔是钱诶问题呢？吼、哦！所以咱一个发菩提心诶重要性，发菩提心诶殊胜，发菩提心诶珍贵啊！所以各位，恁啊出边头尾，啊，比如啊迄东岭。哈、啊，这首富，哈、啊，你出名头尾，哈、啊，这条都住，这条都住安住等等嘞，恁拢用做嘛，这拢工程嘛，甲你事业做以外，恁用做一寡义工的工程嘛，无一定讲等下私里参加遮嘛，哦，这嘛是小世上之在劫，啊，慈悲悯舍啦，各位啊，爱各位修慈悲啊，悯舍，怜悯世间呐、啊。各位同修慈悲心要来修咧， 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弘法49年，伊所修的修一个慈悲心尔，常常静下来，晚上他静下来，除了去找去过去生生生世世，大家好善缘，过来世间过来找各人的善缘，继续这缘分以外呢，伊呢，哈，一定去关怀，关怀求天赐福和某某人。会当平安顺事，啊！求上苍呢，啊！求神会当祝福某某人事业顺事，这是修慈悲心的方法。所以咱爱有时时有这个慈悲心，咱若发出这慈悲心呢，去祝福着大众的事，你一定会顺事啊！即使你的生理的对手，你嘛用啊，求老祖师尊。求求皇大帝啊，祝福和我的生理，跟我到底做生理这个嘞，吼、哦，可以事业顺事，赚大钱。你能祝福可以事业赚大钱，可以平安，可以幸福，可以无万幸心。你用这个方法呢，你一旦化开人跟人中间的冤仇，你唔知影你冤仇在幸福边。这个人即使是台北。你现在在这里有的好法神在你幸福边，有的你的冤仇的神也在幸福边。当你咱一个人慈悲的念头祝福的念头咱出现的时啊，咱每天这样做轮流这样做，你将你所有的朋友的名字你写在桌上，包括恁爱人的情敌也好，好给你夺掉你的爱，夺掉你的太太，断掉你的翁，断掉你男朋友，断掉你女朋友，哈、啊，还是生理教育，你拢个祝福伊，一定你有解决冤仇，你个祝福，求天祝福，求神祝福，哈、啊，求是天公多做祝福开始啊，你会当化解干戈，释天经，这是上好的修慈悲的方法啊。那唔相信你去看嘛来，哦，这是确实咱。好、哦，咱就发表心法，正港的心法。真侪人为人讲，老师，你袂生气啊？做生意的时，甲你关的人，你也袂生气啥？想阿无人甲关啊？是我甲你无福尔，因人甲关，我无福。哦，安尼钱也是，安尼种种的问题，我迄毋是个人的因缘，生生世世的因缘。咱爱求路道，求诸佛菩萨，求众神去甲祝福。但是你不能求老师要给你祝福，老师能力也不够啊，老师要人要祝福给你们、哦、大家可能比较困难，我们求老师祝福给大家平安顺事。我相信这段时间你人生的改变，你生活是快乐幸福的人生的事，你一定会赚钱的顺事啊，冤仇会改变。所以这叫做慈悲悯舍啊，慈悲悯舍，好、哦、功德遮天，名传金国。慈悲悯舍，咱看了世间真济不调和、不如意的代志，咱心爱慈悲心，时时祝福，时时祝福他。好、哦，安尼来咧，你自然可以啊，帮助足济人，你嘛在修行。那么你个祝福，你某个人伊无坏呢？阿弥陀佛啦！咱人甲中间要第三者呢？天神呢？天神呢？天神呢？你看咱时时的祝福他人，啊，发愿祈祷他人的平安顺事的事呀！我你讲，咱神会甲咱做证明，啊，以咱的所有的互咱祝福的人，伊的守护神会甲你感谢。有一天。咱主人呢，哈、啊，世间摆大的时，大家又回到天上的世界的时，一定够到顶。各位，咱以后等天上的世界的时，咱会够到顶。那唔相信，假使阵咧试看嘛啦咧。啊，哈、啊，啊，智慧咧，智慧我落地狱。哦，智慧落地狱咧，啊，你要出话较困难，恁升天。好、啊，所以啊。咱慈悲悯舍，咱爱修慈悲心，修时时祝福他人呐、啊。大家拢安尼互相修祝福，天下间呢， 就真正我都会太平啊啦！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吼、哦，若有真心归国主，就是诸比民事为归国主啊！吼、哦，好、啊，诸比民事为归国主。那么归国主的法是啥？诸比民事，救世不失劳啊，救世不辞劳。大家老热心，天下就太平啊！啊，功德切天，功甲德啊，功是哈爱智慧，还是理性？知行合一叫做功德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他的法就是知行合一。慈悲悯舍，甲你讲慈悲慈悲。哎，请问恁过去的慈悲定点定伫倒位啊？您过去对慈悲的定点定多于，若是伊拄只我恁讲遮呢，时时祝福亲戚朋友、冤仇人，所有天下间的人，时时祝福，时时祈求，哈、啊、是神佛菩萨会当祝福，然后你愿意和因去成就，
1: 对
0: 啊，也是啊，再者你就爱发这个愿力。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5: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才是真真正正的慈悲啊！正甲心法啊，天下即太平，功德济天，天都是无分善恶。啊，天呢，一在天下间所看的，也有善也有恶，一项美，七百有人啊，这是天的雅量，天的雅量。那么天都有这大的量啊，咱人的心，咱人上界善恶，咱的性，咱都大罗道顶，咱的心量都比宇宙比地球搁较大。那么咱是安那无法度去原谅他人呐、啊？无法度去体谅他人，我们就奇怪啊！啊，所以啊，咱今日遵照这个法啊，咱去做，我相信功德齐天。咱呢，德就甲天就是啊，叫天德，天德啊，在名传金戈多片三千林林环顺风古意。啊，句呀，啊，这些开人绝路，思语录，名传金戈，现在、过去、甲未来，名唔是咱所讲的世间，我做总统做啥呢？咱家啊，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王、圣灵862位，包括毛泽东，包括邓小平，包括啊蒋中正、蒋经国先生。好、哦，恁的姓灵拢是在座这里下，恁的名嘛是怎无去啊？也没有了嘞。好、哦，这暂时尔呢，伫世间尔呢。那么恁大家归入万圣中灵呢？好、哦，所有的天主帝王上顶的，啊，恁一世嘛是伫万圣中灵历代祖先内面呢，万圣中灵呢。啊、所以啊，迄不是名呢，假名、虚名而已呢，是什么名？性，性，咱的自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为名传金戈啊，咱的慈悲悯性，好、啊，那么这功德就遮天了啦，功德遮天呢？啊，咱的名传金戈，咱的本性什么名？暂时就用这名为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三性一体之名，传戈、甲传金、传未来，这是不生不灭啊，也是咱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迄个名传金戈。各位灵魂也是同样，真真正正的名，各位姓真真正正的名，叫做传金戈。所以各位啊，咱一个人自卑心的人，咱不一定爱世间的人来给咱赞扬，咱个人做，因为咱的心、咱的性，大罗道长，大罗道长。长啊，你个道长也可以，多真长嘛可以，多点上界仙翁，好轻功动体，这是咱的本性。那么这本性啥人呢？归国主啊，归国主超越到内外的本性，总称为归国主，主必民事为归国主啊。所以名传经过多片三千大罗道长，所有一切法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只咪三千个尔呢，是完全的是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世界和所有银河银河星系，拢伫咱的心内，拢伫宇宙虚空虚空内底，所以多片三千。那么咱所有了解一切的法。三千三千次方，三千三千的次方，世间的都有这些。各位，您知影现在呼吸入去，吸进去有偌济物件无？有咱油顶的味，有咱外面树的味，有咱通宵嘞，哈、啊，这个臭汗味，哈、啊，有各种各种的味。
这嘛多片三千呢，恁知影？咱呼吸就换到这物件嘛。这教室叫做为道，就三千大千世界，万三千大千世界。你吸入咱的心物，身躯来，吸入咱的屁股来，咱一个生命的意识，生命的活力，已经都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啦。所以各位，咱的心，咱的命。贵国主是神，你看有偌大功。林承缓顺风作雨啊，开门结露。那林缓这妙法呢，拢在世上，妙法在世间。妙法世间呢，在世间去教。你若离开世间，要教到这妙法，是真正困难之事。所以，咱离开世间，咱自然呢，就无法度去觉到世间的万法。咱才会来世间出世的时，咱就是要领悟的万法，咱就要体验世间，体悟着世间的一切的调和，体悟世间一切的妙法。这即是人定凡呐。所以，多讲凡间，多讲人的家中。多讲你我中间，多讲在台湾，多讲在世间，多讲在地球啊！各位同修，咱今日这个妙法啦，各位把心境渐渐拍开，后天啊继续我来讲解，佮进一步更加好的妙法。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众生，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累劫万亲祭祖，各位家长弟兄祖，咱要为讲经以前呢，请大家。咱来静心恭念往生六祖坛基，阴阳一卦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释往生，这是阿弥陀佛。今日呢，都中秋年三月初三，咱的北极天天上第一圣诞的圣诞的日。今日呢，咱的人道上普天之下呢，拢在庆祝往生，庆祝这个天天上帝的圣诞。咱小时啊，在民国77年的时，因为这个叫做一年祭祖，来买地，来道场，买这道场呢，当时啊，咱都因为咱这道场，我那是台中小小一间厝，来买这道场，这样宽两三家地。当时伫买时啊，咱咧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伊甲我都买拄拄啊3个月正，才工程款，土地款爱付互人，付甲完。我好啊，都付互人，无想着咧，跳到尾啊，就要付款前三工咧，即个才是，即工都三月七三嘛，三月七三。都先天上帝生日啦，莫怪讲来咱这上基山仙路寺啊，来遮诶时，即段我买成以后咧，常常啦，看到这山顶一只蛇，后龟，即个所在咧，咱这所在叫做福龟，福龟，那么龟蛇咧，就是先天上帝啊，上帝啊讲啊，伊脚大，脚大。脚踏倒脚踏蛇，正脚踏龟。那么这个一年就安尼开始咯。那么在民国78年，78年三月初三，就开富冈的看煞咧，就开始啊，就这个咱遮煞咧，就爱开始动工去这道场来接引十方有缘的十方圣地是信众。一只继续做咱每个人累世生生世世结这个姻缘，在当时啊，我就伫这个现在大雄宝殿后壁，迄个的，叫做记录殿的下面啊，一粒大石，一粒大石蕉，一粒大石蕉咧，伫这个面顶，我就伫遐咧，伫遐咧，那是半静坐啦，半看只山势，半看只山势，忽然间呐，互我咧，就心内咧，起一个真正欢喜，一个欢喜的心啊，欢喜的心，讲袂出来的心。那么这所在咧，地理啊，就是讲，举望华山贵尊严，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处计深渊，华山何处计深渊。早春又可降天祥，南去北港会安全，南去北港会安全。湖海星星来光照，北堤坝烟花烈两行。此时王侯将相对，一脉无边堪为言。九曲来调气之弦。九曲水来了，气之弦。孤蛇过门今过兽，可惜，此地可惜千帆雄霸气。我这所在啊，可惜千帆过掉了雄霸气。此地炮轰太师贤，此地炮轰太师贤。当时啊，我伫心内啦，就想起，即了都想起。郑成功的时阵，国师老国贤啦，伊就伫咱的甘仔那遮，即个中道咧，都陪着郑成功，来行来到遮的所在咧，中道向往起来咧，伊伫心内有所顿悟，有所顿悟咧，伊就随手咧，随口念出咧， 无下，随甲写起来，写即12句。啊，同我遮有一个好地理，个性遮一个好地理，吼、哦，会出王侯，出将相，吼、哦，会当出着一寡真，即个将来利益众生的即个人，吼、哦，我感觉着向红花记起来，哦，就感觉真欢喜，真欢喜。啊，愈坐愈想愈毋对，我即个所在都不道场啊。当时诶，那为何呢？去甲拍即首诗呢？即战机呢？啊，都道场啊，那讲会出做对风水地气啊？啊，搁想呢，则若有所悟啦。迄天啊，拄上帝啊讲诶生日，三月初三，占在咱诶先天八卦，先天八卦，先天诶之气啊，或者离。三或者是离，咱离会，咱易经诶，吼、哦，第一卦吼，乾，吼、哦，离，震，吼、哦，顺，坎，艮，坤，乾第二震，乾是一，第是二，离是三，震是四，顺是五。坎是六，艮是七，坤是八，好、哦，坤是八。那么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呢？你告诉三位车三就离卦，离卦。哈、哦、哈，啊离卦呢，就是会离为会，离卦就属会，好、哦，离卦属会呢。那么三位车三呢？三位车三。三位七三，三都是你。三位七三离，啊，叫做离为会，这个卦叫做离为会。啊，面顶卦嘛是离，下面嘛是离。所以这个卦合成起来就是离为会，离为会卦。那么那时阵呢，我才想哦，三会生三底下公生离为会。那么究竟伊的离的道理在哪里呢？啊，在哪里？啊，东西啊，啊，这也有所悟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花山何处寄寻烟？这个故事啊，好，再让我化解，有所顿悟。花山何处寄寻烟？想到这个所在时啊，这哦，金国离。挂离非悔，离也挂，整个精神都是这。所以，寄望花山贵尊严，花山是啥呢？花山就是咱的净土。

0: 吼、哦，咱的净土，吼、哦，咱的自性，净土自性。所以，基隆华山贵尊严后面的，对咱对面的山啦，咱对面的山呢，甲一般别位的山无相像。咱对面的山是真水，那像迄个火呢，像火山。各位看这個，对面的山呢，吼，这拢像火。这种情况，我在高涨高峰，九九峰，咱对出的面头前的是九九峰，好，高涨高级山，高涨高级山呢，三三九，好，李伟辉三三三三九，三星三十九，好，啊，所以这个所在呢，佮符合着当时。啊！刘国庆伊苏五苏开始，即句是：九九是孙良，火是孙良，华山是孙良。好，华山是尊严。好，接了做孙良，华山是孙良嘞，是无量光的世界，无量光的净土。好，西方叫做世界，咱伫向就是去向着西方。迄时阵啊，日头已经落了啊，我这都西平面啊，所以整个现象，整个一只塌起来了，哦，才感觉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基隆华山贵尊岩看起咧，山正啊，对面的山悬咧，啊悬都无悬，低也无低，好看起真正舒服，入睡十方啊，哪有闲只？会用来咱神路寺，好、啊、来这个极乐殿，你为极乐殿啊，甲看出咧。你只要发觉讲，那这仙路寺啊，好对面出的这个呢，好对面这山呢，迄个庄严性啊，确实不可思议，我都用出来讲。所以头个举起来，基望吼，基望华山贵尊严，看起来确实非常的庄严，搁尊严。每一个山徛呢，不偏不倚。好，互相修修经，幽静的修经，那一对足。大蕊的莲花，啊，花山何事隔深烟呢？怎么这类花是什么代志？是什么原因呢？让咱隔对面隔一条溪，这么深的溪呢？隔一条这么深的溪呢？这么深的，是什么代志呢？好，我加一地主来，徒弟来，迄阵来嘞二三十个，坐伫遐嘞。啊！我咧念即句诗的时啊，我心啊真正沉重，吼、哦！我心咧非常的沉重，念到遮的时啊，只有念袂落，吼、哦！你就念到遮的时啊，咱心内一股气咧。当时啊，我的一地主啊，陆军少将黄定川，吼、哦，黄定川师长啊，因为老师啊，你怎么心情那么不好？我对啊。我这十几年来研究地理，啊，看到这句诗啊，在台湾地理志内底有所写的时啊，啊，我今日都话看这文都心内起一股这个心酸安尼，我念这个心暗面一面欢喜，欢喜到啊，这个所在我找着吼，这个地理吼，这个流传了几啊百年来呢，这地理呢，我已经找着啊，啊，欢喜。啊！我想到这是花山何事隔深烟？花山是啥？但是隔到这深，看袂到呢。好，那么迄时阵啊，我就对想啊，这个回说隔深烟是啥呢？这边是花山，无量光是阳，哈、哦，这边是这条溪，这条溪是阴。咱徛在这边，我徛在这边，我徛在这。对面呢是九九峰，对面是九九峰，啊，这是阳，哈、啊，阳，好、啊，咱呢，我徛在这，咱徛在的象棋山，象棋山，这条呢 OK，咱 OK 对玻璃，好，碳加大多，好，那个海，好的，那个海。那么这条就是 K 的音，音就是 K， 音咬就是 K 水，好、哦，这个东西啊，这离中西啊，离中西，好、哦，啊离中西，好、哦，是为离离卦头中央是西的，中央是东的，好、哦，无接过啊，这离中西。啊，那么这个对面是花山，好、啊，咱徛象鼻山，咱所徛的立足处，所徛的所在，哈、啊，所徛的所在嘞，好、啊，那么今日嘞，个三月七三，三月七三，啊，三月七三嘞，就是离位会卦。三月七三，相一说三三离去，叫做离为会卦。啊，对面的花山呢，这样的吼，九十九方，好、哦，对面是九十九方，真水啦。那是十方唔捌来吼，你若有时间来，再来拜佛的时啊，啊来看。啊！来看对面的，尤其个落雨天是够真正庄严。啊！这花山何事隔深烟呐？是甚物代志咧？隔这条这条溪呢？隔到这远，看会着，提袂着。这样是回想的75年一春，一春夏交会的时啊。好，一天念阿弥陀佛，念佛啦，念到离开这个咱的啊地球以后咧。啊，去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净土的时，无量的光，无量的这个无量的这个叫做啊光明啊，好、哦，这是迄个时阵啊，心内到迄个所在啦，心内非常的欢喜，啊一面惊吓，咁难道讲我所来只咁丢？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么75年甲77年尾啊，78年3月13日，佫回想着这件代志呢，寄望华山贵尊严啊，到到华山就咱的祖先西方净土，西方叫做世界净土，这么尊贵，这么庄严。好，啊，华山何时计什么呢？是什么代志呢？为什么代志？怎么计到一条溪这么深？不过登到西方叫做世界，无简单。大家要到西方叫做世界，登去是无简单。那么究竟是什么代志呢？干恁计条，互咱无法度登去西方叫做世界去呢？究竟是安怎呢？第一节呢，我自己有一时啊，接大了石头顶啊，这有一时啊，家己咧，啊，目屎都流，流啊，流袂煞。啊，想到这个代志啊，非常艰苦。简单呢，已经过几年啊，8、9年了，已经过8、9年来啊。自这中间呢发生以后，后面这地以后呢，时时呢，我当然啊，家己的心内在想讲。咱人甲人中间为什么有隔一条溪、隔一个膜？咱人甲灵魂世界、甲咱的祖先、甲咱的完成建筑等等灵魂世界，尤其甲佛菩萨圣像。

顶，为什么阁过一条溪？为什么呢？就是完全这条是啥呢？阴爻呢？生死大川呐、啊，好、哦，就是生死河。阴爻阴阴阴的水的溪啊，溪啦生死河。那么阴为何有这条溪出来呢？这都是咱人啊，这个心的量，咱黑暗的想法。黑暗的行为，消极黑暗消极的行为，哈，咱的贪嗔痴愚痴的行为，咱搞搞诽谤的行为，哈，那个制造是非的行为，哈，邪恶的行为，迄拢是客，迄拢是客。所以咱人啊，是安尼无法度达到回到即个咱的净土，无法度回转于咱原来的世界转去呢，哈，即完全的。就是以上所讲，即个十恶的即个恶念，即坏习惯。那么有当时啊，咱人甲灵魂世界往往保持一段真深的距离。咱又想要知影讲，又要想知影讲啊，我今日所要了解我家的是大人，伫天上的世界究竟是如何？哈，要知影讲啊，我的有当车主那往生去。啊，是大人安塞王星去，要知影讲啊，我咧来，即摆现在去到多位什么程度啊呢？无多知，又搁一条溪，一条溪时时甲咱隔掉咧，时时甲咱隔掉咧。尤其诶，咱要达到一个光明诶境界时啊，拢有一条溪，一条溪咧甲咱隔。好，那么这条溪生死之河啊，是究竟安怎来呢？这条溪是啥人所做的呢？完全是咱的心啊，咱一个心所做的，咱心所分别的。本来人跟人中间呢，拢是无恶意，啊，为何会造成有恶意？咱会惊人、防人，想办法要影响人，想办法啦，要来伤害人，想办法啦，要骗人、怪人。好，啊，是把他们堕人，这造成人甲人中间的溪啊，这溪之间呢，一溪愈来愈大条，只要溪愈来愈大条咧，都无法度互相愈相谅解。好，伫世间呢，人甲人中间安尼时啊，人甲人中间的心距离愈远的时啊，煞咧人甲万物的心嘛愈远，人甲万物的心嘛愈远。啊，有一天，哎，这才三年前，咱市里啊，这草唔着足济咧。啊，我有一天啊，心足清净的时啊，我去敲下草，底下敲的时啊，就听了一挂声来讲，你是安尼这样哩无公平？同款伫地球上的万生万物拢有生命，你是安尼只安尼要将我甲我毁掉去，是毋是非常无公平？我跩。水果又搁听到，我怎啊放嘞？我怎唔敢靠我这边嘞拢？哈，就走遐，我是奇怪呐，还是谁人在讲？咱心愈平静时啊，咱就我都察觉到这个万物一心，心与心相应，咱的心，咱的心啊愈平静的时啊，咱的心啊都我都甲神啊、佛啊、菩萨啊、灵魂世界嘞都察觉到。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0: 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啊，昨昏啊，咱的遮板桥东啊，一位咱的地主啊，哈、啊，尤先生，啊，伊厝的地基主，哈、啊，厝地基主呢，非常欢喜，欢喜咧，我只地主啊，甲讲，啊，我唔要啊，我地基主按到遐一位，后尾土地啥拢去按，后尾还听经文法，哈、啊，那么。我来甲看看咧，我花去第39号、38、39，昨暗我台湾去上课，啊，这里有地主啊，伊就来问老师，我喺做厝诶地基主先会花去，我查看卖啦，我甲恁地基主讲看卖，迄是我新作证诶事啊。地基主讲查烦恼恁查某囝今日咧早起心情奇怪怪，心情咧。嘿啦，仔吼，阮查某囝吼，甲伊哥哥啊，毋知一本书啊，啥无佮意咧，衫都不是面头都撇去，就切都单调啊，水都好去安尼。啊，拄拄啊，厝下只地基主下顶啊都失去，啊厝只查某囝又发生代志啊。啊，昨早起就敲电话去罗伊妈妈，伊妈妈咧上班，伫公司上班，罗伊妈妈罗个啊咧电话毋看咧安尼，吼啊，电话这心里去烦起来。咱厝的地户灵，厝的地基主，虽然咱伫仙路世界咧办超多，但是出于代志啊，嘛是心，因为是灵魂世界，心是上清净。一旦是上清净了的时啊，你都我都你有缘的人，马上会当相感应着，和相应。好，这是咱来讲的。好多心啊，清净点，你就了解家己的人生，了解周围的一切。好，那么咱人的心，我都含神的心，含二为一，人心合天，含人心合神的心，含万物的心，过来合天心，合天的心，合天心的，咱就我都真真正正。叫我都叫做正悟，或者开悟。咱的人生过去、现在、未来，咱才有了，我才了解未来，家己是要创啥。所以，往往咱一个人真艰苦，要死的时啊，嘛害啊！我当开了灯，唔知要对倒去，唔知要对倒去。啊，人讲西方叫做世界，唔知真的有也无。好，所以种种的疑问，种种的疑惑啊，造成呢，咱。无法度去夹到，哈，无法度去悟到，所以才有一个惊吓。那么，诸佛菩萨啊，开始咱爱离呀，离开，离开贪嗔痴，哈，十恶三毒，咱来离开者，咱来离开诶，贪嗔痴十恶三毒者，无论在灵魂世界，在这天人的这世界。咱啊，拢有法度过一个真安详的人生。

咱因为都是执，因为都是执着不满，执着世间一切过去的代志，哈，执着现在，甲执着未来，所以咱无法度离开，无法度离开，才执着无法度离开烦恼，无法度离开烦恼。

0: 才欢喜嘞。啊，建设种种建设啊，种种精神、物力、财力，吼、哦，这脑力，种种的吼、哦，又搁开始爱接掉嘞，爱开始接掉，开始刷嘞，烦恼嘞，又搁未刷，所以一直烦恼，一直接掉，到今已经头壳尾正正直接已经有九年了，啊，已经头尾有九年啊，头尾九年这中间嘞，是这嘞，离合、离合、离合。每一间所过界的离甲合，离甲合的，哈，是无价技术，这是咱的人生，咱的人生。所以在离合、离合中间呐，常常得到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开始，我咧时时诶以离的心啊，做你的人生的目标，离为会的人生的目标。那安尼咧，你华山何事计深渊呐？好，是华山何事计深渊呐？你就要跨过这条生死之河啊！好，而且啊，教化各众生啊，离开咧这个十恶三毒咧，都无法度跨过这条做华山的对迄个彼岸，就是咱的西方叫做世界的净土。那咱离开世间所有一切十恶三毒。一些行为跟想法，啊，那么在这九年来的一家呢，九年来呢，头尾九年来呢，好，唔敢害他，一时时的，伊家己这个离卦呢，作为我家己本人的修行、修心养性，也这个叫做座右铭。好，那么咱离一卦，离卦，好，一卦历史在哪里？三相的两个离，哈离卦离为会，外卦离，哈离内卦嘛是离，外卦是咱都分到六爻，六个所在六爻，或者天地上爻天地，啊人多爱顺阳，哈地多阴阳，天地本来就有阴有阳，天地天就是天。天是阳，这是阴。天有阳阴阳，而地多嘛阴阳。那么过来人多爱顺阳，人多爱顺阳。啊，哎，那人多是安尼修顺阳呢？十善是顺阳，十善做善德是顺阳。好，那么离卦是啥意思呢？都根啊。无量的根，好，无量的根，离为慧为根，好，离为慧为根为光明。当咱一个人啊，身体若歹的时啊，爱光明的根啊，咱的身体会用。咱一个人身体若歹的时啊，咱心境爱开朗，心境爱开朗，心境开朗咧，向个这个光明的积极的。好，对善解，对善的去解释。人伫世间呐，90%啊，80%拢会未顺事的，未顺事的，迄就是咱的精进的老师。所以咱爱善解，人哎呦，你穿这双鞋遮歹，你莫害哟，你的手啊散，唔是安尼。你若讲啊，你手啊散嘞，你一世人艰苦。人手你歹嘞，你若讲哦，人手歹嘞，你一世人艰苦。人笑这样会真歹嘞，你爱谢谢我总是我淳朴，哈勤俭，哈我是勤俭，我少福。你爱你善解去过去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那么就是人家赞叹，哦，你这样也真水。啊，你妈妈讲，嗯，哦，你俩糟蹋，你也较水，就讲我较水，是真俩假？安尼如果痛苦到位，所以按在离开这个音啊，好、啊、是音好是音。所以咱伫世间人做人咧，要修来修阳卦阳爻，这拢阳，这阳这阳，啊，那修阳叫顺阳，顺阳是根，啊。顺阳是根，那来修仙，顺阳是仙，哈、哦，这阳爻呢，哈、哦，阳爻，好、哦，就是根，仙是仙呢，啊，这个，好、哦、到积极的，好、哦，这欢喜心，好、哦，欢喜心的哈，那搞个暴喜的就。哦，报喜，所以咱伫世间呐，爱修顺阳，唔通有一个阴存在。好、哦，只个大概是你阳个一个阴诶。那如果是人本身的天地阴阳之下，若是咱的人又个一个阴阳存在时啊，咱呢往往呢，咱会偏去，会偏去。阴就是足济恶诶念头。恶的想法，一个消极的想法，所以爱修顺良，爱对光，也对善啊，对光明，对善的，对积极，对布施。布施不是提钱布施的，安尼尔。布施咱会当服务他人，以服务为目的，所以咱爱修顺良，哈，离为会离卦。我当时啊，家里诶，手底一个三个会离卦，哦，我在底下呢，离为会离卦的是。哦，这叫红红红嘞，这五条爱安尼做修顺良，顺良是积极的。咱人是世间呐，若是有消极者，咱就会经过人生的，咱会家己耽误家己去啊。所以你家更呀，你家你呀水美丽的，你家美丽，你家什么为啥美丽的？咱因为对天道来到人道，天道来到人道咧，对天上来到世间，咱的人生是美丽。虽然咱人生咧，感觉有当时也未顺心，这拢是种体验，这是种美丽的。所以智性先师啊，甲咱开始对《易经》六十四卦卦数啊，六十四卦卦数咧，哈、啊，最天乾叫天地，乾为天。坤为地，水为遁，水天师，山水王。最开始咧，到离为火，到离为火是上卦，上卦是天道，天道是美妙的，非常这条都美好，哈、啊。所以离家到最后，天道咧，对天呐、啊，来到咱的世间，到一个大路咧，是的，哈、啊，美丽。唔是所讲诶，是恶诶。啊，咱人要来世间，嘛是看到世间有遮是美丽诶世间，咱才会来。那无咱无来，真诶。好、啊，就认为世间拢是非常诶水诶吼，咱才会来。那无咧，咱未来投胎。哈、啊，所以一般人啊，往往咧，你误解去，误解哎呦，世间是苦，无唔对，是真艰苦，无唔对。但是世间呐、啊，咱要爱有一个身体是无简单。无简单啦，确实无简单。迄位拜拜千万年、两千年咧，要无一个拜卡破石好投胎，要有安尼。哦，那即较早我结一个冤，啊千万年，啊千几年诶，伊唔投胎，干那苦着，着家叫找着啊是啊。安尼话艰苦坐我，安尼伊才过瘾。啊功德回向，做功德回向后，伊才过瘾。讲伊要投胎啊，嘿，我讲你要投胎，你毋着找身体要投胎也无咧。啊，所以有咧，要求囝啦，求查某囝啦，含生都唔生，嘿，伊若唔甲你生一下，你要来搞简单，无简单啦。所以啊，咱咧世间是美丽，咱唔通讲是随便的，对所有一切怨恨。那么离家是依附，离是依附，咱人多人多。

0: 爱依靠天道，人道爱依靠天道，依靠地道。哈，这天地人三才啦，爱互相相依附。咱爱依附伫阳光之下，依附阳光之下。哈，咱爱依附地上的万物，互咱维持咱的生活，是依附，你才是依附。无可能一个人讲好，我都会飞天上地，我会飞过天。你先飞嘛是天下的，啊！你先行先创地嘞，嘛是地球上先创地嘛，伫地球上无落走嘿，无落走，所以拢是互相相依附的。那么人甲人中间嘞，翁虎将相，凡夫造作嘛是互相相依附的。啊，咱无法度离开政府，若是无一个政府嘞，咱生活生存都有问题啊。所以咱有个人讲，我自称是出家人、修行人，我是啥物佛像歌骗笑诶，无可能。你若无一个政府支持，互你一个有安定啊，你要食要穿要啥，你哪有可能？无可能个代志。好，若无国家诶政府诶法令甲你保护条咧，你根本都流落去台死啊，互抢到无一个对啊。哦，所以有诶出家人讲，我政府无要紧，我骗笑，你这骗毋捌诶，你这。妖怪因妖言惑众，啊！所以咱要修行人，你嘛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团体，一个国家甲咱保护咧，吼、哦！国家共同福利甲咱维持咧。若要共同福利的，我出门无路行，吼、哦！若要国家咧共同咧，甲咱的所谓百姓出的税金的来开路，互咱行咧，吼、哦！咱无可能出有路行，过别人地，你就犯着贪业。犯了贪业，所以啊，咱咧互相相依附，互相相依附。公司员工甲头家嘛相依附。现在真侪咧，啊，落岗抬头，哈、啊，打头起来，啊，甲头家拢看做贼啦，甲头家看做贼啦，甲资方看做贼啦。无想到讲，资方咧，头家爱收偌济税的福报。故事偌济事，这些叫我一个事业，创造一个事业起来，互大家会当伫遐维持家庭的生活，我都维持事业、赚钱、正常工作，真正嘞无这点观念起来。开始嘞，我踏入这公司嘞，开始保险开始啦，开始就要斗争，开始想尽办法嘞，要将这变这条都，头家嘞要甲我强我都哦都。拢将来真侪想，叫我付出偌济，我是真着想讲，我到底有偌济的福报，我有偌济的能力，煞真就安尼来。现在乱发时机乱世啊，煞拢安尼伫计较别人，斗争别人，拢无一个依附，一个觉悟着，无觉悟着依附。好，所以啊，咱的依附啊，哎，这是利益啊。那么灵魂世界，啊，各位完全借助，真济咧，恁啊有冤有债咧，你认为讲要讨债，尤其是路上高速公路上，常常发生车祸，啊，为冤魂底下咧，伊就依附伫人身躯，错解去啊，依附伫人身躯咧，向我都爱困啊，爱困，包见车祸来啊，弄死几大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哦，所以这个爱离开依附的心态，会影响到大众，影响到房租业的咧。咱的这个心态咧，咱离开这个心态，咱唔通依附伫辛苦，依附去只伫路上伫行人的辛苦咧，造成这个车祸人命的代志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哦，所以咱依附啊，灵魂世界，你要依附咧，伫只个合作有形世界，只人的辛苦的事啊，咱爱慎重考虑啦。那无咧，业愈做愈重，冤未煞。好，所以咱离家过来的离开啊，离开，咱爱离家爱离开，离开三毒，三毒的贪、傲、生气、无智慧。哈，你得爱离开三毒，离开贪念。咱人往往家己有偌济力咧，咱就做偌济力的工课。咱该得的，咱就得；无该得的，咱唔通得。无该得的，咱爱离开。哈，咱无能力去做咧，咱爱离开，啊，放掉去，唔通贪念，唔通贪着。这点咧，咱爱真注意三毒贪。真气社会一乱，啊，甲好咱一落地角咧，拢是贪真气啊，然后贪未着就生气，啊，贪未着咧就怨大人，贪未着咧啊，就讲人是非，想尽办法要甲人恶人倒，所以社会一乱上啊，你唔能够想讲哦，我甲倒挂比赚较紧哦，一堆落恶暗的地啦，地角啊，18,000年，迄不是开玩笑咧。无去地界嘅人哦，你无体验到。你若一旦落地界啊，你要去要出来了，18,000年啊，迄久咧，受尽拖磨，吼、哦，所以咱要离开三毒，过来理解离开黑暗向光明，离开黑暗向光明，光明为火，哈、哦，光明为火。火就是光明，咱来世间呐、啊，所行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所经过的，咱爱以光明的心，哈，咱有欢喜的心，哈，咱来佛家所开始所讲的啦，欢喜修，欢喜来接受世间的事，哈，咱爱离开这心，离开这不满，啊，离开万道。真济人啊，拢怨到社会，怨到国家，怨到众生，怨到天地。啊，伊将来咧，都无去检讨讲，我究竟互国家偌济，究竟互社会偌济，究竟互所有甲咱帮忙咱，咱回馈人偌济。所以安尼世间才会乱，好，世间才会乱。那么，咱要受这个，咱每一工伫世间内底。好，天地人三宅，天地人三宅，无论那个天中间呢，嘛有一段距离。过来，咱就看咱外卦，咱人，人若要到天多嘞，嘛又过一条溪；那个地多嘞，嘛又过一条溪。地啊，这天这地，咱要到地多，嘛又过一条溪，地啊嘛一条溪，啊个天嘛一条溪。好。那么，咱的一条溪咧，无论是上天堂、上地府咧、落地府，拢一条溪。好，那么咱若要落地府，这条溪时时在咱身边是伫喊。好，比如讲咱人坐只面顶空空无代志，地下空空就会沉落。所以咱每一工伫世间所经过咧，下面下面拢是阴。好，咱来看这个卦哈，这就是这哈，这个就是咱的嘛，是咱人人多人多，下面是阴，下面是阴，咱阴就是水，哈是水，而且水这啥，这是苦海，哈世间呢，连敌海会菩萨，就是讲咱世间的连敌啊，就是这个水啊，这海，这是苦海。那每一天所行的都是苦海，都是咸的。

们的灵魂世界，无论是人的世界，无论是地球世界，啊，下面拢是虚的较济。所以啊，甲咱开始啊，一阴一阳啊，咱人打伫阴甲阳中间啊，咱爱向顺阳去前进，啊，爱对向是正先的顺先的去前进。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哈，是无啥物好机会好浪费，所以咱爱真正小心，处处都有陷阱。那么今日啊，天皇先天上帝圣诞，伊个正手也强，倒手也硬，哈，啊，脚脚打蛇，正脚打蛇，倒脚打这个龟。孤甲蛇一善一恶，阿手只吼，也一个多只，吼就一只，吼，这是人多，两环，这是人多，啊，脚踏阴阳善恶，咱每一工所生存的这生活，拢是善恶之间，但是咱爱有一心一意，一心一意，这条道中道，中央，中央啊，中央，中道嘞，哈，手也多嘞，剑嘞。这就是要撲掉，这叫做執著的心，撲掉这惡的想法，跟念头不知足的，咱要斬掉，所以咱就有法成就，先天上帝，先天上帝啊，咱過去離開為滿啊，乾為天，咱拿來就是所有將惡暗的消毒掉咧，啊就變順陽來咯。变成孙良，孙良的乾为天呐、啊，乾为天嘞，哈，接着那里，好多孙良周书啊，孙良周书所修的妙法啦、啊，好多孙良忽悠帝君，哈，让我李东宾所修的法啦、啊，都、就是这个孙良，是孙良，所以先天上帝将这个甲李东宾呐，甲照迄支剑。哈，迄个剑一用意，就是叫咱讲爱斩断恶暗、消极、不知足种种的想法、邪恶的想法咧。咱爱向光明，以中道作为咱人生的目标，用咱中道人生目标。哈，今日咧，天皇这里天天上的圣诞，啊，在座这些灵魂世界天人合法啦，啊，上顶才听来参加这法会，听经闻法。好，那么我已将这个这妙法啦，哈，离一会啊，顺良救赎，哈，顺良救赎嘞，啊，天皇都九周年嘞，将这妙法来讲，哈，咱的在座听经莲座上的国善中心，历代祖先救援之主完成借助，哈，大家放下，哈，不执着，放下心愿的心啊，哈，大家向着光明的佛净土。啊，进入世界，迄才是咱的人生作为归处。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头份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仙佛寺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素奥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唯心圣教一经大学阿文法师，啊，二十届的班导师，啊，以及二十届的贤士同修代表，啊，回四年九九法会坛上。

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啊，各姓氏堂上祖先及各姓氏个人列爵冤亲债主，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以及啊地球上各地农业所受到杀害的怨黑软动诸灵众等啊，今天是我们共修九九法会已经接近啊尾声的这时刻呢，啊，我们能本着一本虔诚虔敬之心，除了我们感恩黄山老祖啊、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灌顶以外呢，我们很感恩我们易经大学各分寺道场的住持法师指派了啊这么多的同修啊，每天三四十位的啊义工啊来轮值供养斋串啊，那总共九十九天要6000多的桌的普桌啊斋食来供养。我们的目的也是谨遵的为国修道、为民主的圆融来祈福。所以今年2014年的祭祖大典时间也都近了啊，所以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们啊，这是我们此生我们的最殊荣的机会啊！5000年来祭祖大典在台湾啊，在台湾举行，我们成立了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以外也成立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啊，还有各分寺道场，大家共转这个法轮。所以希望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们啊，我们在祭祖的2014年的1月1日呢啊，我们能本着虔诚的心，在林口大体育馆汇集36000众啊大众们，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超度我们的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而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子帝王朱建灵啊，秦朝时候东渡日本啊，徐福真人啊，500童男童女啊，在日本徐福为第一代天皇，到现在124位天皇以及所有诸祖灵们啊，韩国在蚩尤三族战争以后，蚩尤后裔北移韩国，第一代天皇桓雄天皇呢啊，到现在来有195位啊天子帝王总统以及朱建灵啊，都是我们这一次2014年啊联合祭祖大典本是同根同源同宗同德啊天下一家村的原则之下呢，好，我们务必要将这次圆满，然后与啊2014的1月5号啊将祖灵

0: 奉送接引道维新圣教啊，三宝寺后里三宝寺啊，七天佛七的供养，由幻悲学院三宝寺住持啊，严嵩禅师院长呢，好、啊、他来带领着法师啊，七天的依照宗教上圣科仪来超度啊，奉送我们的维愿呢，我们所有贤士同学们啊，在七天的佛期呢啊，大家有时间的啊，也能够啊去参加奉送以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护持啊，在七天圆满了那一天呢，也是要普桌来供养，然后奉送列祖列宗，好、啊、回归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我们的本愿。至于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样成就的，是非常重要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到现在将近一万年左右呢，法藏比丘啊，他修行花了一个大愿。第一次六婆罗蜜的修行法仪啊还不够，然后就花了48个大愿。啊，这48大愿呢，发愿以后，极乐世界就能成就了。那么相对的，我们现在啊，列祖列宗，所有战争王子朱彦龄、三界万灵、愿推软动朱灵门，啊，要体认、要认识、认知，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48愿，我们每个人依此来回味、回忆，啊，我们每个无量劫来都同样有48个愿，只是我们忘掉了。所以阿弥陀佛，啊，法藏比丘他是大彻大悟的，当然就为众生说出心里的话语。看真言，这48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竹山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们现在今天呢这一节共修啊，需要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四十八愿啊。上一节呢我们讲到四十八愿是第十八愿，我众佛时我刹中人呐 这里尽通宿命，宿命论是最不简单的啦。哦，我们现在当下唯心净土，王成老祖当下我们在娑婆世界这里啊，成立了唯心圣教，也是让各位先知道宿命的问题。你不知道宿命，你当下这一生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成就。所以阿弥陀佛啊，法藏比丘慈悲也开示了，他成立

0: 到极乐净土以后，啊，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四命，所以我们很幸运，啊，当下此生能够在王禅老祖今年坐下，我们能够知道四命，用易经，你就能够知道宿命。但是王禅老祖有一次开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千真万确；运无运可论，行功立德；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尤其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所以现在我们的命，你不知道过去是怎么样，就因缘果报。所以我们当下，我们出生出来，哇一声的年月日时，就四象嘛，形成我们的命。用易经这个名词，我把它命名为命卦。啊，我们有的各种星宿家也有这个智慧，就知识也有论，但是在王禅老祖与当下21世纪的当下呢，就也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就以后，所有的人到极乐世界再来知道宿命，但是还要到哪里？一段的距离好远好远哦。有如啊，早上啊，我们20届的弟子呢，就江庭轩呢，啊，师父啊，我们他弟弟在澳洲写离开台湾餐馆啊，要去，我要到澳洲去那边啊，为我们一位华人啊弟子呢，点一穴，龙穴，要安葬他的父母的灵骨在那里。啊，讲了好多年，我现在才有时间去。你看，哦，你要到那里，只有到地球，已经好多年了。何况你要到极乐世界，你要多久呢？啊，那江平先的妈妈，去年的叔父他们在我们在那里开餐厅，啊，什么时候能够到澳洲呢？啊，就帮他们看一下餐厅的风水，这也是宿命啊。但是要到那里等了1年多，现在才有时间。你看，光地球1年多才能排得到，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要多久？有千万亿个星球，恒河沙数的星球世界呢？所以各位啊，王禅老祖慈悲给我们当下宿命，给我们了解了用易经，所以用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哦，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哦，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这是我们这一生唯心圣教殊胜的因缘法缘。所以你不知命，你绝对不会去修行，你知命了，你才知道修行。好命要修行，歹命更要修行，那么再来好命又比歹命要更修行，嘿嘿。曾经我们一位老先生，他一生失败个7次了。小时候有一位大陆来的啊，这个命相师啊，也是修行的，好像是大阿罗汉哦。告诉他说你一生要失败7次，那时候他还小小了，听到什么什么叫失败他也不懂，什么叫失败，他就问他的爸爸， 失败就趴下去了。哎，他这里只有趴下去，趴起来就好了嘛。他爸爸也没有讲什么，啊，所以一路走过来，算过来，趴下七次，失败七次。有一天来到漩涡寺，带着孙子来开智慧嘛。啊，他讲他的失败七次的经过给我听，哈，舒服啊！我从到现在快80了，失败七次，那个滋味很难过的，转转转转，差不多空了。那我说，和尚啊，你把你什么时候生的拿来我看看好不好？结果看了命卦中一点财都没有。啊，所以没有财，但是他四爻很旺而很，精神百倍，体力什么都很好，啊，这很有魄力，但是做一个倒一个，啊，他的满身的污秽，满身的臭味道，我说就是也宿命了啦，啊，所以唐僧老祖告诉我们，你要知道病，你不治病，你觉得修不了；你不治病，世间烦恼罪过一大堆，那你怎么回到极乐净土去呢？在世间，我们被这一个世间的尘埃把我们的蒙蔽了吧？你怎么到极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所以王禅老祖开始我们要知命。当我在民国八十一年、八十年啊，请到这本《活说大阿弥陀经》的时候，我念到第十八愿啊，说第十八愿，我刹中人尽通宿命的时候，那时候很高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也想办法让所有到极乐世界的人到那边，也让他们知道宿命。那么这样，我与其这样，我不如就现在地球上人世间就有缘的人，我告诉大家宿命的这个智慧，免得在世间很辛苦，结果走也走不了。这个债务，人世间的债，你还不了，你怎么到极乐世界呢？你们想想看，这样有理吧？哦，你不敢讲哦。所以那时候呢，民国73年的时候，我悟了用易经的命卦，才恍然大悟，我们来到世间来，很多很多不是我们个人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调和的存在，那就要先知命嘛。有的人，哎呀，现在有人说，哎呀，你有书啊？你看剖腹生产，那不是违背宿命论吗？我都绝对不违背宿命论。你看，这光台湾。

0: 有的要剖腹生产了，有机会来找到房产老主给他看日子了，微乎其微啊！因为累劫他有福报嘛，所以当下就要成就大众们啊，能够好的时间来投胎转世，然后给你好好的教育，那不是很好吗？这都宿命的，所以我们先知命，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积善与众德。所以从《易经》的命卦里面，从民国73年以来，啊，印证的太多太多太多了。人来世间上以后，啊，他受到我们色身的束缚，啊，自己莫可奈何。所以我把这个命卦呢，啊，把它用在修行上，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希望你们现在当下就先知宿命了。那你们刚好就正符合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唯心净土、唯心世界在现在。而你等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课程你就不要修了啦。那么先把这个学分呐，啊，100个学分先把它修好。到极乐世界的时候，100个学分就不要修了。人家会羡慕你，哎呀，你在世间上，你这个学分都修好了，你在这里就不要修了。这先知道自己的宿命，然后你就能够超越了啦。好了，知百千亿那由他劫的事，不得试验。不得试验，终不作佛。各位同修，你要知道你百千万亿劫，你那说你的命怎么样呢？我教过一个方法，你们可以知道，要不要知道？
1: 要。
0: 要哦，好了，你可以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和天德经诵一遍，选在初一十五的子时，然后你写好，请开示，我2000年前。那一生运如何，命卦如何，你拿得很虔诚，用金钱卦来卜卦出来了，就是那时候2000年前的那一生，2100年那一生你的流年了了分明。若是不相信，你回过去看，听我哦，那你就宿命你就知道了。好了，你说我1000年后的现在，我那1000年后的现在几号了？11月几号？
1: 30号。
0: 好，那一天你平安吗？你马上卜卦。记清楚，不相信你等到1000年后的今天你再来看这个卦准不准。我传天机也不是跟你们开玩笑了，所以孔明啊，孔明他会借东风，嘿嘿。我说 啊，孔明真人呐、啊！若是当时我有机会出生跟你同一时代，我也知道你怎么借东风，我也会借呀、啊。现在我也会借东风啊，那怎么借？用意好，读下去我再教你们。好，我再教你们怎么借东风。哦，这是世间修行，当下修行。你不要说等到来生再修行，那已经来不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方法人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德宽贤士。
1: 阿弥陀佛，大家同修好。
0: 是德宽贤士，咱入这个宗门啊，师父吼，拢甲咱讲一定爱尽孝啦，吼、哦，大孝。像咱讲啊，当年的这个

做典礼啦，吼，啊是讲咱厝内底，所有拢鼓励拢爱早暗一支香来拜咱的祖先啦。啊，伫祖先面头前嘛，爱来做即个反省忏悔，尤其咱若做毋对，一定爱来反省忏悔，提醒咱。

0: 是伊这糖啊，拢会生到遐，啊饼嘛生到遐，啊我师啊，等下咱是请教师啊，师啊讲，这糖啊饼你着用这个，这教下讲教下步，吼、哦，这是我修行的所在，吼、哦，你毋通来干扰着我，速速离开，吼、哦，毋免伤害恁的性命，吼、哦，这师啊，这师啊迄条的。所以叫我吼，等于甲做者就好啊。过来，因为糖仔饼遐都拢买伊去甲食。
1: 是，刘冠贤是，你讲事，甲咱讲吼，有够遐个所在啦吼，咱着用即张，啊，你用啥物写？啊，佮有即张要搭伫倒咧？
0: 这个囥在桌顶就使哩啊，
1: 是。
0: 桌顶你角边啊角啊，你啊用个四方金吼，一指刀，甲囥在顶悬刀啊。
1: 啊，面顶
0: 全
1: 爱
0: 部缩
1: 写
0: 掉，
1: 字吗？
0: 免。
1: 写伫金纸面顶，还是你写伫，还是干那变
0: 我
1: 尔？
0: 因为我写红纸啦，
1: 吼、哦。
0: 写红纸顶悬吼，
1: 嗯，
0: 伊就看有啊啦。你咧
1: 是，
0: 吼，啊，你着烧香，甲变一下，吼，啊，请甲讲甲保你莫过来，吼，啊，免伤害你的性命。
1: 是，互因知影讲，你要紧诶离开遮，则袂去互我甲你安尼甲你处理
0: 对
1: 掉，
0: 啊，
1: 去伤害着。
0: 嘿。
1: 嗯，那么个清官请教贤师啊，吼，
0: 嗯，
1: 除了即个高血压诶问题啦，啊，想讲咱若吼厝内底啊。啊，介济迄个蟑螂啦，嘿，
0: 哎、欸，
1: 这是毋是用看用即个方法来处理咧？
0: 有啊，因为你用我迄个咱蟑螂的身吼，你伫灶骹，你搭二头骹七寸，二头骹七寸，哦，
1: 啊，要写伫倒一张纸咧？按同款，你用红纸
0: 用
1: 写
0: 红
1: 嘛？
0: 纸写哩，甲
1: 吼，
0: 搭哩就好啊。
1: 是。
0: 哦，啊，你甲变一个好啊，变一个讲哦，用叫伊讲哦，速速啊离开，吼、哦，也免直接吼，算讲伤害了伊性命嘛，伊嘛爱生活，咱嘛生活，叫开就好啊，
1: 是，
0: 安尼，
1: 啊，要请教讲，即个加蛇讲加蛇薄啦吼，你赶快一张纸写好，离涂骹七寸甲搭起来就好，啊，这都搭咧都免拆掉嘛，
0: 变啊，肯定都好，
1: 就那好伫壁咧啊，自然加蛇就会较少去啊，就袂来啊，
0: 我较一来算哦，
1: 是，
0: 较少呀，较无遐济啊。
1: 是，嘿，啊，你咧身倒顶即张狗血讲狗血薄即张红纸。永远拢藏伫遐，还是你偌久都甲
0: 我
1: 摕出
0: 永远
1: 来？
0: 拢藏伫啊，藏啊变色去，我嘛搁藏伫啊。啊，啊伊拢袂坏啊。
1: 自然都，咱遐糖仔饼到遐都无来食。
0: 无食，因为这事啊，伊传了法啦。
1: 是。
0: 啊，叫我当个做，我做，较即卖正确，
1: 啊，所以咱内底即个身倒顶都无到遐啦，啊，灶骹诶。这家族资源都拢减少去
0: 减
1: 啊，
0: 少去啊，
1: 那么像安尼的方法，是毋是咱的门喙原来用来打这个蠓仔的咧？敢有
0: 因为
1: 试
0: 这个
1: 过
0: 无
1: 咧？
0: 饲着，我袂晓讲。
1: 对，蠓仔的问题也无饲着。
0: 无，迄我无饲着，因为阮兜无蠓啦。
1: 哦，
0: 阮
1: 是。
0: 兜的时阵哦，蝇仔叫真济，蚊仔拢去食了了。
1: 哦，伊也嘛
0: 食
1: 会
0: 蚊啊，
1: 食蚊
0: 蚊
1: 啊。
0: 虫啊。
1: 我会知影，讲要听人讲吼。咱的大门啦，爱下门拱手，自然的蠓啦，呼吸都较少。
0: 哦，迄我拢改啦，
1: 是，
0: 我拢甲改厦门公厕。哦，啊，而且阮兜迄时阵，迄蝇仔几啊百只，
1: 吼，
0: 啊，伊本身吼，伊就蚊仔就食去啊，
1: 是，
0: 伊看迄飞，伊就目睭进来就都死去啊，安尼，阮兜嘛较无蚊。
1: 是，就因为你大门改了后，自然蠓嘛。减少，
0: 因
1: 是安
0: 为
1: 尼吗？
0: 大门改了后，因为我是。阮迄时拢有迄蝇仔鸟伫啊吼，伊拢会去甲食蚊啊，因为我较无感觉较济安尼。哦，啊，因为空气有比较顺润啊，
1: 哦，大门改了后，就空气就顺。
0: 较顺。
1: 所以你原底的门寸尺无对啊，是讲你有改方位。
0: 无，毋是迄无对诶时阵哦，你玻璃门哦拄着就好啊，三片你等下
1: 是，
0: 拄着。你切个蚊蚊就倒啊，安尼堵咧倒啊啦。
1: 啊，你处理就是安尼
0: 我
1: 盖
0: 拢
1: 嘛，
0: 堵咧尔。
1: 算讲本来是落地窗诶，
0: 对啊，对啊。
1: 啊，开开都无效， 翘寸，啊，所以后壁甲堵咧，
0: 堵得好，
1: 哎，
0: 一撇一路堵咧啊。

0: 都自然都下咱的。
1: 哎，咱们讲切到啊。
0: 咱的财本啊，书甲咱讲爱这个财本啊。啊，要请教贤师哦，你讲咱家哦做做椅啊呢？我感觉吼，有的人迄椅啊拢会安尼排伊的粪便呐、啊。啊，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困扰？啊，要安怎处理较好？
1: 因为这婴仔照的时候，伊本身伊要你遐做嘛无简单啦，伊先爱观察几礼拜哩啦，伊照来该做啦。
0: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啊，观察了，第二阵恁兜物件弄歹，恁兜袂讲饲猫啊、狗啊，遐弄歹，啊，囡仔遐弄刁，啊，佫讲啊，一个爱德行啦。因为以我来讲的时阵，我讲，因咧唔讲你要弄弄刁，我讲人伊有甲我讲讲要来遮借大，我嘛好大就对啦。
0: 是，
1: 啊，我出去出去佚佗的时阵，我问甲老一房啊。伊嘛在出入入入安尼，
0: 好，所以伊也是做伫恁的大房的内底，嘿，啊是厝内底，
1: 厝内底啦，
0: 做伫你厝内底，
1: 嘿，啊我问我问个头一个达顺的，嘿，会出入入入安尼，
0: 嘿，所以伊会为外口飞来恁家，暗时住甲恁住厝内底，
1: 住种种，啊我要出门，我讲我即摆出几工，
0: 嘿，
1: 吼，啊我棚盖留好啊，你只安尼行倒好啊，
0: 嗯，
1: 我出去规半个月无得哩，阮两阿婆无得哩。哦，啊，伊嘛照样伫遐了啊。
0: 伊会当恁门，同款伊就是会当自由出入吧。
1: 吓，自由出入。
0: 是。
1: 哎，啊你，哎，因为一挂人诶时阵，伊就，我感觉伊遐只嘛跟恁人同款啦。跟恁人同款诶时阵，伊嘛生存。
0: 是。
1: 伊即马伊一只大哩，大大诶了后，伊即马伊嘛无该待永久呢，甲寒天又走啊。
0: 吼、
1: 哦。啊，甲开春又过来啊。
0: 对对对，伊将那一段时间来，一段时间就走啊。
1: 嘿，对，
0: 是。
1: 嘿，啊，伊本身伊就是影照，来阮家同时啊，阮遐人客足济，拢伫阮家坐。啊，坐的时阵，迄影照伫飞飞飞，翕阮个囝仔头。
0: 哦。
1: 因个孙仔讲伊要爱，讲迄无你饲袂活啦。
0: 嘿。哦，燕子影啊，咱掠转去是其实是饲袂起来。
1: 没有，伊在食汤拖啊。食蚊啊，汤拖，伊咱无在去掠去食。
0: 哈哈哈。
1: 啊，无因为我捌用个饲料个饲啦，细只用饲料个饲，饲个时了，伊大只就飞出去。
0: 嗯，因为是候鸟啦，时间到才来，啊，时间到是伊该走，伊就飞走啊。
1: 伊从阮到安尼时，伊就留三四只一只，伊拢本是拢从阮做伙。
0: 哦。伊无走，无时间到，伊无走嘛，也
1: 带伊无走，对，伊就是要割下树嘛。
0: 哦，
1: 割下树惊那个弄歹嘛。
0: 是是。
1: 哦，啊，割下树的时阵，伊就遐树的厝家啦、搬家，伊去要占树嘛。
0: 嗯。
1: 因搬下做去占树啊。
0: 哦哦哦。
1: 啊，伊去遐割嘞啊。
0: 所以其实伊也是群主，啊，但是伊规组会走一寡转去。
1: 嗯，伊就会走转去。
0: 嘿。
1: 啊！伊因
0: 老几只，
1: 因几只才顾住。
0: 哦，足神奇哦！
1: 哎，
0: 哦，
1: 大家顾住安尼。
0: 所以这咱兜有婴仔来是一种诶真好诶现象吗？
1: 我这婴仔照吼， 因为我

0: 阮兜较早我无读易经，毋知影。我买间厝的时阵，就是壁倒，壁倒从我厝内入来。
1: 哦，阿伯有盖无？还是
0: 我因为到尾人别人厝里面去盖啦，
1: 是。
0: 啊，恁家己的时阵，咱就家己爱去接受。我就是来读易经了，我才装镜，
1: 哈，吊
0: 装
1: 镜。
0: 镜照落转。
1: 嗯。
0: 啊，因为照的时阵，伊嘛真巧，伊就伫个即桌内，伊就甲做手脚动的。
1: 哦，替你挡煞。
0: 哎，等下。
1: 嗯，真厉害呢。
0: 哎，
1: 你拄好做伫壁倒来的所在。
0: 哎，
1: 哦。
0: 伊的身，我感觉讲，因咧讲怎讲，即种的吼，别人要弄掉，阮袂使袂使。我刚才阮太太讲，伊啊照讲下阵会放屎，是生囝的时阵怎啊才会放屎？啊，无一直袂放啊。
1: 哦，伊算讲伫遐收咧顾遐个囝，
0: 遐囝，
1: 啊，才会徛伫遐，才会排便伫遐，
0: 嘿，
1: 啊，无伊拢飞出去才有处理。
0: 嘿，有当只病。诶，收婴仔照收，诶，屎甲搞出外面拼掉呢。
1: 哦，伊买个会抽出去安尼
0: 嘿，
1: 啊？
0: 走
1: 嗯，
0: 外面拼掉，因为
1: 是。
0: 我捌注意甲看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讲人讲伊真倒是无，足清气象，
1: 嗯嗯，
0: 安尼。
1: 啊，所以咱兜你总顶一集有讲到，安尼定定安尼开倒几啊届啊，车祸嘛几啊届，迄是毋是甲咱学
0: 厝
1: 风
0: 顶嘛
1: 水
0: 关
1: 遮，
0: 系，
1: 遮是即个壁倒的问题
0: 对，
1: 影响？
0: 嘿。
1: 嗯嗯，
0: 因为壁倒的时阵，那是开刀的，壁倒是开刀的，
1: 是，
0: 我开刀过6遍。
1: 嗯，所以印证着讲，咱厝都对着壁倒啦，所以安尼都开刀都连连几啊届。嗯嗯，所以风水足重要。
0: 哇，咱就风水，就是咱山医迄个命卜相就是安尼。因为你的时阵，山是咱的处处着嘛。
1: 嗯嗯，
0: 啊，咱的身，医的身就咱身体嘛，
1: 是。
0: 哦，啊，命的身，咱爱着咱的命嘛，
1: 嗯嗯嗯嗯。嗯
0: 哦，啊，咱就是要哪去想，哪去爱着卜卦，要哪去处理安尼。
1: 嗯，所
0: 因为
1: 以
0: 我感觉咱的镜真好用啦，
1: 是，
0: 因为我当时啊，去因搭边迄个跟我共款，我哎，我真正的就好啊，
1: 吼、哦，
0: 安尼。
1: 啊，你拢用什么时间去改掉这个镜？
0: 吊这个镜的时阵，你就用中道，
1: 嘿，
0: 哦，啊，经一个新生日。哦，我拢会看日子当下掉啦。
1: 嗯嗯。
0: 啊，你无看，因为我看日当时啊，佫天气较有好咧。
1: 哦，对，
0: 你啊用迄镜去照伊个，有诶在额头，因兜嘛定袂顺时啊。啊，我就是用迄镜去照照咧，你啊佫速度两下倒啦。
1: 嗯嗯嗯，所以有病倒啦，一寡问题，咱就是厝前有这问题，咱来吊镜来
0: 吊镜，
1: 化煞就好。
0: 来化煞得了，
1: 嗯嗯嗯嗯，
0: 化煞大事化小事了，小事化到无事安尼啦，
1: 是是，
0: 安
1: 嘿，啊，这风水甲咱的生活中息息相关啦，吼，
0: 对，嘿，
1: 嘿，甲咱的生活是足重要呢。啊，是毋是来分享讲，童小姐若是咱的会友啦，是帮朋友啦，有这风水问题，你阁有帮因解决的，帮因处理的咧。
0: 因为这处理的时候。我拢有加肯用啦，啊用的时阵，因为咱拢我拢是出咱动手尔，
1: 嗯
0: 我叫伊家己卜卦，我甲看安尼尔。
1: 嗯嗯，
0: 啊，我讲你卜卦，你有看，以后阵吼，这边电话甲问。
1: 所以观众朋友一定爱来学习哦，来学
0: 啊
1: 观
0: 对
1: 哦，你才法度保护你家己哦，啊，嘛会使像咱德宽先生安尼去帮助别人。
0: 啊，因为我算就是爱，即马因像咧厝顶要翻，嘛总过来甲我甲讲，伊毋敢决定叫我决定安尼。
1: 嗯嗯嗯，
0: 哦，啊，因为咱动手的时阵哦，伊拢定我定讲哦，恁爱有该采掘，毋好来我该采掘安尼。
1: 嗯嗯，
0: 哦，物件拢无绝对啦。
1: 是，
0: 哦，啊，即个物件拢是咱家己心里看着。哦，啊，咱有读易经啊，咱就爱家己，哦，去拿呢就好啊。
1: 是是是，那么。德冠先生，是不是用过来分享讲？伫咱会友内底啦，吼，啊，你有个帮助因吼，什么因拄着未晓处理的，啊，你帮因来介绍的咧，介绍啊，帮因处理的咧，
0: 我拢会看人伫对啦，
1: 是。
0: 人伫即个说哦，我伫观念遐，我伫。你看你自己。

0: 较紧啊，但系我紧，
1: 嗯嗯。
0: 只要你处理到，安尼啦。你较像早讲嘛，因为这物件，我听讲，咱是台中诶，囡仔诶时阵吼，伊都是着日本脑膜炎，日本脑膜炎诶时阵烧未退，啊烧未退了，伫台中，我伫台中处理就好啊。伊讲伫台中大稻山顶遐，啊，变个变阮兜，变阮兜去诶时阵，咱个抱去诶，啊，我自己去田做事，我穿雨衣，伫个涂骹洗，伫个咧洗，顶下骹洗。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啊，伊就是甲因兜一家伙人拢伫遐，啊，到看着看咧说服伊尔，伊讲要出去。我问你要对，讲要问神，神袂讲话啦。安尼啦，我讲你足简单诶，当个手写倒啊啦。
1: 因当时发生什么问题？
0: 迄就是算伊诶脑膜炎，脑膜炎发烧未退，囡仔国考尔，啊，即马读高中诶啦。
1: 啊，伊是因为有像咱讲诶是会感冒引起啦，还是安怎？那
0: 嗯，啊，传染着，传染着。
1: 哦，被传染到安尼。
0: 传染着咱日本脑膜炎诶。
1: 哦，
0: 啊，伊了后，伊就拢规个月拢收袂，少一个摕一个，少一个摕一个安尼。结果是因为祖先无拜。
1: 哦，
0: 祖先的问题。
1: 你有帮伊占卦？
0: 我甲讲，迄恁祖先的问题，你当甲阵恁祖先讲，哦，啊，你就是，你就来创咧。创来跳刀，吼、哦！你叫声好，了后你才跳刀，安好，啊好，你才跳刀呢。我是安甲讲，你讲有这样做。
1: 是，所以咱吼，若出外啦，啊，都拢无拜公妈，因为咱的公妈可能拢伫老家啦，吼、哦。啊，所以久久啊，时间到，一定爱登去拜一下祖先，厝内底会较平安。
0: 对啊，哇！伊这即马大部分吼，大家拢。公妈较无啥咧拜，因为公妈真重要，因为大家拢无了解，因为公妈是咱的祖先，咱的发神对公妈。公妈咧，咱咧发神，咱的祖先，因为祖先好的时阵，咱就好；祖先歹，咱就歹。这是我的感觉上啦。
1: 是。
0: 啊，因为这个祖先的时阵，你今仔时阵去囡仔去食毒去撞山，这个。祖先的问题，我所拄到，拢跟祖先的问题。啊，无因为祖先就是倒房的无拜，啊，为乡亲公妈，你唔甲拜，我出无大家拢卖嘛，就是安尼尔。因为是我拄到是安尼较济。
1: 是，所以吼、哦，祖先来拜，啊，人讲啊，咱都搬出来外口哦，啊，祖先都无伫咱家，啊，拢伫砖卡，咱咪使用这个发挥，利用发挥时间来超度嘛，吼、哦。
0: 因为这我搁拄着一个时阵吼，算讲这十年前，伊就是要做音疗，要台北做，啊去问足济人，大家拢甲讲，你做起来做一定太。

0: 钱，啊，因拢遐兄弟姊妹招招咧，逐个投资去，结果十年后，因咧兄弟姊妹迄位算我熟，啊，十年后了后过来找我，伊讲做袂起来，啊，伊讲做袂起来了，伊就找我，我甲讲，到顶咧遮找我啦，啊，找我，我就甲讲啦，我讲你吼，你本身诶算。算祖先嘛无拜啦，啊！你去遐做嘛袂趁钱啦，哦！啊，到小阿哥去遐改，我去遐改，我只要一当过台就去遐改，啊！改诶时阵，伊就讲电话叫我，你我讲，哦，你一两年无做啊？伊讲做哪济了哪济啊？啊！技术无够嘛，技术无够诶时阵，你做起来应了你落实真济嘛。过来方，过来诶时阵，伊诶办公室都嘛毋对去。安尼啦，啊！我感觉我甲改改，我就讲你莫做啊，吼、哦！你著请人要买，你讲我帮投资倒，要种子倒啊，互因领人解放，你分钱倒，安尼。啊，投诶去投资中间，伊著、就是，即总共伊甲讲9000万，吼、哦！啊，伊摕四五百万，吼、哦，定人啊。摕一半顶人嘛，
1: 是，
0: 啊！你份做头家，即个当年嘛咧分钱，安尼。我本来我出者，伊本来讲，甲讲，伊本来阮兜啦，我无来处理啦。伊甲讲，你有在甲讲，我即个算做袂趁钱，阮你对我知影，你我无看到我袂晓讲啦。因为怎看你个命卦看咧，你这搁十日卦，你搁无技术，安尼袂使咧，安尼。
1: 是是，
0: 啊，我因为我做，我无甲因提钱啦，我毋咧收钱啦，啊，我拢骗义务啦。我去大陆嘛，去遐处理，我嘛骗义务，我嘛甲因做，互因做好安尼对啦。
1: 是是，所以讲，事业要顺利，头一个爱做，就是一定爱拜祖先嘛，
0: 对。
1: 吼，啊，过来就是风水问题啦，工厂的即个摆贴啦、办公室啦，
0: 对。
1: 这拢真重要。
0: 是啊。
1: 一切若拢如法，尤其咱的拜祖先啊，发挥是来超度祖先，安尼咱的事业会较顺利。
0: 因为即我有甲讲，伊到来了后，即满每一年伫大陆店拢去拜，清明拢顶下拜，
1: 拢会顶下拜祖先，
0: 顶下拜祖先。
1: 所以拜祖
0: 无讲你无拜袂使，我先讲。
1: 所以拜祖先非常重要。感谢你，谢谢，
0: 阿弥陀
1: 谢谢你的分享哦，谢谢。往生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往生若作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生若作天威，往生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起修定力。今日做感谢德宽师兄，嘿，感谢你的分享哦，感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合家平安，无量寿妙地成，往生乐祖。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新电视

0: 04-2475-7769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完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八德道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在八德道场上课转播到大凡寺。这两天来气候开始转凉了，好久没有下雨，中部南部最严重，北部还算不错，中南部呢最近开始应该会下雨了啦。所以我们时时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就能和平。昨天我们天见维新博士同修到屏东鹅銮鼻一个保安宫土地公的庙要修建改建，我去了，结果我才发现，我在开启蓝天的时候胡德正神星君他守在南天门的

外缘，在一棵大榕树下。好，我们开启蓝天的有九位修行者，啊，经过这个榕树下，啊，静观之下，奇怪，榕树下有一位穿着衣衫破烂的老人坐在那边打瞌睡。我在讲这一位是哪一世，怎么会有一个老人家在那打瞌睡？我就没有理他。啊，再过还多1分钟，这位老人家呢，拿起一张拐杖，纵横给他撞来。我离那棵树有将近40米，啊，奇怪，那个老人家呢，那个拐杖会伸长很长，啊，弄这样的话不动，那么听哀哀叫，啊，一直接到遐笑，啊，老祖诶，都把开始啊，啊，你目睭莫看管，莫看去。哦，我就马上拜个顶礼，对不起。所以从此之后呢，我行道39年来，38年过了，39年了，我从来不敢看管不看去，啊，不敢贡高，也在启示着。你不要看一位，身体不好，啊，五官不端正，那个人他的内心里那一位是什么人，你也不晓得，也许是阿罗汉，也许是大菩萨，也许是大佛。他来到世间，啊，暂居人的身上，也在修行，啊，所以在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在看到有烦恼来找老祖的，啊，大部分他的背后都有一尊。金光闪闪的，他的守护神，他的祖灵，啊，他的本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各有各的天命。我们平时不要看不起人家，他来到世间，他的履行他的业报。这时候，他会，投胎在，一位身体有残缺也好，或是事业，做不起来，非常潦倒的还好，但是他里面那一尊是一位菩萨，他是要来修行了，啊。是要来体验，人间，生老病死之苦的，所以佛才说，亡国将相，换夫走卒，众生一律平等，就是灵性都一律平等的，所以我们修道者。学道者、修行者，我们一定不要贡高。看一位在旁边路旁，趴在那边。

0: 在乞讨的，啊，这也是在示现佛陀，啊，他的心法，释迦牟尼佛，后来他都要出去，啊，行乞，啊，行乞来讨生活。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啊，我们不要说他是乞丐，事实上他在教化众生。在台中，我还没有行道以前，啊，一位朋友也很功高、很骄傲，都瞧不起那些修行人。有一天，我跟他在台中市中正路啊一间西华面包啊楼下车马车水马龙，来来去去很多。一位和尚啊在那里托钵，站在那边，他看到我和那位朋友，他就向那位朋友化缘。那位朋友，哦，很功高，对那位和尚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好，那要不然，你讲那么多好了，我跟你化缘。他也不给啊，他说我很穷。那和尚呢，啊，把那钵倒过来给他手上，你很穷嘞，好你上卡屋嘞。结果我那位朋友回来直直衰了，衰到白了了呀，衰到白了了。啊，一股力量所度的拢是恶友，生理做的收钱，啊，欠的讨袂倒来，所以我那位朋友转了摆个差不多足凄惨的，啊，这点是在启示佛法的奥妙，所以我们看到修行人，我们可以礼敬，啊，我们不可以不敬，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会有福了。很多龙天护法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他都会以各种方式投胎转世来教化众生，若是众生不悟的话，一直还是贡高，不知谦虚，那一定没有福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好，像我们唯心弟子，大家也都是活菩萨再来转世投胎，只是我们不晓得自己是谁啊而已呀，所以我们同修要相互的尊敬，相互的赞叹，即使过去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要重新啊，做一位活菩萨的圣身、法身和化身，那相对我们就是黄山老祖的门下弟子啊，我们的本性也有黄山老祖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相互的尊敬。那昨天我到这个保安宫啊，保安宫呢，啊，这地点。啊，这是一间土地公庙，啊， 这个穴就在这里，这个树下有一个洞啊，这土地公啊，他的本尊就在树下这个洞里面啊，这个是保安宫土地公庙，好啊，这里是嫩正刚，有4000多年的石棺在下面啊，让土地公他的位置在这里，所以土地公啊，他的本尊本灵就在树下这里啊，树下面有5条树根竹子的像拐杖，刚好是开了5枝，开了5枝这个树根，很大的树根哦，是那土地公他的圣灵就在这里，我看了，哎呀，土地公啊，福德星君，你原来就躲在这里啊！啊，让我从71年7月23日被你弄劫啊呢，啊就不见了，到现在38年多了，啊，他很高兴，那我们又见面了。啊，他土地公要我跟他立像啊，重新要来盖庙，希望我帮他忙盖的正位，所以我就现在这里牵着婚金线，计划把这个庙盖大，开到这边来，啊，做陈山陈山西下龟面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五爻，啊，丑爻换向过来，啊，就是对卦，所以这个点帮他签好了，啊，那原来他做错了，画也画不起来，原来做。乙山乙山现象啊，做到人年龙来做人缘啊，这个是地缘土地公在台湾各地所随口都是地缘龙地缘啊，比较会发财。啊，天年龙花贵，人年龙啊比较有文昌，所以土地公的庙大部分都是地缘龙，所以啊，我帮他修正，土地公也很高兴。昨天中午就请我们天天博士请了六桌，就拍写。他们委员会都很热心，希望土地公，他们都称呼阿伯公啊，能够更加的香火鼎盛。附近好多的商店靠这个土地公来吃饭的也不少。那么土地公啊，他的圣灵，他的本尊啊，他的最原始的本尊，第一次投胎转世在4600多年前啊，轩辕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啊，掌管百姓社稷的大神，所以他成道。

之后，还一直轮流投胎转世在地球上各地啊。那么这个一个保安公，这土地公，到底他有多少岁？就有4670多岁。那么前面这个石棺呢，坟墓的石棺呢，要快挖出来去考证，结果也是有4000多年。那就是这位土地公跟福德正神星君啊，他一起来台湾，来这里拍拼。在台湾的历史有多少人文历史？那个将有1万多年。啊，到了欧兰比啊这个地方啊，就有也4000多年。那么这块地

0: 这个地宝穴在这里，啊，就是那里一样，鱼肚产卵的屁股，产卵的口穴在这里，这个很妙哎。台湾的地理中央山脉，啊，从玉山顶落往南走，啊，走到鹅銮鼻这个灯塔这里，啊，穴在这里，结一个穴，所以土地公他就先来这里，居住在这里，啊，他的今生300多年，从大陆请过来的，在抗日据时代，美国轰炸台湾，那时候土地公显化，就到洞里面去，没有被破坏掉，啊，让我留到现在才会再度出现在世间，所以这个穴，就台湾我形容脱落，啊，脱落去不一样，产卵的，所在，哦，所以这个穴呢，非常的妙，啊，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到鹅銮鼻保安宫去参观。啊，我若无甲恁讲，恁可能现场，盖好了就可以感觉哦，怎么这么庄严而已。啊，所以这个穴的位置，啊，穴有龙穴的地方，人住了平安，神住了神威显赫。啊，没有穴，神要发威也很困难啊，所以神也需要这个穴龙穴的真气啊，一起来和人相感应啊，这是咱今天要各位解说的。啊，龙穴再好，也要点都对。神在香火鼎盛，也要啊点，也要有龙穴。啊，有时候台湾南部车程一部土地公庙，香火那么鼎盛。20多年前，啊，也来求老祖，啊，帮他指点。后来就开始一直香火鼎盛。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新，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老祖他的慈悲不是只有神而已，啊，对于众生的平安，非常的慈悲的感应，啊，所以我们今天唯心弟子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也就是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的身份呢。啊，我们应该要珍惜，最近以来，台湾旱象这么严重，在立春之后，我跟少数的同修在问说，今年气候怎么样？我今年气候，恐怕不会像大陆洪水泛滥。同修，那我会干旱哦。那我们就祈祷以修行的力量多祈祷要让台湾这风调雨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我们一定要念，要诵，你祈祷，集合大家共同祈祷的力量，台湾就会风。

要与顺啊，啊，祈祷啊，平安，就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啊，这个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所以我们水陆法会快到了啊，各位同修啊。

两岸的恩怨情仇，来解冤释结。所以这一次水陆法会，请大家同修啊，务必要将个人该诵的经典，把它诵好。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继续再讲哀兴，正当轮替。

政党轮替就是爱心，九星入中，九星入中，即是司令，也是主帅，政党轮替。一百，一百贪狼星，是中南日主，二黑。老五，入主，就是皇帝，在中国近代里面，二黑运就是慈禧太后。是老母，二黑，过来三碧是长男，禄存星，禄存星长男，这是，禄存这是，败将，慈禧太后过来之后，是从皇帝一直混坐，那是中男。势力长女，长女的那个年代，势力长女是文曲，比较柔。五皇连贞，的变化不定，他在五皇运的时候，国运最乱。那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光国户那时候的，上上下下，

0: 变幻不一啊，也是天下乱得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5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600，五取。老父，主帅，那时候已经轮到蒋介石来了，7次，607次破军。少女，年轻运的来了。那时候是社会七次运的台湾、中国，年轻女孩子都开始出头。到了800运。土星，少兰入主入住，少兰入主，那时候台湾中华民国主帅陈水扁。比较年轻，所以陈水扁天运轮到他，但是一些不了解天运的人，一直在攻击，那是众生相嘛，九子。九子必先是五，是中女入主。这是九星，I 星轮流转，这个意思。

0: 好，入中宫，中宫五环，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按照原定来推。啊，民国33年到72年是五运。啊，到你六运，再过来算六运要入中。六是老户入中，七次少女。会入中，八少男也会入中，九九子中女入中，啊，接下来一二三四，所以。九星啊，这个那里九星六亲啊，入中宫主帅都有机会，这个是政党轮替。现在已经转到八运来，八运，好，这少男入中八运，啊，再到下一运九运，就是中女入中，啊，过来接下来一运。啊，中男来入中，二运啊，接下来二运啊，就是也是老母年长的女性来入中，来掌政，来转做法轮。所以各位同修，大家都有机会入中入俗，啊，所以大家要有信心。我们没有入主，我们就投胎给人家投票，给人家入主，反正都有天运呐、啊。所以我们不要说，不了解天运。就偶然第一步，偶然供，那很不好。在陈水扁连战宋楚瑜，3月多到宣佛寺来拜老祖，我也把将这个天机告诉他们。啊，那陈水扁他很高兴，那我是最年轻的了。好，那时候是年轻的运嘛，啊，宋楚瑜连战呢，他们年纪比较大了，就让贤让给年纪轻的陈水扁当选了，那是天意呀，啊，这个是我们了解到天意的时候，哈哈大笑，啊，我们会。赞叹天运、天道无私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

0: 三日至四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到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期限。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我的文章可能会比较讥讽一点点，因为我在我们所上，我也是属于用理性思考的。认识能系 AI 之间的存在的根本性差异，根本性的认知差异，认知上嘛，我们觉得 AI 跟宗教会不会有对接？很难嘛。我从开宗明义就讲，不可能的两件事情嘛。那么是不是硬给它挂钩在一起？所以一定要挂个能系啊，粘在一起嘛。那能系是什么？就是理工后面我会解释到，能系的四个维度：直觉、灵感、逻辑判断、性感含蓄、数据类型。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那永恒循环，能系可不可以循环？可以啊，我可以重复使用啊，我可以把这能系组合起来，宗教跟 AI 再跟别的东西再做结合，宗教祭祀信仰车可不可以？可以啊，在车上我敬仰啊，我沿着拜啊，对不对？跟着拜，跟着走啊。在相关性论文再往下走哈，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然后看到哈，模糊性、象征性的圆满，缺乏循环，可以重复解读，是吧？烧饼哥象征性圆满，可以重复解读，它的模糊性。那宗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模糊性呢？AI 是一个很直觉性、判断性、大数据，它没有模糊的空间，但是它会有另外一种模糊空间呢、啊。叫做资料重置、更迭、置换的问题出现。那开放性预言书本能允许找到的对应诠释，这就是烧饼哥为什么到现在 AI 存在多久的时间，可能二三十年，那为什么烧饼哥永远不会被消灭？其实很多时候烧饼哥它就是另外一种 AI 的呈现，只是古时候它没有 AI 大数据。然后再者，整体性的历史由整个有机的整体，而非独立性的集合。其实烧饼哥他就是一个他自己去想到的一种东西，跟他解释的东西，它是预言书，它跟 AI 的堆叠性是一样的，可以融合的。在英文来讲，它就是一个 mix 的东西，一个 mix 到 mix 连接在一起的东西。那再来，数据依赖只能沿用数据产生的变化，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的资料被人家屏蔽，全部都长得像一样的，就叫黑天鹅。人性的因素、人性的情感、信仰、创造力，难以量化的因素是什么？很简单，人是个体，人不是群体。我们现在所谓的群体，叫做我是

0: 这个学校的学生。那我今天制服脱掉，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不是吗？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有效的变成这个学生制约嘛？制约也是另外一种宗教的呈现。好，再来跨越的能系可能性，互相的增补。好，请大家看一下对话智慧融合哈。好，再往下，未来重新定义预测呢？我们应该对未来更多的意义的探索，保持的稳不确定性，学会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在变化中找到恒常，整合多元智慧，以及结合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创造新的认知的可能。那所以能系不是障碍，只是通往更深层的一个桥梁。我现在是把它做一个链接，因为探讨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只有跟李市长讲能系，因为能系是把东西粘在一起的地方。哎，差不多就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林森士教授哈。从这个能系的角度哈，这个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哈。对，那从物理学过渡到宗教哈，这个蛮有意思哈。真的是哈，所以有点像是一座桥梁一样，要把东跟西哈，透过这个中间子的地方给接起来哦。好，那我先收集一下几个意见啊，或者是那个问题哦。我想各个问题都可以了哈，从大的、从整体的、从模糊的、开放都很好。有没有哪位来宾想要来聊一聊这篇文章嘞？啊，这有没有要来聊聊嘞？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再问一下哈，就是说哈，物理学我不懂哈，但是哲学我谈的比较多一点哈。从汉代的哲学，比如说那个董仲舒啦，天人相应然后，那我想。董仲舒他做这个所谓天人相应的哲学哦，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因为皇帝可能会作恶、做坏事，不顾老百姓的生死，所以他把那个天拿出来说哦，天或者说那个整个那个大宇宙运作跟人也就是小宇宙跟皇帝来讲是互相相应。那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个皇帝做不好，天就会作怪啊，这个天灾啦、风雨啦、旱灾啦，或者说这个饥荒等等，那我想，董仲舒的这种的背后，虽然看来是一个形上学的论述，但背后它其实是一种吓阻的作用啦，那我想了解就是说，从那个林教授你的观点来看，那个烧饼哥啊，他在跟那个他在跟那个皇帝的对话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类似其这种的警示的作用呢？
0: 就老师刚刚您所问的问题，就你刚刚所提问，从王弼、董仲舒的对话当中，那又从刘伯温的烧饼哥的对话，其实烧饼哥他其实也是跟皇帝的对话，也有跟臣子臣之间的对话。那烧饼哥其实他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那么薄的一本书，其实烧饼哥他有好几种版本，他从版本当中有不同的解释跟定义，各种的学者他都会对烧饼哥的解读。那其实。这种东西，你说它有吓阻，其实各个朝代在各个朝代的演绎当中，其实它都会借由预言书、隐喻说，告诉皇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会对百姓比较好，而非是说一昧孤行的这样子前进。所以说，如果现今我们要透过 AI 去融合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借由大数据去帮我们散播出我们。这个中心思想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个别在解释，在某个可能在某个学说、某个学界、某个像我们好比刘伯温，我们烧饼哥，我们要如何去再让它重新解释、定义，或者再收集、再成长？那我们可以借由大家的投书的意见，借由大数据的分类、分析、整理，然后再重新再整编、再重出、再问他，再是否可以再编撰出更好的。烧饼哥新的定义，这也是一种新的大周天、小周天吓阻的作用。但是为官者、跟为政者、跟为主者，他有不同的立足点的角度，所以要看上位者他的内心的想法，跟下位者他怎么去跟上位者对话的空间。就像我们人机对话，机器常常也会秀逗啊，人也会秀逗啊，人会走路撞到墙啊，对不对？人会。叫做年轻人，他讲头脑打铁嘛，怕踢啊，头脑去阿达玛去撞到头嘛。 我们年轻人呢，什么不会了，就是讲这些垃圾话最会了。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从对话性去重新解释定义，围观者怎么去建言。其实我觉得，如果围巾现在宗教对于政府或是对于什么各方面，其实我们应该要在一个大世界大家去做一个检讨、反思啊。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如果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个人安好就好，这是现阶段这个比较糟的地方啦。那我个人觉得，从老师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老师讲董仲舒这个对话的问题，其实刘伯温也写了蛮多给皇帝的谏言呐。但是皇帝采不采纳，新政在自我，而非在刘伯温嘛，对不对？我绕回刘伯温本体，请问刘伯温他是王还是君还是臣？他是君还是臣？他是臣呢、啊，他不是君呢、啊？如果今天刘伯温他是君，那今天大亚洲，我们大中国世界可能就刘伯温，刘皇帝是也，是不是？刘皇帝伯温是也，他就不是伯温啊，他可能叫大温啊，或小温温啊，对不对？他可能泱泱大国啦，对不对？我刘伯温的诗脉就可以超越孔子啦，对不对？这个就是因为他是臣，那为什么孔子的思想可以流传？因为是皇帝注重孔子的思想，那刘伯温的思想有没有被朱元璋注重？大家如果看过电视剧，刘伯温是做到什么官？公侯伯子男，他做到伯公而已。他老婆马太后给他做公，公侯伯子男，公侯伯，他只做到伯，叫做刘温温伯，对不对？刘伯温嘛，他的伯嘛。那为什么他不给他做公？因为刘伯温讲话很酸、啊、给他放冷箭、啊、哎，皇帝啊，今天不要大便，可能明天会见血、啊。他就是一个嘴巴很贱，话留不住，口直心快的一个官嘛。但是这种官好不好？好，民众好，皇帝就不好啊，没有税收啊，民众不会叛变，那没有钱嘛，对不对？我皇帝要什么？我家财万贯，民众不要有贯嘛，对不对？跟社会主义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嘛。社会主义叫君父嘛，但是真的有君父吗？问号。所以每个制度都有它的缺陷，那缺陷要透过什么？中国很厉害，跟西方一样，宗教嘛，慰藉你的心灵嘛。我实体得不到保障，实体得不到满足，我心灵得到的满足嘛。所以主义为什么西方产生很多主义，中方也产生什么？儒释道。为什么中方只有儒释道，没有在新的学者学说？很简单嘛，大家压过小家嘛，那小家难发除众之声嘛。那我们要产出新的理路，是不是要借由现有的隐名怎么讲？政治明星去产生新的议题，才会发光。

0: 发亮嘛。对，大概就是这样。我的见解比较粗浅。
1: 好，谢谢林教授的回应哈。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值得再深思啊。也许我们等到第三篇哈比较完整的这个报道，那所有的这个整理都呈现了，大家一起再来谈这个问题哈。来，那第三篇的这个论文呢，是由黄波凯教授哈所带来的啊，寓言哲学与人文关怀哈啊，刘伯温思想的多重维度哈。那我刚刚提到哈。那黄教授今天刚好有事没有办法莅临现场啊，不过我们有准，他有准备这个影片哈，我们看看那个黄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个这个主题的报告哈，啊，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了。假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用那个 AI 的自动生成的 AI 来生成新版的中华民国的烧饼歌，这个会是，搞不好会有多种版本哦吼。好，我们请好。
2: 好，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这个寓言哲学与人文关怀，刘伯温思想多重维度。那在讨论这边主题之前呢，我们大概分几个观点来看文章。第一个就是我们讨论到这个世界有多元化真理，而有不同维度的世界的真理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到就是最主要的主流两个真理，一个叫什么样？一个叫做科学跟玄学的真理。那科学跟玄学的真理，它都有一个特色，就是怎么样？它都有一个规律，一个道理。那这个规律跟道理出现的时候，它是怎么去整理出来？就是从这个世界的现象，所以从这个世界的现象里面呢，我们先看刘伯温怎么观察这个世界。他发现这个世界是从气跟素组成的。那气跟素组成的情况下，荣格也看到这个世界。也是气跟素组成的，只是他们同样看到气跟素的时候，不一样的观察，针对时间、空间、因果性的人，他看到的真理是怎么样？是科学的真理，数学的世界，所以他就出现了科学的真理。那针对非因果性的现象归纳整理，而发现非因果性原理的共识性现象，而产生的原理叫什么？共识性原理。那共识性原理就是怎么样？非因果性的规律，它就是玄学的根源，而因果性的规律就是科学的根源。所以在第一重维度里面，我们可以简单，虽然看起来这个世界有多重维度，但是事实上，最简单的分类法，在我们的 PPT 的第一页就可以等简单大家说一下，就在于科学的维度跟玄学的维度，这是第一个部分跟大家报告的部分。那在这个地方先厘清清楚，你就可以知道。科学跟玄学，它的世界观哪边不一样？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4: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请洽0800-080-123。

啊，各位朋友，大家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先讨论一下刘伯温跟荣格眼中的气是怎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啦，气本身在我们这边报告里面呢，大概就讲了一种怎么样，贯穿物质跟心灵的一种灵性的能量。那在这个能量里面呢，东方最早看到这个能。

量，它称它为气。所以呢，古时候宋明理学儒道佛他们讲都会讲到一件事情：气聚生万物，气散回归太虚，从有形之气跟无形之气贯穿整个宇宙的万物。所以整个易经呢都会说，这个世界从阴跟阳组成的。那阴跟阳什么？就是一种能量。那气聚生万物，气散回归太虚，只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所以刘伯温看到这一点，那在荣格的眼中，这一种观点就是什么样？它是指的是一种是怎么样灵性的能量。所以我们用灵性的能量，它可以具有愉悦性，由非因果性的力量主导，也可以说玄学力量的根源就是这种非因果性力量的原理作用的解读。那它在荣格的心理学里面称为本能、无意识、集体潜意识。它具有愉悦的力量，愉悦性的力量。这种愉悦性的力量是怎么样？来自于不同科学因果性的力量在主宰这个世界的力量，也就是科学所没办法解释的那个例外。它背后运作原理就是这种力量在主导。而我们称中观哲学称这个东西叫做气，所以我们可以说范畴不一样，但是里面的根本概念，既有荣格的白话的现代诠释作为钥匙，我们就大概可以理解刘伯温跟荣格眼中的气大概是什么东西？那他们两个都意识到这个东西，那它运作原理叫什么？叫共识性原理，也就是把心灵跟物质以灵性的能量连结，那会产生有意义的巧合。这就是占卜为什么会有效，因为荣格跟刘伯温都看到一件事情：生命之中，科学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尝试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常常是借由共识性原理的现象来解决。那这种共识性原理的现象出现的时候，有个特色就是它是由非因果性的力量去主导，而产生有意义的巧合。这就是占卜为什么出现如同神之眼力量而能够完成有效的占卜的原因。所以这个部分是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所讨论的，也就是刘伯温跟荣格所看到这个东西，也就是真理的第二重维度，就是试着从科学以外的角度去看。有效性的真理，以有效性为真的真理所产生的气的哲学是怎么样存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部分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这个部分，我们讨论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既然意识到要让共识性的原理在作用于我们的身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让共识性的现象常常出现呢？那荣格跟刘伯温的努力下，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综合东西方的一个哲学跟心理学的观点，他发现有几个现象，就是第一个认知心，也就是你对科学向往依赖那个心态，要把它放松下降，这样才有机会让这个无所不在在运作于你先身心的共识性原理力量产生作用。第一个缘起就是认知心的功能下降。第二个，刘伯温，或者是一些易经的占卜仪式，他强调你当你认知性的功能下降的时候，你会做一些占卜的祭祀的仪式。那在仪式的过程中，每一个仪式的过程虽然很繁复繁琐，那有不同的占卜法，有太极丸占卜法，有文王卦占卜法，有请神，这些的仪式都不外乎一件事情，就是以仪式的方式去收摄你的身心。那在你收摄身心的情况下，你的心开始怎么样升华到从因果性的力量？升华到非因果性的力量，那生活非因果性的力量，这时候就有机会在你的全身上下运作，因为你的小我跟大我借由气的力量感通了，这个贯穿物质跟心灵的这个力量，也就是非因果性的力量，也就是气的力量、灵性能量力量，它就得以展现。当它展现的这一刻，就是出现共识性原理现象的一个缘起。那共识性原理现象出现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去进行占卜。那占卜的情况下，你还要做一件事情，无论是东方跟西方，他们都有一套跟这一套共识性原理接触、掌控、把握它，并且实践成功，有效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运作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可能借由塔罗牌形式、易经的形式，或者是文王卦形式去展现。那这个地方，刘伯温的五行易而言也不例外。但是刘伯温的五行易呢，它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的话，它是比较偏五行六受六侵的情况下，它们分别代表怎么样？
以及日更。

月，那动摇跟人和，他们分别代怎么样？日代表天时，代表国际形势；月代表地利，代表你周遭的环境。那一个卦里面有六个爻，这六个爻里面总会有人比较躁动。那个躁动情况就是，当事人的决策、选择跟行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刘伯以五行六兽六亲跟日月动摇方式，建立出一套东方共识性原理的一个模拟系统，用这个方式去把占卜过程中所产生的共识性原理的现象，把它整个用这个系统把它模拟出跟万物相通的一个哲学的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的共识性原理的预测的模型可以比较准确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它可以讲细节？因为它的参数够大。那在这一个篇章里面，我们大概讲到就是它的几个比较复杂参数。这个部分做让大家做一个参考，谢谢。在这个部分，我们讨论到一件事情。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很有趣的一个规律的现象。以荣格的观点，荣格也算是刘伯温在西方心理学界的知音吧。也因为他，我才有机会发两篇国际期刊到AHCI 那边。跟大家交流刘伯温跟荣格的智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禅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8839，0912-21-8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了维新圣教，古智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加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回到了西元2000年那一场在国父纪念馆举办的跨世纪禅境书道展，当时有3万多个人齐聚一堂。混元禅师挥毫写龙字墨宝，上天降下甘霖。混元禅师用一支毛笔为全世界祈求了一份最深的和平，那一份愿天下太平的心是那么的深，那么的宽广。让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从1998年开始，混元禅师每一年都带弟子们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来追根溯源，来寻根。这个云梦山就是王禅老祖师尊的隐居地，位在中国河南省淇县的云梦山水帘洞。混元禅师带着弟子同修们举办法会，招请当地的三界万灵，把这些孤苦无依的孤魂接回到台湾的禅机山仙佛寺，来一起参加水陆法会，让他们也能够听经闻法，同证菩提。

到了西元2000年的时候，浑元禅师再次去到云梦山，经由当地的旅游局介绍，他第一次到达云梦山的山顶，经历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着浑元禅师的脚步，踏上这一段。

0: 王禅老祖，其实就是2000多年前那位大名鼎鼎却又神秘莫测的一代宗师鬼谷子。相传鬼谷子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精通兵法，纵横之术，各家修道的学问。他的弟子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每个都是叱咤风云、影响天下大事的人物。然而，这位老师鬼谷子，他修炼隐居教学的地方就在河南省淇县的云梦山。混元禅师开始，云梦山是一个九龙聚会的宝地，它的背依靠着绵延壮阔的太行山脉，灵气中秀。鬼谷子王禅老祖就在云梦山的水帘洞里炼丹采药，洗髓伐毛。他这样子隐居，这样藏起来，一藏就是几千年。他老人家一生的妙法并没有大大的弘扬出去。混元禅师说，这是因为王禅老祖在等，一直等到20世纪因缘成熟的这一刻，才要出现在世间来普度众生，化解人世间的干戈和战争。而当今在21世纪的当下，王禅老祖慈悲光降，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开启了一个传法的新时代。在西元2000年当年，当时的农历2月19日，观音菩萨的圣诞，混元禅师带领了弟子同修们到达云梦山水帘洞，按惯例来进行法会。当地旅游局的朋友很热情地带着混元禅师去看他们正在筹建的老祖殿。可是混元禅师一到现场，心里就凉了半截，他忍不住说：“哎呦，不对啦，这差了18000里呀！”原来当地人的一片好意，却把老祖的庙盖在一个地气陷落的绝地上面。混元禅师心里很感慨，王禅老祖师尊门下没有传人吗？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会把祖师的庙盖在这样的地方呢？于是混元禅师不死心，他请当地的朋友带着他绕整座山，仔仔细细地走了一圈。这一走，终于在云梦山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地理，这个大地理就是云台穴。说来奇妙，这个云台穴坐的方向竟然和远在台湾的仙佛寺正好相对。仙佛寺坐城山，云台穴坐虚山，城虚相望，就像是老祖在故乡和台湾的道场，遥遥地牵起了一道无形的线。就在那一刻，混元禅师在心里默默地发下了誓愿：王禅老祖的祖庙，我一定要亲自回来盖庙，一砖一瓦都不能够有丝毫的马虎。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

新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在当时那趟旅程当中，浑元禅师还带着弟子们去祭拜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祖。当时站在陕西黄帝陵的前面时候，浑元禅师看着那龙虎相争的地理，他不禁一声长叹，难怪中国几千年来总是打打杀杀，兄弟阋墙。当浑元禅师在祭拜黄帝祖的时候，上天飘下了几滴甘露。浑元禅师望着天，心里想，老祖宗啊，您这是在滴甘露祝福，还是在子孙的争斗默默地流眼泪呢？也就是在那一刻，他更加坚定了心中的誓愿，他发誓一定要把王禅老祖的庙盖起来，用王禅老祖的慈悲和智慧来化解这片土地上累积了几千年的恩怨与干戈。回到台湾以后，浑元禅师立刻着手把这份誓愿化成了实际的行动。他向所有的弟子们宣布，要成立云梦山王禅老祖庙建设委员会。王禅老祖也慈悲地开示，要大家一起都来参加，不论布施多少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这份共同护持、共同成就的心。于是第一届的建设委员会就这样一个接一个，一位接一位，大家欢欢喜喜的报名。没过几天，浑元禅师再次从台湾飞到云梦山，为王禅庙举行破土奠基的仪式，恭恭敬敬地把地点和方向一一地禀告天地。就在浑元禅师在云梦山破土的那个时间点，当地是一片晴朗的好天气，而远在台湾的仙佛寺这边却是雷电交加，风雨相应，一边晴天一边下雨，天地之间仿佛在共同见证这件大事，那个时间点分毫不差的相应。

各位观众朋友，也许你们会问说，普圆禅师为什么要这么费心，这么辛苦，一趟又一趟的跑到大陆去盖这个庙呢？这个背后其实有着王禅老祖非常深远的用心。王禅老祖开始一定要先从他的故乡，从祁县云梦山开始发起来，然后把这些年传到台湾的妙法再一步一步的传回到中国大陆去。普圆禅师把它比喻成用法来传心，不是用刀枪，也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这份古老的智慧，用这颗善良慈悲的心去温暖，去转化人心。为了这件事情，这个理想，普圆禅师他计划

着要把王禅老祖的妙法编印成简体字，让它符合大陆人的文字和习惯，变成一门人人都用得上的居家环境学。

0: 另外，浑元禅师心里最牵挂的是云梦山下那8万多户的乡亲。浑元禅师说了一段很有智慧也很有温度的话：人如果穷，就容易起抢夺的心；人如果穷，就没有自尊；生活如果过不好，那连面子都顾不了。所以只要能够让当地的乡亲改善环境，生活变好，他们有了自尊，有了尊严，自然就不会想去打仗，去占人便宜了。原来在浑元禅师的眼中，让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件事本身，就是通往世界和平最踏实的一条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浑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浑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浑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到了2001年，浑元禅师再一次登上云梦山，为新建八卦圣城做全面的测量。那一天晴空万里，一望无际，他把云梦山周围整片太行山的山脉都看得清清楚楚，也更加确定这里是一块千载难逢的九龙汇聚宝地。这块土地有72公顷这么大，有多大呢？当时浑元禅师把金刚山撒过整个山头一遍，用走路的哦，就足足花了3个多小时。您就可以想象这段圣城的格局有多么的雄伟啊！

这座圣城它有个庄严的名字，就是云梦山八卦城。整个八卦城的核心正殿就是我们要攻建的王禅庙，也就是王禅老祖庙。除此之外，混元禅师还规划了龟谷子纪念堂，在两旁分别设立了台湾跟大陆的龟谷子学术研究会，让两岸的学者能够一同来研究老祖宗的智慧。而最特别的是，王禅老祖亲自开示，要用八卦的形状来兴建一座。

北京大学，这个中间是一个象征月亮的大圆，四周众星拱月。在八卦圣城对面的岸山上，再树立起一座巍峨的南天门。各位观众用听的，会不会觉得哇，这个画面一定是很美、很庄严呢？

在这趟旅程当中，还有一段很动人的故事。当地有一位方局长，当他看到石碑上刻着王禅老祖的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当他看到的时候，他一连读了三遍，眼泪就这样止不住的一直流。他说自己走过大江南北，读过这么多的诗，却不知道为什么读到这四句偈，心里就这么的想哭。混元禅师慈悲地告诉他，那是因为你见性了，你见到了鬼谷子王禅老祖那一颗期盼天下太平的本心。

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我们今天一起走过了浑元禅师筹建云梦山八卦城的这段旅程，从千里寻根、勘定云台穴，到成立建设委员会、破土奠基，再到规划这座雄伟八卦城的蓝图，这一步一步走的路，都是一位宗教家对故土、对众生、对世界和平那一份深深的慈悲大愿。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原来王禅老祖他几千年来等的就是这一刻。浑元禅师千里迢迢回到故乡，盖的也不只是一座庙一座城，他要为两岸、为天下种下一颗和平的种子。就像王禅老祖师尊开示的，只要人心能够转念，只要我们愿意拿出善良、慈悲跟爱，那么这个世界终有一天能够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这座承载着千年大愿的云梦山八卦城，后来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成就起来的呢？浑元禅师的行道脚步又会把我们带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一集的浑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们将会继续陪您一同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同一个时间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南天文化院。

0: 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

0: 02-2823-9325 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因为哦，即卖热人真热啦，啊，这冬瓜即卖长大出，
1: 又退火，
0: 系啊，嘿，会退火。来，
1: 准备是嫩姜，已经切片好了。
0: 好，啊，这包我买了包鲜啊，啊，这冬
1: 肉鲜啊，这个是梅花肉，
0: 对对对，
1: 就比较瘦的那一种，
0: 对，
1: 然后把它切绞肉，
0: 绞肉，嗯，啊这。很 OK，
1: 一开始就先把嫩姜片丢下去，
0: 丢下去，
1: 这个是滚水哦，水已经滚了，然后开始切冬瓜，现在冬瓜嘛就丢时间吼，
0: 丢丢丢，
1: 其实虽然我喝冬瓜汤，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冬瓜被料理是什么样子，现在知道了。它是一块一块把皮切开的，它不是拿削皮刀削的。冬瓜的籽不能吃，
0: 对，不能。嗯，要转小火，
1: 转小火，嗯。因为我们事先已经把水煮过了。为什么用汤匙？
0: 它就用盖起，
1: 不是用刀子啪切掉就好了，
0: 不行，
1: 还是用剪刀。我切菜或煮菜，我非常喜欢用剪刀，因为它不沾手。切好就直接往锅里丢，哎，
0: 对。
1: 文明嫂切的蛮薄片的，大概两公分。所以切冬瓜是把它切成四分之一之后，再把旁边的皮
0: 对
1: 一刀一刀切开，然后再把中间的籽也是切开，两公分，切片，
0: 切片，嗯，
1: 小火吗？
0: 可以大火没关系。还是中火都可以。
1: 冬瓜那么早就下了？
0: 冬瓜先下。
1: 先下冬瓜。
0: 对啊，要等它熟啊。
1: 冬瓜一定比肉好熟吧？啊？冬瓜应该比肉熟得快吧？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冬瓜没有那么快熟。
1: 是不是很长知识？你看，先切。四分之一以后，再沿着旁边把皮给切了。我真的第一次见呢。所以它的籽的部分是很硬的，没有办法用剥的就剥开。
0: 剥不开，我刚刚剥不开。
1: 两公分。我们准备了两大片冬瓜。
0: 对啊。口感就较好。
1: 反正就切好就丢下去让它滚。
0: 你等一下还要弄那个绞肉。
1: 那你怎么会想到冬瓜要混肉丸子啊？

0: 啊，冬瓜为什么要配肉丸子？你有那么多东西可以配。
1: 可以啊，冬瓜你买菜用蛤蟆，蛤蟆汤啊。
0: 对，冬瓜蛤蟆汤是正常的。
1: 对啊。
0: 但是怎么会想到冬瓜配肉丸子？
1: 不是啊，我们煮不一样的、啊。
0: 对，我知道不一样，你怎么知道冬瓜跟霸丸会合？
1: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吗？
1: 都可以的。嗯，等下你吃看看。
0: 感觉文平嫂煮料理就是挺随性的，什么都会是好吃的。
1: 对耶。
0: 那、啊、我们都会考虑这个跟那个口味搭不搭，但是很奇怪，它摆出来的就是搭。但是冬瓜这么清淡的东西，你怎么会想到要混一个这么油腻的肉丸子呢？
1: 我告诉你，这个肉丸子不油腻。
0: 不油腻吗？
1: 你看那都没有摸油，
0: 哦，纯瘦的。
1: 对啊，而且它
0: 绞肉
1: 它，对，而且它那个梅花肉很嫩。嗯。然后等一下滚起来哈，把它转小火。
0: 现在已经滚起来了。
1: 对，我把它转小火。
0: 滚起来以后转小火。
1: 对，转小火哈。嗯。然后我们来做这个绞肉。
0: 转小火很奇怪哦。嗯。你这样子盖不是留了很多洞？
1: 对对啊，
0: 故意的，
1: 故意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这个没有，嗯、哦，没有那个，
0: 因为这种盖子它没有出口，然后所以它就斜着放啊。我还以为是什么 paper， 没有，纯粹没有出口。
1: 这个葱、哦，
0: 然后切葱，把葱切得很碎哦，把葱切成葱末。还是非常考验刀工的一项工作。哦，这个就丢在这里，然后中火给它煮，
1: 对，让它去滚，
0: 中火给它一直滚，
1: 嗯，让它去滚，
0: 然后就开始做肉丸子的部分。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肉丸子做好，大概差不多了。
1: 哎，切葱也会流眼泪呢。
0: 不会，葱不会，那个刚刚那个才会。
1: 嗯，葱切完以后丢进绞肉里面。
0: 对。
1: 好，拿出惯用的汤匙。
0: 对。嗯。还有这个就是放一点。
1: 现在就是把葱跟绞肉都放在一起哦，然后这个肉是没有肥的，纯粹的梅花肉。
0: 对，这个是
1: 香油。
0: 香油。
1: 然后开始调味。
0: 对。
1: 先倒香油。
0: 对啊，倒香油才会香、啊。
1: 我觉得蛮大量的。
0: 然后一点。
1: 然后倒酱油。
0: 一点点酱油，不用很多哈、哦。嗯。
1: 我觉得香油跟酱油，文平嫂好像是抓一比一耶。接着拿出了番薯粉吗？
0: 对，不是。
1: 玉米粉？
0: 嗯，不是。
1: 不是什么？
0: 再加一点这个糖下去。
1: 再加一瓢的红糖。所以现在这里面有梅花肉、葱、香油、酱油跟红糖。开始搅拌。
0: 开始搅拌，
1: 嗯，拿汤匙搅拌，嗯，把你要把肉把葱搅拌进肉里面，
0: 对，
1: 然后味道也要融进去，
0: 嗯，加一点高鲜下去，
1: 加高鲜，开始搅拌，
0: 搅拌。

0: 知道要怎么搅拌吗？
1: 不知道啊，不就乱
0: 方向？
1: 是啊，这种搅拌要同一个方向。
0: 同一个方向，
1: 是绞肉的搅拌一定要同一个方向。
0: 搅到现在还爽爽，对不对？
1: 对。
0: 等一下，搅到后来它就会连在一起。
1: 是吗？
0: 嗯，你看、啊。
1: 那这样子你很出力吗？
0: 对啊，你看我在搅，有没有？
1: 有。那个肉跟肉有一点干湿了，
0: 对，然后就会连在一起啊。
1: 要很大力吗？
0: 要，
1: 又是一项很费臂力的工作。不得不再提一下，我们文平嫂每一周会去重训两次，因为做菜很费肌肉。上了年纪最害怕的就是肌少症，那当然只靠做菜是不够的，直接去重训比较快。下次我们文平嫂就穿那个瑜伽服来做菜，持续的搅，
0: 黏了嘛？
1: 黏了，黏了，又黏了。
0: 然后放，
1: 搅到那个肉真的已经黏了，
0: 就是地瓜粉。
1: 地瓜粉，
0: 对，
1: 刚刚猜的
0: 台湾叫的含吉粉呐，
1: 含吉粉。
0: 哎，对，因为地瓜粉跟那个
1: 太白粉，
0: 哎，对。太白粉我跟你讲哈，我很少用。
1: 比如说，
0: 你砍鸡哦，去弄勾芡的有没有？你太白粉冷了以后，那个水就变清的。这样你听懂吗？你先用太白粉勾芡，对不对？
1: 对。
0: 啊，不是勾芡黏黏的啊。
1: 对。
0: 然后你放到冷的时候，这个勾芡变清的。
1: 变清的。
0: 对啊，这地瓜粉不会，
1: 勾芡还是浓的。
0: 对，冷了还是浓的勾那个，所以我都用地瓜粉，因为我妈妈小时候跟我们讲的。
1: 那你有试过用太白粉吗？
0: 是啊，试过啊，
1: 还是有实验精神。其实刚刚讲的那一串这个专业知识啊，
0: 对，
1: 我还真的一点都听不懂，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地瓜粉出来是浓的，然后。太白粉出来是清的，我完全没概念。
0: 那是到冷的时候啦，你
1: 放冷，
0: 你现在勾芡它一定是勾勾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地瓜粉到冷的时候还是勾勾，啊，地瓜那个什么粉就会变清，那个变成
1: 清，就散开了。
0: 对对，
1: 它会一直黏着，
0: 对对，
1: 粘性着住。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准备番薯粉来做勾芡，
0: 对，
1: 比较好。
0: 对。
1: 刚刚番薯粉其实没有放很多，一小匙而已。然后开始继续顺时，刚刚那个方向，同一个方向接着搅，
0: 差不多了。
1: 嘿，很黏了。
0: 有没有香？
1: 香香香香香。
0: 嗯。你要看这个，还没好，再等一下。
1: 煮很久的吗？
0: 要一下下了，但是我今天切的比较薄，所以比较快。
1: 冬瓜熟了就变透明。
0: 对。
1: 那我们要让它煮到透明，是为了要吃它很软的样子。
0: 你打开看看，来打开看看。
1: 这样还没有透明呢，还白白的，还白白的。
0: 它是已经熟了的，
1: 你怎么知道熟了还是不熟？
0: 冻了呀。冻了就可以啊，但是要再一下好吗？
1: 好啊。当然是以好吃为主喽。
0: 对，因为这个就还没好。
1: 但是其实冬瓜下去煮，没有，我是不太闻到冬瓜的味道，我闻到都是姜片的味道，那个姜的清香。
0: 对。
1: 很香。通常这样下去滚大火冬瓜要煮多久？
0: 我普通在煮东西，我都是转小火就去工作，
1: 就不理他了。
0: 不理他，让时间到差不多了再过来看，我都是这样子。
1: 那你不会忘记你炉子上还有什么东西？
0: 我不会啊，可能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

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0: 再来就弄这个。
1: 这个丸子已经搅得非常的黏腻了。嗯。妈妈的手出现了，抓一个手掌的量，然后开始。他也不是这样子搓呢，只是这样子丢呢，挺任性的，随便丢呢。
0: 就还要再弄，再把它弄搅和一下。
1: 揉完了就直接丢到锅里去了。这个肉丸子真的是从零开始做成的丸子，不是外面买的那种贡丸型的，
0: 不是。
1: 然后我问过文平嫂，为什么他在丢那个肉丸子的时候，他会一直去搓那个肉？他跟我说，因为葱跑出来不好看，
0: 他把它挤进去啊。
1: 这是这种完美主义者，他就是一点不好他不满意，我把它搓进去。哦，你这一锅我看可以抓好几颗丸子哦。
0: 对啊。
1: 是不是我们自己这样子丢出来的那个肉丸子比较有嚼劲啊？
0: 对啊，因为都有按摩啊，都按摩了。
1: 那你煮肉丸子，你通常都是自己做？
0: 我都自己做。哇！我前一阵子不是做植牙都不能吃硬的东西？
1: 对。
0: 我都做丸子，还有做肉手啊！你这那时候为什么常常煮这个？
1: 真的，还以为是因为文平兄爱吃，没有，实在是牙口不行。所以这个肉丸煮出来以后，它是软的哦，它不是那个，它不是咬不烂的那种，也不是咬不烂，不是硬邦邦的那种肉，是软的肉。看，又搓了，看，又搓了，很讲究呢。那你这样子一边丢一边放，你不会新放进去的肉丸子比较不熟吗？
0: 不会，
1: 不会，非常随意的跟我说一声不会。
0: 你再把它搅拌一下，
1: 搅拌搅拌。
0: 对，
1: 我终于有派上用场的一天。
0: 有没有看到丸子？
1: 有了。这个丸子是不是很好熟啊？
0: 对，很快熟。
1: 可是。你把它抓这么大一颗，会不会中间没有熟啊？
0: 不会的，
1: 不会。我们文平嫂有一个口头禅，不会。
0: 看，很漂亮哦。
1: 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相当有食欲？丸子相当的单纯，就是绞肉加葱而已哦、喔。没有什么特别的调料，可是看起来就是非常好吃的感觉。
0: 对，吃起来很嫩呢、啊，不会涩涩的。
1: 这锅汤从头到尾就是大火一直在滚，都没有停过。然后文平嫂也是手不停蹄的一直在搞他的肉。那个肉如果煮太久也不会老掉，
0: 不会。
1: 看来梅花肉是一种很。

0: 厉害的料理耶，煮太久不会老掉，然后一下子就熟了，是好物哦。
1: 要转小火。
0: 转小火。
1: 对。
0: 可是我们肉还没熟哎。
1: 没关系。
0: 文平嫂在丢了大概第八颗之后说要转小火。这个汤变浑了耶。嗯。是正常的吼。啊。汤变得比较浑的浑浊，
1: 对啊对，因为这个有油。哦，那我们刚刚都没有放油下去啊。
0: 因为我印象中的冬瓜汤应该是相当清淡的。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放这个啊，这个里面有油啊。嗯。
0: 哇，肉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对，一定好吃的。嘿
0: 嘿嘿嘿嘿。嗯。碎啦。
1: 颜色很漂亮，你看。
0: 你够碎。哎。
1: 哦，哇，很棒很棒！
0: 这样子肉丢下去要煮多久才算是熟？
1: 熟了，
0: 那熟了。
1: 对，你看，
0: 现在是
1: 熟了，
0: 还没有调汤的姜酱。
1: 对。
0: 然后文平嫂要先试，你要先试汤的味道吗？
1: 对，我要先。放那个，
0: 先放姜酱，
1: 盐，
0: 先放一瓢的盐，
1: 因为糖水，
0: 再放高纤，
1: 放高纤，嗯
0: ，OK， 搅拌搅拌。通常在最后要出锅前，文平嫂才开始下调料，
1: 对。
0: 你这样看我是什么意思？自己赞，换我。
1: 好了，
0: 换我出马。这一锅也是我有参与的哦，我有搅拌哦。我会喝汤，我会吃，帮大家吃一个肉。
1: 对。
0: 我来气泡麻药。先把肉。夹开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熟？
1: 看有没有熟。
0: 看，跟我想的一样，中间到底有没有熟？我们两个都很纳闷。嗯，熟了。
1: 有熟。吃看看有没有熟。
0: 好。嗯，熟了。
1: 熟了。好吃吗？
0: 而且是。我觉得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嗯，我们吃贡丸不是都要咬很久才会？
1: 这边谢谢吧。嘿，嗯，
0: 完全很好吃。喝一口汤。怎么说呢？通常喝冬瓜汤会有一种冬瓜的清香
1: 熏的味道，
0: 但是这一碗汤是。我觉得冬瓜的味反而没有那么重，反而是肉的味道比较重，然后散出来的葱更好吃了。
1: 冬瓜熟，
0: 熟了，
1: 然
0: 好吃。这一锅根本就是直接可以当主食耶，它不是只有当汤而已耶。谁饭后喝了这一碗还喝得吃得下饭？吃不下了啦，吃这个很饱哎，
1: 会饱啊，嗯。
0: 一个肉丸子这么大颗，你看入口即化，
1: 而且这个葱
0: 好漂亮，
1: 很漂亮啊！
0: 汤很好喝，我帮大家先干为敬了。接着偷吃。今天的冬瓜肉丸汤。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竹山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今天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斩草、开山、掘树、安葬等事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赦日，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坐仓岭、牛羊栏圈上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后天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我是咸地山卫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大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素奥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王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戊戌年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七安法会护国息灾天灾永续天伦永续啊！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为历代天皇神武天皇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5000年前当下涿鹿战争是由族类后裔北移韩国以来195位天皇，至今已经有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祖彦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祖军民怨灵啊，以及我们当下唯心圣教法会坛上啊，各府所恭受堂上列祖列宗，各位祖先朱祖灵啊，各位家中刚往生一年朱祖灵圣灵啊，还有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各位的无缘住宿英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地基主啊，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冤黑转动诸灵，即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已经是戊戌年10月17日法会已经第三天了啊，这三天以来每天早上由唯心圣教梵呗学院圆松院长带领了梵呗法师

0: 共同在这里恭诵维新圣教三十一经，法院供养韩上列祖列宗诸祖灵，供养十方法界三界万年，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明阳两界同关照，这是王禅老祖天威。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继续要来为各位来阐述讲解共振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教主的天威，第一，王禅老祖是太极天龙，万圣诸祖。王禅老祖是太极天龙教主，所以是万圣诸祖，故我稽首顶礼。那么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智，故我稽首顶礼。在天界，神的世界，视为上界仙翁；在世间界，有如总统、总理，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都属于上界仙翁的身份，才有机会在世间受人拥戴和尊敬。有如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年都是在封建专制的过程，帝制，管理人民的状态之下，才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而分化出15615姓氏，也因为那么多的战争，改朝换代，逃命，换姓，东跑西跑，隐姓埋名，还有现在我们所祭拜的15615姓氏祖灵，而不是百家姓。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

所以有15615姓氏，这是悲哀的民族情，啊，民族的情节。那么我们今天身为修道人，承天命，给我们这个机会修道，给我们来了解，来正道，所以我们才在2004年尊天华子啊，王禅老祖慈悲，为化解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必须要从联合祭祀祖灵开始，而且必须将15615姓氏祖灵啊邀请招请来的到地球的一个点，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净土维新圣教长吉山仙佛寺，在千佛禅堂这里仰仗千佛诸佛菩萨的天威，而加持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且香花请香花迎，经宝来供养，每天有法师、诵经师，有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弟子，家家户户在家诵经、念经、念佛、念咒，在家里香花供养家中的列祖列宗以外，还特别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祭祖祈安文书，在家里配合诵经，他的功德，所以变成整个的台湾，还有整个大陆，世界各地有缘的中华三祖儿女，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落实大孝之道，啊，表达爱好和平的心声。所以在2004年的祭祖大典第一堂，有维新圣教所有的董事、法师以及讲师、贤士同修啊，邀请世界各国华人代表前来台湾联合大体育馆谈成啊，在歌舞升华啊的祈愿之下，我们天人合一，祖灵归心，名扬两界同关照。所以第一堂的祭祖大典非常圆满，之后中华

0: 三族列祖列宗诸祖灵，也启示了我们五千年来第一位大神，第一位祖先修成正果，就是鬼谷先师王侃老祖，而要再倒驾慈航，在台湾以宗教的法仪啊，所以举办一场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祭祖大典，邀请了年座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前来受纳祭拜和供养。在林口大体育馆祭祖圆满之后，我们当下奉送到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后离三宝寺啊，维新圣殿三宝佛前深坛佛妻一起拜忏，一起供养，梁皇宝忏诵经，佛妻的法仪庄严，然后啊，依照宗教法仪盛世啊，恭送列祖先灵各自一年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成就自性佛果位。这整个的过程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所以王禅老祖天威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说得完啊，也不是只有一节就能说得完。那么要做到联合祭祖大典，要奉请招请中华民族列祖列宗15615姓氏祖灵啊，朱建灵，还有各个诸灵来祭祖大典谈成，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而是需要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而且要仰仗天神所修的圣果啊，来分享加持给列祖先灵，祭祖已经12坛了，今年是13坛啊，还以为超度加持的还很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 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0: 049-27-24-669 049-27-24-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王禅老祖才开示，一位修道者，大家应该要有这个妙智胜、妙智慧，跨越时空，所以一切的心，爱要。 要有如上界仙翁，上界是天地人，天界、人界、地界，人界就是这总统、皇帝，人界。 就是也是地方的首长，地界有的去阐述为鬼王，不管是鬼王，还是要有德才能成为鬼王，所以地界地的世界。 就我们所有的众生的心的灵性，成为大地世界自性的真主人。上界仙翁就是神、佛、上帝、天尊，所以这一些整个的。 法义和法义，我们务必要了解。所以，我们恭赞王禅老祖，他的天威有多高，天威有多大？那么，我们就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的偈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诵一遍。 请合掌。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智，故我稽首顶礼。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上界仙翁在世间人道。 就是地方的首长，那必须要有慈悲，要关心一个国家的全民，所以在整个的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位真正。 人间界的帝王就是民国元年的孙中山先生，我们所称的国父，他体悟到人性平等，也是佛法的最高境界，才推翻了满清腐败。 的政府，改由人民来管理自己，才叫做民主。过去5000年来，我们的所有天主帝王们，他们所阐述的民主，都是把自己称为是人民的主人。 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才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把它转过来了，那就是易道的天机，易道天机，这个呢，过去5000年。 民族 是皇帝为人民的主人啊，到五千年以后，到未来，人民就是人民，人民是主人。这是假民主。哦，这个整个都是我们民主的争议。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遇到了，我们见到了，这是佛法的最高境界，以民为主。所以每一位都是以民为，都是人民。这个国家，这个地球，是每个人应该共同来护持，共同来维持它的环境保护，维持民心的安稳安定，相互的尊敬啊，这个才是真民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中华民国107年11月24日的啊，台湾县市长、乡镇长的选举好日子，大地一片祥和啊，万里晴空，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去投票，投下神圣的一票啊！大家表达出你们的爱心，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个要是落实，2500多年前《礼记》《礼运大同篇》所阐述的治国的箴言，治国的法宝。可是我们现在有多少人间的领导者有这种心态和信念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宗教的修行法仪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要来觉悟，觉到的达不到所要见到的果。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就像在兔子找兔子的脚。佛教的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一句真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似觅兔脚。啊，即是这个真实意啊！啊，我们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希望善知识们，啊，大家呢，要懂得这个真禅奥义。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8039433，0937803803943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双善之士，王禅老子的天威，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肤浅。王禅老子是上界仙翁，跨越时空的天上界大神。而且太明是慈悲，进入我们所有的人类众生的心中，而与我们的生命合一了，叫做天人合一啊。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的目的，就是守护地球的平安。那守护地球平安，要从怎么样来守护开始呢？我们就是要修行，修正无始劫以来我们的思想的偏差，修正我们的自私自利才能够圆满。若是我们只有一个我，没有大众的安危的时候，那绝对没有办法圆满世间。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在台湾，道教慈航虽然只有37年，但是王禅老祖的道天威已经有几千万年都有了。所以我们才有一句灵山会记，灵山一会万年灯，已经有10000年了。四八大愿照光明，希望极乐世界教主他在7000多年前，将近8000年了，他修成正果，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这个是48大愿的，其中48大愿呢，那我们这个法会在超度一个年大年位，地球195个国家。它的农业、工业建设、工程建设所杀害、变成为软洞、苏联，一概超度，一概接引，变成为软洞、苏联。他们也能够到极乐世界去修行了，不要再来世间上投胎转世为虫虫、毛毛虫，或者的各种的蚁裂、蚂蚁之类，受伤害。你看这个多伟大、多慈悲的王禅老祖，与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所以48大愿照光明，阿弥陀佛的成就，他有48大愿，48大愿在佛说大阿弥陀经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在位的领导者
一定要有佛法的观念，一定要有佛法的知识和慈悲心。还有时候我们台湾有某一位市长，他每天早上起来，早一点起来，一定要恭诵《金刚经》一遍，晚上要睡觉以前也要念一遍《金刚经》，然后心才安才睡觉。啊，这个即是一个慈悲者，也是佛的化身，上界仙翁的化身，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相对的，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学们，你们要成就为你们企业界世间的百业各个单位的领导者啊，这万家的主人，你一定早上起来要念经，念什么经都可以，在本教为鬼谷先师天德经，是上界先。

翁的圣身与法身的化身，一部经。而当你诵一部经，你的心灵已经提升到经中的大神的圣心和果位，那么你们的祖先就会来护持你们，而你们的守护神、护法神就会来护持你们。不然你们每天香在那边求求求、拜拜拜、叩叩叩，绝对没有办法印心和觉明。所以我们宗教的最高境界，只要了解神的真实意。所以你要修成正果很简单，依法修行，依经的内涵用在生活上，时时把持的心的公正，不偏不倚啊，心怀众生啊，这个即是王禅老祖在世间道教慈航用唯心圣教来启示世间。所以这个祭文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现在你们所在这里共修听到了这一首祭文啊，就你们的灵山一会已经是万年的光明了，四八大愿照光明啊，你会想到四十八大愿、四十八条啊，这个修行法则你们都有啊。王禅老祖妙住圣，王禅老祖他有四十八大愿，在现在的世间成就了唯心圣教、世界和平四十八大愿啊，而且四十八大愿我们在2012年啊，在十月初得到国际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又入围了，证明王禅老祖的四八大愿、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这教义啊，现在各位同修你们所学的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是成佛成圣成道的基础的一盏明灯，哎，也是你们列祖列宗的心灯啊，所以大家要珍惜。社会大众不对唯心圣教不理解，因为是新兴的宗教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进入圣门以后，大家多用点心来修啊。王禅老祖妙住圣，加持灌顶见太平。你们今天回来一起共修法会，你们是带着你们的列祖列宗，你们追溯回去，你们多生有15615姓氏的列祖列宗，无量劫前的多生父母祖灵，一起在这里共修听经闻法，受那斋串供养，受那王禅老祖的经宝法宴。

0: 真是大笑。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王禅老祖有多伟大？这不是大不大的问题，而是王禅老祖的法妙不妙，所以他视为妙智圣。王禅老祖妙智圣。 你要成为圣人，一定要有妙智。妙智就是心，心要开，意才能解；心不开，意不解，你学法无益，学道无益啊！所以我鼓励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 希望有缘大众人，平时要多诵经，有时间就要诵经。你诵经者，即是上界仙翁；你念经者，也是上界仙翁。那么当下性、现在性，你的诵经，你合起来。 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过来攻占，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所以我们的烦恼就是灾，就是解。那你要消灾化解。 需要靠自己消灾，自己化解。你要消灾化解，要依法来修行，依教奉行，你就诵经吧。无论哪一部经，你诵都有这个功德天。在几个月前，我们有师姐，生了一场大病。 在医学讲来讲的是无救了，啊！我告诉他，你要消灾化解，只有一条路，唯心圣教三书经，一天一部、两部，你都可以每天诵，你必能消灾化解。因为他有在修行，那好，我愿意。 来诵《唯心圣教三足经》，来回向、来供养、来忏悔。

0: 所以现在又渐渐好起来了，啊，在医学上的医学化验，啊，癌细胞几乎等于零哦，又回到零哦，很高兴，哈哈，这个就是什么，消灾化解了，每个人都有灾都有劫，所以有的人。 来到世间上，他只重视我今天能赚多少钱，能剩多少钱。没有想到你这些钱一命呜呼哀哉，救不了，钱也救不了。谁救得你？救得我们？只有自己修，依法修行去忏悔。啊，一起。 啊，来修行，啊，才能够真正达到消灾化解。否则的话，我们只在那边斤斤计较，那不是我们来世间上要所得的结果啊！啊，曾经我们也一位老信徒。 他祖先留下很多财产，啊，是将近有算百亿了啦，啊，有一天突然，他的心脏，他60几岁，心脏开始不跳，啊，就求医，到处求医，怎么样求？哦，他就紧张啊，有一天。 啊，他的亲戚是我们的同修学员，啊，赶快带他来仙佛寺，我看一看哦，啊，你的背后那排本脚踏车的四四角角小棺材，我唔是啦，我四四角角迄种金马啦，哦，遐只金马哦。
1: 哦，那同学讲师傅，伊就有钱嘞，就有钱才好啊。哦，要要钱多，好啊，要赶快要创啥？要烦恼什么烦恼？他说他现在心脏常常跳一跳不就不跳，暗时爱挂着氧气筒，挂着机器，那不跳也哔哔哔。啊，所以过了将近一年。 不像人生，啊，花现在这些钱不知道干什么，啊，救不了他的命，啊，我你自己家里好啊。第一，祖先要超度，因为我哪不能信你呢？你只有信钱，信这祖先财产对，哦，那祖先我都无还呀，真有还呀啦，我这你就是。 犯了孝道，大逆不孝，啊，所以祖灵也不会原谅你啊，啊，所以那个心脏就是守护神在掌握哎，心跳是守护神，祖先就是守护神，守护神。
0: 啊，远离我们，你的心跳就不跳了嘞，不跳就死翘翘，还计较什么？啊，所以啊，他就很烦恼的问我怎么办，回去拜祖先，好好去请啊大师们为你们超度祖先，连续超度。 一个礼拜做忏悔，啊，渐渐的，你就会好起来了啦。所以现在还在，已经18年了。哦，所以各位同学啊，啊，我们啊，在世间上大孝绝对不能灭，所以要大孝，我们一定要从。 祭祖开始，啊，大孝，从日。

0: 党一善开始，大笑从公众之间来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同享佛法啊，圣华啊，我们的祖先一起同登极乐净土。那我们即是千秋万世一家亲，天下一家亲，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法会深谈啊，就为各位阐释这个王禅老祖天威啊，在维新圣教消灾化解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明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5: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6: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7: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金刚经。金刚经的法义千变万化，包罗万象，无论在日常生活也都离不开金刚经里面的内涵，在天上界，在灵魂界，更要来理解金刚经。所以金刚经佛的说法是对名扬两界众生开示，走一趟健康漂亮的人生。所以金刚经在社会世界到处都流行，尤其若是政治家会诵金刚经，做事做人一定会非常的超越和慈悲与中道。所以我赞叹一些政治家早上起来一定先念金刚经诵一遍，然后再出门一天回来一定会将你的般若智慧用在日常生活中，用在你的政治思想理念和行为。尤其金刚经里面所开示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政治的朋友，市容工商百业的朋友，我们世间上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很快就过去了。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你所要的东西是哪里？所要的东西不是名，也不是利，也不是财，也不是宝物，而是那一颗良心，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天心，对得起列祖列宗祖祖灵，这是人生最宝贵的高尚理念。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过去怎么样的想法都已经过去了，已成梦幻泡影，那未来怎么做，就凡事要做到问心无愧，该做的事情就要把它做好，该尽的义务要尽好，该尽的责任要把责任挑起来。

0: 这样的话，啊，你即是修行的上乘功夫了啦。所以，啊，我们努力的做人处事，啊，省吃俭用，很节俭，啊，这个都是我们在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啊。
1: 嗯，

0: 七，太多了。新闻打开来，看到了很多都是那些不良的行为，我们为他们可怜，同情他们，因为少数人的恶劣行为，骗、拐、抢的人，他的下一步就是要做猪、做牛、做羊、做狗来还债。这个佛已经讲得清清楚楚，《金刚经》的三世因果经，就是对灵魂界，对人、众生，一个非常有震撼的说法，提醒大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要来为各位阐述：今生猪狗为何因啊？前世皆因骗害人。现在社会上很多无奇不有的手段太多了，太多了，太恐怖了。这个恐怖就是他不知因，不知果，接下去的就是要当猪狗。好，来做他的来生的果成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奉劝社会上有这种思想想念的人，骗，想尽办法要骗人，想尽办法要害人，这种人很多，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骗人害人，有国法的制裁以外，有自己良心的谴责，还有他自己灵魂界列祖列宗的不原谅，还有守护神的不原谅。接下去要做什么？那只有投胎转世去当狗、当猪，很可怜呢。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年轻人，胡作非为，啊，他的爸爸带来求老祖，啊，这个孩子呢，还是吊郎当，啊，我跟他说，你这样做是在害死你的爸爸和你的祖先呢。他说：“我不管，啊，以后的事情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拿了三次因果经念给他听，啊，今生诸果为何因？啊，因为前世骗人和害人，啊，这个年轻人他说我当国也不错啊，现在。”

0: 国都是人家宠物啊，晚上都抱到床上睡啊。我说你所看到的是只有几只宠物狗啊，你没有看到流浪狗啊，流浪狗没有的吃啊，受到各种的欺凌。这位年轻人就没有话说了，那问老师我那该怎么办呢？啊，过去做那么多作恶多端，怎么收拾啊？很简单，第一向你的爸爸忏悔，妈妈忏悔，向你的祖先忏悔，向佛忏悔。啊，到啊那个国家治安单位去啊忏悔，去投案忏悔。这样的话，你的罪业才能到此告一个段落，以后好好做人，你就会很平安了啦。啊，所以这年轻人，他好了，我回去照做。啊，当场就向他爸爸妈妈啊跪了。磕头说：“爸爸妈妈，我错了，我要开始要悔改。那你回去要向祖先忏悔，一天忏悔，早晚要忏悔。啊，那然后向你家里的神，你供奉的妈祖，要向妈祖忏悔。”啊，便是表达你未来要怎么做啊，然后到派出所去忏悔，说你骗了多少人，害了多少人啊，一一的去报告啊，听闻啊，司法来判决，你的业才能消。好，回去就依照我跟他建立的，他去做了。过了半年，又来到仙佛寺拜老祖。我看他来了，第一个跪下来向佛磕三个头，再下来向王禅老祖磕三个头。啊，在最后向观世音菩萨磕三个头，看到我在大殿，他就调过来向我要磕头。我说你不要了，你向老子向佛磕头就好了。我看他满脸的啊正气子，满脸的慈悲相都出来了。他才跟我说：“叔父，哦，以前人家怎么劝我，我都不听。奇怪，唯独你讲的话，每一句话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去做忏悔。”我说：“那你这样做，未来猪狗就没有你的奋啊！啊，好好继续去努力做人。那好，我现在找到一个司机的工作，每个月还有一些收入可以啊，让我的爸爸妈妈过比较好的生活。啊，我家里兄弟姐妹大家都一团和气来了。”所以我跟他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所以这位年轻人欢喜信受奉 行。所以我奉劝我们社会上好多迷失的羔羊啊，要及时回头啊，不要以为你要怎么样做别人无奈何，事实上我们的良心的谴责是没有办法用任何方式来形容。所以希望各位年轻人或者走偏的朋友们赶快回头是岸，回头是岸啊。啊，我们再来再看今生啊，多变为何因，前世酒肉供佛人。今生多变为何因呢？啊，就是前生用酒用肉来供佛，没有正确的理念啊，你来用酒肉来供佛是不对的啊，所以佛家才开示我们不要杀生，不要杀生，你杀生了要负因果呀。在30多年前，沙鹿有某一位女菩萨，她来到台中我经修院来问我说，老师啊，你帮我卜卦看看，到底我犯了什么罪业，我的身体那么差，身体很不好。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我跟他用意卜卦了，我说你的杀业太重啊，你昨天杀了你的祖先，拜祖先。没有啊，没有杀我祖先，拜祖先啊。你昨天不是杀了一只小母鸡吗？啊，对啊，那就是你的妈妈呢。哦，那一刹那，他跪下来了，哭哦，说不孝哦，杀了妈妈，来拜祖先。哦，这个风俗文化我们要改正，那怎么办？回去了，向你的妈妈灵前忏悔，啊，向你的祖先忏悔，所以以后你就不要再杀家里的动物。啊，因为家里的动物和祖先都有连带的关系，啊，祖先往生了之后呢，为了要与子女能够长相厮守，所以家里的动物，猪、牛、羊、狗、鸡、鸭。投胎的机会非常的多，所以在家里我们感觉鸡鸭鹅怎么那么亲

好懂事，好有人情化味啊，原来他就是我们多生的父母投胎转世在我们家里来了啊，继续前缘，所以我们杀了他来拜祖先，杀祖先拜祖先，那真是罪过罪过耶。希望各位维新弟子同学们啊，拜佛用香花果是最高等的贡品啊，啊，不是杀猪杀羊杀牛啊，来供养才是诚意。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否则的话，我们会犯了造业，不可收拾。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各位同修，从今以后，啊，改善我们的拜神、拜祖先的供品的方式，啊，可以用棉。没粮也没有关系啊，其他的食物来做的动物的形式来拜神、拜佛、拜祖先。但严格讲起来啊，我们也不能用这个食物来做成动物的形态，那我们的念头就本身就犯了戒，所以犯戒，那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会遇到的，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小心啊！啊，所以我们要走一生，要做了平安，走的健健康康。确实要有相当的耐力，要知道因果力，否则的话，啊，你不知因果，会犯了前因、恶因，必定有后果和恶果出来了。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啊，所以三世因果已经开始了，今生多变为何因呢？前世酒肉供活人，在我们的婚事道场，我们供养王禅老祖，供养诸佛菩萨，啊，供养中华三祖、列祖列宗诸祖灵，我们就以水果和饼干和素菜来供养，这是最高的情谊。然后诵经、念经、念留不经来供养啊，这个比什么牛羊猪肉还诚心诚意啊，而且会得到无上的福报。所以这一点呢，提醒各位同修啊，大家要注意啊，人来到世间上啊，与其他的动物同样生存在天地之间的是啊，个体独立生存啊，是来体验人生啊，灵魂界投胎到动物的身上，虽然啊，他不会讲话，但是动物他的灵性和人的灵性是同等的，因为人有这个口啊，人是万物动物之灵长啊，所以人的身份和动物不一样，但是动物呢啊，他本身也有灵性
他也在世间要求生存，所以常常我们在电视啊、看到在西洋、非洲一些啊、打猎，或是啊、放着狗、老虎啊、去咬羊、扑这个羊、扑着马的动物。啊，扑下来了，一口把他的喉咙咬断了，啊，就死了。然后碎尸万段，吃他的这个身体的肉。我们看了，当有因果力的关系的时候，你悟了，你会发现非常残忍。那么人也是一样。我们不知不觉中也犯了和这一些野兽猛兽同样的因果业报啊，各位要小心。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三世因果经所开示了这世间的百态啊，世间人啊的百态，生老病死、吉凶祸福，都在三世因果经里面开示的寥寥分明。所以我印了很多这个三世因果经，这一本三世因果经啊，欢迎你们到仙佛寺来索取，或是写信打电话来留下地址啊，我就会寄这个三世因果经给各位在家自修。早上念一部三世因果经啊，你今天所作所为还会增加无限的福报。晚上念一部三世因果经会消除无尽的罪业。所以三世因果经是成佛之道，三世因果经是消除业报的一部经啊，很简单，但是内容你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实上字字句句啊都是在唤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犯了前因，才不有后果。所以我希望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除了自己易经风水的修行以外啊，我们一定要多参来参考啊，研究其他经典、其他圣人所开示的因缘果报的妙法。那我们这一节要为各位再来阐述啊，今生无病为何因，前世啊医药救病人啊，今生无病为何因，前世做了很多的善事。我们有一位正大的老教授啊，84、85岁了啊，有一天啊到大陆交流啊，因为酒喝多了，所以就急急送到医院去。医院呢把他检查了，每一样都健康，连心脏也很健康，所以就没有事，叫他睡一下就回来了。啊，这个老教授呢啊跟我说，他一生没有看过健保啊，他啊一生之中活得很平安，喝酒也喝了不少，但是都没有病。他自己说了笑话，那我他的前生一定是个医生，救了很多的病人，所以这一生佛啊上天啊啊就给他身体很健康，他很感恩。而、啊、他呢随口跟我说啊，要再用他的口来救学生
的心病啊，度学生的心病，救众生的心病，这也是医生哎。所以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在世间上

0: 处处是医生啊，处处可以当医生，你的一句话让人生起信心啊，我们的一句话骂人让人家起烦恼心而生病了，这个因果我们要负因果，不要以为你的口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骂人啊，造谣是非，这个都是拿毒药给人家吃，强灌人家毒药，那你要负以后的因果啊，所以不要开玩笑啊，不要说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就说说就让人生了烦恼，起家庭风波，这个罪过你还不了啊，曾经我们有一个信徒啊，他讲话随便说说，喜欢挑拨离间啊，到处造谣，人家也知道他的坏习惯。有一天啊，他呢啊，向某与他们的同事说，哎呀，你的老婆啊，今天去菜市场啊，给人家带着提着篮子啊，带着抱在背后，骑着摩托车抱在背后。哦，他讲一讲呢就把电话挂掉了。哦，这位同事气得半死啊，那他又打电话给他的老婆说，他的老公啊也带着一位小姐去菜市场买菜啊，很甜蜜的样子啊，电话又挂掉了。所以开始呢夫妻三更半夜就吵了，吵了一塌糊涂，不可开交啊，三更半夜的三点多打电话给我啊，说这个情形。我说你也不知道，你也知道啊，这个人是造谣是非的罪过的人，你还听他们的话。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一讲夫妻，电话一直抢着跟我讲，到了快6点了，早上，老师傅啊，我累了，我想睡觉了，你回去睡觉了，真是罪过哎。6点多，我又要出门去为人看住宅风水。我说好，今天10点，请他到精修院来，你们夫妻都来。果然10点，夫妻来了，他的同事也来了。那这位同事他说，你也不知道我的坏习惯。喜欢说说而已，你也把它当真了，谁要你相信我讲的话？我某某人啊，你这个罪过

抠啊，化鱼来杀人呢，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啊，两夫妻哑口无言，回去了。啊，自此之后，这两位夫妻稍有事情就吵起来，也因为他这个同事乱讲、胡说八道，造成人家家庭的伤害。而这个事换了夜报，啊，这个事换了算是英国啊的夜报。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常常啊到牢里面坐牢啊，这前世作恶不让人，前世作恶不让人。现在很多牢里的这一些走偏的啊，善心大德啊，为什么常常要坐牢？这一定有因果的，因为前生作恶多端，所以这一生稍有不留意，你就犯了业报，就要去坐牢。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常年进进出出在牢狱里面啊，有一天他来求王禅老祖给他一个明灯，他为什么会常常坐牢啊，我就拿了三字因果经给他看啊，三字因果经里面所开示了啊，今生坐牢为何因呢？啊，前世作恶不当人，作恶多端，所以这个是业报、果报，真实不虚呀。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要注意，有善信大德啊，走偏了。糊涂了，走偏了。我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拿这部《三世因果经》给他看，给他读，这个你的功德无量哎！啊，这个渡人一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糊涂。啊，这个是古德圣人佛所开示的真言啊。所以奉劝现在社会上作恶多端，一个比一个横的人，你要小心，除了人世间的牢以外，要坐天牢、地狱牢。地狱的牢啊，时时在人的心中迟迟困住了啊，任你怎么样的装作装模作样，也是内心里自己内心的牢狱，时时刻刻都在坐牢。所以佛家才有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的教育啊。有一次一位先生啊，他来问我，他说老师啊，什么叫佛教，佛教的真实意啊是什么。我很简单，
诸恶莫作，

0: 众善奉行，即是佛教。好，佛的教育，这位先生愣住了，这么简单哦？对啊，这么简单啊，用在生活上，诸恶莫作，不要骗人，不要害人，不要抢人，不要强占人啊，等等，这都是诸恶莫作耶。啊，众善奉行，好事多做，你多做好事是你的福报耶。啊，你做好事，这个即是啊，你无量劫来有恩于你的列祖列宗诸祖灵。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再来呢，老祖也开示我们，时时要谦卑，谦则贤也。谦卑啊，谦卑是很难做，但是谦卑啊，是我们的谦则贤。谦则贤啊，这贤则就是从谦开始。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谦则贤，你已经进入圣贤的第一步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所以人人都是圣贤的人，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文，易经大学的同修文，给各位的果位，当下就是有果位，就是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贤士，不简单呐、不简单。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终身学习教育啊，每三年一进阶啊，开始两年初级班就是终身贤士，初级班之后进入正习班，孝心贤士、仁心贤士、爱心贤士，到最后的平心贤士啊，这是我们当下生啊就能正道、就能成道的。所以我欢迎社会各界朋友啊，多多鼓励家人或是您自己来读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啊，这个课程，那你会得到无上的福报。啊，老祖道教慈航来世间，又在封神，又在封灵。啊，封神、封灵，就是闲事的果位。啊，学校毕业，学士、硕士、博士，啊，要到达闲事，必须要有福报，必须要有福缘。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地，啊，我们啊到处开班，有46个道场，教室60个教室，啊，这个都是在为各位阐述啊开示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诸事，妙华无处寻，当下无即是处。妙华你要求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啊。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事，三世因果经的功德力不可思议，只要不患上三世因果经的内涵啊，我们每个人就已经证入第一步的啊果位，闲事果位了。所以啊，印了很多这个三世因果经给各界啊，大家给小孩子读也可以，给大人读也可以。大家要了解，三世因果就在我们的身边，三世因果就在啊你我之间，在社会上都离不开三世因果的业报和福报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到三世因果，你必有无上的福报啊！若是你不信因果啊，必有说不完的业报，寥寥分明啊！这是三世因果经，有如政府国家的法律啊，国家的法律呢，你犯了就已经犯到国家的法律，就要受到制裁。那么三世因果经，你所犯的制裁比社会上的法律的制裁还胜过百千万倍啊！啊，那牵涉到来生1000年、2000年、3000年都会出来啊，业报出来了，因果就来了啊。所以各位同修，大家要有因果力的关系啊，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个人生存的权利，也不要忽略了相互尊敬、相互赞叹、相互成就的功德天和功德本啊。啊，我们再强调一遍啊，今生无病为何因啊，前世啊施药救病人，药有妙法也是药，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上圣的药，是天的药，灵魂界的药，也是人间界的药，中华文化道统啊，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这都是上圣。

新药，哎，也是灵魂界的共同的新药。希望各位同修、十方善知识啊，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心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命卦。啊，命卦命就是本来是天机，不可说，不可说。所以各位未来有人呢，让你们指点他的明灯。他一般的命啊，

啊，天干地支的排列要有很长的时间才能，但是在易经卦里面呢，从易经里面呢，好，一下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大家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好来啊保密信徒他们的流年或是命卦，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知道命卦的时候，啊，一个人先天的命卦，我们不是借这个机会去伤害人，但是社会现在很多的江湖术士们。借着别人的八字啊，好、哦、用什么话来伤害？事实上都伤不到，但是有用一句话来重伤，用一句话给好、哦、有缘的人起烦恼心，这个都是很不好了。所以老祖啊，他又在鬼谷子又道教慈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要有正知、正见、正解，啊，不要用误解，啊，也不要用邪见来扰乱众生的心。这样呢，如果大家有社会上一些江湖术士先生们或者女士们，啊，用这个方式来给人不安的时候。因果他自己要去负因果。曾经有一位先生和太太两个到仙佛寺来，他老师啊，我们夫妻最近几年很不顺，啊，有人说啊要给我们下符，也有些问通灵的说人家下符，啊，也问神的也说被下符，所以很不顺。我就问他说。请问你住哪里？他台中，那台中市火车站前面的店面你有几家？你有几家的店面？他没有啊。那么好咯，台中市西区你土地有几家？也没有。那么你在住哪里？住北屯，北屯你的田祖先留下来多少田？也没有。那人这个就没有价值，跟你下符了啦。没有那个价值，因为你有很多的财产，他跟着下符啊、下咒，他要负因果啊，他才花得来。既然你穷了，跟了一样穷的话，人家不会跟你下符了啦。这两位呢，这夫妻呢，他还是很疑问。有啊，人家说有啊。我说你的心自己下自己的福了啦，心自己下自己福。我从看你的命，你的流年，你这两夫妻，你命还留着还不错呢。你以前是做好事做不少哎，你今天命才留下来嘞，不然你都没有命了呢。突然他老婆，对哦，我们以前都尽量做好事，啊，现在来，好，我们都很穷。但是你命留住了就是富有嘛，心留下来就富有，身留下来就富有嘛，钱买不到嘛。他的这老公他，对，我们有一次两个夫妻开车子到台北的高速公路发生车祸，我们挤在一起，刚好挤车的挤在前面，那前面两夫妻都没有什么问题。人家以为这两夫妻死了，他这一刹那完了，那要棒了！那时候阿弥陀佛，他只记得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俩，他结果两夫妻命还保住了。我说你那时候开始来，哈，你就开始了，你运就走衰运，因为我们人一车祸的时候，砰姐，我们的天灵盖的窍开掉了。开了，我们就开始魂魄进进出出。那我们还得思考，我们常常被常人的原来那个景象在脑子里面，在心里，你就运开始就很不好，一直来，叫元神在你心里啊。那么你爱去修行，爱去参加法会，法会呢？哈、啊，那么参加法会，参与修行，参与共修，让你的灵魂全。

部再继续回来，或者请上师们为你祈祷，为你祷告，将你的魂魄请回来，而且要修经、收经，那个你运才会安定，不然的话，你开始就走下坡，那就是以前你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你车祸而开始的，以后呢？

目下奏，没有直斗啦。哦，他就一下子脸发亮了，一念之间脸就发亮，额头就发亮。你看我们这个吓到了人，额头会暗暗哦，暗暗的，啊，鼻子鼻头也暗暗的，那额头暗暗的，那表示有吓到。所以我们看人的，如果这里黑黑的、绿绿的，这个是动菩萨；这边呢，头暗暗的，就吓到了。我是不是有讲过？没有啊，那我再过来记住，我会讲说，你看人他是在哪里出问题，清清楚楚哦。好、哦，那所以我说你这问题在这里哦，这是吓到了，就暗了。那么讲开了啊、哦，没有了，没有人家吓唬了，就亮起来了。所以这两位夫妻呢，好、哦、就高高兴兴回去了。我说不要去院了，没有事啊，就两夫妻渐渐好起来，渐渐安定下来。啊，再把他加持一下，给他修，给他加持一下。啊，也有昨天我们有法师师傅啊，你教我们讲修根好不？哦，修根当然教好了，我还怕时间很短呢哈。修根啊，到时候你修会以外别当出去，就换你，啊，你丢根。好、啊，那一起叫他认真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自己给他加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那自己念佛。啊，头不好的那一直念佛打头，那阿弥陀佛自己打头，啊、哦，打一打那自己加持，啊、哦，就被这两边痛，自己加持，幸好他一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开了啦。好啦，这两夫妻回去以后呢，有一天又路过一家公庙，一家公庙呢，那个公庙呢。啊，里面不知道什么人呢、啊？哎，进来，什么事？你好像又被吓唬了。他又来一次说被吓唬了。啊，两夫妻就怎么答应呢？无路用啊啦，吓唬吓咒，对我拢无路用，因为我很穷，我很穷，啊，鬼怕穷鬼，我是真的穷鬼，说鬼怕穷鬼。啊，胡子什么人都怕穷鬼，没有用了，他就开始了，心里就稳下来了。啊啊，这个是，哎，我们的心被抓走了。那刚才呢，我们所谈到了六，啊，这个六亲，啊，都有相成相符。若是官鬼爻此事的人，官鬼爻此事呢，他要当官，官鬼爻此事，但是卦中要有父母爻。有父母爻才有文昌，啊，有文昌呢，你才可以当官。父母爻是印，哦，官鬼爻，好、哦，这都官，所以当官了都有鬼的，就是父华跟在官的旁边。好，那么是官位，还有父母爻呢，就是印，也是有官无父母爻也是文昌，你有官鬼爻，必须要有父母爻，有父母爻才有印，才有文昌，才能真正当上官，不然的话，啊，官呢？那有关无始，没有印，我印证了那么多年呢，好、啊，确实呢，官鬼爻，好、啊、是的人大部分当官，如果破身体百病，身体百病，好、啊、旺才是当官。旺是当官，那么父母爻旺的时候，好，那非常有智慧，有大智慧，但是呢，好，他做生意比较不会理财。父母爻是克祖孙、克元神，比较不会理财。啊，那尤其呢，
兄弟要旺的人，

更不会理财。兄弟要旺了，他就非常的活跃，讲义气。昨天在宜兰，我们一位师姐，宜兰班呢、啊，上次我到宜兰讲了烦恼的事，叫老公。老公把一个大理石的矿产呢、啊，全部把它花光了。他、啊、老婆嘞，当然夫妻嘞，就离婚了，但是住在一起。我们这师姐她很聪明，离婚了你出去，我不出去。你出去嘞，这房子我还是留着。我有一天会等你回来。问我理顺好不好？我说好啊。好，但是跟老公在婚礼离婚的好啊，但是第一个条件，孩子我要养，这个房子我要属于我的，因为你娶我进来，本来我如果嫁别人好好的，我有房子住，结果你跟他离婚了，我房子我要，嫁了公，而且呢，我要等你回来，你会回来，他说永远不回来，除非死掉，还是要入公妈牌，哈哈。那昨天呢，老公也带她来了。我说你早上起来面向东，阴阳日月最长生，口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起念，请了鬼谷先师、老祖师尊度我的老公，能回心转意，做一个正常的人，找一个正常的人生。开始祷告还不到一个月嘛，昨天就带着老公到大安寺来，没有大梵寺来。我说，你怎么跑回来了？你迷失了、遗失了那么多年了，怎么这又跑回来了？不错不错，回来上课。我老师啊，我现在一无所有嘿，一无所有来上课才好。你这个还有的话，你喝酒呢？好，这每天就喝酒呢，你就根本上不了课。所以一无所有，酒气就没有，就有才能，就有才气。老师，这个才不要啦。加一个贝壳啦，这个财啦，不行，你先做这个财，才有贝壳。那好了，我要来上课了。但是我说，你要再喝酒吗？有可以干爹嘛？我说你有一天你喝酒，你就拼过我，你再来喝。我绍兴酒喝7瓶，还车子开回家，开了十几公里的路开回家了。你那我没有办法。哦，那都喝不过你，那么你就乖乖的来上我们的易经课，好好回家吧。他这个他眼泪掉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兄弟爻此事啊，兄弟爻此事又特别旺，兄弟爻此事的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有非常江湖义气中人。讲正气，讲义气中人，这周围呢，他的岁金呢，也都来相生，长辈的也是父母要来相生他，所以他很聪明。昨天他就我说了一来皈依了啦，老师。我没有酒了，气味都没有的时候，我才来皈依。我现在里面还有酒气，我不能皈依，会怕把老祖熏倒了。说他的酒气太重，会把老祖熏倒，熏了晕了。我说好了，我就在等你，等你回来，再回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找到自己。因为兄弟爻很旺，那么未来你们帮忙卜卦、占做生意。兄弟爻旺的人，叫他绝对不能做，十坐九倒。一个他是已经败掉了，一个破掉了。我看太多了。那么兄弟爻此事的人，他可以当为人家公司请的最好的助理，最好的属于总经理级的、厂长级的，反正工作就对了。兄弟爻旺的人，官鬼爻很旺的人。是官鬼爻的，他很旺，做人是很公正、很正、很直，往往太正太直的，也会得罪人，得罪一大堆，那么在官鬼爻旺的人呢，凡事呢，都比较有自信、有把握，
那是最大的缺点，最大的优点，而最大的缺点呢，就比较直，很容易得罪人是他的缺点，但是做事情是100%，啊，一就一，二就二。啊，我们台中县一位立法委员就是我们七哥的阿舅，我们民国78年搬到这边来，他要选立法委员，哇，没问题，你的官鬼啊很旺，你原来应该当官。他说："是哦，我要当检察官，看不惯众生的糊里糊涂，看不惯一些律师啊，还有法官、检察官他们的糊里糊涂啊，他干脆退下来当律师，常常在为大众这个伸冤。他选立法委员呢，我说你可以选上，但是你因为太旺了，你很容易讲话得罪人。他我就这样一就一，二就二嘛。"未得来，唔得买。我要选立法委员，是为大家服务，我怎么拜托？所以现在很多人要选，拜托，拜托，拜托，对不对？他说什么拜托？你要叫我工作，我没有钱，不必钱，为大家服务，我什么拜托？诶，第一次大家有道理哦，而且第一次很高就选上了嘛。我说不能买票，你买票这小小印一些米啦就好了，不能买票，你买票我就不管你，不理你。哦，那是一个官鬼爻很旺的人，他可以为大众做很多事情，即使他从官场退下来了，他还是旺得很。哦，说你按照这个法则去选，啊、哦，他的理论呢，你要我做帮你做什么事吗？啊，你要你就选给我，如果一般这里人家就不会投给你呢，你要我帮你做什么事吗？要了，要我帮你做什么事，你就投给我，我可以替你服务，这是最正确的说法嘛？他就这样，那一下高票当选跑第一名，哎，哦，第二次呢，第二年再选了，啊，他因为很自信嘛，啊，那么把这众生的烦恼很多嘛，所以买票了第二阵呢，他啊，我是爱做不爱啊，完台以后众生派多，那我随缘嘛。啊，第二任呢，谁他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去那个啊，就很容易，人家不要我做，我就算了嘛，我来做我的事啊。你看多逍遥啊，这个叫做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啊，不是政客，啊，所以官鬼爻旺的人，他去当官，如果不当官，官鬼旺了，哦，很多事情是可以托付于他来圆满，托付于他。啊，七财爻很旺，啊，如果带青龙的人，嘿，他会很怕哎，啊，他会很怕，好、啊，会很那个，很，到处广结善缘呐、啊，啊，到处广结善缘，啊，七财爻不是很旺，哎，啊，要带着勾陈，哎，就要努力工作。好，在我们命卦天机里面，我会一一跟各位解，差不多有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讲完了啦。好，再来，我们最怕破命卦中最怕没有元神。好，这是无论占卦或者命里面都是一样。啊，运呢，我们知一切法，就不被一切法所戏弄。所以，我们了解自己的运的时候。了解自己的命的时候，我们可以转法轮。我说昨天的那两位夫妻，啊，他到处给人家算，到处问神问通灵。我说你问算命问通灵，我告诉你这个绝对不会准的，你放心好了。啊，开始呢问算命的，他说做文化可以大赚钱，你整个理念没有正确。啊，昨天呢，我跟他讲了，回去重新开始，了了钱就算了，啊，认真做债还，开始继续往节目。你现在站坐在那边，万叹万叹万叹没了用，啊，万叹万叹呢，啊，你还是前进不了。放下过去的苦果，那是给你一个人生重新的调整。啊，所以你这个不错，你还少我十几岁呢，还可以，还有机会爬起来，好好好好做吧，了解自己知命知皮，
啊，知己知彼，百战。

百胜就是这样来。好，我们现在来继续来讲啊，其他那个我们在有专题的时间再来跟各位讲。夜间我们的法师讲过了没有？讲过了吗？夜间是最旺的时候哈，夜间，日辰啊就管360天，啊，日辰360天，啊，我们再简单讲一下夜间哈，好，夜间，好，一夜，啊，就见影。二月见卯，三月见辰，这月见。好啊，如果我们一月寅月沾财沾生意，好，如果是走水困卦寅辰。我亥酉未的时候，好，这个是财爻，这个是财，这财，好了，寅月的财，告诉寅月是正旺，正旺在春，正旺是春一月和二月最旺，三月就比较休，就是求。是求，因为三月来克出了，好来克了，就会求，就会卡住了。三月就是求卡住了。好了，二月如果是二月是卯月的话，哇，它很旺，还是很旺。这两个月赚钱机会最多，那是月令季节里面，好季节。啊，若是三月。三月，好的，泽雷水卦的时候，好，四爻在三爻，这财爻七财爻，哈，七财就是三月最旺，旺在三月那一个月那月令。啊，曾经在差不多2、3年前，好，我们一位师兄呢，他要买一块地，他来问我，他自己挂普龙，我哎，不错嘞，你的月见刚好是财耶，你会这一块地买会赚大钱哦。老师那一块地看得不上眼呢，你既然相信老祖了，八卦祖师了，你就买吧，买了很便宜，因为兄弟。姐妹在争的那一块地，刚好差不多300-400平，争那块地嘞。那么他爸爸妈妈呢，气得半死。好了，小小阿妹啦，刚好他姐在那边要找地嘞，这碰上了嘞。嚯、哦，他很高兴。平常周围如果10万块，他要卖4万5万。好，他好后，赶快自己占个卦，就跑上来。傍晚我要走了，我说可以买，赶快买，晚上去买，也是解除他们烦恼。回去呢，就开了支票，好，就给他买下来，买下来就买了4万多，隔壁10万多。啊，他买了他，哎呀，这块地也没什么，这路什么都不好哦，又是吃些小巷子，没有关系啊，你买就对了啦，我买了。过了差不多半个月，财还很旺啊。隔壁人家要开花，一个说开发什么大楼，面积不够，要那一块地来合并，结果卖了16万。他说要来谢谢老师，到现在都还没有。哈哈哈！啊，一个月赚了8万多，这个1平8万多，400多平那多少？3000多嘛。3000多，他说要来谢谢，到现在一些忙啊，把个忙就拖汤都没有。哈哈，那我说他有赚钱的运，我是没有赚钱的运，哎，那很准呐、啊，因为我没有偏财运呐、啊，他有偏财运。

那赚了，财很旺。那个，所以我们了解了，争取时间嘛。啊，还有，这去年有什么叫基金？电视哈，什么什么什么基金呐、啊？好，买什么基金？有多少买的多少？我们师兄准备了，他爸爸死掉了以后留下的财产还有好几千万，要准备投入基金，挂谱上去，嘿嘿，水中捞月，砍挂砍为水，砍为水的水中捞月去一定完蛋。老师怎么办？多少钱？50万，撂掉都算了，50万就好了，不要再下去，砍为水吧。水中捞月，兄弟有此事，那一定完蛋。再下去你就陷下去，那么就50万算了。第二天就赶快去跟啊，我没有钱再投资了，我就拿回来了。好，50万，我说不行，这个只能退回你一半。哦，不行啦，你这我欠这么多，好，1/3了。好的，退1/3。过了没有10天呢，电视报道，呵呵，那一家什么基金呢？难道是一个骗局？还好，只有了了十几万，不然再踩下去就完蛋了。挂钟清清楚楚啊，我算你要自己跟着卜卦，绝对不会错了。依照六亲的方式，你们财旺，你就没有事。会赚钱。如果说兄弟爻来此事，兄弟爻动于卦中，而且很旺，兄弟爻旺是了大钱，兄弟爻休囚了小钱。你这个是一个法则，要记住：兄弟爻很旺了大钱，兄弟爻休囚无力了小钱，但是烦恼都会有。啊，这一个呢，也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了解《易经》的法则，那我们自己可以保护自己吧，不伤害别人了，然后帮助别人。啊，道理啊，在这里。所以，越见了钱的时候，兄弟爻越见了大钱，已经了大钱了，已经来了。而财运旺，表示说啊，已经开始赚大钱。父母爻旺，正聪明，官星正是。夜间的时候，那么当官升官机会马上到，很快就会来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器，阴阳日月最中生，普照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摄利师，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善书遍地经，各界个，即个甲各位重复一遍，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祖所传的妙法，大概这些年来。依照王禅老祖、太上老君所传的妙法修行到这个程度来，咱个进一步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大家咱若未平安的时，就要求天公，要倒去求去。那么安尼咧，咱不如甲天公请来坐咱的头壳顶，请来坐在咱心内，依法修行，依法修行。依法实践以及常生活之中，各位，恁的运会改变，命运会改变。这就是讲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行功动彻，补造化阴阳之枢机，道合高巧，得天人性命之必要。这就是奥妙奥妙之家呀！咱来了解一切法则。咱会当补家己运，补天补地补人生的不足。要补天补地，毋是用钱补会着。我发觉自学道、行道以来，遮侪年来，当伊事业真正顺失的时，伊未相信公家道，未相信家道。当伊一旦事业失败，开始人生踏入黑暗期的时啊，伊才开始要来求家道。上班啊，未有啊啦，未有啊！因为咱拄着一个大师、一个法师、一个师父、一个修行人，甲恁提醒，因这个叫做咱人世间的因缘具足已经到啊时，咱若无法把握咧，咱照着讲，哎，我有钱，我有势，恁遮拢是讲啊，食饱用用，倒咧哭哭哭哭呛，你呛我就袂呛。因为就是因缘的事啊，拄着烦恼教育啦，一旦教育的事啊，迄阵要回头已经百年身啊，除非你真有福报，除非大家像我安尼遐尼歹命，当时我有钱的时，什么多，什么多，钱多上好啦。一旦病到位的时，啥拢买无去，含身体嘛买无去的时，迄阵才会去惊吓，想着某少年，惊细汉，我想着我，若死去的时，某呢，后摆为了要饲囝，去到尾，甲囝呢，甲爸，囝到囝咧起冤家的时，还讲，老公啊，恁囝拍冤囝，冤囝拍恁囝，咱囝拍咱囝呀。迄阵的是想着，只心就作声，开始去掠功，才认真念佛修行，好加上台湾祖师的慈悲，加救度，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来天人合一修行，将一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啦，即心是佛，佛是即佛，即心即心嘛，即互咱有即个机会。但是，咱爱有真耐力，好因缘，当着好的师傅，谢妈妈、谢老师会慈悲会教导，咱才会当一心一意，放下一切，人生无常，好啊修行。命才阁捡倒转来呢，新的命、生命捡倒转来。恁若无生命，恁若讲生命无生命的是无路用呢。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有心无心，一个人行尸走肉。我比较常常甲咱动手啊，恁身为咱的法门的地主，恁都明明知影有这个妙法，咱就去来度去真济人，有安尼亲戚朋友，因来参加。咱这个法门，虽然呢，一个月100块的功德会会费，无偌济，但是这个功德是遮天的，是天德的。各位爱正确认识， 恁受到欲敬欲敬点名之神的时啊，吼、哦，恁的神机妙算，互你算着啊！啊，恁啊判人间一人间一吉凶，你老判断就哎，我安尼做是好事的时啊，恁就紧呢，好好啊，好好啊，好多有缘来参加咱这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也希望所有的同修恁拢是做智慧会长，多恁有缘的人。但是真侪人无心，想要来读，想要来学道，无心。咱来学这道，咱爱有心，才会当了解到周围身躯边亲戚朋友伊个吉凶祸福，因会化为各种的因缘，甲恁斗阵，互恁修行、修心养性，了解到世间的一切万法。但是咱真侪人无咧心，我可能要来求道，要学道。求道对发心开始啊、哦！所以这点呢，甲各位再提醒一遍哈。啊，咱啊，定义啊，哈，就是同修去招两个，迄个信徒，伊个好朋友做生意，伊个客户要甲招迄两个吼，一口罩甲招一百块，唔肯呢？我阿哩做生意都，哎呀，这种话这吼，你卖叫啊，你卖叫啊！你叫我，我这加麻烦了呢啊！咱迄同修是有够，哎呀，嘴好累累。好、哦，你讲我，你若无你钱了比较较济，是啊，无啦，无几工的吼，还竟然提一百块，无别人啊，你个来参加好无？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0: 啊呐！你甲讲了，我等于吼物件送出一台车，卡车放了头壳呢，来这花20多万嘛无伊，吼、哦、车到尾阁共弄着，啊阁我爱共赔，迄一个，吼、哦，哎呀，阮迄个咧，伊嘛是共这个水好哩类，哈、啊，我阿伯你话风讲好话，你莫讲歹话，师傅，我讲笑哪有法度，我嘛唔知影我的水讲遐尼灵性，伊讲可能心性好发心。就我嘴里讲，无那遐准。两个拢有灾难，才发讲啊，我要来参加。哦，对，才要来参加一个100块的。我唔是讲叫大家爱开这钱啦。哦，小善上之灾劫，一个人一做做诶善念善心的事，你会当救到一口罩呢？哦，会当消除一灾劫诶，唔是钱的问题呢。哦，所以咱一个发菩提心。一重要性，发菩提心的殊胜，发菩提心的珍贵啊！所以各位，恁啊出边头尾啊，比如啊，迄东岭啊，这首富啊，恁出边头尾啊，这叫做住，这叫做住安住等等嘞。恁拢用做嘛，这拢功德嘛，甲你事业做以外，恁用做一寡义工的功德嘛，无一定讲等下私里参加遮嘛。哦，这嘛是小世上之灾劫。啊，慈悲悯舍啦，各位啊，爱各位修慈悲啊，悯舍，怜悯世间呐、啊。各位同修，慈悲心要来修咧。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弘法49年，伊所修的是修一个慈悲心俩。常常静下来，晚上他静下来，除了去找去过去生生生世世。大家好善人，过来世间过来找各人的善人，继续这缘分以外呢，伊呢，哈，一定去观。

怀，关怀求天赐福，予某某人会当平安顺事。啊，求上苍呢，啊，求神会当赐福予某某人事业顺事。这是修慈悲心的方法，所以咱爱有时时有这个慈悲心。当然发出这个慈悲心的，去祝福到大众的时，你一定会顺事的。即使你的生理的对手，你嘛用啊，求老祖师尊，求玉皇大帝啊，赐福和我的生理，跟我斗阵做生理这个咧，吼、哦，可以事业顺事，赚大钱。你能祝福海树叫赚大钱，海平安，海幸福，海无万幸心。你用这个方法呢，你会当化解人跟人中间的冤仇。你唔知影你冤仇伫幸福边？这个人即使是台北，你现在伫只，伊有个护法神伫你幸福边，伊有个你冤仇的神呢，嘛伫幸福边。当你咱一个人慈悲的念头、祝福的念头，咱出现的时啊，咱逐天安尼做，轮流安尼做。你将你所有的朋友的名，你甲写在桌顶，包括恁爱人的情敌也好，吼、哦，甲你夺掉你的爱，夺掉你的太太，夺掉你的翁，夺掉你男朋友，夺掉你女朋友，哈、哦，还是生理教育，你拢甲祝福伊，一定你有解结冤仇。你个祝福，求天祝福，求神祝福，啊，求是天公老祖赐福开的时啊，你会当化解尴尬，释天经，这是上好的修慈悲的方法啊。那唔相信你试看嘛来，哦，这是确实咱，哦，咱发表心法，正讲的心法。真济人为人讲老师，你袂生气啊？做生意的时，甲你关的人，你也袂生气啥？想阿伯人阿官呀，是我阿你无福呢？因阿官，我无福。哈、哦，阿你钱要提，阿你种种的问题，我、哦、还不是个人的因缘，生生世世的因缘。咱爱求老祖、求诸佛菩萨、求众神去甲赐福，但是你袂使求老师要甲赐福，老师能力也无够。啊，老师要人要赐福给恁呢，好、哦、大家呢可能较困难。咱求老祖赐福。好，大家平安顺遂。我相信这段时间，恁人生的改变，恁生活是快乐、幸福的人生的事，恁一定会赚钱的顺遂啊，冤仇会解的。所以这叫做慈悲悯舍啊，慈悲悯舍，好、哦、功德遮天，名传金国，慈悲悯舍。咱看了世间真济不调和、不如意的代志，咱心爱慈悲心，时时祝福，时时祝福他。好、哦，安尼来咧，你自然可以啊帮助足济人，你嘛在修行。那么你个祝福，你某个人伊无坏呢？阿弥陀佛啦！咱人甲中间要第三者咧，天神咧，天神咧，天神咧，你看咱时时的祝福他人。啊！发愿祈祷他人的平安顺事的时啊，我跟你讲，咱神会给咱做证明。啊，以咱的所有的，予咱祝福的人，伊的守护神会给你感谢。有一天，咱主人呢，哈、啊，世间摆大的时，大概又回到天上的世界的时，一定够到顶。各位，咱以后等天上的世界的时，咱会够到顶。那不相信假使人在试看看来咧。啊地灰咧，地灰我落地角。哦，地灰我落地角咧。啊，你要出发较困难，恁升天。哦，所以啊，咱慈悲悯舍，咱爱修慈悲心，修时时祝福他人啊。大家拢安尼互相修祝福，天下间咧。就真正有法度会太平啊啦！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吼、哦，若有真心归国主，就是慈悲悯舍为归国主啊！吼、哦，好、啊，慈悲悯舍为归国主。那么归国主的法是啥？慈悲悯舍，救世不失劳啊！

0: 就是不出脑，打开脑子心，天下都太平啊！啊，功德七天，功德定啊，功行，爱智慧，爱是力行，知行合一叫做功德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他的法就是知行合一，慈悲悯色。甲你讲慈悲慈悲，请问恁过去的慈悲定点定伫倒位啊？恁过去对慈悲的定点定倒位？若是伊拄则我恁讲遮呢，时时祝福亲戚朋友、冤仇人，所有天下间的人，时时祝福，时时祈求，是神佛菩萨会当祝福。然后你愿意和因去成就，
1: 对呀，
0: 也是啊。再者，你就爱发这个愿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这是真真正正的慈悲啊，正个心法啊，天下即太平，功德济天，天都是无分善恶，啊，天呢一在天下间爽快呢，也有善也有恶，一项美，七百有人啊，这是天的雅量，天的雅量。那么天都有这大的量啊，咱人的心。咱人上界先王，咱的性，咱就大罗道长，咱的心量就比宇宙比地球搁较大。那么咱是安那无法度去原谅他人呐、啊，无法度去体谅他人，我们就奇怪啊！啊，所以啊，咱今日遵照这个法啊，咱去做，我相信功德齐天。咱呢，德就甲天就是啊，叫天德，天德啊，在名传金戈多片三千人人寰，顺风古意啊，聚呀啊，这些开人绝路，思雨路，名传金戈，现在、过去、甲未来。名不是咱所讲的世间，我做总统做啥呢？咱家啊，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王圣灵862位，包括毛泽东，包括邓小平，包括啊蒋中正、蒋经国先生，哈、哦，恁的圣灵拢是在座这里下，恁的名嘛是怎无去啊？也没有了嘞，好、哦，这暂时尔呢，伫世间尔呢，那么恁大家归入。万圣中年呢、啊、所有的天主帝王中顶啊恁一世嘛是在万圣中年历代祖先里面呢万圣中年呢、啊、所以啊那不是名呢假名虚名而已名是什么名性性咱的主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为名传金戈啊，咱的慈悲悯色，好，那么这功德就遮天了啦。功德遮天呢，好，咱的名传金戈，咱的本性什么名？暂时就用这名为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三性一体。

名传古甲传今传未来，这是不生不灭啊，也是咱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迄个名传金古，古的灵魂嘛是共款，真真正正的名，古的姓，真真正正的名，叫做传金古。所以各位啊，咱一个人自卑心的人，咱无一定爱世间的人来甲咱赞扬，咱个人做，因为咱的心，咱的性，大罗道长，大罗道长。长啊，你个道长也可以，道真长嘛可以，道长上界仙翁，啊，显功洞天，这是咱的本性。那么这本性啥人呢？归国主啊，归国主超越了内外的本性，总称为归国主，自比民世为归国主啊。所以名传经过多遍三千，大罗道长说一切法，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只咪三千个尔呢？是完全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世界，吼，所有银河、银河星系，拢伫咱的心内，拢伫宇宙虚空、虚空内底。所以多遍三千，那么咱所有了解一切的法。三千三千次方，三千三千的次方，世间的都有遮济。各位恁知影，现在呼吸入去，吸进去有偌济物件无？有咱油顶的味，有咱外面树的味，有咱通宵嘞，吼、哦，即、这个臭汗味，吼、哦，有各种各种的味。这嘛多片三千呢，恁知影？咱呼吸入哇，多少物件嘛？这教是叫做为道，就三千大千世界，万三千大千世界。你吸入咱的心，天空来，吸入咱的屁股来，咱一个生命的意思。三千大千世界啊啦！所以各位，咱的心，咱的命。贵国主之姓，你看有偌大功？好，林承环顺风作雨啊，开门结露。那林环这妙法呢，拢在世上，妙法在世间。妙法世间呢，在世间去教。你若离开世间，要教到这妙法，是真正困难之事。所以，咱离开世间，咱自然呢，就无法度去觉到世间的万法。咱才会来世间出世的时，咱就是要领悟着万法，咱就要体验世间，体悟着世间的一切的调和，体悟世间一切的妙法。这即是人定凡呐。所以，多讲凡间，多讲人的家中。多讲你我中间，多讲在台湾，多讲在世间，多讲在地球啊！各位同修，咱今日这个妙法啦，各位把心境渐渐拍开，后天啊继续我来讲解，佮进一步更加好的妙法。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

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

金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八德道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在八德道场上课转播到大凡寺。这两天来气候开始转凉了，好久没有下雨，中部南部最严重，北部还算不错，中南部呢最近开始应该会下雨了啦。所以我们时时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就能和平。昨天我们天见维新博士同修到屏东欧兰比一个保安宫

土地公的庙要修正改建。我去了结果，我才发现，我在开启蓝天的时候，啊，福德正神星君，他守在蓝天门的外缘，在一棵大榕树下。啊，我们开启蓝天的有九位修行者，啊，经过这个榕树下，啊，静观之下，奇怪，榕树下有一位穿着衣衫破烂的老人坐在那边打瞌睡。我在讲这一位是哪一世，怎么会有一个老人家在那打瞌睡，我就没有理他。啊，再过才多一分钟，这位老人家呢，拿着一张拐杖，纵横给他撞来。我离那棵树有将近40米，啊，奇怪，那个老人家呢，那个拐杖会伸长很长，啊，弄这样的话不动，那么听哀哀叫，啊，一直接到遐笑，啊，老祖诶，都把开始啊，啊，你目睭无看管无看见。哦，我就马上个拜个顶礼，对不起。所以从此之后呢，我行道39年来，38年过了，39年了，我从来不敢看管不看客，啊，不敢供高，也在启示着。你不要看一位身体不好啊，五官不端正，那个人他的内心里那一位是什么人你也不晓得，也许是阿罗汉，也许是大菩萨，也许是大佛，他来到世间，啊，暂居人的身上，也在修行，啊，所以在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在看到有烦恼来找老祖的，啊，大部分他的背后都有一尊金光闪闪的他的守护神，他的祖灵，啊，他的本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各有各的天命，我们平时不要看不起人家，他来到世间，他的履行他的业报的时候，他会投胎在一位身体有残缺也好，或是事业做不起来非常潦倒的还好，但是他里面那一尊是一位菩萨，他是要来修行了啊，是要来体验人间生老病死之苦的啊。所以佛才说啊，王佛将相

贯夫走卒，众生一律平等，这是灵性都一律平等的。所以我们修道者、学道者、修行者，我们一定不要功高，

0: 他都要出去啊，行乞啊，行乞来讨生活。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我们不要说他是乞丐，事实上他在教化众生。在台中，我还没有行道以前，啊，一位朋友也很功高、很骄傲，都瞧不起那些修行人。有一天，我跟他在台中市中正路啊一间西华面包啊楼下车马车水马龙来来去去很多，一位和尚啊在那里托钵站在那边，他看到我和那位朋友，他就向那位朋友化缘。那位朋友，哦，很功高，对那位和尚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好，那要跟他，你讲那么多好了，我跟你化缘。他也不给啊，他说我很穷。那和尚呢？啊，把那钵倒过来给他手上，你很穷嘞，好你善靠屋嘞。结果我那位朋友回来，直直衰了，衰到白了了呀，衰到白了了。啊！一股力量所度的拢是恶友，生理做的收无钱，啊，欠的讨袂倒来，所以我那位朋友转了摆个仓足凄惨的，啊，这点是在启示佛法的奥妙，所以我们看到修行人，我们可以礼敬，啊，我们不可以不敬，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会有福了。很多龙天护法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他都会以各种方式投胎转世来教化众生。

若是众生不悟的话，一直还是贡高，不知谦虚，那一定没有福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好，像我们维新弟子，大家也都是活菩萨再来转世投胎，只是我们不晓得自己是谁啊而已啊。所以我们同修要相互的尊敬，相互的赞叹，即使过去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要重新啊，做一位活菩萨的圣身、法身和化身。那相对我们就是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啊，我们的本性也有王禅老祖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相互的尊敬。那昨天我到这个保安宫啊，保安宫呢啊，这地点啊，这是一间土地公庙啊，这个穴就在这里，这个树下有一个洞啊，这土地公啊，他的本尊就在树下这个洞里面啊，这个是保安宫土地公庙。好啊，这里是嫩正刚，有4000多年的石棺在下面啊，让土地公他的位置在这里，所以土地公啊，他的本尊本灵就在树下这里啊，树下面有5条树根竹子的像拐杖，刚好是开了五枝这个树根，很大的树根啊，是那土地公他的圣灵就在这里。我看了，哎呀，土地公啊，福德星君，你原来就躲在这里啊！啊，让我从71年7月23日被你弄劫啊呢，啊就不见了，到现在38年多了，啊，他很高兴，那我们又见面了。啊，他土地公要我跟他立像啊，重新要来盖庙，希望我帮他忙盖的正位，所以我就谢在这里牵着婚金线，计划把这个庙盖大，盖到这边来，啊，做陈山
是不是？

0: 试一下龟面挂。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五爻，啊，初爻换向过来，啊，就是对卦，所以这个点帮他签好了，啊，那原来他做错了，画也画不起来，原来做。乙山乙山现象啊，做到人年龙来做人缘啊，这个是地缘土地公在台湾各地所随口都是地缘龙，地缘啊，比较会发财。啊，千年龙花贵，人人龙啊比较有文昌，所以土地公的庙大部分都是地缘龙，所以啊，我帮他修正，土地公也很高兴。昨天中午就请我们天天博士请了六桌，就拍写。他们委员会都很热心，希望土地公，他们都称呼阿伯公啊，能够更加的香火鼎盛。附近好多的商店靠这个土地公来吃饭的也不少。那么土地公啊，他的圣灵，他的本尊啊，他的最原始的本尊，第一次投胎转世在4000多年前，4600多年前，啊，轩辕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啊，掌管百姓社稷的大神，所以他成道之后，啊，一直轮流投胎转世在地球上各地。啊，那么这个一个保安公，这土地公，到底他有多少岁？

就有4670多岁。那么前面这个石棺呢，坟墓的石棺呢，要快挖出来去考证，结果也是有4000多年。那就是这位土地公跟福德正神星君啊，他一起来台湾，来这里打拼。在台湾的历史有多少人文历史？那个将有1万多年。啊，到了鹅銮鼻。啊，这个地方，就有4000多年。那么这块地

这块地宝穴在这里，啊，就是那里一样，鱼肚产卵的屁股，产卵的口穴在这里，这个很妙哎。台湾的地理中央山脉，啊，从玉山顶落往南走，啊，走到鹅銮鼻这个灯塔这里，啊，穴在这里，结一个穴，所以土地公他就先来这里，居住在这里，啊，他的今生300多年，从大陆请过来的，在抗日据时代，美国轰炸台湾，那时候土地公显化，就到洞里面去，没有被破坏掉，啊，让我留到现在才会再度出现在世间，所以这个穴，就台湾我形容脱落，啊，脱落去不一样，诶，产卵的，诶，所在，哦，所以这个穴呢，非常的妙，啊，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到鹅銮鼻保安宫去参观。啊，我若无甲恁讲，恁可能现场，盖好了就可以感觉哦，怎么这么庄严而已。啊，所以这个穴的位置，啊，穴有龙穴的地方，人住了平安，神住了神威显赫。啊，没有穴，神要发威也很困难啊，所以神也需要这个穴，龙穴的真气啊，一起来和人相感应啊，这是咱今天要各位解说的。啊，龙穴再好，也要点都对。神在香火鼎盛，也要啊点，也要有龙穴。啊，有时候台湾南部车城一部土地公庙，香火那么鼎盛。20多年前，啊，也来求老祖，啊，帮他指点

0: 后来就开始一直香火鼎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老祖他的慈悲不是只有神而已，啊，对于众生的平安，非常的慈悲的感应，啊，所以我们今天唯心弟子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也就是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的身份呢。啊，我们应该要珍惜，最近以来，台湾旱象这么严重，在立春之后，我跟少数的同修在问说，今年气候怎么样？我今年气候，恐怕不会像大陆洪水泛滥。同修，那我会干旱哦。那我们就祈祷以修行的力量多祈祷要让台湾这风调雨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我们一定要念，要诵，你祈祷，集合大家共同祈祷的力量，台湾就会风调雨顺了。祈祷，平安，就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这个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所以我们水陆法会快到了，各位同修，该赶快，利用时间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集合这个功德来化解两岸的恩怨情仇，来解冤释结。所以这一次水陆法会，请大家同修。

务必要将个人该诵的经典把它诵好。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继续再讲哀兴，政党轮替。

0: 政党轮替就是爱心、九星、入中。九星入中，即是司令，啊，也是主帅。政党轮替，啊，一白，一白贪狼星。是中南日主、啊、二黑、啊、巨文老五入主，啊，就是皇帝，在中国近代里面，啊，二黑运就是慈禧太后，是老母。二黑，啊，过来三碧，三碧是长男禄存星，啊，禄存星长男。好、啊，这是禄存，这是败将。啊，慈禧太后过来之后，是从皇帝一直混坐，那是中南。啊，势力。长女啊，长女的那个年代，好，势力长女是文曲，比较柔，好，五黄。廉贞啊的变化不定，他在五黄运的时候啊，国运最乱啊。那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啊，光国户那时候的，上上下下，啊，变幻不一，啊，也是天下乱得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 询问电话07-669-5068。
2: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600，五取。老父，主帅，那时候已经轮到蒋介石来了，7次，607次破军。少女，年轻运的来了。那时候是社会七次运的台湾、中国，年轻女孩子都开始出头。到了800运。土星，少男入主入住，少男入主。那时候台湾中华民国主帅陈水扁。比较年轻，所以陈水扁天运轮到他，但是一些不了解天运的人，一直在攻击，那是众生相嘛，九子。九子必先，是五是中女入主。这是九星、I 星轮流转，这个意思，入中宫，中宫。五皇

0: 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按照年龄来推，啊，民国33年到72年是五运，啊，到你六运。再过来算六运要入中，六是老户入中，七次少女会入中，八少男也会入中，九。九子、中女入中，啊，接下来一、二、三、四，所以九星啊，这个那里九星六亲。啊，入中宫，主帅都有机会。这个是政党轮替，现在已经转到八运来，八运，啊，这少男。入中八运，啊，再到下一运九运，就是中女入中，啊，过来接下来一运，啊，中男来入中，二运。啊，接下来二运啊，就是也是老母年长的女性来入中，来掌政，来转做法轮。所以各位同修，大家都有机会入中入俗。啊，所以大家要有信心。我们没有入主，我们就投胎给人家投票，给人家入主。反正都有天运呐、啊，所以我们不要说，不了解天运，就偶然第一步偶然讲，那很不好。在陈水扁连战宋楚瑜。三位都到宣佛寺来拜老祖，我也把将这个天机告诉他们。啊，那陈水扁他很高兴，那我是最年轻的了。好，那时候是年轻的运嘛。啊，宋楚瑜连战呢。他们年纪比较大了，就让贤让给年纪轻的陈水扁当选了，那是天意呀！啊，这个是我们了解到天意的时候，哈哈大笑，啊，我们会赞叹天运、天道无私的真实意呀！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

0: 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八十八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德宽贤士。
1: 阿弥陀佛，大家同修好。
0: 是德宽贤士，咱入这个宗门啊，师父吼，拢甲咱讲一定爱尽孝啦，吼、哦、大孝像咱讲啊。当年的这个制作典礼啦，吼，啊是讲咱厝内底师父拢鼓励拢爱。早晚一支香来拜咱的祖先啦，啊，伫祖先面头前嘛，爱来做这个反省忏悔。尤其咱若做唔对，一定爱来反省忏悔，提醒咱的祖先讲，唔好甲咱同款去做唔对的代志啦。啊，是唔是德宽先生来分享讲，厝内底这个家神啦吼，神明厅是唔是拢伫咧换境地？啊，你安怎来拜拜？安怎来甲神明啦，甲咱的祖先沟通呢？
1: 因为即我早时吼，我拢。我是5:30，我都会去换清茶。这清茶啊，3天换一遍糖仔饼，糖仔甲饼。啊，去换中间就是，伊这糖仔拢会生到遐，啊饼嘛生到遐。啊，我师啊，等下咱是请教师啊，师啊讲，这糖仔饼你着用这个，这解下功，解下步。哦，这是我修行的所在。哦，你唔通来干扰着我，速速离开。哦，唔免伤害恁的性命。哦，这事啊，这事啊，迄条的，事啊，迄个叫我吼，等于甲做者就好啊。过来，因为糖仔饼遐都拢捌伊去甲食。
0: 是，刘冠贤士，你讲事甲咱讲吼，有到遐的所在啦，吼，咱就用这张，啊，你用啥物写？啊，佮有这张要搭伫倒咧，
1: 这个放在桌顶就使哩啊。
0: 是，
1: 桌顶你角边啊角啊，你啊用个丝网金吼，一指倒，啊放个顶板倒啊。
0: 啊，面顶写字吗？写字金纸面顶，还是你写字，还是干那变呢？
1: 我因为我写红纸啦。
0: 吼、
1: 哦，写红纸顶悬吼，啊伊就看有啊啦。
0: 你是，
1: 啊你就烧香，甲变一下，啊请。甲讲甲不能摸过来，吼、哦、啊，免伤害你的性命。
0: 是，互因知讲你爱紧的离开家，才袂去，我甲你安尼甲你处理掉，
1: 啊、
0: 去伤害着。嗯，那我个请教贤师啊，吼。除了这个交遐的问题啦，啊，想讲咱啊吼厝内底啊啊，介济迄个蟑螂啦，嘿，这是毋是用较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咧？
1: 有啊，因为你用过迄个咱蟑螂的身吼，你伫灶骹，你搭泥土骹七寸，
0: 嘿，
1: 泥土骹七寸，哦，
0: 啊，要写伫倒一张纸嘞，个，按讲法你用红纸写，
1: 用红纸写哩，
0: 吼，
1: 啊，搭嘞就好啊，
0: 是，
1: 哦，啊，你个变一个就好，变一个讲吼，用叫伊讲速速啊离开，哦，啊免直接吼，算讲伤害你性命嘛，伊嘛爱生活，咱嘛生活。
0: 嗯
1: 叫开刀啊！
0: 是，
1: 安尼。
0: 啊，要请教讲，这个加抓讲加抓薄啦吼。你赶快一张纸写好，离涂骹七寸，甲搭起来就好。啊，这就搭嘞，就免拆掉嘛。
1: 免啦，放下就好啊。
0: 就那伫边嘞啊。啊，自然加抓就会较少去啊，就未来啊。
1: 我较一来的时候较少啊。较不较济啊。
0: 是。
1: 嘿，
0: 啊，你嘞新桌顶这张高下讲高下薄这张红纸。永远拢放伫遐，还是你偌久都家
1: 己？我永远拢放伫啊。
0: 嗯，
1: 放到变色去，我嘛搁放伫啊。
0: 嘿，
1: 啊，啊，伊拢袂坏啊。
0: 自然就咱遐糖仔饼到遐就无来食。
1: 无拄啊食，因为这事啊，伊传了法啦，
0: 是。
1: 啊，叫我当个做，我做，较即卖正确，安尼。
0: 啊，所以咱内底即个新桌顶都无到遐啦，啊，灶骹的即家雀资源都拢减少去
1: 减
0: 啊。
1: 少去啊，
0: 那么像安尼的方法，是毋是咱的门喙原来用来打即个蚊仔的咧？敢有
1: 因为
0: 试
1: 这个
0: 过
1: 无
0: 咧？
1: 饲着，我袂晓讲。
0: 蚊
1: 因
0: 仔的问题也无饲着。
1: 无，迄我无饲着，因为阮兜无蚊啦。阮
0: 是。
1: 兜的时阵哦，蚁仔照真济，
0: 嘿。
1: 蚊仔拢去食了了。
0: 哦，伊也嘛会
1: 食蚊啊，
0: 食蚊
1: 蚊
0: 啊，
1: 虫啊。
0: 我会知影讲，捌听人讲吼，咱的大门啦，爱下门拱手，自然的蚊啦，呼吸都较少。
1: 哦，迄我拢改啦，
0: 是，
1: 我拢甲改厦门公厕。哦，啊，佫且阮兜迄阵，蚁仔鸟几啊百只，
0: 吼，
1: 啊，伊本身吼，伊就蚊仔伊食去啊，
0: 是。
1: 伊看迄飞，伊就目睭真来，就死去啊，安尼，阮兜嘛较无蚊。
0: 是，就因为你大门改了后，自然蚊嘛减少，
1: 因
0: 是
1: 为
0: 安尼吗？
1: 大门改了后，因为我是。阮迄时拢有迄蚁仔鸟伫啊吼，伊拢会去甲食蚊啊，因为我较无感觉较济安尼，哦，啊，因为空气有比较顺润啊，
0: 大门改了后，就空气就顺。
1: 较顺。
0: 所以你原底的门寸尺无对啊，是讲你有改方位。
1: 无，毋是迄无对的时阵哦，
0: 嘿，
1: 你玻璃门哦拄着就好啊，
0: 哦，
1: 三片，你怎啊
0: 是，
1: 拄着？你笑无讲笑倒啊？安尼拄会倒啊啦？
0: 啊，你嘛，你处理就是安尼
1: 我拢
0: 改
1: 啊拄
0: 嘛，
1: 咧尔。
0: 算讲本来是落地窗的，
1: 对啊对啊。
0: 啊，开开都无合尺
1: 对啊，
0: 寸。啊，所以后壁甲拄咧，
1: 哎，拄会
0: 看
1: 倒啊。
0: 开的，
1: 起来就拄咧啊。
0: 就自然就下咱的，
1: 咱无讲笑倒啊。
0: 咱的财本啦、啊，书甲咱讲爱这个财本啦、啊。要请教贤师哦，你讲咱兜哦做做椅仔呢，我感觉有的人迄椅仔拢会安尼排伊的粪便啦、啊，是毋是有这方面的困扰？要安怎处理较好？
1: 因为这蚁仔鸟的时候，伊本身。

0: 别你要做嘛不简单啦，医生要观察几礼拜的啦，伊才来给做啦。
1: 是。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

0: 啊，观察了地的时阵，恁兜袂去弄歹，恁兜袂讲饲猫仔、狗仔去弄歹，哦，啊，囡仔去弄刁，啊，佫讲一下爱德行啦。因为以我来讲的时阵，我讲，因咧毋讲你要弄弄刁，我讲人伊有甲我讲讲要来遮借大，我嘛好大就对啦。
1: 是。
0: 嘿，啊，我出去出去佚佗的时阵，我问甲留一房仔。伊嘛在出入入入安尼，
1: 好，所以伊也是做伫恁的
0: 我出
1: 大
0: 来
1: 房的内底，啊是厝内底，
0: 出来对啦。
1: 做伫你厝内底。
0: 啊，我问我问个个头一个六顺的，
1: 嘿，
0: 会出入入入安尼。
1: 嘿，所以伊会为外口飞来恁家，啊，毋是住甲恁住厝内底
0: 了。住住住，啊，我要出门，我讲我即摆出几工，
1: 嘿，
0: 吼，啊，我盘街就好啊，你只安尼行就好啊。我出去规半个月无得咧，阮两阿婆无得咧。哦，啊，伊嘛照样伫遐了啊。
1: 会当恁问，共款伊就是会当自由出入吧？
0: 嘿，自由出入。
1: 是。
0: 嘿，啊你，因为一挂人诶时阵，伊就，我感觉伊遐只嘛甲恁人共款啦。啊，恁人共款诶时阵，伊嘛生存。
1: 是。
0: 伊即马伊一只大咧，大诶了后，伊即马伊嘛无该住永久呢，甲寒天又走
1: 吼。
0: 啊，啊，甲开春又过来啊。
1: 对对对，伊将那一段时间来，一段时间就走啊，
0: 嘿，对，
1: 是，
0: 嘿，啊，伊本身伊就是影鸟，来阮兜当时啊，阮遐人客足济，拢伫阮兜坐，啊坐时阵，影鸟伫遐飞飞飞，翕阮个囝仔头，
1: 哦，
0: 因个孙仔讲伊要爱，讲迄无咧饲袂活啦，
1: 嘿，哦，燕子，伊啊，咱掠转去是其实是饲袂起来，
0: 没有，伊在食糖拖啊，食蠓啊、糖拖，伊咱无再去掠去食，
1: 好，
0: 啊无因为。我捌用个饲料甲饲啦，细只用饲料甲饲的时阵了，伊大只就飞出去。
1: 因为是候鸟啦，
0: 嘿，
1: 时间到就来，啊，时间到的是伊该走，伊就飞走啊。
0: 伊像阮到安尼时阵，伊就留三四只一只，伊拢本是拢从阮做伙。
1: 哦，伊无走，无时间到，伊无走嘛，也带
0: 伊无走，嗲，伊就是要赶遐收嘛，
1: 哦，
0: 赶遐收惊人家弄歹嘛。
1: 是。
0: 哦，啊，赶遐收的时阵，伊就遐收的厝家啦、搬家，伊去要占收嘛，因搬来做去要占收啊。
1: 哦，
0: 哦，啊，伊去遐顾咧啊。
1: 所以其实伊也是群主啊，但是伊规组会走一寡转去。
0: 因为会走转去，
1: 嘿，
0: 啊，因
1: 老几只
0: 因
1: 难道？
0: 几只才顾厝。
1: 哦，这神奇哟、
0: 哎。
1: 哦。
0: 大家顾厝安尼。
1: 所以这难道有影来是一种诶真好诶现象吗？
0: 我这影鸟吼，因为阮兜较早我无读易经，毋知影。我买间厝诶时阵吼，就是壁刀，壁刀从我厝内入来。
1: 阿伯有改无？还是？
0: 我因为到尾人别人厝里面去改啦，
1: 是。
0: 啊，咱家己诶时阵，咱着家己爱去接受。我就是来读易经了，我才装镜，
1: 吊
0: 装镜照落转。
1: 嗯，
0: 啊，影鸟诶时阵，伊嘛真巧，伊就伫个。即倒来，伊就甲做手脚动咧。
1: 哦，替你挡煞，
0: 嘿，挡煞。
1: 真厉害呢！
0: 嘿，
1: 你拄好做伫壁倒来诶所在，
0: 嘿。
1: 哦，
0: 伊诶时阵，我感觉讲，因咧讲怎讲即种诶吼，别人要弄着讲袂使袂使。我刚才阮太太讲，影鸟讲起来时阵会放屎，是生囝诶时阵你怎啊才会放屎？啊，无一路袂放啊。
1: 哦，伊算讲伫遐收咧顾遐囝，
0: 遐囝，
1: 啊，才会徛伫遐，才会排便伫遐，
0: 嘿，
1: 啊，无伊拢飞出去才有处理。
0: 嘿，有当时啊变，诶，收影照收，诶，屎甲搞出外面平掉咧。
1: 哦，伊咪搁会抽出去安尼
0: 嘿，走外面平掉，因为
1: 是。
0: 我捌做伫甲看嘛，所以讲人讲伊真到煞无，足清气象，安尼。
1: 啊，所以咱兜你总顶一集有讲着。安尼定定安尼开倒几啊届啊，车祸嘛几啊届，迄是毋是甲咱学
0: 出
1: 风
0: 嘛
1: 水
0: 关
1: 呀？这是即个壁倒的问题
0: 对，
1: 影响。
0: 因为壁倒的时阵，那是开刀的，壁倒是开刀的，
1: 是。
0: 我开刀过六遍。
1: 所以应。

0: 用着讲，咱厝都对着壁刀啦，所以安尼就开刀就连连几啊届。所以风水足重要。
1: 无啊，咱着风水，就是咱算伊，算伊迄个命卜相就是安尼。因为你迄阵山是咱的处处着嘛。啊，咱迄阵伊的时阵就咱身体嘛。
0: 是。
1: 啊，命的时阵咱爱着咱的命嘛。啊，咱就是要哪去想，要哪去爱着卜卦，要哪去处理安尼。
0: 所以。
1: 因为我感觉咱咧行真好用啦。
0: 是。
1: 因为我当时啊向。因搭袂好，甲我共款，我哎，我爱整整个就好
0: 啊。吼，啊，你拢用啥物时间去家吊这个镜？
1: 吊这个镜的时阵，你着用中昼。
0: 嘿。
1: 啊，经一个新生的日，我拢会看一个日头遐吊啦。啊，你无看，因为我看日头时阵，啊，佫天气较有好咧。
0: 吼、哦，对。
1: 你啊，用个镜去照伊个，有个着五头。因兜嘛定袂顺时啊，啊，我就是用个镜去照照咧，你啊个速度当下都好啦。
0: 所以有病倒啦，一寡问题，咱就是处境有遮问题，咱来吊镜来化煞就好。
1: 来化煞就好。化煞大事化小事啦，小事化较无事安尼。
0: 是是，嘿，啊，这风水甲咱的生活中息息相关啦，吼。
1: 对，
0: 甲咱的生活是足重要呢。啊，是毋是来分享讲？哎，同小姐，那是咱的会友啦，是讲朋友啦，有这个风水问题，你阁帮因解决嘞，帮因处理的嘞。
1: 因为这处理的时候，我拢有加肯用啦。啊，用的时候，因为咱拢我拢是处理咱动手尔。我叫伊家己卜卦，我甲看安尼尔。啊，我讲你保管你那有看，以后阵吼，这边定定咁问。
0: 所以观众朋友一定爱来学习哦，来学观哦，你才法度保护你家己哦。啊，咪使像咱德宽先生安尼去帮助别人。
1: 啊，因为我算就是爱，即马因像咧厝顶要翻，嘛总过来甲去甲讲，伊唔敢决定，叫我决定安尼。啊，因为。咱拢咱动手的时阵哦，伊拢定我定讲讲吼，恁爱有该采掘，莫来我该采掘咧。物件拢无绝对啦。
0: 是。
1: 啊，这个物件拢是咱家己心里看到，啊，咱有读易经啊，咱就爱家己，去拿捏就好啊。
0: 是是是，那么。德宽先生，是不是用过来分享讲？伫咱会友内底啦，吼，啊，你有搁帮助因吼？什么因拄着未晓处理的，啊，你帮因来介绍的咧，介绍啊，帮因处理的咧。
1: 我拢会看人伫对啦，
0: 是。
1: 人伫即个说讲伫关了领，讲你看伫家己较紧啊，大人较紧，伫遐有人处理到，安尼啦，你较先早讲嘛。因为这物件，我听讲，咱是台中的囡仔的时阵吼，伊就是着日本脑膜炎。日本脑膜炎的时阵烧未退，啊烧未退了，伫台中，我伫台中处理就好啊。伊讲伫台中大稻山顶遐，啊变个变弯刀，变弯刀去的时阵。咱个报去个，啊！我自己去田做事，我穿雨衣，伫个涂骹洗，伫个洗，顶下骹洗，

0: 啊，伊就是甲因兜一家伙人拢伫遐，啊，到看着看咧说服伊尔，伊讲要出去。我问你要对，讲要问神，神袂讲话啦。安尼啦，我讲啊，你足简单，当个只有想倒啊啦。
1: 因当时发生什么问题？
0: 迄就是算伊个脑膜炎，脑膜炎发烧未退，囡仔国考尔，啊，即马读高中个啦。
1: 啊，伊是因为有像咱。

0: 会是会感冒引起啦，是安怎？那会
1: 毋
0: 传
1: 爱
0: 播
1: 传染
0: 给？
1: 着，传染着。
0: 哦，被传染到安尼。
1: 哎，传染着咱日本那么严的，啊，伊了后伊就拢规个月拢收袂，小者提者，小者提者安尼，结果是因为祖先无拜，祖先的问
0: 你有
1: 题。
0: 帮伊占卦？
1: 我甲讲，迄恁祖先的问题，你当甲阵恁祖先讲，你就是，你就来创咧，创来超度。你叫声好，了后你才超度，安尼好，好你才超度呢。我是安尼甲讲，你
0: 是，
1: 讲有这样做。
0: 所以咱吼若出外啦，啊都拢无拜公妈，因为咱的公妈可能拢伫老家啦，吼，啊所以久久啊时间到一定爱登去拜一下祖先，厝内底会较平安。
1: 对啊，哇！伊这即马大部分吼，大家拢公妈较无啥咧拜，因为公妈真重要，因为大家拢无了解，因为公妈是咱的祖先，咱的发神对公妈，公妈咧，咱的发神，咱的祖先，因为祖先好的时阵，咱就好；祖先歹，咱就歹。这是我的感觉上啦，因为这个祖先的时候，你今仔时去囡仔去食毒去撞山，这个祖先的问题，我所拄到那个祖先的问题，无因为祖先就是倒房的无拜，为上这公妈，你唔敢拜，我出无大家拢卖嘛，就是安尼尔，因为是我拄到是安尼较济，
0: 所以吼、哦，祖先来拜，阿娘讲，阿咱都搬出来外口哦，祖先都无伫咱遮，拢伫庄卡，咱嘛会使用即个发挥，利用发挥
1: 超
0: 时
1: 多，
0: 间来超度嘛吼、
1: 因为这我拄一个时吼，算讲这10年前，伊就是要做音疗，要大陆做，去问足济人，大家拢甲讲，你做起来做一定趁钱。因拢遐兄弟姊妹招招咧，大家投资去，结果10年后，因咧兄弟姊妹迄位时我识。10年后了后，过来找我，伊讲做袂起来，伊讲做袂起来了，伊就找我，我甲讲到顶咧遮找我啦，找我，我就甲讲啦，讲你吼，你本身的时算祖先嘛无拜啦，你去遐做嘛袂趁钱啦，到小阿哥去遐改，我去遐改，我只要。一当过大陆去改，改的时阵，伊就讲，我讲，你，我讲，你一两年无做啊？伊讲做哪济了哪济
0: 啊？
1: 技术无够嘛，技术无够的时阵，你做起来饮料你漏水真济嘛。过来的时阵，伊的办公室都嘛唔对去，安尼啦。我到尾我甲改，我就讲你卖做啊，你就只人买，人要买，你要。你讲我帮投资倒，要种子倒啊，互因领人解放啊！你分钱倒，安尼投去投资中间，伊就是，这总共伊甲讲9000万，伊摕4-5百万，定人啊，摕一半定人嘛，你分做头家，即个当年嘛咧分钱，安尼。我本来要出钱，伊本来讲，甲讲，伊本来阮家了，我无来处理啦。伊甲讲，你有在甲讲，我这个是做袂趁钱，阮你对我知影，你我无看到，我袂晓讲啦。因为怎看你的命卦，命卦看看咧，你这搁十日卦，你搁无技术，安尼袂使咧，安尼。我因为我做我无跟提钱啦，我冇咧收钱啦，我拢听义务啦。我去大陆嘛，去处理个嘛等义务，我嘛跟做，分做好安尼对啦。
0: 所以讲，事业要顺利，头一个爱做，就是一定爱拜祖先嘛，
1: 对。
0: 吼、哦。啊，过来就是风水问题啦，工厂的即个摆贴啦、办公室啦，
1: 对。
0: 这拢真重要。
1: 是啊。
0: 一切若拢如法，尤其咱的拜祖先，啊，发挥是来超度祖先，安尼咱的事业会较顺利。
1: 因为这我甲讲，伊到来了后，即马每一年伫大陆店拢去拜，清明拢登来拜，
0: 拢会登来拜祖先，
1: 登来拜祖先。
0: 所以拜祖先，
1: 无讲你无拜，袂使好先讲。
0: 所以拜祖先非常重要。感谢你，谢谢，
1: 阿弥陀
0: 谢谢你的分享哦，谢谢。往生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往生若作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生若作天威，往生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手顶礼。今日做感谢德宽师兄，嘿，感谢你的分享哦，感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阖家平安，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命卦。啊，命卦命就是本来是天机，不可说，不可说。所以各位未来有人呢，让你们指点他的明灯。他一般的命啊，天干地支的排列。要有很长的时间才能，但是在易经卦里面呢，从易经里面呢，一下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大家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来保密信徒他们的流年或是命卦，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知道命卦的时候。啊，一个人先天的命卦，我们不是借这个机会去伤害人，但是社会现在很多的江湖术士们，借着别人的八字用什么话来伤害，事实上都伤不到，但是用一句话来重伤，用一句话给有缘的人起烦恼心，这个都是很不好了。所以老祖啊，他又在鬼谷子又道教慈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要有正知、正见、正解，不要用误解，也不要用邪见来扰乱众生的心。这样呢，如果大家有社会上一些江湖术士先生们或者女士们。用这个方式来给人不安的时候，因果他自己要去负因果。曾经有一位先生和太太两个到仙佛寺来，他老师啊，我们夫妻最近几年很不顺，有人说要给我们下符，也有些问通灵的说人家下符。也问神了，也说被吓唬，所以很不顺。我就问他说：“请问你住哪里？”他台中。那台中市火车站前面的店面，你有几家？你有几家的店面？他没有啊。那么好了，台中市西区，你土地有几家？也没有。那么你在住哪里？住北屯？北屯你的田祖先留下来多少田？也没有。那人。这个就没有价值，跟你下符了啦，没有那个价值，因为你有很多的财产，他跟你下符啊，下咒，他要负因果啊，他才花得来。既然你穷了，跟我一样穷的话，人家不会跟你下符了啦。这两位呢，这夫妻呢，他还是很疑问。有啊，人家说有啊，

我说你的心自己下自己的福了啦，心自己下自己福。我重看你的命，你的流年，你的两夫妻，你命还留着还不错呢。你以前是做好事做不少哎，你今天命才留下来嘞，不然你都没有命了呢。突然他老婆，对哦，我们以前都尽量做好事，啊，现在来，好，我们都很穷。但是你命留住了就是富有嘛，心留下来就富有，身留下来就富有嘛，钱买不到嘛。他那叫老公他，对，我们有一次两个夫妻开车子到台北的高速公路发生车祸，我们挤在一起，刚好挤车的挤在前面，那前面两夫妻都没有什么问题。人家以为这两夫妻死了，他这一刹那完了，那要棒的那一声阿弥陀佛，他只记得念一句阿弥陀佛那里，他结果两夫妻命还保住了。我说你那时候开始来，哈，你就开始了，你运就走衰运，因为我们人一车祸的时候，砰着我们的天灵盖的窍开掉了。开了，我们就开始魂魄进进出出。那我们还得思考，我们常常被常人的原来那个景象在脑子里面，在心里，你就运开始就很不好，一直来，叫元神的系列啊。那么你爱去修行，爱去参加法会，法会呢？哈、啊，那么参与法会，参与。修行，参与共修，让你的灵魂全部再继续回来，或者请啊上师们，好、啊、为你祈祷，为你祷告，将你的魂魄请回来，而且要修经、收经，哦，那么你运才会安定，不然的话，你开始就走下坡，那就是以前你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你车祸而开始的，以后呢，开始元神开始一直衰弱。光明一点减少，黑暗了起来，光明的减少，当然很不顺利。人家说你怎么样了？哇，你被吓唬了，怎么了？那不是这样的道理。我首先你先把这个恐惧的心先放掉，因为你没有很多财产给人家给你下符下咒，没有值得了。哦，他就一下子脸发亮了。一念之间，脸就发亮，额头就发亮。你看，我们这个吓到了人，额头会暗暗哦，暗暗的。好，鼻头也暗暗的，那额头暗暗的，那表示有吓到。所以，我们看人的，如果这里黑黑的、绿绿的，这个是动土煞；这边呢，头暗暗的，就吓到了。我是不是有讲过？没有啊，那我再过了，记住我会讲说，你看人他是在哪里出问题，清清楚楚哦。好、哦，那所以我说你这问题在这里哦，这是吓到了，就暗了。那么讲开了啊、哦，没有了，没有人家吓唬了，就亮起来了。所以这两位夫妻呢，好、哦、就高高兴兴回去了。我说不要去院了，没有事啊，就两夫妻渐渐好起来，渐渐安定下来。啊，再把它加持一下，给他修，给他加持一下。啊，也有昨天我们有法师师傅啊，你教我们讲修行好不？哦，修行当然教好了，我还怕时间很短呢哈。修行啊，到时候你修会以外别当处理，就换你，啊，你丢家。啊，那一起叫他认真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自己给他讲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那自己念佛。啊，头不好的，那一直念佛打头，那按喇嘛他们自己打头，啊、哦，打一打，那自己加持，啊、哦，就被这两边痛，自己加持，幸好他一边念喇嘛阿弥陀佛，喇嘛阿弥陀佛，喇嘛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开了啦。好啦，这两夫妻回去以后呢，有一天又路过一家公庙，一家公庙呢，那个公庙呢。啊，里面不知道什么人呢、啊？哎，进来，什么事、啊？你好像又被吓唬了。他又来一次说被吓唬了。啊，两夫妻这怎么答应呢？没路用啊啦。

下符下咒对我拢无内用，因为我很穷，我很穷，啊，鬼怕穷鬼，我是那穷鬼，说鬼怕穷鬼，啊，符咒什么也都怕穷鬼，没有用了，他就开始了，心里就稳下来了，啊啊，这个是，哎，我们的心被抓走了，那刚才呢，我们所谈到的六，啊，这个六亲。啊，都有相成相符。若是观鬼爻此事的人，观鬼爻此事呢，他要当官。观鬼爻此事，但是卦中要有父母爻，有父母爻才有文昌。啊，有文昌呢，你才可以当官。父母爻是印，哦，观鬼爻，好、哦，这都官。所以当官的都有鬼的，就是护法，护法跟在官的旁边。好，那么是官位，还有父母，父母爻的，就是印，印，也是有官无父母爻也是文昌，文昌，你有官鬼爻。必须要有父母爻，有父母爻才有印，才有文昌，才能真正当上官。不然的话，啊，官呢？那有官无实，没有印。我印证了那么多年呢，啊，确实呢，官鬼爻，啊，是的人大部分当官。如果破身体。百病，身体百病，好旺才是当官，旺是当官。那么父母爻旺的时候，好，然后非常有智慧，有大智慧，但是呢，好他。做生意比较不会理财，父母爻是克祖孙、克元神，比较不会理财。啊，那尤其呢，兄弟爻旺的人更不会理财。兄弟爻旺了，他就非常的活跃，讲义气。昨天在宜兰，我们一位师姐，宜兰班了。上次我到宜兰讲了烦恼的事，叫老公。老公把一个大理石的矿产呐、啊，全部把它花光了。他、啊、老婆呢，当然夫妻呢，啊就离婚了，但是住在一起。啊，我们这师姐她很聪明，离婚了你出去，我不出去。啊，你出去呢，这房子我还是留着。好、啊，我有一天会等你回来。好，问我理顺好不好？我说好啊，好，但是跟老公才婚礼离婚好啊，但是第一个条件，孩子我要养，啊，这个房子我要属于我的，因为你娶我进来，本来我如果嫁别人好好的，我有房子住，结果你跟我离婚了，好，我房子我要，嫁了够，好，而且呢，我要等你回来，你会回来，他说永远不回来，除非死掉。还是要入宫嘛白，哈哈，好啦，昨天呢，老公也带她来了。我说你早上起来面向东，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起念，请了鬼谷先师老祖师尊度我的老公，能回心转意，做一个正常的人，找一个正常的人生。哦，开始祷告还不到一个月嘛，昨天就带着。老公到大安寺来，没有大梵寺来。我说：“哎，你怎么跑回来了？你迷失了，遗失了那么多年了，怎么这又跑回来了？”不错不错，回来上课。我老叔啊，我现在一无所有哎，一无所有来上课才好。你这个还有的话，你喝酒呢？好，这每天就喝酒呢，你就根本上不了课。所以一无所有，酒气就没有，好，就有。才能就有才气，
老师，这个菜。

不要啦，加一个贝壳啦。好，这个柴啦，不行，你先做这个柴，哦，柴有贝壳，那好了，好，我要来上课了。但是我说，你要再喝酒吗？有可以干爹嘛？我说你有一天你喝酒，你就拼过我，你再来喝。我绍兴酒喝7瓶，还车子开回家，开了十几公里的路开回家了。你那我没有办法，我喝不过你啊。那么你就乖乖的来上我们的易经课，好好回家吧。好，他这个他眼泪掉下来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兄弟有此事啊！兄弟有此事又特别旺，兄弟有此事的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有非常江湖义气中人，讲正气，讲义气中人。好，他这周围呢，他的岁金呢，也都来相生，长辈的也是父母要来相生他，哦，所以他很聪明。他昨天，他就我说了一来归一的啦。他老师，我没有酒了，气味都没有的时候，我才来归一。我现在里面还有酒气，我不能归一，会把老祖熏倒了。说他的酒气太重，会把老祖熏倒，熏的晕了。啊，我好了，我就在等你，等你回来，再回来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找到自己。因为兄弟爻很旺，那么未来你们帮我们卜卦，占做生意，兄弟爻旺的人，叫他绝对不能做，十坐九倒，一个他是已经败掉了，啊，一个破掉了，我看太多了。那么兄弟爻此事的人，他可以当为人家公司请的最好的助理，啊，最好的属于总经理级的、厂长级的。反正工作就对了，兄弟爻旺的人，啊，官鬼爻很旺的人，啊，是官鬼爻的，啊，他很旺，做人是很公正、很正、很直，往往太正太直的，也会得罪人，得罪一大堆，啊，那么在官鬼爻旺的人呢，啊，凡事呢，都比较有自信、有把握。那是最大的缺点，最大的优点，而最大的缺点呢，就比较直，很容易得罪人是他的缺点。但是做事情是100%，啊，一就一，二就二。啊，我们台中县的一位立法委员就是我们七哥的阿舅，我们民国78年搬到这边来，他要选立法委员，哇，没问题，你的官鬼啊很旺，你原来应该当官。他说：“是哦，我要当检察官，看不惯众生的糊里糊涂，看不惯一些律师啊、还有法官、检察官他们的糊里糊涂啊，他干脆退下来当律师，常常在为大众这个伸冤。他选立法委员呢，我说你可以选上，但是你因为太旺了，你很容易讲话得罪人。他我就这样一就一，二就二嘛。”未得来，不得买。我要选立法委员，是为大家服务，我怎么拜托？所以现在很多人要选，拜托，拜托，拜托，对不对？他说什么拜托？你要叫我工作，我没有钱，不必钱，为大家服务，我说拜托。哎，第一次大家有道理哦，这第一次很高就选上了嘛。我说不能买票，你买票小小印一些 V 啦就好了，不能买票，你买票我就不管你，不理你。哦，那是一个官鬼爻很旺的人，他可以为大众做很多事情。即使他从官场退下来了，他还是旺得很。哦，说你按照这个法则去选，啊、哦，他的理论呢？你要我做，帮你做什么事吗？啊，你要你就选给我。如果一般这里人家就不会投给你呢？你要我帮你做什么事吗？要了，要我帮你做什么事，你就投给我，我和你们提服务，这是最正确的说法嘛？他就这样，那一下高票当选跑第一名，哎，哦，第二次呢，第二年再选了，啊，他因为很自信嘛，啊，那么把这众生的烦恼很多嘛，
所以买票的第二阵呢，他啊，我是爱左派啊，完台后众生派多，那哦随缘嘛。啊，第二阵呢，随他就没有什么特别去那个啊，就很容易，人家不要我做就算了嘛，我来做我的事啊。你看多逍遥啊，这个叫做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啊，不是政客，所以官鬼爻旺的人，他去当官；如果不当官，官鬼旺的，哦，很多事情可以托付于他来圆满，托付于他。七财爻很旺，如果带青龙的人，嘿，他会很怕哎。他会很怕，会很那个，很，到处广结善缘呐、啊，到处广结善缘，七财爻不是很旺，要带着勾陈，就要努力工作，在我们命卦天机里面，我会一一给各位解，差不多有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讲完了啦，再来，我们最怕破。命卦中最怕没有元神，这是无论占卦或者命里面都是一样。运呢，我们知一切法，就不被一切法所戏弄。所以，我们了解自己的运的时候，了解自己的命的时候，我们可以转法轮。我说昨天的那两位夫妻，他到处给人家算命。到处问神问通灵，我说你问算命问通灵，我告诉你这个绝对不会准的，你放心好了。开始呢问算命的，他说做文化可以大赚钱，你整个理念没有正确。昨天呢我跟他讲了，回去重新开始，了了钱就算了，认真做债权，开始继续往节目。你现在站坐在那边。万叹万叹万叹不能用，万叹万叹呢？你还是前进不了。放下过去的苦果，那是给你一个人生重新的调整，所以你这个不错，你还少我十几岁呢，还可以，还有机会爬起来。好好做吧，了解自己知命知皮，知己知皮，百战百胜就是这样来。我们现在来继续来讲其他那个我们在有专题的时间再来跟各位讲。夜间我们的法师讲过了没有？讲过了吗？夜间是最旺的时候夜间，日辰就管360天日辰360天我们再简单讲一下夜间夜见，一夜，叫见寅，二月见卯，三月，见辰，叫月见。如果我们一夜寅月沾财。沾生意，如果是走水困卦，寅、辰、午、亥、酉、未的时候，这个是财爻，这个是财，这财，好了，寅月的财，告诉寅月是正旺，正旺在春。正旺是春一月和二月最旺，三月就比较休，就是求，就是求，因为三月来克出了，来克了就会求，就会卡住了。三月就是求卡住了。那二月如果是二月是卯月的话，哇，它还很旺，还是很旺。这两个赚钱机会最多，那是月令季节里面，季节，若是三月

三月，哈、哦，这泽雷水挂的时候，啊、哦，四爻在三爻，这财爻、七财爻，哈、哦，七财就是三月最旺，旺在三月那一个月那月令。啊，曾经在差不多两三年前，好，我们一位师兄呢，他要买一块地，他来问我，他自己挂普龙，我哎，不错嘞，你的月见刚好是财耶，你会这一块地买会赚大钱哦。那老师那一块地看得不上眼呢，你既然相信老祖了，八卦祖师了，你就买吧，买了很便宜，因为兄弟。姐妹在争的那一块地，刚好差不多三四百平，争那块地嘞。那么他爸爸妈妈呢，气得半死。好了，小小阿伯啦，刚好他姐在那边要找地嘞，这碰上了，碰上了嘞。嚯、哦，他很高兴。平常周围如果10万块，他要卖4万5万。好，他好后，赶快自己占个卦，就跑上来。傍晚我要走了，我说可以买，赶快买，晚上去买，也是解除他们烦恼。回去呢，就开了支票，好，就给他买下来，买下来就买了4万多，隔壁10万多。啊，他买了他，哎呀，这块地也没有什么，这路什么都不好哦，又是吃些小巷子，没有关系啊，你买就对了啦，我买了。过了差不多半个月，财还很旺啊。隔壁人家要开发，一个说开发什么大楼，面积不够，要那一块地来合并，结果卖了16万。他说要来谢谢老师，到现在都还没有。哈哈哈！啊，一个月赚了8万多，这个1平8万多，400多平那多少？3000多嘛。3000多，他说要来谢谢，到现在一些忙完把个网就拖汤都没有，哈哈。那我说他有赚钱的运，我是没有赚钱的运，哎，那很准呐、啊，因为我没有偏财运呐、啊，他有偏财运呐、啊，赚了财很旺。那个，所以我们了解了，争取时间嘛。啊，还有，这去年有什么叫基金？电视哈、哦，什么什么什么基金呐、啊？好，买什么基金有多少买的多少？我们师兄准备了，他爸爸死掉了以后留下的财产还有好几千万，要准备投入基金，挂谱上去，嘿嘿，水中捞月，砍卦砍为水，砍为水的水中捞月，去一定完蛋。老师怎么办？多少钱？50万，撂掉都算了，50万就好了。不要再下去，砍为水嘛，水中捞月，兄弟有此事，那一定完蛋。再下去，你就陷下去，那么就50万算了。第二天就赶快去跟啊，我没有钱再投资了，我就拿回来了。好，50万，我说不行，这个只能退回了你一半。哦，不行了啊，你这我欠这么多，好，1/3了。好的，退1/3。过了没有10天呢，电视报道。那一家什么基金呢、啊？难道是一个骗局？还好，只有了10几万，不然再踩下去就完蛋了。卦中清清楚楚啊，我说你要自己跟着卜卦，绝对不会错了。依照六亲的方式，你的财旺，你就没有事，会赚钱。如果说兄弟爻，来此事，兄弟要动于卦中，而且很旺。兄弟要旺是了大钱，兄弟要修求了小钱。你这个是一个法则，要记住。兄弟要很旺了大钱，兄弟要修求无力了小钱，但是烦恼都会有。啊，这一个呢，也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了解易经的法则，那我们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了，不伤害别人了，然后帮助别人。

趴在这里。所以叶剑了钱的时候，兄弟爻叶剑了大钱，已经了大钱了，已经来了。而财运旺表示说啊，已经开始赚大钱。父母爻旺正聪明，官星正是叶剑的时候，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了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加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回到了西元2000年那一场在国父纪念馆举办的跨世纪禅境书道展，当时有3万多个人齐聚一堂。混元禅师挥毫写龙字墨宝，上天降下甘霖。混元禅师用一支毛笔为全世界祈求了一份最深的和平，那一份愿天下太平的心是那么的深，那么的宽广。让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从1998年开始，混元禅师每一年都带弟子们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来追根溯源，来寻根。这个云梦山就是王禅老祖师尊的隐居地，位在中国河南省淇县的云梦山水帘洞。混元禅师带着弟子同修们举办法会，招请当地的三界万灵，把这些孤苦无依的孤魂接回到台湾的禅机山仙佛寺，来一起参加水陆法会，让他们也能够听经闻法，同证菩提。

到了西元2000年的时候，文源禅师再次去到云梦山，经由当地的旅游局介绍，他第一次到达云梦山的山顶，经历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着文源禅师的脚步，踏上这一段寻根的旅程。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常常听到混元禅师提王禅老祖，这位王禅老祖其实就是2000多年前那位大名鼎鼎却又神秘莫测的一代宗师鬼谷子。相传鬼谷子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精通兵法，纵横之术，各家修道的学问。他的弟子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每个都是叱咤风云、影响天下大事的人物。然而，这位老师鬼谷子，他修炼隐居教学的地方，就在河南省淇县的云梦山。混元禅师开始，云梦山是一个九龙聚会的宝地，它的背依靠着绵延壮阔的太行山脉，灵气中秀。鬼谷子王禅老祖就在云梦山的水帘洞里炼丹采药，洗髓伐毛。他这样子隐居，这样藏起来，一藏就是几千年。他老人家一生的妙法并没有大大的弘扬出去。混元禅师说，这是因为王禅老祖在等，一直等到20世纪因缘成熟的这一刻，才要出现在世间来普度众生，化解人世间的干戈和战争。而当今在21世纪的当下，王禅老祖慈悲光降，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开启了一个传法的新时代。在西元2000年当年，当时的农历2月19日，观音菩萨的圣诞，混元禅师带领了弟子同修们到达云梦山水帘洞，按惯例来进行法会。当地旅游局的朋友很热情地带着混元禅师去看他们正在筹建的老祖殿。可是混元禅师一到现场，心里就凉了半截，他忍不住说：“哎呦，不对啦，这差了18000里呀！”原来当地人的一片好意，却把老祖的庙盖在一个地气陷落的绝地上面。混元禅师心里很感慨，王禅老祖师尊门下没有传人吗？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会把祖师的庙盖在这样的地方呢？于是混元禅师不死心，他请当地的朋友带着他绕整座山，仔仔细细地走了一圈。这一走，终于在云梦山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地理，这个大地理就是云台穴。说来奇妙，这个云台穴坐的方向竟然和远在台湾的仙佛寺正好相对。仙佛寺坐城山，云台穴坐虚山，城虚相望，就像是老祖在故乡和台湾的道场遥遥地牵起了一道无形的线。就在那一刻，混元禅师在心里默默地发下了誓愿，王禅老祖的祖庙我一定要亲自回来盖庙，一砖一瓦都不能够有丝毫的马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

字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当时那趟旅程当中，浑元禅师还带着弟子们去祭拜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祖。当时站在陕西黄帝陵的前面时候，浑元禅师看着那龙虎相争的地理，他不禁一声长叹，难怪中国几千年来总是打打杀杀，兄弟阋墙。当浑元禅师在祭拜黄帝祖的时候，上天飘下了几滴甘露。浑元禅师望着天，心里想，老祖宗啊，您这是在滴甘露祝福，还是在子孙的争斗默默地流眼泪呢？也就是在那一刻，他更加坚定了心中的誓愿，他发誓一定要把王禅老祖的庙盖起来，用王禅老祖的慈悲和智慧来化解这片土地上累积了几千年的恩怨与干戈。回到台湾以后，浑元禅师立刻着手把这份誓愿化成了实际的行动。他向所有的弟子们宣布要成立云梦山王禅老祖庙建设委员会。王禅老祖也慈悲地开示，要大家一起都来参加，不论布施多少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这份共同护持、共同成就的心。于是第一届的建设委员会就这样一个接一个，一位接一位，大家欢欢喜喜的报名。没过几天，浑元禅师再次从台湾飞到云梦山，为王禅庙举行破土奠基的仪式，恭恭敬敬地把地点和方向一一地禀告天地。就在浑元禅师在云梦山破土的那个时间点，当地是一片晴朗的好天气，而远在台湾的仙佛寺这边却是雷电交加，风雨相应，一边晴天一边下雨，天地之间仿佛在共同见证这件大事，那个时间点分毫不差的相应。

各位观众朋友，也许你们会问说，慧圆禅师为什么要这么费心，这么辛苦，一趟又一趟的跑到大陆去盖这个庙呢？这个背后其实有着王禅老祖非常深远的用心。王禅老祖开始一定要先从他的故乡，从祁县云梦山开始发起来，然后把这些年传到台湾的妙法再一步一步的传回到中国大陆去。慧圆禅师把它比喻成用法来传心，不是用刀枪，也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这份古老的智慧，用这颗善良慈悲的心去温暖，去转化人心。为了这件事情，这个理想，慧圆禅师他计划着要把王禅老祖的妙法编印成简体字，让它符合大陆人的文字和习惯，变成一门人人都用得上的居家

0: 另外，浑元禅师心里最牵挂的是云梦山下那80000多户的乡亲。浑元禅师说了一段很有智慧也很有温度的话：人如果穷，就容易起抢夺的心；人如果穷，就没有自尊；生活如果过不好，那连面子都顾不了。所以只要能够让当地的乡亲改善环境，生活变好，他们有了自尊，有了尊严，自然就不会想去打仗，去占人便宜了。原来在浑元禅师的眼中，让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件事本身，就是通往世界和平最踏实的一条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到了2001年，浑元禅师再一次登上云梦山，为新建八卦圣城做全面的测量。那一天晴空万里，一望无际，他把云梦山周围整片太行山的山脉都看得清清楚楚，也更加确定这里是一块千载难逢的九龙汇聚宝地。这块土地有72公顷这么大，有多大呢？当时浑元禅师把金刚山撒过整个山头一遍，用走路的哦，就足足花了3个多小时。您就可以想象这段圣城的格局有多么的雄伟啊！

这座圣城它有个庄严的名字，就是云梦山八卦城。整个八卦城的核心正殿就是我们要攻建的王禅庙，也就是王禅老祖庙。除此之外，混元禅师还规划了龟谷子纪念堂，在两旁分别设立了台湾跟大陆的龟谷子学术研究会，让两岸的学者能够一同来研究老祖宗的智慧。而最特别的是，王禅老祖亲自开示要用八卦的形状来新建一座易经大学。这个中间是一个象征月亮的大圆，四周众星拱月。在八卦圣城对面的暗山上，再树立起一座巍峨的南天门。各位观众用听的，会不会觉得哇，这个画面一定是很美很庄严呢？

在这趟旅程当中，还有一段很动人的故事。当地有一位方局长，当他看到石碑上刻着王禅老祖的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当他看到的时候，他一连读了三遍，眼泪就这样止不住的一直流。他说自己走过大江南北，读过这么多的诗，却不知道为什么读到这四句偈，心里就这么的想哭。混元禅师慈悲地告诉他，那是因为你见性了，你见到了鬼谷子王禅老祖那一颗期盼天下太平的本心。

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我们今天一起走过了浑元禅师筹建云梦山八卦城的这段旅程，从千里寻根、勘定云台穴，到成立建设委员会、破土奠基，再到规划这座雄伟八卦城的蓝图，这一步一步走的路，都是一位宗教家对故土、对众生、对世界和平那一份深深的慈悲大愿。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原来王禅老祖他几千年来等的就是这一刻。浑元禅师千里迢迢回到故乡，盖的也不只是一座庙、一座城，他要为两岸、为天下种下一颗和平的种子。就像王禅老祖师尊开示的，只要人心能够转念，只要我们愿意拿出善良、慈悲跟爱，那么这个世界终有一天能够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这座承载着千年大愿的云梦山八卦城，后来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成就起来的呢？浑元禅师的行道脚步又会把我们带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一集的浑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将会继续陪您一同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同一个时间再会。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

0: 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金刚经》。《金刚经》的法义千变万化，包罗万象，无论在日常生活也都离不开《金刚经》里面的内涵，在天上界，在灵魂界，更要来理解《金刚经》。所以《金刚经》佛的说法是对名扬两界众生开示，走一趟健康漂亮的人生。所以《金刚经》在社会世界到处都流行，尤其若是政治家会诵《金刚经》，做事做人一定会非常的超越和慈悲与中道。所以我赞叹一些政治家早上起来一定先念《金刚经》诵一遍，然后再出门一天回来一定会将你的般若智慧用在日常生活中，用在你的政治思想理念和行为。尤其《金刚经》里面所开示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政治的朋友，市容工商百业的朋友，我们世间上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很快就过去了，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你所要的东西是哪里？所要的东西不是名，也不是利，也不是财，也不是宝物，而是那一颗良心，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天心，对得起列祖列宗诸祖灵，这是人生最宝贵的高尚理念。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过去怎么样的想法都已经过去了，已成梦幻泡影，那未来怎么做，就凡事要做到问心无愧，该做的事情

0: 就要把它做好，该尽的义务要尽好，该尽的责任要把责任挑起来。这样的话啊，你即是修行的上乘功夫了啦。所以啊，我们努力的做人处事啊，省吃俭用，很节俭啊，这个都是我们在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啊，不是对谁负责，对良心负责，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社会啊，不少的人想尽办法诱骗拐强夺诈欺，太多了。新闻打开来看到了很多都是那一些不良的行为，我们为他们可怜，同情他们，因为啊，少数人的恶劣行为，骗拐强的人，他的下一步就是要做猪做牛做羊做狗来还债啊。这个佛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啊，《金刚经》的三世因果经就是为对灵魂界啊，对人众生一个非常有震撼的说法，提醒大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要来为各位阐述今生猪狗为何因啊，前世皆因骗害人。现在社会上很多无奇不有的手段太多了，太多了，太恐怖了啊！这个恐怖就是他不知因不知果，接下去的就是要当猪狗。好，来做他的来生的果成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奉劝社会上有这种思想想念的人，骗，想尽办法要骗人，想尽办法要害人，这种人很多，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骗人害人，有国法的制裁以外，啊，有自己良心的谴责，还有他自己灵魂界列祖列宗啊的不原谅，还有守护神的不原谅。啊，接下去要做什么？那只有投胎转世去当狗当猪，很可怜呢。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信徒年轻人胡作非为，啊，他的爸爸带来求老祖，啊，这个孩子呢还是吊郎当，啊，我跟他说，你这样做是在害死你的爸爸和你的祖先呢。他说我不管，啊，以后的事情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拿了三次因果经念给他听。啊，今生诸果为何因？啊，因为前世骗人和害人。啊，这个年轻人他说我当狗也不错啊，现在狗都是人家宠物啊，晚上都抱到床上睡啊。我说你所看到的是只有几只宠物狗啊，你没有看到流浪狗啊，流浪狗没有的吃啊，受到各种的欺凌。这位年轻人就没有话说了，那问老师，老师我那该怎么办呢？啊，过去做那么多作恶多端，怎么收拾啊？很简单，第一向你的爸爸忏悔，妈妈忏悔，向你的祖先忏悔，向佛忏悔。啊，到啊，那个国家治安单位去啊，忏悔，去投案忏悔。这样的话，你的罪业才能到此告一个段落，以后好好做人，你就会很平安了啦。啊，所以这年轻人他好了，我回去照做。啊，当场就向他爸爸妈妈啊跪了，磕头说：“爸爸妈妈，我错了，我要开始要悔改。”那你回去要向祖先忏悔，一天忏悔，早晚要忏悔。啊，那然后向你家里的神，你供奉的妈祖，要向妈祖忏悔，啊，并是表达你未来要怎么做，啊，然后到派出所去忏悔，说你骗了多少人，害了多少人。啊，一一的去报告，啊，听闻，啊，司法来判决，你的业才能消。啊，回去就依照我跟他建立的，他去做了。过了半年，又来到仙佛寺拜老祖，我看他来了，第一个。跪下来向佛磕三个头，再下来向王禅老祖磕三个头，啊，在最后向观世音菩萨磕三个头。看到我在大殿，他就调过来向我要磕头，我说你不要了，你向老祖向佛磕头就好了。我看他满脸的啊正气子，满脸的慈悲相都出来了，他才跟我说：“叔父，哦，以前人家怎么劝我都不听，奇怪，唯独你讲的话，每一句话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去做忏悔。我说：“那你这样做。”

0: 未来诸国就没有你的份了 啊好好继续去努力做人。那好，我现在找到一个司机的工作，每个月还有一些收入可以让我的爸爸妈妈过比较好的生活。好，我家里兄弟姐妹大家的一团和气来了，所以我跟他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这位年轻人欢喜信受奉行，所以我奉劝我们社会上好多迷失的羔羊啊，要及时回头啊，不要以为你要怎么样做别人无奈何，事实上我们的良心的谴责是没有办法用任何方式来形容，所以希望各位年轻人赶快回头是岸，回头是岸啊。啊，我们再来再看今生啊，多病为何因，前世酒肉供佛人。今生多病为何因呢？啊，就是前生用酒用肉来供佛，没有正确的理念啊，你来用酒肉来供佛是不对的啊，所以佛家才开示我们不要杀生，不要杀生，你杀生了要负因果呀。在30多年前杀戮有某一位女菩萨，她来到台中我经修院来问我说，老师啊，你帮我卜卦看看到底我犯了什么罪业，我的身体那么差，身体很不好。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我跟他用意卜卦了，我说你的杀业太重啊，你昨天杀了你的祖先，拜祖先。没有啊，没有杀我祖先，拜祖先啊。你昨天不是杀了一只小母鸡吗？啊，对啊，那就是你的妈妈呢。哦，那一刹那，他跪下来了，哭哦，说不孝哦，杀了妈妈，啊，来拜祖先。哦，这个风俗文化，我们要改正。那怎么办？回去了，向你的妈妈灵前忏悔，啊，向你的祖先忏悔，所以以后你就不要再杀啊家里的动物啊，因为家里的动物和祖先都有连带的关系。啊，祖先往生了之后呢，为了要与子女能够长相厮守，所以家里的动物，猪、牛、羊、狗、鸡、鸭、鹅，啊，投胎的机会非常的多。所以在家里我们感觉啊，鸡鸭鹅怎么那么亲，好懂事，好有人情化味啊，原来他就是我们多生的父母投胎转世在我们家里来了啊，继续前缘。所以我们杀了他来拜祖先，杀祖先拜祖先，那真是罪过罪过耶。希望各位维新弟子同学们啊，拜佛用香花果是最高等的贡品啊，啊，不是杀猪杀羊杀牛啊，来供养才是诚意。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否则的话我们会犯了造业不可收拾。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各位同修从今以后啊，改善我们的拜神拜祖先的供品的方式啊，可以用棉，棉粮也没有关系啊，其他的食物来做的动物的形式来拜神拜佛拜祖先。但严格讲起来啊，我们也不能用这个食物来做成动物的形态，那我们的念头就本身就犯了戒。所以犯戒，那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会遇到的，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小心啊啊，所以我们要走一生，要做的平安，走的健健康康，确实要有相当的耐力，要知道因果力，否则的话，啊，你不知因果，会犯了前因、恶因，必定有后果和恶果出来了，啊，这一点呢。
我们要注意啊，所以三世因果已经开始了，今生多变为何因呢？前世酒肉共活人，在我们的婚事道场，我们供养王禅老祖，供养诸佛菩萨，啊，供养中华三祖、列祖、列宗、诸祖灵，我们就以水果和饼干和素菜来供养，这是最高的情谊。然后诵经、念经、念留不经来供养，啊，这个比什么牛羊猪肉还诚心诚意啊，而且会得到无上的福报。所以这一点呢，提醒各位同修啊，大家要注意啊，人来到世间上啊，与其他的动物同样生存在天地之间的是啊，个体独立生存啊，是来体验人生啊，灵魂界投胎到动物的身上，虽然啊，它不会讲话，但是动物它的灵性和人的灵性是同等的，因为人有这个口啊，人是万物动物之灵长啊，所以人的身份和动物不一样。但是动物呢啊，它本身也有灵性，它也在世间要求生存。所以常常我们在电视啊看到，在西洋非洲一些啊打猎，或是啊放着狗老虎啊去咬羊，扑这个羊，扑着马的动物啊，扑下来了一口把它的喉咙咬断了啊，就死了，然后碎尸万段吃他的这个身体的肉。我们看哦，当有因果力的关系的时候，你悟了，你会发现非常残忍。那么人也是一样，我们不知不觉中也犯了和这一些野兽猛兽同样的因果业报啊，各位要小心。

0: 我是咸地山卫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三世因果经所开示了这世间的百态啊，世间人啊的百态，生老病死、吉凶祸福，都在三世因果经里面开示的寥寥分明。所以我印了很多这个三世因果经，这一本三世因果经啊，欢迎你们到仙佛寺来索取，或是写信打电话来留下地址啊，我就会寄这个三世因果经给各位在家自修。早上念一部三世因果经啊，你今天所作所为还会增加无限的福报。晚上念一部三世因果经会消除无尽的罪业。所以三世因果经是成佛之道，三世因果经是消除业报的一部经啊，很简单，但是内容你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实上字字句句啊都是在唤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犯了前因才不有后果。所以我希望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除了自己易经风水的修行以外啊，我们一定要多参来参考啊，研究其他经典、其他圣人所开示的因缘果报的妙法。那我们这一节要为各位再来阐述啊，今生无病为何因，前世啊医药救病人啊，今生无病为何因，前世做了很多的善事。我们有一位正大的老教授啊，84、85岁了啊，有一天啊到大陆交流啊，因为酒喝多了，所以就急急送到医院去。医院呢把他检查了，每一样都健康，连心脏也很健康，所以就没有事，叫他睡一下就回来了。啊，这个老教授呢啊跟我说，他一生没有看过健保啊，他

0: 一生之中活得很平安，喝酒也喝了不少，但是都没有病。他自己说了笑话，那我他的前生一定是个医生，救了很多的病人，所以这一生佛啊，上天啊，又给他身体很健康，他很感恩。而他呢，随口跟我说，要再用他的口来救学生的心病，度学生的心病，救众生的心病，这也是医生哎。所以我们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在世间上处处是医生啊，处处可以当医生。你的一句话让人生起信心啊，我们的一句话骂人让人家起烦恼心而生病了，这个因果我们要负因果哎，不要以为你的口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骂人而造谣是非，这个都是拿毒药给人家吃，强灌人家毒药，那你要负以后的因果哎，所以不要开玩笑啊，不要说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就说说就让人生了烦恼，起家庭风波，这个罪过你还不了哎。曾经我们有一个信徒他讲话随便说说，喜欢挑拨离间到处造谣，人家也知道他的坏习惯。有一天他呢向某与他们的同事说，哎呀，你的老婆今天去菜市场给人家带着提着篮子带着抱在背后，骑着摩托车抱在背后他讲一讲呢就把电话挂掉了这位同事气得半死那他又打电话给他的老婆说他的老公也带着一位小姐去菜市场买菜很甜蜜的样子电话又挂掉了。所以开始呢夫妻三更半夜就吵了，吵了一塌糊涂不可开交三更半夜的三点多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情形，我说你也不知道你也知道这个人是造谣是非的罪过的人，你还听他们的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一讲夫妻，电话一直抢着跟我讲，到了快6点了，早上，老师傅啊，我累了，我。

夫妻来了，啊，他的同事也来了，啊，那这位同事他说，你也不知道我的坏习惯，喜欢说说而已，啊，你也把他当真了，啊，谁让你相信我讲的话？我哦，某某人啊，你这个罪过，用口啊话语来杀人呢，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啊，两夫妻哑口无言，回去了。啊，自此之后，这两位夫妻稍有事情就吵起来。也因为他这个同事乱讲、胡说八道，造成人家家庭的伤害，而这个事换了业报，啊，这个事换了三世因果，啊的业报。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常常啊到牢里面坐牢啊，这前世作恶不让人，前世作恶不让人，现在很多牢里的这一些走偏了啊，善心大德啊，为什么常常要坐牢？这一定有因果的，因为前生作恶多端，所以这一生稍有不留意，你就犯了业报，就要去坐牢。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常年进进出出在牢狱里面啊，有一天他来求王禅老祖给他一个明灯，他为什么会常常坐牢啊，我就拿了三世因果经给他看啊，三世因果经里面所开示的啊，今生坐牢为何因呢？啊，前世作恶不当人，作恶多端，所以这个是业报果报，真实不虚呀。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要注意。有善心大德啊，走偏了，糊涂了，走偏了。我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拿这部《三世因果经》给他看，给他读，这个你的功德无量哎！啊，这个渡人一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这个是古德圣人佛所开示的真言啊。所以奉劝现在社会上作恶多端，一个比一个狠的人，你要小心，除了人世间的牢以外，要坐天牢、地狱牢。地狱的牢啊，时时在人的心中时时困住了啊，任你怎么样的装作装模作样，也是内心里自己内心的牢狱，时时刻刻都在坐牢。所以佛家才有一句话

0: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的教义。啊，有一次一位先生啊，他来问我，他说老师啊，什么叫佛教？佛教的真实义啊是什么？我很简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是佛教。啊，佛的教义。这位先生愣住了，这么简单哦？对呀、啊，这么简单啊，用在生活上，诸恶莫作，不要骗人，不要害人，不要抢人，不要强占人，等等，这都是诸恶莫作耶。啊，众善奉行，好事多做，你多做好事是你的福报耶。啊，你做好事，这个即是啊，你无量劫来有恩于你的列祖列宗诸祖灵。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再来呢，老祖也开示我们，时时要谦卑，谦则贤也。谦卑啊，谦卑是很难做，但是谦卑啊，是我们的谦则贤。谦则贤，啊，这贤则就是从谦开始，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谦则贤，你已经进入圣贤的第一步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所以人人都是圣贤的人，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文，易经大学的同修文，给各位的果位，当下就是有果位，就是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贤士，不简单啊，不简单。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终身学习教育啊，每三年一进阶啊，开始两年初级班就是终身贤士，初级班之后进入正习班，孝心贤士、仁心贤士、爱心贤士，到最后的平心贤士啊，这是我们当下生啊就能正道、就能成道的。所以我欢迎社会各界朋友啊，多多鼓励家人或是您自己啊，来啊读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这个课程，那你会得上无上的福报啊。老祖道教慈航来世间，又在封神，又在封灵啊，封神封灵就是贤士的果位啊。学校毕业学士、硕士、博士啊，要到达贤士必须要有福报，必须要有福缘。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地啊，我们啊到处开班，有46个道场教室、60个教室啊，这个都是在为各位阐述啊开示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诸士，妙华无处寻，当下无即是处。妙华你要求，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啊。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三世因果经的功德力不可思议，只要不患上三世因果经的内涵啊，我们每个人就已经证入第一步的啊果位，贤士果位了。所以啊，印了很多这三世因果经给各界啊，大家给小孩子读也可以，给大人读也可以，大家要了解三世因果就在我们的身边，三世因果就在啊你我之间，在社会上都离不开三世因果的业报和福报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到三世因果，你必有无上的福报啊。若是你不信因果啊，必有说不完的业报，了了分明啊。这是三世因果经有如政府国家的法律啊，国家的法律呢，你犯了就已经犯到国家的法律，就要受到制裁。那么三世因果经
你所犯的制裁比社会上的法律的制裁还胜过百千万倍啊！啊，这牵涉到来生，来生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都会出来啊！业报出来了，因果就来了啊！所以各位同修，大家要有因果律的关系啊，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个人生存的权利，也不要忽略了相互尊敬、相互赞叹、相互成就的功德天和功德本啊！啊，我们再强调一遍啊，今生无病为何因啊，前世啊施药救病人，药

有妙法也是要。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教义就是上圣的药，是天的药，灵魂界的药，也是人间界的药，中华文化道统啊，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都是上圣的心药，哎，也是灵魂界的共同的心药。希望各位同修、十方善知识啊，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我的文章可能会比较讥讽一点点，因为我在我们所上，我也是属于用理性思考的。认识能系 AI 之间的存在的根本性差异，根本性的认知差异，认知上嘛，我们觉得 AI 跟宗教会不会有对接？很难嘛，我从开宗明义就讲，不可能的两件事情嘛。那我们是不是硬给它挂钩在一起？所以一定要挂个能系啊，粘在一起嘛。那能系是什么？就是理工后面我会解释到，能系的四个维度：直觉、灵感、逻辑判断、性感含蕴、数据类型。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那永恒循环，能系可不可以循环？可以啊，我可以重复使用啊，我可以把这个能系组合起来，宗教跟 AI 再跟别的东西再做结合、啊。宗教、祭祀、信仰车可不可以？可以啊，在车上我敬仰啊，我沿着拜啊，对不对？跟着拜，跟着走啊。在相关性论文再往下走哈，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然后看到哈，模糊性、象征性的圆满，缺乏循环可以重复解读，是吧？烧饼哥象征性圆满可以重复解读，它的模糊性。那宗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模糊性呢？AI 是一个很直觉性、判断性大数据，它没有模糊的空间，但是它会有另外一种模糊空间、啊、叫做资料重置、更迭、置换的问题出现。那开放性预言书本能允许找到的对应诠释，这就是烧饼哥为什么到现在 AI 存在多久的时间，可能二三十年，那为什么烧饼哥永远不会被消灭？其实很多时候，烧饼哥他其实他就是另外一种 AI 的呈现，只是这古时候他没有 AI 大数据。然后再者，整体性的历史由整个有机的整体，而非独立性的集合。其实烧饼哥他就是一个他自己去想到的一种东西，跟他解释的东西，他是预言书，他跟 AI 的堆叠性是一样的，可以融合的。在英文来讲，它就是一个 mix 的东西，一个 mix 到 mix。mess 连接在一起的东西。那再来，数据依赖只能沿用数据产生的变化。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的资料被人家屏蔽，全部都长得像一样的，就叫黑天鹅。人性的因素，人性的情感、信仰、创造力难以量化的因素是什么？很简单，人是个体，人不是群体。我们现在所谓的群体，就是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那我今天制服脱掉，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不是吗？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有效的变成这个学生制约嘛？制约也是另外一种宗教的呈现。好，再来跨越的能系可能性，互相的整补。好，请大家看一下对话智慧融合哈。好，再往下，未来重新定义预测呢？我们应该对未来更多的意义的探索，抱持的稳不确定性。学会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在变化中找到恒常，整合多元智慧以及结合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创造新的认知的可能。那所以能系不是障碍，只是通往更深层的一个桥梁。我现在是把它做一个链接，因为探讨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只有跟李师长讲能系，因为能系是把东西粘在一起的地方。欸，差不多就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林生士教授哈，从这个能系的角度哈，这个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哈。对，那从物理学过渡到宗教哈，这个蛮有意思哈，真的是哈，所以有点像是一座桥梁一样，要把东跟西哈，透过这个中间指的地方给接起来哦。好，那我先收集一下几个意见啊，或是那个问题哦。我想各个问题都可以了哈，从大的、从整体的、从模糊的、开放都很好。有没有哪位来宾想要来聊一聊这篇文章嘞？好，这有没有要来聊聊嘞？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再问一下哈，就是说哈，物理学我不懂哈，但是哲学我谈的比较多一点哈。从汉代的哲学，比如说那个董仲舒啦，天人相应啦哈，那我想。董仲舒他做这个所谓天人相应的哲学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因为皇帝可能会作恶、做坏事，不顾老百姓的生死， 所以他把那个天拿出来说，

0: 天，或者说那个整个那个大宇宙运作跟人，哦，也就是小宇宙，哦，跟皇帝来讲，哦，是互相相应。那换言说啊，哦，如果说这个皇帝做不好，天就会作怪，哦，啊，这个天灾啦、风雨啦、旱灾啦，哦，或者说这个饥荒等等，哦，那我想，董仲舒的这种的背后，虽然看来是一个形上学的论述，但是背后它其实是一种吓阻的作用啦。那我想了解，就是说，哈，从那个林教授你的观点来看，那个烧饼哥啊，他在跟那个刘啊，他在跟那个皇帝的对话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类似其这种的警示的作用呢？
1: 就老师刚刚您所问的问题，就你刚刚所提问，从王弼、董仲舒的对话当中，那又从刘伯温的烧饼哥的对话，其实烧饼哥他其实也是跟皇帝的对话，也有跟臣子臣之间的对话。那烧饼哥其实他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那么薄的一本书，其实烧饼哥他有好几种版本，他从版本当中有不同的解释跟定义，各种的学者他都会对烧饼哥的解读。那其实，这种东西，你说它有吓阻，其实各个朝代在各个朝代的演绎当中，其实它都会借由预言书、隐喻说，告诉皇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会对百姓比较好，而非是说一昧孤行的这样子前进。所以说，如果现今我们要透过 AI 去融合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借由大数据去帮我们散播出我们这个中心思想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个别在解释，在某个可能在某个学说、某个学界、某个像我们好比刘伯温，我们烧饼哥，我们要如何去再让他重新解释、定义，或者再收集、再成长？那我们可以借由大家的投书的意见，借由大数据的分类、分析、整理，然后再重新再整编、再重出、再问他，再是否可以再编撰出更好的烧饼哥新的定义，这也是一种新的大周天、小周天吓阻的作用。但是为官者、跟为政者、跟为主者，他有不同的立足点的角度，所以要看上位者他的内心的想法，跟下位者他怎么去跟上位者对话的空间。就像我们人机对话，机器常常也会秀逗啊，人也会秀逗啊，人会走路撞到墙啊，对不对？人会。叫做年轻人来讲，头脑打铁嘛，怕踢啊，头脑去阿达玛去撞到头嘛。我们年轻人呢，什么不会啊？就是讲这些垃圾话最会了。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从对话性去重新解释定义，围观者怎么去建言。其实我觉得，如果围巾现在宗教对政府或是对什么各方面，其实我们应该要在一个大世界，大家去做一个检讨、反思啊。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如果从年轻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个人安好就好，这是现阶段这个比较早。

0: 的地方啦。那我个人觉得，从老师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老师讲董仲舒这个对话的问题，其实刘伯温也写了蛮多给皇帝的谏言呐，但是皇帝采不采纳，新政在自我，而非在刘伯温嘛，对不对？我绕回刘伯温本体，请问刘伯温他是王还是君还是臣？他是君还是臣？他是臣呢、啊，他不是君呢、啊。如果今天刘伯温他是君，那今天大亚洲，我们大中国世界可能就刘伯温。刘皇帝是也，是不是？刘皇帝伯温是也，他就不是伯温呐、啊，他可能叫大温呐、啊，或小温温呐，对不对？他可能泱泱大国啦，对不对？我刘伯温的诗脉就可以超越孔子啦，对不对？这个就是因为他是臣，那为什么孔子的思想可以流传？因为是皇帝注重孔子的思想，那刘伯温的思想有没有被朱元璋注重？大家如果看过电视剧，刘伯温是做到什么官？公侯伯子男，他做到伯公而已。他老婆马超给他做公，公侯伯子男，公侯伯，他只做到伯，叫做刘温温伯，对不对？刘伯温嘛，他的伯嘛。那为什么他不给他做公？因为刘伯温讲话很酸的，给他放冷箭。哎，皇帝啊，今天不要大便，可能明天会见血。他就是一个嘴巴很贱、话留不住、口直心快的一个官嘛。但是这种官好不好？好，民众好，皇帝就不好啊。没有税收啊，民众不会叛变，那没有钱嘛，对不对？我皇帝要什么？我家财万贯，民众不要有官嘛，对不对？跟社会主义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嘛。社会主义叫均富嘛，但是真的有均富吗？问号。所以每个制度都有它的缺陷。那缺陷要透过什么？中国很厉害，跟西方一样，宗教嘛，慰藉你的心灵嘛。我实体得不到保障，实体得不到满足，我心灵得到的满足嘛。所以主义为什么西方产生很多主义，中方也产生什么儒释道？为什么中方只有儒释道，没有在新的学者学说？很简单嘛，大家压过小家嘛。那小家难发除众之身嘛，那我们要产出新的理路，是不是要借由现有的隐名怎么讲？政治明星去产生新的议题，才会发光发亮嘛？对，大概就是这样。我的见解比较粗浅。
1: 好，谢谢林教授的回应哈。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值得再深思啊。也许我们等到第三篇哈。比较完整的这个报道，那所有的这个整理都呈现了，大家一起再来谈这个问题哈。来，那第三篇的这个论文呢，是由黄波凯教授哈所带来的啊，寓言哲学与人文关怀哈啊，刘伯温思想的多重维度哈。那我刚提到哈，那黄教授今天刚好有事没有办法莅临现场啊，不过我们他有准备这个影片哈。我们看看那个黄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个主题的报告哈，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的。假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用那个 AI 的自动生成的 AI 来生成新版的中华民国的烧饼歌，哦，这个会是，哎，搞不好会有多种版本哦，吼。好，我们请好。
2: 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这个寓言哲学与人文关怀，刘伯温思想多重维度。那在讨论这篇主题之前呢，我们大概分几个观点来看这篇文章。第一个就是我们讨论到这个世界有多元化真理，而有不同维度的世界的真理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到就是最主要的主流两个真理，一个叫怎么样？也叫做科学跟玄学的真理。那科学跟玄学的真理，它都有一个特色，就是怎么样？它都有一个规律、一个道理。那这个规律跟道理出现的时候，它是怎么去整理出来？就是从这个世界的现象，追踪这个世界的现象里面呢，我们先看刘伯温怎么观察这个世界。他发现这个世界是从气跟素组成的。那气跟素组成的情况下，荣格也看到这个世界也是气跟素组成的。只是他们同样看到气跟素的时候，不一样的观察，针对时间、空间、因果性的人，

0: 他看到的真理是怎么样？是科学的真理，数学的世界，所以他就出现了科学的真理。那针对非因果性的现象归纳整理，而发现非因果性原理的共识性现象，而产生的原理叫什么？共识性原理。那共识性原理就是怎么样？非因果性的规律，它就是玄学的根源，而因果性的规律就是科学的根源。所以在第一重维度里面，我们可以简单，虽然看起来这个世界有多重维度，但是事实上最简单的分类法，在我们的 PPT 的第一页就可以等简单大家说一下，就在于科学的维度跟玄学的维度，这是第一个部分跟大家报告的部分。那在这个地方先厘清清楚，你就可以知道科学跟玄学它的世界观哪边不一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各位朋友，大家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先讨论一下刘伯温跟荣格眼中的气是怎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啦，气本身啊，在我们这边报告里面呢，大概就讲一种怎么样，贯穿物质跟心灵的一种灵性的能量。那在这个能量里面呢，东方最早看到这个能量，它称它为气。所以呢，古时候宋明理学卢道婆他们讲都会讲到一件事情：气聚生万物，气散回归太虚，从有形之气跟无形之气贯穿整个宇宙的万物。所以整个易经呢都会说，这个世界从阴跟阳组成的。那阴跟阳什么？就是一种能量。那气聚生万物，气散回归太虚，只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所以刘伯温看到这一点，那。在荣格的眼中，这一种观点就是怎么样？它是指的是一种是怎么样灵性的能量。所以，我们用灵性的能量，它可以具有愉悦性，由非因果性的力量主导，也可以说玄学力量的这种非因果性力量的原理作用的解读。那它在荣格的心理学里面称为本能、无意识、集体潜意识，它具有愉悦的力量。愉悦性的力量，这种愉悦性的力量是怎么样？来自于不同科学因果性的力量在主宰这个世界的力量，也就是科学所没办法解释这个例外。它背后运作原理就是这种力量在主导，而我们称中观哲学称这个东西叫做气。所以我们可以说范畴不一样，但是里面的根本概念，既有荣格的白话的现代诠释作为钥匙，我们就大概可以理解刘伯温跟荣格眼中的气。大概是什么东西？那他们两个都意识到这个东西，那它运作原理叫什么？叫共识性原理，也就是把心灵跟物质以灵性的能量连结，那会产生有意义的巧合。这就是占卜为什么会有效，因为荣格跟刘伯温都看到一件事情：生命之中科学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尝试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常常是借由共识性原理的现象来解决。那这种共识性原理的现象出现的时候，有个特色就是它是由非因果性的力量去主导，而产生有意义的巧合。这就是占卜为什么出现如同神之眼力。

量，而能够完成有效的占卜的原因。所以这个部分是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所讨论的，也就是刘伯温跟荣格所看到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真理的第二重维度，就是试着从科学以外的角度去看有效性的真理，以有效性为真的真理所产生的气的哲学是怎么样存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部分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这个部分，我们讨论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既然意识到要让共识性的原理在作用于我们的身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让共识性的现象常常出现呢？那荣格跟刘伯温的努力下，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综合东西方的一个哲学跟心理学的观点，他发现有几个现象，就是第一个认知心，也就是你对科学向往依赖那个心态，要把它放松下降，这样才有机会让这个无所不在在运作于你先身心的共识性原理力量产生作用。第一个缘起就是认知心的功能下降。第二个，刘伯温。或者是一些易经的占卜仪式，它强调你当你认知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你会做一些占卜的祭祀的仪式。那在仪式的过程中，每一个仪式的过程虽然很繁复繁琐，那有不同的占卜法，有太极丸占卜法，有文王卦占卜法，有请神，这些的仪式都不外乎一件事情，就是以仪式的方式去收摄你的身心。那在你收摄身心的情况下，你的心开始怎么样？升华到从因果性的力量，升华到非因果性的力量。那生活非因果性的力量，这时候就有机会在你的全身上下运作，因为你的小我跟大我借由气的力量感通了，这个贯穿物质跟心灵的这个力量，也就是非因果性的力量，也就是气的力量、灵性能量力量，它就得以展现。当它展现的这一刻，就是出现共识性原理现象的一个缘起。那共识性原理现象出现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去进行占卜。那占卜的情况下，你还要做一件事情，无论是东方跟西方，他们都有一套跟这一套共识性原理接触、掌控、把握它，并且实践成功，有效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运作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可能借由塔罗牌形式、易经的形式，或者是文王卦形式去展现。那这个地方，刘伯温的五行易而言也不例外。但是刘伯温的五行易呢，它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的话，它是比较偏五行六受六侵的情况下，它们分别代表怎么样，以及日跟月，那动摇跟人和，它们分别代表怎么样？日代表天时，代表国际形势；月代表地利，代表你周遭的环境。那一个卦里面有六个爻，这六个爻里面总会有人比较躁动。那个躁动情况就是，当事人的决策、选择跟行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刘伯温以五行六受六侵跟日月动摇方式，建立出一套东方共识性原理的一个模拟系统，用这个方式去把占卜过程中所产生的共识性原理的现象，把它整个用这个系统把它模拟出跟万物相通的一个哲学的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的共识性原理的预测的模型可以比较准确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它可以讲细节？因为它的参数够大。那在这一个篇章里面，我们大概讲到就是它的几个比较复杂参数，这个部分让大家做一个参考。谢谢。在这个部分，我们讨论到一件事情。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很有趣的一个规律的现象。以荣格的观点，荣格也算是刘伯温在西方心理学界的知音吧。也因为他，我才有机会发两篇国际期刊到 AHCI 那边跟大家交流刘伯温跟荣格的智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

天灾永续，天温永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所以老祖开始呢，当下心很重要，当下要把握，不要说等到以后，再来来不及了。啊，曾经有一次，一位先生，我告诉他爱修行啊，哎呀，老师啊，来生再修好了。来生你知道会投胎在台湾吗？不然去哪里？若是你投胎到非洲、乌干达，那你眼睛扑扑、扣扣，头壳摸摸，巴肚大大，卡西

警察局啊，好心奶奶，没有地方可以干，我才不要哎，不要由不得你，所以当下你要修哈，当下修，你不要等到未来再修，灭乎啊，明天的事你不晓得，未来更不晓得，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们说可以有请示，我来生。哦，我来生、未来生的人世间的旅途怎么样？你可以用意了了分明哎，所以我鼓励大家，这一生一定要好好把握，不要等到来生，要是还修行，拢袂赴啊啦，拢袂赴啊。好，所以今天我们很有缘啊，皈依在王禅老祖啊，今年坐下呢。我们要好好啊，把《易经》读好，好好修好，你就不会啊有所颠倒梦想了啦。好，我们再讲下去，第十九页啊，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尽得天眼啊，这见百千亿那啊，由他世界。不得誓愿中不作佛。我们要知道天眼通，现在每个人都有天眼通。现在当下，各分支道场的同修一起共修，你们都有天眼通，已经看到现在。师傅手比这样了，你们就有通天眼通了嘞，啊！各分支道场，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我手比这样，你有天眼通啊！所以，我们这一生真的很幸运啊！在当时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说开示了，2500年后。人有天眼通、天耳通，还有神足通、他心通、漏尽通。哦，神足通，刚才我跟你讲了，我们到澳洲要雪梨，我们神足通哎，飞机坐了，我是坐华航的啦，就神足通了嘛。啊！你们今天从台北下来，南部到最远的在屏东，你们都来，你们也神足通了，对不对？啊！你们都以太子爷三太子罗刹太子当贼来，对不对？罗刹太子带你们来啦，对不？对哦，罗刹太子，你看手拿了圆圈圈的方向盘啦。右手拿了这个嘞，轴心呐、啊，有没有？嘿嘿，啊，脚踩风火轮呐、啊，好不好？啊，你的车是不是加汽油来？所以那就风火轮嘛。你看，《封神演义》也是都已经太子爷都告诉2、3千年后，就大家都有神足通了嘛。所以大家呢，我们都神足通来到这里呀、啊。阿弥陀以物引物，有修对不？所以做车行李人、汽车买卖生意的人，你一定要拜太祖爷啊！太祖爷，哦，他会帮你们拉很多生意。好，但是相对的。太祖爷的个性很暴躁，哦，你们像他那暴躁脸，很容易车祸。我们还是要很冷静的啦，好、哦，好了，那天眼通，好、哦，再来第二十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尽得啊，天耳通，
我们现在的收音机

0: 就大，我们的儿这个现在赖赖赖了，那是天耳通呢。所以现在的事情两三千年前都已经都有讲过了，这是天耳通，但是天耳通很好啦，也有很多不好。你定力不够的话，你会被天耳通弄得心都烦了啦。有时早上很早起来，我就有天眼通跟天耳通了啦。打开电视来，报道说，网络说的看台湾，把台湾的景全部在网络从空中上照了，全部上网起来，那是天眼通嘛，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天耳通，你听那些报道啊，也天耳通。听百千万。百千亿那由它那算一个公里啦，火在说话，然后我们卫星电视台，现在地球都布满了啦，世界各国布满了，而且呢，我们现在有卫星圣教育经大学。国际学院云端教室，我们由江彦吉医师在网路上设计，然后播到国际去。现在进来读国际学院的已经很多世界各国的同学进来学习了。这个是天眼通跟天耳通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也在说法啊，那虽能受持，现在都一一实现了啦，不到寺院中不做火，我们现在也可以在月亮那登陆月球，在那讲话，这也同时可以收到。但是，这是还是有限的。若是你修行了，你将宇宙虚空放在心中，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了了分明。天眼天耳，尤其天眼通，在我们第二届易经大学，在大恩寺上课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跟同学说，我们现在用天耳通，马上用意来看火星，火星球呢，里面有没有食物，有没有做水分，马上一卜卦，卦出来了，上面水分很少。没有树木，卦中没有卯木，也没有水，

啊，同学，你怎么知道那么快？一分钟就知道星球那么圆，我就要靠修行这个要领。你把星球放在心中，你心中有无限大的虚空，虚空中有太阳、月亮、星星等等。都有，那么你要设定哪一个星球，你用意，你就直接进入意，进入对方那个星球，从意里面就突现，出现了了了分明嘛。过了3个多月，我们一位师兄很。拿了一篇报告给我看，说好厉害哦！那美国科学家呢？太空总署科学家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到离星火星旁边呢，去侦测出来，上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没有植物，哎，怎么那么巧？我说对呀，美国科学家用20几年的时间，你找到一个答案，我们一分钟找到答案，啊，你怎样说吧？你们也可以呀，懂吗？所以要知道会用意，那是。但是呢，你要悟到用一分钟的时候，你要修行很久也许不止20年但是我现在给各位点破这个玄机了，不要20年，今天就可以了。阿罗金摩，所以要悟啊，要悟，要悟。你要悟的时候，你就可以运用自如了嘛。所以，人世间的命由我不由他，由我不由天。但是你要知道，你懂的时候也是由天和由我两个合二为一，叫做天人合一。所以各位同学，研究易经，你就天人合一的人；你研究正确的风水宇宙观的人，你就是天人合一的人。阿鲁干丹吗？好多同学都入定了嘞，没办嘞。好了。咱们再来第21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得他心智，知百千亿那由他世界，众生念，众生心念，不得思愿，终不作佛。嘿嘿，这个里面有禅机耶，里面有禅机哦。而我做佛时，在我的国土中，那么当下，我也当下要建设一个唯心净土。若是你们进入我唯心圣教净土世界的同学们，一定让你们会他心智，他心的智慧。这个在民国81年的时候，我接到这一本《佛说大阿弥陀经》，我看到这里呢，我又起了一个新的动念，所以我还普传妙法普传，让所有大家你们都从天上来的菩萨，

0: 天上来的神火所转世的，我要让各位你们知道如何去知道他心之用意，他心同用意，结果我实现了。现在我要跟各位讲哦，好，你们不要那么快就毕业了哦，好，我还是要留一点点，留到以后，不然现在讲完了你们就不来读了。那也不过知而不讲不仁也吧，对不对？我比个喻啦，常常有一个研究孙子兵法的人他呢跟我说孙子兵法经营企业很好，怎么好好好好好，嘿嘿，我笑一笑，你研究兵法很好但是兵法完全可用吗？不予置评。但是王禅老祖他们不鼓励用兵法，因为孙子兵法鬼谷子他是孙武子的徒弟孙武他写了兵法以后他要涅槃，就把兵法交给鬼谷子，说我五百劫以后会再来名为孙膑，那时候再交给我，交给孙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回鹘子好了，晏殊这么讲，他就把它收起来了。那说鬼谷子啊，我想啊，他也没有想到，收起来500节，喂，就都是500年，500年前书都徒，500年后徒读书嘛。啊，500年，你看一年就难过了500年，所以当时鬼谷子接起来就认真修行，才有500岁哦。不然死翘翘了哦。那本书就被流掉哦。那鬼谷子有没有用？等到生病出现的时候，鬼谷子再把这本兵法交给孙膑。好，那我就请示老祖啊，说你有没有？看这本兵法呢，我不能看，因为这个智慧是叔父的，啊，有著作财产权的问题，所以我不能偷看，偷看我就犯偷盗了，所以他就不看。那你用什么？他老祖开始用无字天书啊，无字天书什么？哦，是不是嘛？这无字天书啊，《易经》落点到夹道矣，了了分明。那么兵法夹道矣，你多混多的层层到这里来了。穿墙凿壁，在兵法就穿墙凿壁。无字天书用意，就用意，用意直接落点。那哪一个才比较好？是无字天书好啊？兵法用揣摩。要揣摩假想对象，我告诉各位，老祖讲到这里，我懂了，我悟了，叩谢老祖，用意直接落点抛物线，了了分明，可行不可行？了了分明了吧？所以我后来，我都一直用无字天书，用易经。就不用兵法，不用揣摩，啊，揣摩呢，穿墙凿壁，揣摩就兵法，用意心法，你把所有的包袋放在心中，在心中下棋，了了分明嘛，安全不？你们我看看喽，啊，所以。我做佛时，我差中人夺他心智，啊，治百千万亿那由他世界众生，啊，众生的心在想什么？所以我要各位，你们学习把易经修好，我们的法师讲师把师父所教的易经，你们直接用意修好。才不会走上后悔的人生，这个是非常重要。好，我愿呢，好，我们当下就修啊第二十愿的心法啊，即心即佛，当下就是极乐世界的啦，相互各自成就，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赦日，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坐仓领牛羊蓝卷上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后天十月三日星期六，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天月二德宜星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等事次吉。三煞在北方，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及天理难分明，
1: 可及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京圣教大凡寺以八斗道场所有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悠悠岁月七千年，古德圣人视线在世间回顾民国71年的7月23日开启蓝天的时候，在蓝天门门口有一棵大树，很大的树，枯树了。这棵枯树呢，这个枯树很大，在南天门的门口那里，我看得到上面有七朵白灵芝，

0: 我的哎呀，这个是七星，七星在水口啊，这七朵莲花，七朵白灵珠，像手这么大，挂在树上，长在那里，没有人去采。我们一起开蓝天的有月修，开山祖师洪先生，我们走在一起，我看到那个白灵芝很漂亮，就是开山祖师的洪师兄，他我上去采，一直被背起来啊。我背起来，背是怎么呢？都破了呀！爬一段都破了呀，爬下来将近5、6公尺，一股风给它上来，爬下来，爬个头壳都要喘。唔相信，都一个背过去哩，背起来到家嘞，还个破了呀！一股不知道什么风啊上来，气功，哪里来的气功？很奇怪，我静下来请示老祖，啊，这个大树下，大树上啊。有哪一位神圣在这里守着？老祖开示了，骊山老母、骊山老庙，阿哥你这张旗要这样，啊，这代表说。七朵灵珠，白灵珠，就七朵莲花，七步莲台，啊，所以骊山老母在这里守着，人家也不会去采。我那时候说好了，我上去看看。我就爬上去了，七朵白灵珠都被我采下来，马波红沙火风嘎沙，用江风掌风嘎上过来，啊，这七朵莲台，啊，开山完毕之后，啊，带回台湾祖师庙。啊，瑶池金母，修行者就是谢妈妈，她这个是祖师啊，她说你要的，这将来可以救人，所以我就很高兴了，把这个是七朵。白灵芝比手掌还大的七朵白灵芝，留在中山禅寺。啊，以后呢，众生有什么怪病，谢妈妈就把这个用多少烤烤呢？泡个茶，泡个肉开水，给信徒一喝了。啊，身体就渐渐的好了。那么这个骊山老母，这五母庙之一，啊，五庙嘞，各有不同。啊，这个瑶池， 金母，啊，骊山，啊，要佛母。还一个，药师金母，绿度母，还有，玉皇大帝的母。做母亲，好，那也是无声老母。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我没有，无母，啊，瑶池金母，啊，在花莲，啊，事件，所以在花莲，这个瑶池金母庙，啊，香火鼎盛，啊，唯独。骊山老母，他在他的庙，啊，在中国大陆西安华山上，骊山老母。那我为什么会在台湾南天门前的树？那一棵树，啊，在那里守住台湾的平安，啊，这个天意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只是说，啊，骊山老母，啊，在71年的7月23结下造了这个缘，到现在来没有。再过出现过，唯独有两处的出现，一处在八卦山、云梦山八卦城，要建设八卦城，要对那一座城的土要很多。那时候我在烦恼是，要怎么样来拿土来给盖云梦山八卦城？这个八卦城的照片在我们这里有，墙上很大的那个八卦城，啊，骊山老母，他到云梦山，我在打坐的时候。他来了，他说：“你要啊，建设这一个工程非常的困难，但是我可以帮你忙。骊山老母，一个移山，愚公移山，就是骊山老母的威德利的愚公移山。”我终于懂了，啊，我向他磕头，磕3个头，走了。过了几天，在大陆河南郑州，啊，这个淇县的地方，我盖了云梦山八卦城，就有贵人来。说愿意帮我们忙，啊，来运一些沙粒石来填平这个八卦圣城，啊，八卦城盖起来了，那是骊山老母她的天威，接着。在我们台湾八卦山一经大学那一个八卦天心妙莲台，也要填很多的土，主天不挖，我们风水的法则，记住，主天不挖，啊，这。那时候我就点着香，啊，供向骊山老母，大陆西安的方向，啊，就
祈祷，啊，恳求骊山老母帮忙。我云梦山八卦城已经填好了，现在换了八卦山，八卦圣城要填八卦天君妙莲台，要填这一些土。啊，骊山老母，他也手捆了。好，我会，画派天兵天将帮你来完成。过了几天，刚好出现一位以前我高中教出来的学生。在南投，老婆当县议员，啊，就去帮我找法令，啊，那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河边河里面的河床挖了起来的土，刚好盖到八卦天君妙莲台。以后你们都会享受到我们易经大学八卦圣城的基地啊！所以的骊山老母一直喊梨花，还梨花的师傅，移山倒海啊，移山倒海啊！啊，终于我印证了骊山老母啊，他的天。

0: Anyway。
1: 啊，再接下来，我就没有再遇到骊山老母啊。若是你们知道他在哪里，请你们打电话给我，我要赶快去朝拜，去谢谢。啊，骊山老母在地球上各地都有他的足迹。唯独台湾的足迹，就是我们易经大学八卦圣城的地点是他的足迹，啊，还云梦山八卦城也是他的功德天，好，这是我们来到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来遇到天上的贵人，啊，大神来守护着我们，护佑我们，啊，只是由师父来代表，来受难，啊，这些大神的赐福，这个福呢，也分享给各位同修。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我们现在再进入爱星，三元九运，运。好，三年九运，运运有天机，运运有贵人，贵人就主帅、司令、入中，而天机就是天神。下降，为人就是贵人，所以每一位皇帝来到世间，都是天一的贵人，天上唯一的贵人来到世间。以他的福报，

来涨天价。有的人为什么当了皇帝，一上朝就被推翻？那就是不合天运啊，是人来主宰啊，要谁来当皇帝？啊！结果天运不容，违背了天意了。天意的也许只有一代皇帝，二代就不一定是皇帝了。啊，这个是正确的，因为有三元九运，三元九运的九星。星呢，就是贵人降凡尘啊，所以降凡尘有他的天命啊，能够坐稳主帅中央司令，所以入中就是司令，由谁来当司令？啊，就当总统，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总统、皇帝，我们都要给予尊敬，所以才称为天子，天上派下来的孩子，所以西洋。啊，耶稣，他就是天主，天子啊，派下来，还真度众生、救众生，用他的福报来赐福给天下的人。啊，这个也有啊，灵魂界的。将帅兵卒的意涵，有如郭子仪下来，而且为了带回安禄山之变的那一群兵将们。收拾他们的灵性，再回到天上界去。安禄山在天上界，就是郭子仪在天上界的将帅，把他带着一群来到世间。啊，所以安禄山之变，后来姜子牙。把安禄山之变降服了，要杀死多少人？啊，这个是天意嘛。所以安禄山之变，按郭子仪啊的英年，要从天上界来谈起。啊，在民国73年的时候，啊，那老祖有一天突然间，开示了，还有一位女菩萨在家修行了，有一天。一大早跑来找我，哦，话在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哦，很急很急，还要啊老祖帮他忙，

0: 我是帮什么忙呢？菩萨啊，老子知道了，老子就开示了说，那位女菩萨，她是瑶池金母、王母娘娘的后宫，啊，一位，仙女，她守护后宫的鲤鱼，很多鲤鱼，啊，这个仙女好玩，就让这一些鲤鱼呢，就跑到世间上来了，跑到世间来，啊，游手好闲，所以她要赶快下来。否则，瑶池金母会在这中华。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他下地狱。这很急，只有一位大神，就是王禅老祖，也已经下凡了，才能够救他。再过2天，这位女菩萨，她正要恰碰水，拿了几包的碰水来，在我医药社老祖前面坐着，一直恰底底下底下碰，恰的要像王啊，很大的王，而且用绿色的碰水，恰的王啊呢，真大的哦，差不多这么大。啊，就这一个王啊呢，搞我老祖，不是把他叫老祖叫我把他晒在阳台，那是我在二楼，一二楼租的，二楼阳台跨在阳台，电梯，我也不知道老祖在演什么戏。那位女菩萨，盘坐的，

爬呀，爬完啊，他说要把这些啊，鲤鱼精啪啪带回天庭，否则会在世界上破遗害人间。啊，老祖啊，还是说好，老祖会帮忙。帮我这一位仙女啊，在3天内就要动作，时候我们一起同修啊，老师啊，你头壳有问题啊不？我老祖都安尼讲，我就叫人走，结果第3天开始呢，疫情专案。有没有？其实他们疫情专案，哦，一暝开始忙足些啦，所有疫情专案家呢，忙真济，家的走偏的孩子，那就是先从医护身上。这些鲤鱼精的灵，先给绑起来，啊，带回西天瑶池金母后宫去了。灵魂啊，把他的抓起来，所以孩子这些走偏的人，颠颠倒倒的人。自然就会醒起来，啊，束手就擒了。所以台湾那段时间很不平安，结果就平安下来了，平静下来了。你看老祖多厉害啊！所以我们易经大学八卦生成天图。那月我自己的学生，高中学生，也是易经专案之一啊，其中的一条，几位啊，哎呀，这世间的事情，都是在演一场戏，啊，各有不同的天命，啊，所以。是这个世间的事情啊，我们也搞不清楚在演化什么，这都是从天上界而转到世间界，这是《心经》所开示的“色空不二，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就是灵魂界，色就是现象界，人都是色界，啊，空界、灵魂界，所以现象界都是要有，对，务必有空界来主宰，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由空界。的我、自我、佛性来主宰呀、所以每一位都很伟大，所以我们不能看人夫妇嘿，不要瞧不起人，瞧不起人，有一天我就刚立他的替帮，所以老祖在示现很多的案例。给我们看，给我们了解，去悟啊！所以老祖是世界和平的大神啊！各种的世间幻化变化，老祖都会依时空的因缘来。

0: 转做法轮。那么我们学习易经风水，也是在转法轮。啊，宗教也是在转法轮，所以这个就是悬空哀心。悬空这立体交汇啊，到世间上，又回到天上界，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有机会去投胎转世，啊，转世到时候你要转世什么样的人，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只等到时间一到，一命呜呼哀哉，啊，就走了，走了之后，有的很快就会再投胎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在我还在从事测量的时候，在悟空的一个地方叫满刀郎岸，我测量到傍晚，啊，到又在下蒙蒙雨，到一家农舍，啊，香火，啊，我一上哎，很客气的。啊，提个水，喝茶，请我们喝。喝了之后，啊，跟我讲一个故事，说他几年前，啊，因为很穷，向他的亲戚借了2万块。啊，写了收据给亲戚，后来他钱还了，要把收据收回来，亲戚就说掉了，啊，说你放心好了，我会把它撕掉。我这有一上，他就很放心的回家了。过了2年，那个亲戚拿了那一张借据。要再来向他要钱，他我还你了，还了怎么没？还有收据在这里，我一直后面爱，啊，我一上来一走，那时候身上又剩余了几万块，拿给他，我还给你，你说我没有还，我再还你。啊，做事呢，怎么样？

我还了，你没有还给我，啊，又要怎么打算呢？他亲戚说，若是啊，你还钱的还给我，

0: 啊，生一只牛仔，真大只啊！生出来了真高高，都开始去犁田。啊，那一下子养犁田，只牛拢唔休困，一面花一面流目屎。啊，那个唔休困，所以一上差一点肝病。劳力过度肝病，原来迄只牛都是伊的亲戚投胎。牛我拄要生的时，也是傍晚，啊，迄只牛仔都出来，伊的亲戚刚迄时就死啊，刚迄时来投胎做迄只牛仔。啊！我今日看到有一张，弄了老目屎，忏悔，所以做牛做位的拖，真骨难拖，拖嘞，啊，甲人累残，啊，人中昼休困，伊唔休困，差点甲有一张拖到官兵遐死。接着投胎转世啊，现世报啊，所以我们同修啊，我们来往收据一定有形的立立掉啊，莫讲也要老嘞，那后摆来，子孙啊要安怎出头，你嘛唔知。所以这是一个教化我们、启示我们，啊，咱以后拢总有机会，甲人做众生信徒的公亲，啊，他们若是有金钱来往、物资借贷来往，那有这个收据。啊，一定爱写清楚。啊，结束了，爱叫人爱烧掉、化掉、立掉去，免得以后业力现前，社会上又乱了。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这就是爱心，风水轮流转，好坏各参半。啊，悟者。你可以解脱，啊，若是不悟则，烦恼一定会到。所以这个也是唉星悬空轮流转呐、啊，空界、色界来来往往，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即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再来。悬空唉星，啊，日日是好天，日日是不好，怎么样是好，怎么是坏？这是我们修道学到的思想和人生观所以唉星。不好了，你要怎么来接好的？啊，不好，即是以我们的能量有冲突的时候，就是不好。啊，没有冲突的时候，才会与大自然融合为一，即是好运的啦。好，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

0: 有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来来欢迎德宽贤士。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咱电视机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0: 是德宽贤士，你入咱维新信教吼，已经20多年呢，嘛是足久个啊啦吼。是要请教讲，迄个时阵入门啊，拢爱有咱爱有宣誓啊。吼、哦，啊后壁了后，阁有办着这个皈依大典啦。啊，你迄个时阵是，头一年入来就来皈依，还是偌久了后才来皈依嘞？
1: 因为入来就读个正期班才皈依。啊，皈依的时阵，这皈依证来摕嘞。
0: 是。
1: 皈依证来摕嘞，因为我所拄着啦，这皈依证的时阵吼，我有一个同修吼，伊伫园林。因为我有叫去遐读，去读个曾老师的迄落，曾以前的老师遐去伊遐开课，我叫伊遐读。读了后，伊就伊嘛去叫秀水读呢。甲嘛无去，一归正的时阵，我有讲爱留咧。伊留的时阵，伊则无去，无去的时阵，呾伊听因师说啊。讲暗时啊，伊拢会带无去啊，带伊来遮来个圣人门口。

0: 有滴几万。啊，到尾啊了后，因咧县政府就甲我讲，阮爸爸吼暗时啊带我去对，啊，我爱袂滴几味，啊，我叫伊甲恁老母托梦，伊讲有遐是金金的，吼、哦，金金的物件，就是这安尼，吼、哦。啊，这安尼算，伊就因兜上金纸哩，金纸哩，结果收下金纸给伊，叫什么过来托梦。哦，啊个，伊嘛给我来托梦啦。我讲人伊入去，伊讲毋是，你要来阮兜的，伊嘛来阮兜啦。我去阮兜甲托梦的时阵，我讲，我就半工我去因兜去遐处理啦。去遐处理的时阵，我问讲，啊你迄鬼怎甲这你吹出来的啦？啊，吹到怎挂了？我囥咧。金属的讲，啊，迄个咱的这个做金库内面无人会晓开。啊，因甲经过做百日啊，因囝才敲开起来看的时阵吼，内面鬼算伫内面。因在伊种我是甲补啊，来咱是四个遮都，我是半工带伊来。啊，来就是讲啊，等下书啊，才有来信吼，伊才来补。啊，我了拜六上课，啊，伊我了先来补好势，补好势书啊，顿好势了了后，我了摕咧，哦，书房叫我管了顿，安尼讲虽然安尼，伊讲对我后壁对调的，你顿烧好伊就好啊，吼、哦，看看咧，甲烧好伊就好啊。我顿，我了照安尼，吼、哦，咱一个同学去从我顿，伊我载。伊对我转，伊咧问讲，啊，这足好用，我嘿，这足好用诶，恁袂使碰见，吼、哦，因为我拄着有这有两个啊，吼、哦，啊，这个是伊本身，哦，伊这逐个你啊，我嘛想无啦，想无这鬼转，到尾时我灵感想到了讲啊，欠一人，结果时我就去甲用用咧，了，哎，就平顺啊。拢无代志，啊，搁一个咱旧年尔，旧年即个时阵，咱演电话师，伊本身伊就鬼症嘛无少类，伊就伫遐跟人家托梦，过来托梦，托梦我讲啊，鬼症无少伊，伊到尾啊了，因囝我叫因囝来找，找拢无，我嘛，咱都是阿弥陀佛类，啊，我都需要一只，我才甲办一个。后来叫来提灯去烧伊，过来就没了，没后来有发那个迷茫哦，安尼，所以
1: 是
0: 鬼真的效果直接来，
1: 是
0: 哎。
1: 是，所以咱每一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咱会办到这个皈依的大典啊，吼啊！所以咱伫有皈依，像拄仔你讲到这个师兄，伊就是有来参加这个皈依
0: 皈依
1: 啦，
0: 就嘿。
1: 啊有皈依证，但是伊往生的时，咱爱把这个皈依证来奉化给伊啦，伊爱早去啦，啊伊无在，所以伊就。会带伊个查某囝新妇安尼带来到神父时，结果都袂得入来。
0: 对，
1: 所以伊要爱就是即个皈依证尔。
0: 皈依证属于什么？咱通行证。你即马入去到一个社区，你无通行证，要入你嘛袂得入去。哦，啊，你即马你要入去车站嘛，同款，你无通行证，你嘛袂得入去。因为这皈依证的时阵，伊我拄着这两个安尼吼，真好用。了时因就无过来找我，嘛无过来托梦，安尼，
1: 是
0: 哦。
1: 归正的，像咱讲要出国，要有这个一本护照的意
0: 对
1: 思。
0: 对对，嘿，嘿，
1: 所以要有归正，伊才有法度，吼，去到老祖的
0: 顺便了，
1: 身边，啊，归去这个净土啦。
0: 嘿，去啊，去收对收用了，
1: 那么请教，德宽贤士啊，吼，这个归依正啊，吼，咱是不是诶，伫？亡者往生了后，啥物时阵来化较好？啊，佮有讲是要安怎化？
0: 伊这做头七中间吼，伫咧化好伊多啊。
1: 是，
0: 因为咱人过身去的时阵吼，这摆中间也迷迷糊糊，
1: 是，
0: 吼，啊，毋得行出去嘛，毋知影。啊，你着做头七的时阵，你化好伊上拄好。哦，
1: 吼、哦。
0: 啊，无的时阵，你着因为迄时阵拢等啊，甲尾我想到的时阵，才讲啊，想到一这过程无迄条，吼，啊，了是发咧神志白啊，神志白的时阵吼，伊他们伊拢爱芳芳。

0: 啊，放个放烧金纸，落去烧完倒啊。
1: 哈，赶快嘛是画好
0: 嘿，
1: 伊啊，
0: 画好伊安尼。
1: 嗯
0: 嘿，伊画现戏剧的时阵，一出只鸭皮啊，
1: 哼，好、哦。
0: 白啊，啊白啊时阵吼，迄个神纸牌啊，画好伊了时阵吼，烧一半过，迄只白啊飞落出去啊，安尼。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是，会记你讲，咱啊办这个皈依啊，吼，拢爱本人来到咱的诶会场啦，吼。啊，佮有讲师傅迄阵拢会送咱一个佛珠嘛，咱大家拢有咧挂这个佛珠嘛。是，啊，佛珠是毋是同款爱化好，也是要扎起咧？
0: 无，佛珠的身吼，像咱上一句我拢判给你啊。
1: 好，
0: 哦，佛珠的身，当时的身吼，因为坑咧。咱会弄歹去，因为像阮做穑人的身吼，无可能在挂条条嘛。
1: 嗯，
0: 安尼，送佛珠的身，你无好用，要紧，迄个这条规正上重要，好好用。
1: 是。
0: 安尼尔。
1: 嗯，
0: 好好用，伊就袂来改掉啊，伊就去对修行去啊。
1: 嗯，啊是，要请教吼，咱这个皈依啊，吼办皈依的时啊，吼，除了咱这个现世同修啦，那出来底大大细细是毋是拢？同款会使来皈依嘞。
0: 这会使哩，而且主要是吼，因为咱生的时，咱生的时拢会接受啦。哦，啊就提单写写嘞，哦，啊就想你就来皈依，哦，啊就转来好好修行。
1: 嗯。
0: 这对咱嘛是一种的算真好的，个修行。
1: 是是是，所以咱今年吼，每一年拢同款哦，伫古历11月17。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咱拢会来办这个皈依的典礼啊！吼，啊也欢迎大家吼，报名参加来皈依。啊，如果你若无清楚，咪使卡电话吼，各分寺道场来询问讲，我想要来参加这个皈依吼，咱维新圣教皈依大典要安怎来办理吼？咱会用各分寺来询问，你就会知影讲。咱要安怎来办理？摕到这个皈依证啊，吼，啊，咱若往生的时候，就把这个皈依证来奉化吼亡灵，吼，谢谢，感谢你的分享哦，吼，啊，要过来请教讲，来分享一个讲，伫咱的会员内底啦，吼，是毋是有安尼较特殊的案例啦，较特殊的案例啊，吼，啊，来跟大家做分享。
0: 有，这我拢吼，这简单化的时，就是另外。这皈依证这个进程，伊就是算讲迄阵啊，伊肝病，啊肝胃无好就变孤重。孤重的时阵，迄阵啊，甲我讲叫我等下生日时看有啥补药啊无？我想问问咧，就无啥补药啊。啊，我就去咱大雄宝殿遐去请示王陈老祖。王陈老祖讲。伊讲即个说，甲简单化油才甲所使用。啊，甲吧，像讲要走来退，甲吧，咱圆通法师，哦，伊讲啊，倒放你个时，你小当伊就去遐找啊，啊，找讲拖到一罐，我就摕转，摕转伊煞伫英总，摕去英总遐，我就甲法老师说，说了话叫因人，因个算新妇，叫甲收，甲收。正说吼，正说倒说安尼收收哩，吼、哦，啊收收了后一工久啊，手酸就休困，差不多十分钟久，伊就是气拢排掉去啊，哦，啊排掉的时阵，咱讲是迄时阵，迄气咱拢袂偏离，哦，啊伊本身了，伊讲哦， 真轻松。啊，医生就我一日讲好，我要转啦。啊，医生讲什么？听早医生叫出院，讲遐袂再出院啦。你出院就转去的时候，迄胃壁薄去啊，你会放血啦。结果转来的时候无偌久，伊就放血啊。我紧互我送病院去，啊送病院去，你啊病院到尾啊无迄条啊。医生讲，这是未治安呢。啊未治了后，到尾伊怎啊都，因到咧做海产。海产大病，伊讲无啊，我因某啦，甲讲无啊，八月半我倒过哩，哦，啊讲无你当甲恁兜公妈跋杯，因哩三个姓杯，看对一个月，吼、哦，七月还是迄个八月，伊到尾拢跋七月尔，啊七月算哦，伊都七月半，嗯，去中岛遐做哩，做个到十一点。去通知病，通知因家人讲，恁好准备病出来啊，吼、哦、要送转去安尼，吼、哦、啊，所以讲伊本身，伊都打麻烧好啊啦，啊，伊就是转去厝诶，病伊就送来啊，啊送来什么病出来啊，都七月半准时，
1: 嗯，哎、嗯，是。是，德冠先生，拄啊，你有讲到这个金丹药啦，哈，这个金丹药是安怎来？啊，佮要安怎来取得到这个金丹药？因为这个患者吼，就是巴肚拢膨起来啊嘛，就是
0: 补重，
1: 啊，拢胀着不能消，啊，因为你用这个金丹药佮伊收缩嘞，收缩嘞了后，伊就开始排泄啊，就即个气啦、浊气啦，即个无好物件拢排泄出来嘛。嘿啊，所以金丹药要安怎来处理？啊，上面是金丹药。
0: 因为金丹药的时阵，就是咱所发落的方，诶，附魔棒啊，去提炼的，提炼过后，哦，啊了后再做金丹药。啊，金丹药的时阵，你啊，以我来使用，我讲这个时阵你固定。伊本来讲叫我讲去啊提，伊讲看什么病医会好无？开偌济钱无要紧，我讲即个无要钱要提。有钱买袂到啦，到尾我就顶下生了事，啊，我伫大雄宝殿底下，我就请示王禅老祖，看这有甚物好个办法无？吼、哦，啊，无伊伫遐艰苦嘛，毋是办法。啊，了王禅老祖，我讲讲话问，我往捡杯，捡杯甲
1: 宝贝门啦，
0: 宝贝门，吼，捡圣杯个门，啊问我讲有甚物办较好个生意条？我想讲啊。咱发了做金丹药，金丹药的时阵，咱涂只个水水就好安尼啦。我本来要用药草啦，用药草便宜一包，我摕入去啊。
1: 嗯哼。
0: 哦，啊，到尾我就用个金丹药摕入去，摕入去的时阵，我就个腹肚倒伫遐，腹肚个水的，所以换因新妇个水了，才经过十五分过去，啊，伊就是就排泄就排掉去啊。
1: 嗯嗯。
0: 啊，排掉的时阵，就伊就通轻松啊。轻松了后，伊的时阵，迄也未再出院的。医生讲，啊，你排掉就好，你拢怎样出院？结果的时阵，伊就出院定了，伊倒去园林，到去园林园区病院啊，伊就去哇，佫冻无几工，啊，就血直流，伊咱胃炎肿大起来。病讲有病无啊破空啊，啊医生嘛无啥物甲医啊啦，哦，甲吧了后伊就送进来话又，会当甲做个安尼啦，其他嘛无在去做，安尼。
1: 嗯嗯，诶，今日讲咱大概呀吼，若有特殊的发挥，像即个迄个金丹药啦吼，嘛、是攞做炼丹采药啦，嘿、安尼。有日时上经、暗时上经啊！我记得迄个时阵，千佛禅堂吼有咧上经啊，佮有一个大个地球仪呢。
0: 对，有啊。
1: 嗯，
0: 地球仪是咱做世界和平，这世界和平的时阵，地球仪做世界的人拢照佮做啊。啊，照做的时阵吼，因算讲底下我马来，我马来在做化工。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

十月十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做法讲诶，阮嘛去参加，我嘛看，因为这不可思议啦，啊，因为这嘛，这书法诶，伊诶发酵，啊，去来做这個，为大家来对这个天下太平来做，因为这做了后，咱感觉淡薄较平静，啊嘛淡薄较无这风台，风台来诶时阵，因为我过台中诶时阵，因讲。奇怪，风台那么对恁台倒过，拢西边啊，搁倒出来。我讲啊，即阮台报倒啊，台湾就是安尼尔。吼、哦，啊，像这个风台，吼、哦，迄北海豚伊就走去北部去哩，吼、哦，伫遐经过去，啊，迄个本来也走南部去，吼、哦，因为阮台拢无入来，吼、哦，有惊无险嘛，
1: 是是，所以每一届天灾啦，其实师傅拢有用法会吼来
0: 你化解，
1: 化解啦，互咱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哎，当安尼世界吼拢平安啦。
0: 因为这种咱书啊，算讲真伟大啦。哦，因为我即马书啊片啊，我嘛搁咧看，因为书啊讲的句句拢是实在。哦，别人拢无迄条意外的时阵，我才用嘛，搁摕啊，甲放咧看咧，看看的时阵，就是。师阿讲的，我拢学无到，我阁学。哦，啊，一点的神奇。即马咱这个社会变化真紧，有哪对袂到？对袂到，无要紧，你就会当看咧。伊即马拄着代志，你就知去闪，重点爱闪伊尔。闪伊的时阵吼，闪无滴嘛，用得较少咧，较免伫啊即个，即个伫啊算讲。受了较灾殃较大，
1: 所以老早时阵啊，咱的师傅弘扬禅师啦，天人合一啦，传了遮尼多的妙法啦，啊，消灾化劫，其实咱拢有参悟到啦，
0: 对啊，
1: 吼、哦，所以爱诵经啦，吼、哦，啊爱办法会啦，拢会爱倒来做法工啦。尤其吼、哦、水陆法会嘛，爱几啊工呢？啊，咱进前阁有办九九法会吼，到十九工嘛，拢爱恁倒来斗做
0: 有啊。
1: 法工，来分享一寡做法工的一寡会用甲大家分享的。
0: 做法讲的时阵，咱伫这发挥，咱伫这千罗千堂遐，阮人顶咧举手咯，点天主地王，
1: 嘿。
0: 吼，啊，搁咱15600圣师，吼，因来点，吼，拢爱邀请因倒顶咧遮来发挥，吼，啊，天主地王较早所做，你嘛拢爱邀请倒顶咧遮，吼，大家互相忏悔嘛，啊，来伫遮莫讲有天下太平。啊，对咱免讲，互因遐，甲咱吼要怎啊？迄个来要甲咱侵犯咱的门户，互大家来化解。即个工会上，就是咱发挥咱无形的甲有形的。无形的是咱甲做做咧，因遐就袂活来。啊，有形的是咱人认为的，迄个无话讲啊，安尼。
1: 是是，所以会记咧讲吼，连续几啊年诶99天诶法会啦，啊，现时动手爱倒来点香哦，招请吼，即个156义务姓氏诶主灵啦吼，邀请着即个战争啦，所有发生战争啊吼，即个主灵啦吼，咱讲啊，世界八百一。

0: 一六四啊啊啊，五千年来3762次的大小战争啦吼，即个咱拢爱注意，甲因走前举办到咱的大城来参加这个法会啦。是要请教讲，到19天的法会，恁嘛拢会轮值吼，转来
1: 有啊，
0: 转来爱做啥物工课咧？
1: 因为我排工课时阵，都是拢伫台大学坐。
0: 哦，这是水陆法会啦。
1: 水陆法伫台大学坐，啊，然后才去厨房啦。因为有即马我伫倒啊道场，因为阮排的时阵，有当时恁几年换一遍，几年换一遍。即道场有当时无定伫即个咱的内面，拢在外面。外面的时候，阮也对阮咱咧寒人社，来去顾寒人社，然后拢去食了，去顾迄，顾迄时阵，阮工位较无固定，内坛的时阵有固定啦，内坛的时阵当时排着阮，阮来入去做，你人来入去甲手劳，人来创啥，
0: 这是水陆法会啦，吼，咱就是目前是负责这个翰林所啦，
1: 对
0: 吼，
1: 对，嘿。
0: 是啊，99法会是你若来是除了拍菜啦，阁有其他爱做的工课吗？
1: 有啊，因为我伫阮煮饭的中间，我嘛去煮，算迄个泡菜啊，煮饭传来要拜，因为即道的时阵，咱咧拜十道嘛，咱咧做阿弥陀圣诞是拜十道，做什么也叫拜普渡，这消灾拜普渡来着，这是天主帝王，伊这阿弥陀这是来做一个算讲，因家内面内坛遮拢煮熟个食饭、食菜安尼。
0: 所以咱的法会中间啦，吼，拢会爱传足侪食道来供养啦。然后上尾一工啊，吼，圆满的时，才有做布施，才有用这个大料的布道啦。所以这个每一届法会，拢吼恁大家来斗做足侪义工，非常的感谢，
1: 阿弥陀
0: 谢
1: 佛。
0: 谢，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往生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往生若作空中妙友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往生若作天威，往生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仁，广我开手顶礼。今日作感谢德宽贤士你诶
1: 阿
0: 分
1: 弥陀，
0: 享，感谢，
1: 阿弥陀。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心班咯，我们很高兴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以及他学习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让我们欢迎吴清富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老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吴讲师，这是你开的第几班呢？
1: 第七班。
0: 是
1: 是，
0: 所以耕耘也是有超过七年了。
1: 有，
0: 是
1: 是前一两年是两年开班了、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傅的妙法太好了。哦，那我就后续就一年开一班这样子。
0: 是，我们吴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我们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的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好像95至尊，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0: 很棒。
1: 对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真的是95班，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哈，我们在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三楼第三教室来开的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这个时间请大家播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这样子。
0: 是，谢谢。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是